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虎尾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42.7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的出口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以及北上下塔悠到梯顶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19.8公里福德隧道中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南下安坑道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05.1公里在茄东前中线车道有两条高压管掉落。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北上土城出口的路间有两部车的事故。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西向12.2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太空包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哎、欸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0: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再过几秒钟，8:05，这里是无论你在何方，永远在你身旁的 FM94.3 景广智恩交通网台北分台。五羊高架往北，就在泰山转接到出口，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那在国一北上42.7公里，过了林口 B 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前入口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喽。现在是国道五号往北头前到南港系统的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台北的方向，就在中正南路入口匝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105

关于刚刚听到的歌曲哦，《追星星的人》这首歌的合作契机呢，堪称可以说是抢不过旧家乳。其实罗文玉已经有很多次邀请魏如萱合作，但是都没有结果，都没有获得点头嘛。那反而是魏如萱在听到《追星星的人》这首歌的时候，实在是太喜欢，就问罗文玉说：“哎，可以给我唱吗？”罗文玉跟他讲说：“当然不行啊，因为我都已经录好，准备要发了耶。”好啊，抢不过旧家乳，所以魏如萱就说：“那不然我有机会跟你一起唱歌吗？”就促成了这一次的合作，也让罗文玉笑说：“以前都是我问他呢，问他要不要唱，结果这一次竟然是他自己开口。过了这么多年，约了这么多次，终于轮到他主动说要唱，而且一次就成功。”那说到《追星星的人》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罗文玉说是来自客籍天文学家叶永选教授参与的泰坦探索计划。那罗文玉就很感动哦，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追寻的那一颗星，只要你还没有放弃，那你就是追星星的人。而这首歌的 MV 也亲自请到叶永选教授演出。

西五高架北上20.3公里，就在下塔悠出口前的那一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三重这边台一线高架桥往台北的方向，就在中正南路入口匝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土城出口在路肩两辆车的碰撞还没有接到排除。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前到南港系统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国一往北73到69公里是在高架杨梅端前到过了杨梅交流道的内侧正在施工。三重这边新北大道往台北的方向，中华路前的中间车道小客车抛锚。那在国三北上105.1公里这边是茄东出口前的中间车道两条高压管掉落。你是追星星的人吗？如果不是的话，成为眺望星星的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日本非常经典的恋爱实境节目《恋爱巴士》的主题曲，来自 Space 的歌声《眺望星星的人》。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西，就在中山北路上方的中间车道有事故。而在国道五号北上 28.9 公里，是在雪山隧道前，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一个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台北捷运建潭站多目标大楼预计2028年完工，市府希望透过整合交通、商业等机能，提前因应北市科产业发展带来的就业与生活需求，串联周边生活圈，提升区域发展效益。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2: 为串联北市科产业聚落与士林生活圈，台北捷运自113年起新建建潭站多目标大楼。未来完工后，将结合交通转乘、商业以及公共服务等多元机能，提升区域生活的便利性。市长蒋万安出席上梁仪式时表示，随着北市科产业发展，预期将带动就业人口以及周边生活需求。而建潭站的交通位置具发展优势，市长蒋万安说：“
3: 这边享有交通的地利之便，因为这边往北市科只需要4分钟，到台北车站只需要9分钟。”甚至往东到大巨蛋也只需要25分钟，往新版特区到新北这边也只要30分钟就到，所以这边绝对具有战略核心。
2: 建潭站多目标大楼规划地下3层、地上16层，总楼地板面积超过11000平，预计2028年完工。未来也将结合周边生活与休闲资源，进一步提升士林地区的生活机能。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新北环状线板桥站新增出入口完成主体结构上梁，市长侯友宜指出，新增出入口完工启用之后，将优化既有转乘动线，让台铁车站到环状线月台转乘时间可由原本大约12分钟缩短至5分钟。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环状线从2020年通车之后，到2026年已经达200万人次，成长大约75%。其中环状线板桥站目前每天进站约2.4万人次，加上板南线、台铁以及高铁，板桥站每天轨道运量超过18万人次，显示转乘需求十分庞大。为此，市府特别在临近台铁、高铁板桥站东一门、衔接环状线板桥站的西南处新增出入口，缩短台铁转乘环状线仅需要5分钟。
5: 所以我们在去年开始动工，希望从盖好以后就12分钟转板南线，就会变成只有5分钟。对沙拉阿德人来告诉我，那个风吹一来就省了麻烦嘛。
4: 捷运局长李正安提到，板桥站新增出入口采3层楼高钢构建筑设计，主要结构是以预铸方式制作，在运至现场吊装阻力可有效缩短工期，减少现场作业以及人力需求，降低施工期间噪音、粉尘及天候影响，兼顾施工品质以及作业安全。预计2027年下半年将会完工启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机场捷运 A21 微型转运站将在11月2号启用，届时可串联市区公车及国道客运，且往返中南。

0: 货车空调、无障碍厕所、座椅、售票空间和公车动态资讯系统，便利民众候车转乘。张善政市长说，
1: 我们启用了桃客最新的全电动的巴士，同时国道客运、核心客运也会在这边停靠，最后我们也会开辟新的桃小巴夜间路线。
0: 桃园市交通局表示 ，A21 微型转运站有 EA135、5623、5623B 等四条市区公车路线和 9025A 国道客运停靠，可往返桃园、杨梅及台北松山。11月2日起，核心客运7504、板桥中立台中及7505、板桥中立台南高雄两线国道客运也将调整进驻，并开辟 A21 到桃园机场夜间猫头鹰桃小巴，每晚11点到隔日上午6点营运，提供深夜往返桃机民众搭乘需求。新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基隆市政府推动无障碍友善旅游，串联7个行政区的景点、交通、饮食以及友善店家，推出友爱旅途，让身心障碍者、长者及照顾者都能够安心出游，享受旅行乐趣。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3: 基隆市府从113年起推动友爱店家，目前已经有151处店家通过认证，进一步串联成无障碍旅游路线，让友善服务从店家延伸到整趟旅程。副市长邱佩玲表示，无障碍旅游不只是为了身心障碍者，也关系到每一个人的未来。
4: 能够让身心障碍者，其实不止身心障碍者，因为将来可能70岁、80岁，你都必须要坐轮椅，你怎么出去玩？你怎么让你每一天在这样阴雨绵绵的天气充满了开心？这是不容易的。我们基隆市政府历经2年，从113年开始，努力的去结合每一位店家，创造一个有爱的环境。
3: 社会处长杨玉兴指出，友爱旅途提供旅游保姆服务，协助身障者和失能长者安心出游，涉及基隆的身心障碍者及65岁以上失能长者参加，每人最高可以获得2500元的补助。年底预计再推出友爱套票，持续串联友爱店家及无障碍景点。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在国道5号北上28.9公里雪山隧道前的外侧，这边的事故是缓撞车再加上大客车的碰撞。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往西方向的话，在中山北路上方的中间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在松江路。西武高架北上20.3公里下塔悠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货车的事故排除。三重地区台一线高架桥往台北，就在中正南路入口匝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车速30到40，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落在50公里上下。桃园到内坜交流道40到50，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0-30到40之间，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左右。北上方向从平镇系统开始的中坜转接道30到50，桃园到林口不到30公里，林口到高工局40到50，高工局到五股交流道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往南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左右，而在往北方向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40公里，国三这边往南的方向在安坑到中和30公里，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60。北上的话，从三莺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多，30到50之间。继续往北，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50左右，国道三甲往东的方向，万方到木栅30公里，木栅要下深坑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不到50公里。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市场研究公司出估第三季全球智慧型手机的出货量较去年同期锐减 20%， 来到2012年以来同期新低，归咎于机体成本大涨和供应短缺，迫使制造商提高售价。路透社报道，由于记忆体晶片遭到人工智慧 AI 基础建设计划抢占供应，导致价格上涨，进而推高手机的生产成本。制造商为了保护利润，选择调高零售价格以及减少出货，造成销量萎缩。分析师指出，消费者继续使用原手机的时间比预期更久，越来越多人宁愿选择将旧机翻新，或是优先考虑较高阶的产品。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初步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稽查发现针头有重复取药等重大缺失。虽然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的营运管理，但依法仍需负起责任。记者尤如淳报道。
2: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波及千人回溯抽血调查，

0: 累计22人感染，其中9名的患者病毒序列相似度近 100%。 初步报告也点出诊所人员没有落实消毒、针头重复取药等九大缺失。初步认定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是口说之词，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依法仍有责任。
1: 你不管他口头上怎么讲，还有他行为也许没有那么对应到这负责义，但在法规上他都是，我们会以他实际的情形来作为行政督导的认定，按照法规他就应该负起责任，就是这样。没有做到这个责任，法规规定该怎么罚，他就是受罚的人。
0: 世安诊所目前停业中，卫福部表示全案正式的调查报告预计11月底出炉，盼能找出系统性漏洞，并在半年后追踪复查，如果没有一一预法提出改善方案，最高可以处50,000元罚锾，并得按次处罚。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桃园地检署表示，几名实业公司及子公司涉嫌将录制晶片及镜头装入军用无人机，并以不实产地证明供国军验收。经搜索约谈，简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兴业务总监等人，依法将两人羁押警戒。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地检署获报，上柜公司几名实业及其子公司承接国军无人机采购案，疑似违反合约，将禁用的大陆制晶片以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后，再出具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办理验收。案经检方指挥调查局新竹县调查站持搜索票到该公司和其子公司以及供应商和相关人员驻居六处搜索，讯后将简信副董事长和诚信业务总监羁押禁见。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4: 本署检察官侦办某上柜公司以录制晶片组装无人机提供军购案，认检信被告二人涉犯国家安全法及刑法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3: 桃园地检署表示，两名被告涉嫌违反国安法和刑法，犯嫌重大，且审酌其所为与国安相关，具高度敏感性，并可能有勾串共犯、证人及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因此依比例原则权衡后，裁定羁押两个月，禁止接见通信，并得于收到裁定后十日内提起抗告。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高雄一名妇人在网络投资，却被设局恐吓，损失将近800万元。警方发现这是诈骗集团的圈套，趁车手再次现身时成功逮捕。记者徐俊秀报道。
5: 60岁的郭姓妇人看到网络上的假投资话术，心动不已，一只是投入资金，没想到对方后来却以违反合约、损害信誉等借口要求赔偿，甚至扬言提告。郭姓妇人害怕官司缠身而接连交付现金，损失高达800万元。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6: 警方得知诈团仍持续索财，随即与郭父合作展开查缉，对目击男子依约现身，坐进郭父汽车后座，收取67万元违约金。正当低头清点现金之际，白服员警迅速上前表明身份，当场将木兰查获，并查获工作手机一支及面交耳钞67万元。
5: 木姓车手供称是在网络应征手工工作，对方说手工工作不适合男性，才会改派他外出收取货款，不知道自己沦为诈团车手。全案调查后，依涉嫌触犯刑法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前镇警分局提醒，网络投资如果涉及不明违约金，赔偿要求或以提告施压，务必提高警觉。求职时如果遇到工作内容不明、要求代收现金等情形，更应审慎查证，避免沦为诈团工具。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0到31度，中部地区18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大型车车体大，载重高，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常伴随严重伤亡，货物散落与车道阻断，甚至引发后方连环追撞，风险不可轻忽。
9: 提醒大车驾驶务必牢记，匝道、弯道提前减速，避免急刹急转，货物平均装载，妥善固定覆盖，与前车保持足够安全车距，不抢快，保持专。

0: 不分心疲劳，注意前方车流变化。
1: 无论您驾驶哪款车，行驶途中请保持安全距离，并专心驾驶，不可做出边开车边使用手机、拿取物品或在车上饮食等 NG 行为，才能在紧急状况下安全操作车辆，避免发生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国一南下七公里是过了无堵的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离开。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西，就在中山北路上方的中间，事故也已经排除。那受到事故影响，后方的车流尾端来到了敦化北路。新北市的三重区台北桥往台北的方向，在机车道车好多，已经回堵到新北这边的上桥处了。国道五号北上28.9公里，就在雪山隧道前的外侧，缓撞车跟大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一南下湖口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国三北上50公里，过了三鹰，在内侧车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台北的方向，就在中正南路入口匝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市区车多的路段，基隆路高架桥往北，台科大到乐业上方，至善路往东，林溪路到故宫路，环东往西，金茂一路到旧宗，建国高架桥往北，新泰到忠孝上方，麦帅一桥往市民大道高架桥，麦帅二桥往内湖，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的全线车道，以及往西方向建国到中山都是车多。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的五堵到汐止不到40公里，继续往南走，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到30。至于北上方向，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不到30公里的。高架路段的话，现在在汐五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3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公里上下。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的话，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往北的三鹰一路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都不到40。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50左右，往西方向木栅到台北40到50。国道二号往东全线有70-80起跳的车速，往西方向平均点是在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车速40公里。

0: 不可爱！
1: 欢迎中华民国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常务理事林淑玲。Hello， 淑玲理事好。
2: Els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最后三集了，真的不能够再闲聊跟废话，因为我们要进入到实战的步骤。最后三集呢，我们会聚焦在刻意连结，而且不愧是理事，知道大家的痛点在哪里。我们会有幼儿、儿童期、青春、

0: 成年子女阶段，以及到底怎么样在家里塑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那首先，当我以为要先从幼儿跟儿童开始的时候，李氏说 No No， 他知道最痛的、最棘手、最麻烦的是青春期跟成年女子的阶段。
1: 确实是，其实很多人都在想，所有一切事情的开始不是要从小开始吗？
0: 对啊。
1: 但是呢，在我实务工作中，当爸妈或者是照顾者发现说他跟孩子越离越远的时候，那个孩子已经长大了，自己长脚跑掉了。
0: 哦，等我们意识到的时候，一回过头发现，天哪，那个之前还在哇哇叫爸爸妈妈的，怎么已经书包背了，然后就一句话也不说离家就出去了。
1: 对，他可能去读书了，他可能去工作了，
0: 对对，
1: 他可能去交朋友了。但不论如何，我们会发现说，不同阶段的青春期或成年的子女，他的生活重心跟我们已经不一样了。
0: 飞出去的小鸟要抓回来真的是困难异常。
1: 可能真的抓不回来了，
0: 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放弃了吗？
1: 不是不是，我们可能要先考虑孩子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跟他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
0: 吓死我了，我刚以为想说我们要考虑考虑还要不要抓，就原来不是。
1: 不是不是，就像我自己现在跟我的成年子女的关系，其实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像是朋友。
0: 这是最好的，大家觉得最棒的相处关系了。
1: 其实有一点困难，至少对我来讲，即便我在教亲子教育，我在做家族治疗或伴侣諮商，我还是会有一点点困难。你知道那困难是什么吗？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会有难题呢？
1: 我跟你讲，我前一阵子跟我的小孩出门去国外旅游，然后我的小孩带着他的小孩，我看着他在照顾他的小孩的时候，每一个画面都会唤起我过去在照顾我的小孩的那个图像。不自觉的我就会带入我自己的感觉，然后希望说，你看我所熟悉的是这样，那你怎么没有用那个方法来教或者那个方法来对待？
0: 哦，你这个就跟开车一样，当今天子女是驾驶的时候，爸妈只要坐在那个副驾上面，肯定从头念到尾。
1: 对，所以对成年子女那种朋友之间的尊重真的太重要了。
0: 哦，分寸跟拿捏，对不对？
1: 对呀。然后呢，他说：“妈，这个你可以支持一下吗？”我说的是钱哦。这个时候就要无条件支持了。
0: 哇，这个
1: 不一样吧？
0: 朋友不好做。
1: 对，那相对于青春期的孩子，他未成年啊，我们还是有监护人的责任要负担的。所以有时候他不够大，但是他认为他可以跟你当朋友，所以你也只能说好吧，我尊重你，但是我不是朋友，我们是神队友。
0: 哇哦，真的，对，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真的会有这样子的状态，就是虽然我还没有成年，但是我觉得我们是 buddy buddy 了。
1: 对，所以你看哦，不同阶段的亲子关系，我们自己的定位，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刻意连结，是不是应该要不一样？
0: 对，我得先就是了解我要什么样子的状态，然后我再去依据这个状况做刻意连结的设计，对不对？
1: 对，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孩子已经进入青春期，甚至他可能开始准备离家了，然后你就看到了这个阶段他的心理上开始独立，但是我们又要刻意连结。哇，这两者不是很矛盾吗？
0: 没错。
1: 所以我是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要刻意连结之前，我自己心理上要准备的是什么。
0: 那要准备什么？
1: 我们以前对比较小的孩子，我们会不管什么时候我认为有必要，我就会去打扰他。比如说他正在看电视，他正在滑手机，他正在打游戏，我们就说现在立刻马上去洗澡。
0: 哇，这个不只主动介入，而且还是比较威逼恐吓的口吻。
1: 好啦，我只能说我比较打扰。但是你看到了，现在我们可能就是要比较被动等待。
0: 哇，可是这个被动等待的那个过程其实很煎熬。
1: 是，所以我可能要做好自己的一些准备，比如说对于已读不回这件事情的准备。
0: 哦， 我懂了，就是我要开始习惯。

0: 这个年龄的孩子，我不能够期待他像过去那样子对待我。
1: 对，你的现在立刻马上这个口头禅要去掉，抹杀。
0: 真的，谁理你啊？
1: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心态转变。像我自己现在有时候看小孩在教孩子的时候，他会手痒会心痒然后嘴痒，就跟他说，哎，你为什么不要这样，难道不可以怎样，哦，这个真的是超让他翻白眼，然后翻到后脑勺。
0: 哎呦，理事是阿嬷的角度，我妈妈也是一样，但不要说你们两位，我是姑姑的身份，有时候我都觉得，哎，你们这样教小孩对吗？我都有一点点想要插手了。
1: 对，但是我们现在发现说，哎，不行哦，你们现在的角色关系已经不一样，你要开始真的尊重那个界限。现在的年轻的世代，他真的越来越尊重所谓的界限，所以你不要试图去跨越。
0: 对，我也会一直提醒我自己跟我妈，就是当然这个小孩是我的侄子，是你的孙子，可是他不是我们的儿子，所以
1: 对
0: 亲疏远近的分寸跟界限的拿捏其实很重要。
1: 是啊，第三个就是你要开始接受很多话题会出现断层。那个断层在我来讲现在更明显。
0: 这个断层指的是什么？是
1: 我们在谈的议题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干。
0: 哦，有点聊不到一块儿去了。
1: 对，因为我的生活里面更多的是健康食品，如何维持血糖，
0: 或者是
1: 他们不在乎这些。
0: 对，或者是比方说我们共同认识的亲朋好友，哪个阿姆怎么样，那个阿伯怎么样，但是因为小朋友也不熟嘛，就会觉得，他怎样关我什么事。
1: 对，而且他听的时候他就说，啊，那是谁。
0: 对，
1: 所以你可以想见我有多焦虑了。
0: 那如果真的聊不到一块去还要硬聊，这样不是很尴尬吗？
1: 对啊，所以很多时候变成回到我们前面讲的被动等待。
0: 哦，所以它变成是一个循环，对不对？
1: 对，就是我可能想要分享，可是我必须要想说，我跟你讲的这件事你可能不知道，那就是断层。
0: 嗯，
1: 然后你不要一直告诉他说你为什么不回我，他可能有他的工作，然后我们要尊重那个界限，适度的安抚一下自己的已读焦虑。
0: 这个真的很需要练习，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分享欲，可是万一你今天分享的东西对方没有兴趣，他给你的是比较冷淡的回应，其实你会有点受伤，那可能就会有点不谅解，或者是觉得不高兴。
1: 对呀，
0: 这个情绪其实也会一直积累的，所以现在变成是你要有意识的去做调整。
1: 是，所以很多时候不要介意说我一定要安排一整个晚上跟孩子见面，或者是我们一定要出去做什么我才有跟我的孩子相处。
0: 好，刚刚讲的那个循环变成是我们今天先找寻到自己想要的定位跟相处模式，我先做好了准备吗？但是如果要讲到被动等待，刻意连结就破功了啊。
1: 所以我们就开始做一点转换嘛。那个刻意连结第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不要一定要一整个晚上或一整天。
0: 嗯，
1: 其实很多时候零零碎碎的小小的时间聚集起来，他的感受会比一大块的时间或一整段时间要好的很多。
0: 所以意思是五分钟的轻松相处比两个小时尴尬漫长的用餐时间来得好。
1: 我们这样想象一下好了，过年过节大家都聚在一起好几天，最后就是吵架不开心，对不对？但是如果呢，我们经过孩子家附近，或者到他那个附近，就是顺便带个什么东西说，哎，我刚好经过，进来看看你。
0: 嗯哼，
1: 啊，这不是很好吗？你也确认他 OK， 然后你也聊到了天。
0: 我们有进行到刻意连结，但是我们没有拉长那一个时间去让断层出现。
1: 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中间还是有差别的。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爸妈久了，他会很关心，哎，你们最近房贷怎么样，公司现在做得如何，或者大学修了几门课有没有被当掉啊，真的好烦哦。
0: 好，这个关心我们觉得是关心，我们是在找话题想要了解你现在的状况，但是听在被问的人耳里可能会觉得有完没完呢。
1: 对，其实成年的孩子他如果有这方面问题，他想要请教对象不会是爸妈，会是更专业的人，
0: 对，
1: 或者找他的

0: 同侪去解决。
1: 嗯，
0: 所以爸妈在这个时候，你如果要关心他的话，应该是站在你自己的立场，然后你的孩子可以稍微有一点点努力就可以解决的。比如说我的那个3C的手表，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把它锁定了，然后我就很焦虑，所以很简单，我就推给他了，你帮我试看看。然后他就一边唠叨一边说，啊，你看你们就是乱按。我就说我就是不会，
1: 啊，我也会这样念我妈。
0: 可是我们真的很需要年轻的一代帮忙。
1: 嗯，对。
0: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生活上想要分享的事情，但是不需要那么认真那么震惊啦，而且不要一天到晚转一些别人写的贴文或者什么。那我的经验就是我随手拍下一些照片，或者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好笑，我就会在我家的群组里面跟我的孩子分享。他们也会这样，比如说我女儿会拍一张她的小孩画的图，
1: 嗯，
0: 然后她跟我说她画的是什么，然后我就回她说，哇，牙齿很多。
1: 我弟他们也会，像现在每天早上送小朋友上学，都会有一张那个上课上班图，就是父子俩，今天可能在电梯里面自拍，或者是在校门口小朋友要进校园了，来一张回眸一笑。
0: 是，所以其实这些不是在转贴，不是复制，不是一直不断的反复传递的东西，而是用我的心跟我的生活有关的，那个分享起来那个意义更好更大，
1: 而且没有那么那个情绪上面没有那么重，也不需要烧脑去想我要回什么，对不对？
0: 对对，确实是。
1: 好，所以可见不管是跟朋友还是跟家人相处，其实轻松是非常重要的。那刻意连结听起来好像很困难，但其实这些连结也是生活的碎片当中慢慢的建立跟重新连结起来的。给你方法了，其实没有那么难，但是重点是要先把自己的位置摆正，我们再来进行刻意连结哦。谢谢中华民国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常务理事林淑玲，谢谢淑玲理事，
0: 谢谢。

今天讲到刻意连结当中有一个是被动等待嘛，这个部分让我想到了之前在 Starbucks 曾经分享过的一本书，叫做《阿尔卑斯看台的母亲》。这是讲儿子前进甲子园的故事，但是不是聚焦在选手本身，是聚焦在妈妈身上。那就讲到了这个妈妈怎么样跟这一个高中儿子相处，她就完全是做到了被动等待这件事情。所以当时在看的时候觉得这个亚洲妈妈真了不起，你竟然盯得下去，不主动去问儿子到底怎么了，而是等儿子来主动告诉她。现在想来，这个被动等待其实有一点点赌注哦，因为你怎么知道儿子会不会跟你说呢？那到头来，你可能只能够相信这个你从小拉拔到大的儿子，相信他在某一天状况 OK 了，会主动告诉你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新北市的汐止区捷麟街往台北的方向，在内二号疏散门前看到了计程车跟机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里头，外侧车道在做步行性清扫。那国道五号先前北上头前到南港系统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了。台北市的环河北路往北过了民生西路的外侧正在施工。三重地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台北的方向，在 3.5 公里是中华路前的内侧车道小客车故障。台61线北上21公里过了竹围的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那在国三北上土城出口的路间，两辆车的事故排除。国三北上50公里过了三鹰内侧车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没有看到了。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南下西螺到湖尾，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8.2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男子入口匝道有往生猫咪。稍早在北上56.3公里过内坜交流道中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68公里白水湖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小狗。北上21公里，在过了竹围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瞌睡姐妹。今天直播不跳舞不唱歌，想跟大家聊聊天。
2: 没错，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留言问我们哦。
1: 爱情守门员宝贝问我们直播每个月赚多少，
2: 这个能说吗？
1: 我只能说我们有乖乖缴税啦。
2: 米高宝贝问网红也要缴税吗？
1: 当然要啊，我们除了平台分润还有在接业配嘛，有赚钱当然就要注意税务问题。
2: 哈哈，这个做太久宝贝马上就查到了。没错，只要我们当月销售劳务收入有达到50000元，就要办理税籍登记，报缴营业税。
1: 不过到底要不要课税，课多少还是要看平台、广告主和观众的所在地在哪里哦。
2: 哇，看来大家对这个问题都很好奇耶。那我们下次做一集专门解释的影片，想知道的宝贝记得按个关注哦。
1: 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下次再见喽。
3: 网红如果经常透过社群、影音平台等发表创作或分享资讯，透过网络销售劳务，当月销售额达50000元，或销售货物当月销售额达100000元，就应办理税籍登记，并报缴营业税。未达办理税籍登记标准之个人，则需申报综合所得税，请依法办理，才能安心创作，合法经营。以上广告由财政部台北国税局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心。

9:06了，在国三北上105.1公里，这边是茄东出口前中间车道掉落的两条高压管已经排除。在国一北上56.3公里，过了内坜，占用在中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喽。国三北上45公里，过了树林，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台北市环河北路往北过了民生西路的外侧正在施工，新北市的汐止区吉林街往台北的方向，在内二号疏散门前计程车跟机车的事故。那在三重这边，台一线高架桥往台北的方向，3.5公里中华路前的内侧小客车故障，一样是台一线高架桥继续往三重台北中正南路入口匝道这边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那在三重地区，新北大道往台北的方向，就在中华路前的中间小客车抛锚。

台北市的金龙路，从成功路四段到圆环，以及成功路四段金湖路到成功路四段303号人孔降埋的点状施工，就从9点开始，要到下午5点。这个施工虽然不封闭车道，但也是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

周兴杰再加上陈凯欣的对唱，这首歌叫做《恋情歌》。国道三号北上45公里，过了树林，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现在国一往南的方向，内湖到圆山不到60公里，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不到50，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不到30公里，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40，继续往南，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30。那在往北方向，新竹到竹北不到60的速度，桃园到林口30公里，泰山转接道到五股40。过了五股到台北交流道又红柚子20到30之间，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堤顶交流道30到50的车速，那五羊高架往南中立转接道2道校前路不到60，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30公里。至于五羊高架往北，红色俱乐部在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20左右。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30公里，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都不到50。那在往北方向的话，三莺到土城交流道不到50公里，土城到中和大概30，过了中和一路到南深路出口车速在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50，那国道二号这边的话，双向都有70-80起跳咯。新北市的汐止区捷麟街往台北，在内二号疏散门前计程车跟机车的事故。

桃园市的桃园区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在做捷运绿线的工程，所以道路中央有设施工围篱，这边的施工预计到10月26号。

0: 轻快的歌曲，来自古灵精怪的张文启，这首歌曲《哎呦哎呦》。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基隆市交通处交通空整科的张志华科长。Hello， 科长早安。
3: 那个主持人早安，现场听众大家早安。
0: 好的，这个科长呢，先来讲一下哦，基隆地区这边行川县的照明设备。
3: 对，这边还是必须跟我们县长的一些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目前就一些行川县的一些照明设备的一些推动状况来做一个说明。那其实基隆市政府从民国113年起，就是陆续投入一些建制经费，来强化哦我们现在靠至入口的一些行川县的一些照，然后那常常就是会被民众诟病，就是说，行川县似乎就是欠缺一些照明设备。那以往只能就是说，就周围的一些路灯来做一个所谓的一个辅助，但是路灯的一些照明的一些功能还是有它的一个功能的一些限制哦。那所以我们就行川县的一些照明设施的部分哦来着手研议哦。那这个其实也是跟交通部他从去年推动道安政策30县当中哦加强行川县照明的一些作为哦遥相呼应了哦。那正如刚刚我所说的，113年其实我们就是陆续来做一些研究哦探讨投入。哦，那到目前为止，我们针对一些号志入口的一个行川县照明设施，已经完成了21处。它其实最主要就是说，这些照明设施是可以利用既有的号志杆哦，可以来安装嘛。那单一设备它的照射的一个范围大概可以达15到20公尺的行川线长度。
0: 嗯哼。
3: 那因为照射范围它是聚焦在行川线的，所以说它除了提升穿越区的明亮度外，可以降低对驾驶朋友造成眩光的一些疑虑问题哦。那当然就是说，我们搭这个行川线照明来搭配我们那个绿底行川线，也就是俗称的绿斑马线哦。在夜间的话，就是说在所谓的一个行人辨识度上哦，更能提升哦，可以降低我们路口的一些碰撞的风险哦。那我们后续还是会持续来推动吧，因为现阶段是针对号志化路口的部分，那未来还是会针对无号志化路口的部分哦，来加强行川线的一些照明哦，来做一些审慎的评估哦。那除了就是说利用我们那个市府既有的一些年度预算以外，那我们还是必须跟中央极力争取哦这方面的一些建制经费，因为这个建制经费其实哦，那个所谓不带，还是必须透过中央长期的一个所谓的一些经费资源啊，可以持续性的来推动这个交通改善的一些措施。
0: 是，而且装上去之后，后续也有维修的这个问题，所以经费是很需要的。不过其实刚刚科长讲的蛮简单的，他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也赶快去找相关的资料哦。所以透过图片会发现那个灯装上去之后亮度真的提升很多，而且这个灯也不是随便挑选，是特别采用了白色的 LED 灯具，它跟一般我们可能路上的黄光就不太一样了，而且说这个灯光还会随着号志的时向变化啦，照明角度去做跟动，那让

0: 这个行人在通过绿斑马的时候是更容易被看到，所以我相信
1: 这个其实就诚如主持人讲的，它其实跟路灯它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因为我们行川线的一些照明设施是搭配行人号志，那个就是说小绿灯启动之后它就透过感应的一个方式才会去打亮

0: 我觉得哦，有比较亮，可是为什么它会比较亮？其实背后还有很多的考量的，比方说白灯跟黄灯的差别，以及它要照的这个角度等等，都是有经过考量跟计算，所以非常的不容易。
1: 对，它不会像路灯这个，如果说在这种灯光的一个路灯的一个这种环境哈，待久之下，可能就会觉得就是说这个光线是向四面八方散射，
0: 没错。
1: 但是行穿线照明的话，它是只往下照亮路人，不会散射光线，就是说造成驾驶人的一些眩光的一个反应吧。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差距的。那再者就是说路灯的话，它是属于那种带状的哦，带状就照亮环境、车道以及一些背景。它是提供整体环境的可见度。那其实行穿线专用照明的话，它就是特定要打亮行穿线上的行人、提高就是说一些驾驶朋友的一个在夜间上的一些辨识度。
0: 对，哇，真的都是有经过考量跟思考在的。好，那再来科长还要利用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讲一下，在基隆这边一直都在推动的政策，那就是行人友善跟行人有序。
1: 对，是的，其实就是说这基隆市政府在这两项政策作为上已经持续推动了将近四年了。那相信就是说我们在市民朋友的心中应该都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基隆的交通状况绝对是不同以往，有大幅度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进步。那当然啦，也是存在一些有很大的一些改善空间。那未来基隆市政府还是会持续打造我们路口通行环境的一个安全度提升那当然就是说相对的一些所谓的一些交通政策的一些改善作为也会持续来紧锣密鼓的一个进行。那无非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降低行人在行经路口那个就是针对它的一些通行安全的一个部分可以来做一个所谓提升也就是降低一些行人事故的一些发生那当然就是说这个除了就是说驾驶朋友的一些驾驶行为以外，那当然我们也是要必须提醒一下我们市民朋友在行经路口务必就是要停看停那了解自身身处在一个所谓的一个交通环境之下，并不是有所谓的绝对的安全，
0: 对，
1: 还是必须时时刻刻提高警觉来确保自己的一些通行安全。
0: 没错，虽然这个政策只有短短两句话行人友善行人有序，但其实囊括了非常多的面向。比方说先从这个交通环境的改善，那除了这个硬体优化之外，当然我们驾驶跟行人本身他的手法还有习惯的导正也很重要，只有各方面都加入进来，才有办法让这个政策不仅推动，而且是能够完善的落实到生活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加留意了。非常谢谢基隆市交通处交通工程科的张志华科长的分享，谢谢科长。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在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侧，步行性的清扫还在持续，而国三北上是在宝山出口这边半半施工。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和平东路持续车多，国三北上7.3公里过了汐止隧道的中间看到往生动物。新北市的汐止区捷麟街往台北，在内二号疏散门前计程车跟机车的事故还在哦。

0800-000-123，这是景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别忘了告诉景广。接着听到的歌曲来自何丽恩的《出发》。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沙地阿拉伯境内机场遭到攻击后，国际油价走扬，同时投资人静待企业财报季及本周稍晚公布的美国经济数据，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台股今天开盘指数下跌176点，随后跌幅扩大，跌900点，来到48401点。台积电开盘下跌40元，来到2500元。运动部公布亚帕运代表队名单，共派出71名选手参加12项赛事，将于10月18到24号在日本爱知县及名古屋登场。记者任南星报道。
2: 本届代表队集结新秀与资深好手，包括上届杭州亚帕运跆拳道金牌选手肖翔文，以及桌球、羽球、射箭等项目的多位好手力拼夹击。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运动部提前启动长期培训计划，整合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及运动科学中心资源，提供体能、运动防护、营养及心理等专业支援，并配置队医、防护员及物理治疗师，强化选手备战与医疗照护。
3: 我们亚帕运首次启动了长期备战的计划，那挹注了多元的培训资源，那希望国家成为选手的最佳后盾，协助大家都能在最佳的状态站上梦想的竞赛舞台。另外，这届的亚帕运首度比照亚运规格设置了中继站，那由国训中心以及运科中心的同仁已经投入了16位专业人力，那配置了6位队医以及19位防护员及物理治疗师，医疗人力的部分创历届新高。
2: 运动部主秘林佩君也表示，本届有19名选手首度参赛，并预留40个床位作为住宿备援，规划无障碍。

0: 接驳与及时需求汇报机制，以完善选手后勤支援。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男子担任诈骗集团的车手，在集团以假投资得逞后，协助向被害人面交取款32万元，从中获取3200元的报酬。高院审酌他改口全部认罪，并赔偿10000多元，减轻改判2年，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周姓男子前年底被网络昵称美丽国的不明人士吸收，加入了诈骗集团，并在集团以假投资诓骗一名被害女子之后，与被害人相约面交取款的32万元，随后上缴集团成员，获得3200块报酬，借此帮诈团制造金流断点，掩饰隐匿犯罪所得。检警获报巡线载获了周姓男子，男子虽然坦诚帮忙收款，但辩称只是听命行事，否认参与诈骗。不过一审法院仍依共同诈欺取财罪判刑2年4个月。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时，男子改口坦诚全部犯行，并表示他只是基层车手，并非诈团核心干部，获利微薄，也没有参与犯罪谋议。案发后被征召入伍之后，就透过家人帮忙支付了15000元给被害人赔偿，希望法官考量他的犯后态度给予轻判。高院认为他担任取款车手，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更使诈骗日益猖獗，影响了社会治安甚巨，但考量他全部认罪并履行部分和解赔偿责任，酌减改判2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思觉失调症若在18岁前发病，治疗往往相当棘手。国务院团队结合台湾家族世代与国际脑组织资料库，成功找出4个与早发型思觉失调症高度相关的关键枢纽基因，为提早发病的原因解开谜团。记者尤如纯报道。
3: 每1000个人就有6个人可能罹患思觉失调症。尽管现在有长效针剂、口服药物可以控制病情，但仍有8%的患者属于早发型，遗传负荷高，而且对药物效果反应较差。国医院精神及神经医学研究中心团队透过历时20年的研究样本进行转录体分析，发现其中一个模组跟思觉失调症关联显著，进一步找出关键枢纽基因。博士后研究员任雅文说：“
4: 利用外部大型组织，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脑组织去做的表现量，然后去看说这4个基因在不同时期它的表现量的模式是怎么样，那它大致上是和我们大脑成熟时期是吻合的。所以经过一连串的就是文献查询，我们确定了这4个基因是在整个网络里面扮演就是调控整个就是早发型思觉失调症的关键角色。这样
3: 这项研究突破有助于跳脱传统调节神经传导物质的框架，未来可以从更上游的基因调控切入，为早发型患者的新药研发与精准治疗带来新曙光。研究成果更登上国际知名精神医学期刊。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1度，中部地区18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河北路往北过了民生西路的外侧工程还在进行。新北市的汐止区吉林街往台北内二号疏散门前计程车跟机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那在三重这边，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台北的方向 3.5 公里哦，说是中华路出口前的内侧小客车故障。台61线北上21公里过了竹围的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台北的方向，就在中正南路入口匝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经过要小心咯。现在国一往南五股到高工局50公里的速度，桃园到中立服务区40到50，过了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在20到30之间。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往北方向湖口到高架杨梅端，国一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车速50公里，继续往北桃园到林口不到3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不到60，五股交流道到台北这边车速20到30之间，过了台北到圆山以及基隆交流道要下基隆端不到60。那在西武高架这里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堤顶40到50，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30公里，往北的话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也不到30。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30公里，土城到树林以及莺歌系统到大溪40到50，往北的话土城到安坑交流道30到50之间，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40到50。

0: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艾维尔的歌声 My Happy Ending。 在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 13.4 公里是过了南桃园江路道的快车道上管子掉落，台68线往东 16.1 公里过了琼林说路间有一只乌龟，而在国一南下 32.6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轮胎掉落，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大概是在0到 1.4 公里的内侧正在施工。
1: 诈骗游戏上线中，
2: 我不是教你诈，是要你
3: 不要被诈。
0: 是的，来到这个单元就希望能够帮你巩固防诈相关的概念跟知识，要不然这个 My Happy Ending 到底是谁的 Happy Ending 还真的是很难说。赶快来欢迎今天的打诈专家，他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侦查队的廖启清侦查组。 Hello 侦查组早安。
4: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中和分局侦查队侦查组廖启清。各位听众大家早上早安。
0: 是侦查组今天呢透过一个比较特别的角度哦，来跟大家聊一下关于金融诈骗这个部分，我们该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才能够避免自己掉入陷阱。
4: 应该说经济不景气，大家可能都会寻求就是说那个
0: 增加
4: 自己收入，对，这个快速致富，对，降低自己生活工作压力的手段一些方法。
0: 是
4: 啊，可能在资本主义这个社会上，可能说看到最多就是这些金融游戏，比如说股票、房地产、
0: 不
4: 动产，对对对，
0: 嗯，所有跟投资相关的都是大家发家致富的好方法，只是到底是发财发到谁家去了。
4: 可能我们大家在接受这些讯息的时候，可能有一个蛮基本，就是我是觉得蛮初步就可以判断说你来的讯息是否正当，因为正常的一些金融管制，它比如说都有它的专用的法律术语，
0: 对，
4: 法律的规范。那你可能在网络上看有一些网页，或是说这些群组讲告诉你的出金管制什么，就是这些比较像是大陆的用语，或者说它就像是黑，人家说俗称的黑话啦。就可以有一点判断说，怎么说？因为正常合理的投顾或者说投资公司这些合法管道，他们会用正当术语，因为说，就像是学法律的人，他们会知道说，有些用词用不一样，那个可能最后的罚就是会造成不同的结果。
0: 我懂了，就像最开始诈骗这一个，比方说有简讯的时候，大家只要透过这个里面的用字遣词，或者是它是简体繁体。就可以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我们台湾这边要发出的正确讯息，它有一些比较好辨认的地方。但是，
4: 是的，
0: 侦查组，像在金融诈骗这个部分，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不是也有很多专业人士被骗吗？就发现他有很多的术语是可能骗懂的人，然后有一部分是骗不懂的人。
4: 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他其实诈骗在做区分他的，等于是他们说人叫客源的时候，可能就分说。懂的和不懂的人，
0: 天哪！
4: 对，他不对于不懂的人，他可能要说他都是一个做的一个说他是一个操纵内部资讯内线的人，让你知道说你有什么你可以得到一个资讯优先权，可以得到最先的资讯，说你要跟着他做，就是跟着他的操控操那个就这样操盘，你才能得到最大的获利。他对于专业人士，他可能就是提供一些。专业术语哦，也正式的那个法律规范文章，或者说那个一些判例文号，让你觉得说，他这相关知道他是业界内的人，他可能有，但是后面还是又回归到那个刚讲的，他

0: 还是都是站在一个，就是他是一个能提供资讯优先权的人，他能就是我们俗称讲，我可以告诉你内线做什么是最快的，对。
1: 啊，但是这个就会让我觉得好像很难去分辨，因为今天诈骗集团在面对我们的时候，等于他最一开始的路线是一样的，然后他可能从聊天的过程当中发现你是懂跟不懂的时候，他就又会有两套剧本。虽然最后面可能结论都是一样，比方说他像您刚刚说的，他是有这个资讯优先权提供给你，然后让你觉得他足够专业，你要把钱交给他，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很难分辨啊。比方说像最前面我们讲到的，可能有一些关键字或者是两岸用语不同还能够去发现，但是其实现在很多是真的你很难去分别耶。
0: 可是后面就是说前端可能就你讲说蛮多细节上可能说一时被混淆中，因为可能大家说心急或是很多状况是说被蒙蔽了，就是可能说没有在多方的做一些查证去求证、
1: 嗯嗯、
0: 可是在后面的比如说这回归到正式获利的方式而言，正常的那国内应该说全世界各国都一样，你的金融管制或者说你的投资获利方式一定是一个个人的专属账户去做出入、
1: 哦、
0: 交割账户专属账户，
1: 是是，
0: 对，你的投资款项是进入你的专属账户之后，对，投资方就是这合法方式他才能转账或者汇款，这个获利是、
1: 嗯、
0: 都是一个单线，
1: 嗯，
0: 而诈骗就是为了规避这金流，为了洗钱，等于说他的话术就开始就会告诉你说他们是不能被上，就是这个可能金管局或相关政府机构会查到，或者说我们不能被大户知道说散户在做什么事情，所以说我们要另外一个方法，面交交黄金或是做那个房屋土地的不动产的设定抵押、
1: 哦、
0: 很多方法就做去做规避，就是很明显它就是一个在规避目前我们一个正常人生活的那个金融金流金融管制方式啊，
1: 对对对，哦、oh, 好，所以也许初期他可能会针对不同的族群使用不同的话术，然后你可能会混淆，也许也没有发现，但是到后面他为了规避正常的状况，他一定会有很多的话术跟说法要你绕开的时候，比方说你可能需要下载他们专属的 APP， 或者是你可能需要加入专属的群组的时候，其实还是有迹可循啦、
0: 欸、是的、欸、
1: 嗯、
0: 啊、再来后面的套路就其实都差不多，就是啊为了怕被知道，所以说就是说就我们就讲这样，不要被发现，所以金流要阻断，然后要用现金面交，对、欸、
1: 哦对，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到这一些相似案例的时候很容易听到的一些字眼了，
0: 是的，对、欸、
1: 哇，好，所以关于这个金融诈骗哦，的确像侦查所说的，因为大家都希望能够钱滚钱，能够用比较无痛的方式去让自己的财富增加，但是在增加财富的这个方法，大家可能还是要多留意一下、哦、比方说你是如何得知这个讯息的，从脸书吗 IG 吗脆上面吗，其实这个就可能你要先、欸、有点警讯了，或者是你要再更进一步的时候，你可能直接打个165问一下，也许都好过你直接加入群组听群组的人怎么说，对不对？嗯，好，那最后面侦查所还有什么想要再补充的吗？针对我们今天特别讲到这个金融防诈的一些相关的概念，
0: 嗯，就应该是说很多就是背离我们正常生活习惯，对不对？就是可能一个法律用词就是说一般生活经验，
1: 嗯嗯，
0: 这个概念东西其实基本上就会有问题，
1: 嗯、
0: 就像刚讲的，就是我们去认定个人的获利，或者是说一个合法金流一定是经过个人的账户嘛，
1: 嗯，
0: 他要跳脱这个环节的时候，因为就像刚主持人讲说用词可能说有些地区，对不对？可能东南亚讲就是同样是华语跟东南亚和台湾那会不会都
1: 不一样，嗯，
0: 未必是，可能就是所谓刚讲说黑话话术，
1: 呵呵，
0: 但是金流管制的方面如果说就是已经跳脱我们正常的生活习惯的，那基本上绝对有问题啊，
1: 嗯嗯嗯，
0: 就像老一辈我们可能妈妈都会开玩笑说，是不是放在户头才是你的钱啊？
1: 真的？
0: 对，放在别人的户头怎么可能是你的钱？
1: 哇，哎，所以有时候前人的智慧到现在还是适用的吼。
0: 是的，对，
1: 嗯，好，所以说到这个投资，也想告诉大家啦，投资当然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但是如果遇到你不熟悉的投资方式的时候，你还是要自己去做很多的功课，你足够了解，你再来进一步的去听对方怎么说，要不然其实现在很多的话术大家依照不同的客源去做各个精准的击破的时候，你不懂就很容易被绕进去，所以希望大家投资没有问题，但是它真的有

0: 有风险，那前提是你要自己先有足够的认知才可以。希望大家钱都能够滚到自己的怀中哦。非常谢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侦查组廖启清的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歌声，这首歌叫做《喝家》。关于这首歌有一个都市传说，那就是只要听完就有机会变喝家。这个都市传说怎么来的？就来自宇宙人的主唱小玉，他曾经呢在舞台上即兴刮刮乐，结果刮到了500块。后来歌迷就争相回报说，听完这首《喝呀》之后去兑发票，还真。

真的能够对中，而且对中的金额超过500块耶。所以各位朋友，刚刚已经把喝牙上好利呀，你哪会变喝牙？你的发票在哪里？刮刮乐在哪里？彩券在哪里？明仔再变喝牙，就从今天开始。

国道五号南下59.5公里是埔顶一号隧道里头，大货车跟小客车占用中外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国一南下94.2公里，过了新竹 A 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没看到了。那在五羊高架北上45公里这边，说看到一辆车子抛锚，他们有摆放警示标志哦。国一北上90到81公里是过了竹北道，过了湖口的内侧正在施工。桃园市这边三民路往南坎的方向，说有一辆机车的男骑士在停等红灯的时候呢，身体疑似有状况哦。那车牌号码是2751，也提醒大家，如果看到这一辆机车，可能要特别小心它的行车动线。

国三南下61.5公里大溪出口前，中间车道车辆故障停放，它没有警示灯。西武高架南下18公里，在堤顶交流道的外侧有散落物。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跟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西螺到湖尾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18公里，在堤顶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4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有车子抛锚。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

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61.5公里过了埔顶二隧道的中线车道有车辆停放，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13.4公里过了南桃园的快车道有管子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ve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且用色路段。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10月13号礼拜二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 Jane， 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晚，今天还好吗？今天全台呢大多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哦。不过呢，花东还有恒春半岛以及这个中午过后的南部山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所以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西备好雨具了。那白天的气温呢回升其实还蛮明显的哦，这北部还有东半部高温大概是29到31度，那中南部则是32到33度哦。不过还是要特别提醒，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哦，所以提醒早出晚归的朋友

记得要适时的增减衣物了。好，另外也要特别提醒哦，台东沿海还有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到海边活动的话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那至于这个第28号轻度台风小熊，目前是在日本东南方的海面，预计会往北往这个东北方移动啦，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影响的。最后要提醒一下空气品质咯，今年东北风可能夹带境外污染物，那中南部的污染物呢也比较容易累积，中午过后臭氧浓度可能会升高，所以北部跟花东的空品区是普通等级，那竹苗还有中部以及云嘉南、高屏跟宜兰呢是橘色提醒，所以敏感族群外出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做好防护了，也要请大家多加留意空气品质的资讯哦。时间来到10:08哦，在国一高架往南68.9公里校前路交流道前的内侧，两部自扫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好，那今天在国道沿线还是有工程师做以及清扫作业哦。特别提醒朋友，在国一往北90到81公里竹北到湖口路段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那北上73到69公里哦，从高架杨梅端前一路到过了杨梅，好，内线车道同样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7到8公里哦，过了七堵隧道，一路到汐止隧道前的内侧，好，这边也是封闭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宝山出口，这边同样有工程，而且是采半半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这边有步行性清扫作业。好，另外呢，提醒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南，桃园到中立转接二沿线的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那另外北上的湖口交流道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还有桃园到杨梅以及五股到圆山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往南，校前路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60。另外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一路到环北这个路段，好，目前也是走走停停，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还有北上的土城到安坑，好，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这边也是一样持续车多，好，车速不到50公里。那补充一下国三南下的土城一路到树林路段沿线的车速低于60哦。

我提醒一下，长期工程哦，省道方面，台六十一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封闭施工，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有观音到红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好，施工时间会到傍晚6点钟。台北市呢，这边有长期的捷运施工哦，是在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一直到131号，还有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运街到木栅路三段正在施工。好，另外也有一个捷运工程哦，是在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一直到直福路哦，所以要提醒朋友依照现场的交委指示来行驶了。那台北市的永保街双向哦，从安康路106巷一直到安康路这一段，好，全线车道正在进行的是台电工程，好，预计会到明年的1月初才会结束。刚刚提醒的是台北市的部分哦，在新北市这边也有长期的捷运施工，是在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那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哦，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万寿路，好，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请您改道行驶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请您改道行驶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那土城区的部分呢，中华路二段要往板桥的方向，从212一直到171号，这边正在进行的是管线试挖工程，会到下午的5点钟。那土城区中华路二段，陈林路到中

中央路三段38号人行道这边哦，正在进行这个树木的移除，还有路灯拆除工程，会到下午的4点。桃园市桃园区哦，中正路从和平路一路到桃园街，这边正在进行的是捷运绿线工程。要特别提醒的是，有在道路中央设施工围篱，时间会一路到10月26号。提醒朋友，拜托行驶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好，那如果造成后方回堵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通报了，电话是0800-000-123。

哦，这种明天会更好是在民国74年哦，由这个李寿全、张艾嘉和罗大佑等人发起的反盗版运动，就是为台湾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最成功的公益单曲之一哦。好，当时呢，整个集结这个海内外60多位的歌手。那不晓得哦，现在再次欣赏这首歌曲的这个作品，5、6年级的朋友们是不是怀念起童年的时光呢？五道一号南下54.8公里中立服务区前内线车道这边有3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五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步行性清扫作业刚刚进行，另外五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侧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台61线往北21公里，刚过竹围有轮胎皮掉落，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国立高架往南18公里，在西武高架这边哦，堤顶交流道的外侧，好，所有散落物的情形也同样清理完毕了。那国立高架往南68.9公里哦，在校前路交流道前2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好，目前同样排除。

今天是这个国际减少灾害风险日哦，我觉得大家可以想想看，因为我们台湾就是位在地震带啊，还有台风、豪雨啊、淹水这些天灾，也都是我们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状况。有的时候灾害会来得很突然，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可能前一刻还在家里吃饭、看电视，那下一刻呢就得赶快应变。所以平常有没有做好准备哦，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好，那么为什么会定这一个纪念日呢？其实联合国在1987年有提出设立这个纪念日，就是希望呢可以借此提高全球对灾害风险的一个重视，就让大家呢不只是等到灾害发生了才来想办法，而是可以在我们平常呢就做好预防，降低风险，然后减少灾害带来的人员伤亡跟财产的损失。所以每一年的10月13号就是国际减少灾害风险日。那今年呢也就是2026年，好，今年呢也是有主题的哦。这个主题呢就是韧性从家开始。这句话呢其实还蛮好理解的啦，就是说我们要提升防灾的能力，就是要从我们自己的家开始做起，不一定要做什么很困难很专业的事情哦。有的时候呢只是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确认家人知道遇到地震的时候该怎么办，或者是先了解一下我们住家附近的避难场所，这些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其实到了紧急时刻都可能会派上用场哦。所以防灾不是只有政府或者是救灾人员的责任哦，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生活开始做起哦。啊，有些人就有疑问啦，一般民众到底可以做些什么呢？好，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准备好家里的防灾物资。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今天突然发生这个比较严重的地震啊，造成停水、停电，甚至需要暂时的离开住家，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像平常一样哦，想买东西就出门，想用电就打开电灯？这个时候呢，我们平常准备好的物资就很重要了。所以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准备这个紧急避难包，那里面呢，要放一些饮用水，还有方便保存的食物、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简易的急救用品，还有常用药品，以及

身份证件哦等等重要的物品。好，那如果家里有小朋友啊，好长辈啦，或者是需要特别照顾的家人，当然也要记得哈，依照他们的需求准备相关用品哦。而且这个避难包不是说我们准备好就可以放着不管哦，哎，这个食物会过期哦，电池也可能没电嘛，好，所以建议大家每半年就要检查一次，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啊。

地震啊，家里的人刚好都在不同的地方，一时之间联络不上该怎么办哦？所以平常呢，可以先跟家人讨论好了哈。如果遇到灾害，我们要在哪边集合？那如果电话打不通，还有没有其他的联络方式？住家附近有哪一些可以避难的地方？哎，尤其呢，一定要跟家中的这个年长者啦，或是小朋友啊，哦，这个就要事先讨论好应变方式，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我们才开始想说，哎，要去哪啊？要找谁啊？那个时候可能就来不及喽。好，第三件事情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要学会正确的防灾观念。像是如果遇到地震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要保护自己嘛，但真的发生的时候呢，还是可能因为紧张而不知所措。所以我们平常就要了解地震发生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就记得这个口诀：趴下、掩护、稳住，要保护我们的头部跟颈部，并且一定要远离有可能掉落的物品。那如果遇到台风或者是豪雨呢，也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以及政府发布的警戒讯息，不要因为觉得雨好像不太大就冒险前往这个危险的区域。尤其呢，我们看到这个道路积水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轻忽水深哦，也不要贸然开车或者是骑车涉水，因为我们很难只靠肉眼判断这个水底的路况了，更不知道这个水流的力量有多大。所以防灾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不要心存侥幸哦，该避难的时候就要配合指示，安全永远摆在第一位哦。最后呢，还想要跟大家补充一个观念哦，就是防灾除了保护自己，也不要忘记关心身边的人。那平常我们可能比较关心自己的家人哦，但其实住家附近的邻居啊，如果有行动不方便的长辈啊、身心障碍者啊，或者是需要特别协助的家庭，我们在灾害发生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比一般人更需要帮忙。所以平时如果有机会呢，也可以多关心一下哦，这个邻居，了解附近有哪一些人可能需要协助。当然，协助别人的前提呢，或是先确保自己安全哦，不要在没有适当防护的情况之下贸然进入危险的区域。那灾害发生之后呢，网络上往往会出现很多很多的消息，然后有些是真的，有些却可能是没有经过证实的传言。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透过政府机关、消防单位以及气象机关等等正式的管道掌握最新正确的资讯，不要看到讯息就急着转传哦，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今天10月13号国际减少灾害风险日，邀请大家记住今年的主题哦，就是韧性从家开始。防灾不是等到灾害发生才开始哦，而是从平常我们就要做好准备，然后守护安全，也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啦，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一起努力的目标。时间来到10点26分哦，在格尔往东哦13.4公里，过南桃园有管子掉落，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提醒一下，国道5号南下0.2公里，南港隧道的外侧有自小客自撞的事故。那国一往南54.8公里哦，中立服务区前内侧车道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哦，是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5到0公里哦，七堵隧道一路到基金交流道，内线车道目前是封闭的，正在施工。国一南下的桃园哦，一路到中立服务区沿线的车速呢，大概是落在10到20公里。好，尤其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另外，我们再往前开，南下的内坜到中立转接一，目前车速不到60。北上的湖口交流道一路到高架杨梅端哦，目前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车速不到50公里。我们再往前，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五股到圆山，好，目前车行速度哦，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往南，从这个杨梅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低于60。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到环北，好，目前车流还没有疏解哦，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3号的部分，目前往南，土城到树林，还有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也要特别留意哦，中和到安坑这个路段持续车多。好，另外提醒，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好，沿线的车型速
速度同样不到6%。

50公里。好，歌舞南下车多呢，是因为在南港隧道的外侧有自小客自撞的事故，是往南的方向，所以后方开始回堵咯。好，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哦，国一南下54.8公里中立服务区前内侧车道这边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到机场系统了。好，这边已经呈现紫包提醒，车速不到20。好，如果有朋友来得及的话，改走高架道路会比较好哦。不过高架特别提醒了，就是要在出口这边，这个沿线的车流量比较多一点，就是在高架往南，从这个杨梅，杨梅一路到高架杨梅端，好，沿线的车速不到60公里。提醒一下工程哦，国一往北90到81公里，竹北到湖口路段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好，另外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73到69公里，高架阳明端前一路到阳梅路段，这边同样有工程，这样的是内侧车道。国道3号的部分哦，目前往南7到8公里，七堵隧道一路到汐止隧道前的内侧，好，同样正在施工。那国三北上呢，宝山出口这边同样有工程，而且是才半半施工。哦，一样麻烦，有任何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年台湾文化日规划十场文化活动及六场历史走读，串联全台艺文场馆、书店与文化团体，透过音乐走读及书写，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实践文化民主百花齐放的精神。记者杨欣报道。
2: 今年适逢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5周年，文化部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市永乐市场前广场举办纪念音乐会，邀请陈明章、方佑兴、郑怡芬等跨世代音乐人登台，串联民谣、文学、母语创作与当代独立音乐，呈现台湾文化发展历程。此外，历史走读将带领民众走入城市街区，认识台湾文化协会推动文化启蒙与公共参与的历史。文化部长李远说，
3: 不管书店、不管基金会、不管社团，都会参与一些活动，然后这个每一个活动每一个点就会像105年前蒋渭水、林献堂他们创立的这个文化协会一样，不断的启蒙台湾的文化思想。台湾不管怎么样波动，都是有一股力量一直牵制住台湾的最有韧性的这个东西，那就是文化。
2: 文化部也号召全台50家以上书店及文化空间响应，设置文化记忆明信片书写及回收据点，邀请民众写下对文化、地方及台湾未来的期待。活动到10月31号为止，也可以透过线上表单参与。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王姓女子遭假冒检察官助理的诈骗集团，以账户恐涉刑事案件为由，先骗走400万元，事后再度索讨200万元保释金。女子察觉有异后报警求助，并配合警方安排假意第二次免交，当场查获3名车手。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称自己先前接获自称检察官助理的电话，对方谎称他名下账户涉及诈欺重罪，恐遭羁押。王姓女子因为心急，先前就曾面交过一次400万元的款项，这次对方又以保释金的名义要求他前往住处附近的公园面交，这才让王姓女子察觉有异，并请警方协助。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仁爱派出所所长张宝元说，
5: 专案小组请王明假意配合诈骗集团指示，约定第二次面交，并在交款地点周遭进行埋伏。待诈骗集团成员现身取款之际，员警迅速上前逮捕，当场查获王姓、李姓

0: 与书信等三名取款车手。全案讯问后，依涉嫌刑法诈欺罪、逾期遣返制罚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1: 警方提醒，司法机关不会以电话或通讯软体要求民众汇款，更不会派员当面收取保证金或现金。民众若接获类似可疑来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进行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天气转凉，胃口大开。医师提醒，食欲之秋不只是心理错觉或意志力问题，背后其实受到日照缩短与气温变化等多重生理机制影响。记者游柔群报道。
3: 不少民众到了秋冬容易嘴馋，明明刚吃过正餐又想吃点小东西。开业减重诊所院长李桃月医师指出，食欲变得旺盛不见得是心理作用，还跟季节有关。
4: 其实食欲之秋不完全是错觉，背后可能有其生理因素在。第一，秋冬日照时间的缩短可能影响我们的生理时钟、睡眠以及食欲的调节。那第二，天气变冷也会影响到身体能量调节的系统。第三，秋冬的聚会聚餐的机会增加了，活动量相对减少，也容易不知不觉让我们吃进去比较多的东西。不过这种季节性的生理机转，目前有不少是属于偏向研究或是假说，并不是每个人到了秋冬就一定会吃的比较多。
3: 天冷就想吃东西，又怕吃太多变胖怎么办？李医师教民众先分辨是饿了还是嘴馋想吃。如果发现明明刚吃饱还想吃甜点、零食或饮料，或是体重明显上升，就要警觉。但也不需要刻意节食压抑，只要维持规律睡眠、多晒太阳，并在每餐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延长饱足感，就能轻松稳住食欲。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来说环境水汽较少，各地以多云到晴的形态为主，只有在花东、恒春半岛跟南部山区的午后可能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白天来说阳光露脸，气温回升，在北部跟东半部高温大概29到31度，中南部地区大概32到33度，尤其靠近内陆区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在夜晚清晨的中部以北跟宜兰，低温大概18到21度，其他约23到25度，局部的空旷地区也可能再更低一些。早晚日夜温差大，特别是西半部比较明显，请留意温度变化来增减衣物。而天气整体稳定，但在台东跟恒春半岛的沿海可能还是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轻度台风小熊目前位于日本东南方海面，未来朝东北方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来政府关心你，
7: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8: 十月是光辉灿烂之月，十月也是台湾庆典之月。在这充满庆祝和纪念的氛围里，有一种金黄色的花，花朵盛开时，宛如舞者跳跃般的姿态，仿佛在祝贺生日快乐。而这个花卉就是有跳舞兰别称的文心兰。花枝曼妙的文心兰是兰花家中的新贵，它的颜色除了有让人喜爱的金黄色外，还有着紫色、黄绿、洋红、纯白等特殊色系。而文心兰形态优雅，也具有花期长、花朵数多等优点，对于布置或环境装点都很有效果。因为文心兰金黄的花色在光线照射下，就像镀了金边的珍宝，闪闪发光，耀眼动人，如同带来光明与希望，非常适合摆放在办公室或家中玄关处，让金色秋天的十月增添欢乐气氛。选购文心兰时，台北花市建议可挑选花茎长、分叉数多、开花数达2分之以上者为佳。买回家的文心兰可先修剪花茎底部来增加吸水。

性，花瓶里的水也要定期更换，大约3到4天可换水一次，都可以延长花卉的观赏期哦。最后，台北花市祝福每位听众，在每一个有花的日子里，都能带给您希望及幸福的能量。

时间来到10:39，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耀，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持续提醒路况，我们先早排除消息哦。国三往北5到0公里哦，七堵隧道一路到基金交流道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了。那国二往东13.4公里，刚过南桃园说有管子掉落，这个也顺利排除。提醒哦，在归南下55.1公里哦，中立服务区前内侧车道有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个也同样排除了。提醒一下，台二几线往北的方向哦，就是港西林外道3到0公里，中和路一路到基隆港的内侧，这边有工程施作。国道往后南下0.2公里，南港隧道的外侧有自小客自撞的事故，后方有回堵情形。好，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这边有步行性清扫作业哦，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立服务区，还有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湖口服务区，湖口交流道更正一下，是湖口交流道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圆山以及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还有三一到大溪路段沿线的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北上呢，从土城这边就不太好走喽，一路到安坑路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的。那国道五号南下，连港系统到石碇这个路段，目前车速不到50。好，再麻烦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旁边雷体演唱的经典元气舞曲了，这首歌叫做《恋爱元气弹》。时间来到10:45。国道五号南下0.2公里，南港隧道的外侧，这边有自小客自撞的事故。另外，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的方向，0到1.4公里内线车道目前封闭施工哦。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在网络上面引起热烈讨论的有趣画面。好，就是最近呢，有一位网友他到大安森林公园，结果却意外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画面，就让他忍不住呢，拿起手机拍下来。哎，到底是什么画面呢？原来哦，这名网友就发现好几位长辈坐在这个公园的长椅上，就大家呢竟然不约而同的都做同一个动作。好，是什么动作呢？就是伸出双手，然后不停的拍打自己的双腿，而且不止一个人哦，是好几位长辈一起拍。这个动作呢，看起来其实还蛮有节奏感的。好，这个画面呢，就让这位网友忍不住好奇啦，就把影片呢上传到翠，并且写下大安森林公园有什么潜规则吗？怎么大家都在拍照？我觉得听起来还蛮有趣的，对不对？如果今天是你呢，我经过现场，然后看到大家坐在那边很有默契的，就是一起拍腿，你可能会忍不住就是多看两眼，想说，这是在做什么？难道错过了什么公园里的神秘活动吗？好，这个影片呢，上传之后很快就引起大家的注意哦，有吸引超过25000名的网友按赞哦，留言区也是蛮多笑声的，就有网友就开始笑说，哎，你可能过几年也会这样哦，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看到长辈做一些养生动作，可能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好笑，可是等到自己年纪慢慢增长哦，就开始会注重健康啦，注重养生啦，说不定有一天自己也会坐在公园里面哦，跟着大家一起拍腿哦。另外呢，有一个留言也是蛮好笑的，就把这个画面形容成早安陈之美，就是那个卢广仲的歌，原本是早安陈之美，现在变成早安陈之美。

那有人笑说，大家是不是在比赛啊，就是看谁的血液循环比较好。好了，我觉得玩笑归玩笑哦，但是呢，我们看到长辈哦愿意走出家门到公园活动一下筋骨，是一件很棒很棒的事情哦。毕竟能保持运动习惯，让自己有事情做，也可以让生活更加的充实。不过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长辈拍打双腿到底是在做什么呢？好，就有网友分享，这类动作呢，可能跟传统养生功法是有关系的。好像我们很常听到这个拍打功，或者会配合公园里面的这个广播健身，气功活动来做运动。那有一些团体呢，会跟着广播的口令一起活动身体，可能做到某个阶段就会出现拍打腿部啦，放松肌肉的动作，所以才会有大家一起拍腿的有趣画面。好，当然我们光凭影片里面的动作还不确定长辈们做的究竟是哪一种功法了。不过这个也让大家呢，对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养生习惯呢，也多了一点好奇。不过说到养生我觉得现在真的不只是长辈重视很多的年轻人也开始研究怎么保养身体啊。像有些人啊，早上就会起床会伸展一下，那有些人就会喜欢散步啊，慢跑啊，那有些人呢会跟着这个影片做运动，那每个人都有自己习惯的方式了。只要你选择适合自己的活动，持之以恒都是很好的开始哦。不过这边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我们拍打身体虽然是常见的民间养生方式，但可不是越大力就越有效哦。如果你想要尝试拍打，这个力道呢，一定要适中，以自己感觉舒服、不会疼痛为原则。千万不要为了追求拍打的声音很大，或是觉得可能拍得越用力越有效，就把自己拍到 OK 哦，甚至会造成这个软组织受伤。那就得不偿失了。尤其本身有凝血功能障碍，或者是严重骨质疏松，或者是这个心血管相关疾病的朋友，如果你想要尝试这类养生方式，最好要先请教医师，确认适不适合自己，我们再来进行哦。不管年纪多大我觉得健康都很重要啦，但是养生也要用对方法哦，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不过说到这个拍臀，因为我最近真的膏肓很痛，就是背部非常非常的痛，连深呼吸都会痛，有没有觉得很严重？好，那最近真的是睡觉都睡不好因为膏肓好痛哦，然后要起床啊跟睡觉都觉得好痛苦哦。然后我今天就想说比较早来公司嘛，然后你知道我想要做什么吗？就是用背去撞树。你知道以前也不是以前啦，现在也会看到，就是有些长辈朋友啊，就会你知道去用那个背去撞树。我其实不晓得有什么功用啦，我纯粹只是想要让自己比较舒服一点。然后我就去周围看了一下，发现公司附近的这个树好像都比较脆弱一点，可能我如果去撞的话啊，它整个就会脆掉了。所以呢，还是好好找一些这个比较坚固的树啦。去给人家这样子不是去给人家，是自己这样子去敲一敲。对，好像敲一敲的时候好像要喊一些什么，不知道像我可能就是之前去公园的时候都会看到，你知道长辈朋友在那边撞树，然后也会那边呵哈哈，就是这样子那边喊。对，所以呢就是看看啦，看看周末可不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坚固的树自己去按摩一下。当然还是要提醒如果真的很严重的话，还是要寻求专业的医师来协助

时间来到10:52哦，在台68线往西16.7公里琼林前有一个掉落物哦，已经影响到后方车流了。国道5号北上罗东路口匝道内线车道封闭施工，新北市三峡区哦，西东路352号前号至整个长虹哦都没有变灯，这个状况赶紧通知。国道5号南下0.2公里南港隧道的外

测有自小客自撞的事故。好，另外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的方向哦，目前车行速度呢是不到20公里，因为这边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哦。这个工程呢是从0公里开始一直到 1.4 公里。好，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导致后方严重回堵咯。台六八往东了16.1公里，刚过琼林，说有一只乌龟，好，目前是占用路肩车道后，也是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哦。台二几线往北的方向，港西连外道3到0公里，中和路一路到基隆港内线车道，目前正在施工。

0: 为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服务区，还有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为10到4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圆山，还有汐止到五堵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那高架部分呢，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道三号要往南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北上的中和到莺歌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我们继续往前开，北上的南深路目前也是走走停停的，车速不到60。好，稍早之前呢，会有提醒朋友说，国五南下的南莺港系统到石碇沿线有车多情形。好，目前这边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另外，南莺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的方向呈现紫报提醒，车速只有4公里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哦。好，南莺港联络道要往国三零到1.4公里。好，内侧车道目前封闭施工整个影响到后方车流了。国道五号南下0.2公里南港隧道的外侧，说有自小客自撞的事故，平林行空回报说已经排除了。国一往北90到81公里，竹北到湖口路段的内侧这边有工程。那我们持续往前开，北上73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一路到过了杨梅，好，这边同样有工程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好，另外国三要往南7到8公里，七堵隧道一路到汐止隧道前，这边同样有工程占用的是内侧。那北上的方向豹山出口这边是才半半施工。台北市金龙路从成功路四段一直到圆环，还有成功路四段从金湖路一路到成功路四段303号。好，这边有工程是才点状施工，并不会封闭车道，还是要提醒朋友拜托小心留意咯，整个工程会一路到下午的5点钟。也要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10-123。好，来听卢广仲的歌曲《早安陈之美》，不是早安哦。好了，听完这首歌要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1: 哎，吃早餐啊！

早上十一点钟，我是曾立新。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挂一卡皮箱找理想，未来路会安怎不知影，但相信只要愿意去尝试，就会有无形的力量保佑我们。让我们边听着景广，边朝着梦想出发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西螺到虎尾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三鶯到大溪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266.8 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卷绳器掉落，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港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 16.7 公里邱林交流道前有掉落物，稍早在台74线西向 9.7 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外线车道的绳子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甜心歌手黄湘怡，这首歌叫做《吻语》。时间来到11:08，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一阵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好，关心路况，隔一人下17.8公里哦，刚过内湖的外侧有一部大货车，车号是890哦，哎，你的后方的货物掉了啦，赶快赶快哦，在安全的地方停一下哦，要稍微的把自己的这个帆布哦给绑好，扎了哦，再上路了哦。新北市三重区有例行路一段2到60号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台北市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另外持续提醒哦，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的方向0到1.4公里，内线车道目前封闭施工，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好，看这个路网图哦，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的方向车速不到20公里。五道沿线工程持续提醒，国一往北90到81公里哦，竹北到湖口路段这边有工程，这样的是内侧。我们再往前开，北上73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一路到杨梅路段，好，内线车道同样有工程。五道三号南下7到8公里哦，过了七堵隧道，一直到汐止隧道前，内线车道同样施工。那国三北上的宝山出口这边是才半半施工。五道五号的部分往南雪山隧道这边有步行性清扫作业，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另外北上的罗东路口匝道内线车道同样有工程。台日几线要往南的方向，0到3.5公里，基隆港一路到过了中和路，好，内线车道目前封闭施工。那北上的港西连外道从3公里一路到0公里，中和路一路到基隆港，好，内线车道目前也是封闭施工的。台68线往东哦，16.1公里，刚过琼林，说路街呢有乌龟哦，掉落在这边哦，正在散步。那台68往西16.7公里，琼林前这边也有一个掉落物哦，说会影响到后方车流。新北市三峡区哦，在西东路352号前号至整个长虹不会变灯，已经通知了。好，来关心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国一往南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杨梅到右区哦，这边也是走走停停。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圆山，还有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车速40到50公里左右。不过高架的部分哦，双向车流都蛮 OK 的，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三往南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北上的木栅到南胜路哦，这边车行速度40到50。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一段车速不到60公里。另外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的方向，车速只有4公里哦，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提醒朋友呢，还是要小心通行，耐心的等候一下了。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黄西田还有樱桃姐妹一起合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问讲啊问讲。

0: 好，这首歌是黄心田和樱桃姐妹合唱的歌曲，叫做《问奖啊问奖》。
1: 经过您好，
2: 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好，每天在路上呢，都会看到计程车穿梭在大街小巷哦。不管是上班通勤啦、出门办事啦，还是要带家人出游，其实都少不了这些计程车驾驶朋友的辛劳。不过，大家有没有想过，计程车驾驶这份工作看起来好像就是开车载客啦，但其实我们一坐上这个驾驶座呢，可能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啊，工作时间又很长，这个作息又不固定哦，有的时候忙起来，连这个吃饭和休息都顾不上哦。不过我们开车上路哦，除了车子的状况要顾好，当然驾驶人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毕竟身体健康，开车才会安心，然后自己平安，乘客也才可以放心嘛，对不对？好，所以今天的交通会客室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跟计程车驾驶朋友息息相关的好消息哦。这个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呢，为了关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健康哦，所以有办理115年度哦计程车驾驶健康检查的补助，所以如果有符合资格的朋友哦，可以依照规定享有全额或者是半额的健检补助哦。那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报名？然后需要符合哪些资格哦？报名的时候又有哪些事情要特别注意呢？我们今天交通会客室哦，特别邀请到新北市政府交通局黄仲平股长，股长你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股长首先想先跟你请教一下啦，因为很多计程车驾驶哦朋友平常工作真的很忙哦，可能一大早就出门载客啊，一路会忙到这个晚上哦，所以我们先帮大家掌握最重要的资讯啦，就是这一次这个今年新北市计程车的驾驶健康检查这个报名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然后到什么时候截止呢？
1: 是，那其实我们今年的计程车

0: 康检查报名的部分是从四月一号就开始，那其实我们在四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有做过说明了，那只是因为我们是截止到10月31号，那其实现在也接近截止的时间，那目前还有名额，所以我们就赶快来提醒大家，计程车的驾驶朋友们如果还有需要的话要赶快来做一个报名。那我们诚如刚刚那个主持人所提到的，我们补助的部分是分为两种，那一种是我们59岁以下，那去年有参加过健检补助的驾驶朋友呢，那我们是可以获得半额，也就是1750元的补助。那如果是那其他的驾驶朋友的部分呢，以及年满60岁的都可以享有3500元的健检费用全额的补助。那资格的部分呢，是只要领有我们新北市涉及在我们的新北市并持有职业驾驶执照以及有效的计程车驾驶人职业登记证，那就可以来跟我们的医院来做一个报名哦。那我们医院我们今年度是有3家，那包含我们在我们的新北市立联合医院、新泰综合医院以及永和更新医院，驾驶朋友们可以直接向我们这3家医院以电话或者是现场方式的到现场做一个报名登记。那我们医院的联络方式我这边也提供给大家，第一个部分是我们新北市立联合医院，那在三重院区，那电话是0978695175。那第二家医院是永和更新医院，它的报名电话是02-2231-5607，分机转9-27或28。那第三家医院是我们的新泰综合医院，电话是02-2996-2121，那分机转2300或2301都可以。
1: 是哦，所以大家记下来了哈，这一次有这个3家指定医院哈，可以办理报名哦。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这个电话或者是亲自到院报名呢？
0: 是我们可以就是透过刚刚的电话，那也可以直接透过电话方式去了解预约，向医院了解预约的方式，还有可安排的检查时段，那还有所需要携带的证件，那这些都确认后再做前往会比较好安排行程。
1: 是，这个其实对我平常忙着载客的问讲兵来说，可以直接打电话询问，确实方便不少啦。那另外呢，我们也要提醒朋友，我们报名之前可以先确认一下自己的资格，以及这个医院提供的检查安排，才不会白跑一趟哦。好，那最后呢，我们再问一下股长，在报名或者是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要特别叮咛的呢？
0: 主要是第一个是证件要记得携带，包含我们刚刚提到的身份证，因为要确认涉及的部分，那还有驾驶执照跟职业登记证。
1: 是。
0: 那另外我们也提醒说，因为除了驾驶朋友的健康重要之外呢，那其实我们这个活动，他的驾驶朋友的直系亲属也可以用优惠的价格来参加健康检查。那这个详情也可以跟我们医院来做一个了解哦。那另外的话，这3家指定医院都有提供免费的停车还有餐点服务，所以大家去的时候可以先问一下说车子可以停在哪个位置，或者是哪个时段可能比较有空位，那大家比较有停车的空间。
1: 是。
0: 对，那我们也提醒说，因为今年的报名健检报名是从四月就开始了，那报名截止日期是到10月31号，那也就是2周后，所以要请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要把握机会，那也欢迎邀请家人一起参加，那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1: 是，这里也帮大家提醒一下，报名的时候一定要确认好医院还有检查时间以及相关注意事项，并且要依照预约的时间前往了，千万不要重复报名，让更多这个有需要的驾驶朋友都可以使用这项资源哦。好，交通会客室非常感谢新北市政府交通局黄仲平股长，谢谢你，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跟我的麦克风是不是有出现怪声音所以呢我刚刚这样手忙脚乱想说要换另外一个麦克风，然后终于 OK 了。好了，最后呢我们再帮这个所有计程车驾驶朋友提醒一下，这一次的健康检查报名的话，其实我们

提早向这个指定的医院确认一下相关资讯跟预约的安排。其实呢，对每一天在路上奔波的健车驾驶朋友来说，健康就是最重要的本钱。车子是需要定期保养，当然我们的身体也要好好的照顾哦。所以希望大家呢，在忙着载客啦，努力打拼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关心自己的身体，才可以开得长久，开得安心，也让家人更加的放心哦。

时间来到11:24了哦，持续提醒路况哦。好，在新北市三重区哦，例行路一段2到60号沿线都有车多情形。那台北市的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周围已经停满了。另外，在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的方向哦，这边已经呈现紫报提醒，车速只有4公里，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哦。在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的方向，0到1.4公里的内侧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后方整个严重回堵了。台北市金龙路哦，从这个成功路四段到圆环，还有成功路四段金湖路到成功路四段303号，这边正在进行工程，是踩点状施工，并不会封闭整个车道。不过还是要提醒朋友哦，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拜托拜托哦，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工程时间会到下午5点。好，一样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王大文的歌曲，这首歌叫做《云霄飞车》。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

0: 原警道长依规定酒测，酒测值高达0.95毫克，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60岁的赵姓女子骑乘电动车在花莲县吉安乡中华路二段跟宜昌七街口蛇行，不久便连人带车摔倒在地。热心民众见状上前搀扶，却发现赵姓女子浑身酒气，劝诫她别再酒驾，并好心要帮她叫计程车送她回家。赵姓女子完全不听劝导，执意要骑车回家，民众只好报警求助。警方到场后亦规定酒测，赵姓女子不愿配合，最后被押至上铐。测值高达0.95毫克，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2: 在中华路二段有民众疑似酒后驾车并倒卧路旁，原警获报立即赶赴现场，现场为赵姓妇人身上有浓厚的酒味，经实施检测，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同仁随即将其带回派出所，后续调阅监视器画面，确认赵女有骑乘电动车的驾车行为，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1: 吉安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警方将严正执法，加强巡逻跟取缔酒驾作为，共同维护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一般人如果听到确诊癌症第四期，很容易就会陷入绝望。阳明交大医院医师澄清，现今医疗进步，用对药物仍然可以存活多年。不过他提醒，面对突发状况，病友要掌握四大病史关键资讯，避免盲目跑急诊。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协议肿瘤科医师高云杰表示，曾经有射护腺癌第四期患者因为化疗引发肿瘤溶解症，幸亏及时向急诊医师精准诉说病情才迅速获救。高医师建议，癌症病友就医时应主动说明癌别、期别、近期治疗项目、使用中的药物和治疗目标等四大关键资讯，才能够帮助医师快速判断。
4: 通常化疗后第7到14天是白血球下降感染风险最高的危险期，若仅仅是单纯虚弱，千万不要盲目的跑急诊，以免免疫力低下的患者长时间暴露于急诊室病菌中，引发致命的院内感染。
3: 他提醒家属应牢记四大绝对红灯指标，就是发烧超过38度、半天以上无尿、呼吸喘胸闷或意识不清，而饮食上则要避免生食，蔬菜要煮熟，水果需削皮，以降低感染风险，让抗癌之路更平稳。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台东县政府整合台东、关山、成功及大武四处亲子馆资源，推出30场活动，内容涵盖亲子游戏、亲职教育、儿童发展筛检等等，邀请0到6岁幼儿家庭一起玩，让家长从中获得实用的育儿资讯。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长陈淑兰表示，四处亲子馆依各地特色以及家庭需求规划活动，让孩子玩得开心，也把儿童发展、亲子支持、文化学习以及社会服务融入其中。
6: 四个县区其实都有一个亲子馆，我们希望透过这四个亲子馆成为我们家长育儿的神队友。其实每个月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活动，那10月份大概30场的活动在四个县区的亲子馆陆续的开展，我们希望透过亲子馆的活动，不只是亲子教育，也让家长透过亲子活动可以了解啊，怎么样照顾孩子，包括育儿的筛检，我们也会做一些外展的服务。
5: 台东亲子馆推出实用花创作跟体验，关山亲子馆结合客家文化与自然探索，推出客家花布米缤纷伞、亲子花布彩染等等。成功亲子馆除了儿童发展筛检以及家庭支持团体，也有直管坦克、旋转飞盘以及音乐律动等活动。而大武亲子馆搭配秋季与万圣节氛围，规划了秋天的小树、绘本、万圣节、秋天的颜色等主题活动。活动时间、报名方式及相关育儿资讯，可上台东县政府社会处或四处亲子馆脸书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环境偏干，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华东地区、恒春半岛及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 原量偏少，白天阳光出来之后，气温回升明显。北部及东半部高温29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中南部的内陆会再更高一些。夜晚清晨，中部以北和宜兰低温18到21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局部空旷地区温度会更低，晨起外出请多添加衣物。日夜温差大，尤其西半部更为明显，请留意温度变化，适时增减衣物。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7: 驾驶朋友行车之前，请养足精神。开车上路，请全程保持专注不分心。如果因夜间驾驶或刚用完餐、服完药而出现恍神、眼皮变重、哈欠连连、精神难以集中的情形，请立刻到安全处所休息再出发，切勿硬撑。
8: 此外，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以下重点提醒千万别忘记：行驶途中不滑手机、不捡东西、不饮食，保持专注不分心，与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双手握好方向盘不放开，随时掌控车辆，遇到突发状况才能立即反应。
9: 交通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与义务，驾车时随时保持专注，勿分心做其他事，才能保障自身及其他用路人行的安全。行车专注不分心，眼到手到才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1:3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让我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持续提醒路况哦，在台六十五线往北6.7公里，过了板桥二这边有看到梯子哦掉落在内侧车道。好，我们一样来关心一下好国道沿线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归南下湖口交流道一路到竹北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汐止到五堵路段，哈，这边还是有车多情形。不过高架的部分呢，哈，目前双向车流都蛮 OK 的哦，所以朋友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车距以及行车速限了。国道五号南下呢，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一段哦，呈现红色提醒喽，车速不到40。另外也要特别留意哦，这个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的方向，0到1.4公里，因为那一侧车道正在施工。然后到车后方严重回堵哦。好，目前看路网图哦，沿线的车速只有4公里。好，可能要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Money 在一起。

0: 这片土地孕育了许多拥有不同语言、历史跟文化的原住民族，每一个族群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而每一段历史的背后也都存在着族人对身份的认同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珍惜跟传承。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认识台湾原住民族当中的第十六族卡纳卡纳富族。那卡纳卡纳富族呢，主要是分布在高雄市纳玛夏区，其中达卡努瓦就是非常重要的部落所在。那回顾过去呢，其实这个卡纳卡纳富族曾经跟拉阿鲁哇族一同被归类在邹族之中。那经过族人长期的努力，终于在2014年6月26号正式独立证明，成为台湾官方承认的第十六个原住民族。这个证明的过程呢，不只是名称上的改变哦，更代表族人对自身历史、语言跟文化的认同，也让更多人有机会重新认识这个珍贵的族群。而卡纳卡纳富族的文化也跟生活的土地还有自然环境紧密的相连哦，尤其是沿着这个男子纤细生活的族人，发展出独特的渔猎文化，也透过传统技艺表达对自然的感谢以及对部落未来的祝福。今天的牧女在一起，我们就要从高雄纳玛夏的达卡努瓦出发，认识卡纳卡纳富族重要的记忆，也一起了解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布农族，以及布农族重要的传统祭典，就是社儿祭。究竟这些记忆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又是如何把祖先的智慧、部落的情感以及文化传承的精神一代一代延续下去呢？那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哦，来自达卡努瓦部落朱文华长老。好，长老要带着我们一起走进部落，听见文化的故事哦。长老你好。
1: 我们当下大山最近还海水大家下那么下的下达卡努瓦我们那时候一星期不杀毒马上一星期大户下你的都下不能都下下行Asang tan simas imitato bunun te bungkatan uninang， 在我们前面的所有的听众，大家平安。我是海叔，中文名字叫文华，我来自纳玛夏的达卡努瓦部落。那非常开心能够在这里，一边介绍我自己的家乡，也可以在这边大家一起谈论。谢谢。
0: 哇，我非常欢迎长老。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达卡努瓦嘛，其实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文化特色，就是卡纳卡纳富

0: 族还有布农族都在这边共同生活，那彼此之间呢也有通婚，就可以让族群的关系还有文化认同变得更加的丰富。那想请教长老哦，在这样多元族群共同生活的环境里面，两个族群各有哪一些重要的传统记忆呢？
1: 达卡诺这边的记忆哦，就是因为我们这边达卡诺有两个族群，一个是卡纳富族人，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布农族。那在达卡的话，几乎是布农族跟卡纳富一半一半，就刚好五五，所以形成了一种那种文化也很特别，也互相通婚。所以等一下那个亲戚关系就是，哎，我有卡纳富身份，我有布农族身份，类似这样子哦，很特别啦。然后他们在族群文化的认同上，也就是会有一种就是说远的认同啦，嗯，卡纳布他们的文化记忆啊，有一个叫米贡记，还有一个叫和记，啊，那米贡记大概是在十月份，啊，每年十月份左右，那和记大概是在啊三月四月这段时间，哦，早期的时候只有米贡记啦，最早期，然后后面是因为慢慢衍生出这个和祭的部分。那他们最主要祭典的米贡祭是感谢上天，哦，感谢上天能够眷顾一年里面眷顾，然后又给他们这样丰富的粮食啊，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小米啊做一个感谢，哦，然后就回馈的那个谢天啊，所以举办一个仪式啊，也顺便做祈福这样子。然后和祭呢，它是因为卡卡纳布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你看到我们其他族群是属于到山林打猎，啊，他们刚刚那不是什么去溪流河边去渔猎，所以他们是很特别的渔猎民族，哦，所以他们就是针对这个溪流啊，达卡诺瓦溪还有这条南子线溪全部的溪流都有丰富的这些鱼虾蟹生态，所以他们在当中就是特别感谢这条溪流啦，啊，能够提供他们很多的除了食物上的丰富，也是孕育他们的一种生命的河流啊，所以他们就感谢这个，他们就会举办和祭，感谢大地吧，还有这个溪流，哦，然后也能够透过这样子让小朋友达到传承，然后去学习一些捕鱼的啦，哦，技巧跟知识啦，哦，然后借由当中还加一些传统的游戏，哦，让族人的那个感情更融洽，所以这是他们会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0: 听完这段分享呢，相信大家对达卡努瓦的文化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那米贡祭呢，是感谢上天的眷顾，感谢一年来的丰收，而和祭则是感谢溪流带来的食物跟生命。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哦，透过这些祭仪，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传统仪式哦，更是族人如何看待自然，珍惜土地，也把生活的智慧传承给孩子。那除了这个卡纳富族的记忆之外，布农族也有一个非常重要大家可能都听过的传统记忆，那就是社耳记。好，长老，这个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1: 然后在布农族的话，其他地方的布农族也绝对都是会有一个大祭典，就是社耳记。那社耳记就是每年的时候大概在五月份会举办社耳记，然后这个社耳记就是全区啦一起来。那我们通常自己纳马夏的会办，然后我们也配合全国的布农组，哦，办全国布农杯的那种社耳祭，哦，所以这两个都会参加。然后我们在办社耳祭的时候，社耳祭呢取其中的一个名字一个环节流程，那个环节就是刚好有一个社耳的训练，然后是大人他们训练勇士训练，也有小朋友，哦，啊，这其中就把以那个社耳在里面当中带有含义很大的一个社耳拿来做整个祭典的名称，叫社耳祭。所以在布农语叫 Mlastangya， Dangya 就是耳朵，这个社耳祭呢最主要就是凝聚所有的那个勇士们，然后其中会有一个叫做爆战功，还有八波合音，每一个环节它都有很多的功能，那其中就是借由这样子去建立勇士们他们在部落的政治地位了，还有让他们成长，哦，然后让部落耆老认可，然后也借由这样子的方式祈福，哦，所有的那个部落啦都能够很好，大家都能够很顺利啦，哦，类似像我们国运昌隆，他们是部落的部运昌隆啊，现在是这样子，哦，然后其中的传承就是像小朋友训练他们战技，训练他们胆识， 因为相传就是

0: 射饵的用意啊，射的是鹿饵，它的用意是说鹿这么大只，然后它的耳朵是身体里面最小的一个地方，你如果可以训练到这么大里面可以达到它最小的单位，那表示你的射的技巧是超级厉害的哦，所以有象征这样的一个含义。如果打到鹿的话，就是在部落里面它的能力是非常棒的，就是你都打到小动物还不算什么，可是能够打到鹿的话，人家才会举大拇指。对啊，在布农语叫做猛猛啊。
1: 说到布农族的射饵技哦，很多人可能知道这是一项重要的传统技艺，但对于祭典当中每一个环节背后的意义可能就不一定那么了解了。所以想请教长老哦，在射饵技当中呢，好像有一个让人印象很深刻的仪式，就是把旧的火熄灭，然后再重新点燃新的火，接着呢有勇士把这个火传到部落各个地方哦。这个薪火相传的仪式对布农族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0: 他们其中有一个流程，他们会灭掉那个部落的火，就是旧的火，然后重新再点燃，就是从那个记忆的广场中心的那个火，从那边再去勇士们去点燃那个部落其他的火哦，那个薪火相传哦，然后希望说一代接一代啊，我们把那个勇士的精神，把我们的文化，那这些要告诉下一代下一代。然后其中啊，他在举办仪式之前呢、啊、会为期一周到两周的那个狩猎仪式，会举行那个一些要狩猎前的一祭典，再派遣勇士去狩猎，然后准备那个祭的时候需要的那些肉类啊，哦，祭典时候我们要吃的啦，要享用的那些肉啊，那在山上打猎的时候，就会有耆老告诉说，哎，要注意哪些事情，不能有那个触犯禁忌的，然后要准备哪些工具预备哦，然后他们会讨论今年是在哪个地方比较多猎物哦，然后大概要维持几天的狩猎，所以会做一个这样子一个仪式，然后在那边当中会做一个叫机枪祭，机枪祭里面就是希望顺利，然后动物都打到好几只这样子，哦。然后他们狩猎要回来的时候还做一个鸣枪，那时候勇士捉去的话几乎是妇女在家里，所以他们就是要告诉妇女说我们狩猎回来了，砰，然后他们就会唱一首歌叫做马吉鲁玛，那种高亢的歌音，然后妇女听到之后啊，就换他们回应，听到女生在回应的时候就说啊，有听到了，他们唱到一个段落，然后又换男生唱，就是等到声音一直越接近才知道在哪里，然后妇女就知道去哪里接他们，然后会合的时候就换妇女帮忙背猎物啊，所以以前布农族的妇女比男生还会背哦，换他们接手背那个山猪鹿啊山羊啊哦，然后就帮忙背回来，然后又这样回到家，所以他们是有合作的机制，然后又衍生出这样子的合音合唱的方式。然后在那个狩猎期间是不是比较久，所以那一段期间妇女啊除了整理之外，他们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去酿酒啊，捣米啊，要把那个煮过的那些小米啊或是那个磨做成酒酿，然后再去让它发酵，大概这样子过了一两周，通常小米酒就可以喝了，时间就到了，所以这新酿的酒是特别好喝，所以他们会做这些动作。那报战功就是会请那个勇士今年表现非常出色的这些年轻勇士们都会聚集一起来报战功，然后那时候就是把你们的那个狩猎的战功啊都能够表现出来，我很强，就是说我今年表现特别好，所以我猎到几只山猪啊，几只山羊，几只鹿都要表现出来哦啊，但是用那个布农族的传统 rap 的模式哦，就是类似杜玛纳努哇努沙很棒啊，达萨巴尼斯哦，类似这样子爆出来，然后他在爆完的时候，这个勇士呢，他一定要把他的妈妈的家族爆出来，去彰显他娘家的荣耀。我之所以可以这么厉害，是因为我有我娘家的支持，或者我娘家的基因。然后告诉完之后要把那个士气喊出来，就要换成那个本来四个字的换成那个吼吼吼，连续两次呼呼呼呼呼呼啊，做一个结束。所以他在报战功说你如果表现得很好，就是大家都记住哎，这个非常杰出的这个人哦，是哪一个娘家的哦，是这样子。然后结束完这个仪式之后，就是进入那个我们的饮酒歌啦，还有那个欢乐歌啊，那时候就是大家一起享用刚刚妇女做的新酿的酒，那会有妇女协助，大家变

0: 唱歌的时候边喝酒这样子，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呈现。
1: 从刚刚的内容可以听到，社耳机背后其实有一套完整的文化智慧，就是勇士呢会先上山狩猎之前要遵循长辈传授的规范，出发跟归来也有记忆跟歌声。那妇女不只是等待勇士回来哦，更透过这个酿酒啊、接应啦、还有搬运猎物等等的工作，参与整个过程。而报战功的时候呢，勇士还会提到母亲的家族，让我们看见个人的成就也跟家族的支持还有荣耀紧密的相连。我想这也是传统技艺很珍贵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而每个角色都对部落有重要的意义。那最后大家会围在一起唱歌，然后分享新酿的酒，让祭典不只有传承跟规范，也充满族人团聚的喜悦。今天透过长老的分享哦，我们从达卡努瓦出发，认识了卡纳卡纳富族的米贡祭跟和祭，也深入了解布农族社耳祭背后的文化意义。从感谢小米带来的丰收，到感谢河流孕育生命，从勇士的狩猎跟报战功，到族人一起唱歌分享成果，我们看见了原住民族对自然的尊重、对家族的重视以及对部落的深厚情感。而让人最感动的就是这些文化并不只是只留在过去哦，而是透过记忆、歌声、长辈的教导以及年轻一代的学习，持续的传承下去。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文华长老带我们认识这些珍贵的部落故事。那听众朋友，文化的传承需要有人愿意说，也需要有人愿意听，而当我们愿意多了解一点，就可以让彼此更近一点咯。好，茉莉再一次，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时间来到11:56哦，持续提醒路况哦，在台六十五线往北6.7公里，刚过板桥二，有看到梯子掉落在内侧。另外，台六十八线往西16.7公里哦，说琼林前有一个掉落物，目前已经没有看到了。台二几线往南0到3.5公里，基隆港一路到中和路的内侧，这边工程已经结束。另外，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的方向哦，车速不到40公里，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好在南港林落道要往国三方向0到1.4公里，内侧车道封闭施工，所以要提醒朋友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喽。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就叫做《Buno》，来自这个阿布斯纳塔比玛所演唱的歌曲。听完这首歌，要一起来准备12点钟一起吃饭喽。

午十二点喽，我是吴问芳，肚子饿了吗？我知道，我都知道。不过你知道吗？使用环保餐具可以帮助环境永续。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大家的努力会使力道无穷。我们相互提醒，一起保护地球，做环保。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用餐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西螺到湖尾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7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再往前一些些 367.7 到 367.9 公里过了高雄交流道全线都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 23.7 公里在圆山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铁皮掉落，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 19.7 公里过燕巢系统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 6.7 公里过了板桥二内线车道有梯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呦，前面怎么突然一片白雾，视线很差哎。
3: 智慧导航为您服务，前方进入浓雾区，请降低速度。
2: 啊，前面车子的车灯都变模糊了，怎么开比较安全啊？
3: 不要急，先放慢车速，别急着赶路。
2: 好。我减速哦，
3: 接着开启大灯或雾灯，让别人看得到你。
2: 开灯了，
3: 记得保持距离，跟太近可不行。
2: 好哦，哎，你说话真温柔哎，不像我家的母老虎凶巴巴的。
3: 我不懂你说的话，老虎是不能养在家里的，请再说一次你的问题。
2: 没事啦，我自言自语啊。
3: 如果精神不好，我可以陪你聊天，但雾中开车还是要专注。
2: 好啦，跟我家母老虎一样爱教训人呢。
3: 老虎是不能养在家里的，请再说一次你的问题。
4: 一起雾季节，视线不佳，行车请减速慢行，开启灯光，保持安全距离，平安回家最重要。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我是 Tanya 蔡健雅。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 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吻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环环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Greedy Little Love Song， 时间来到12:0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

欢迎到中午的12点半。好，一样来提醒路况，我们先讲排除消息。国道5号南下曲山隧道的外侧步行性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国一往北23.7公里，在圆山前有看到铁皮掉落在中线车道。那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的方向哦，在0到1.4公里内侧车道是封闭的，正在施工啊。那原本后方呢，是严重回堵。不过目前这边的车流状况哦，这个车速呢，也稍微比较快一点了，但车流量还是蛮大的哦。提醒朋友还是要小心留意喽。台65线往北6.7公里，刚过板桥二，有看到梯子掉落在内侧车道。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工程。国一往北90到81公里，竹北到湖口路段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持续往前开，北上73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一路到杨梅路段的内侧这边同样有工程。好，国三南下7到8公里哦，七堵隧道一路到汐止隧道，好，内侧车道呢也是封闭施工的。国道3号北上宝山出口这边是采半半施工。另外也要特别提醒哦，国5往北罗东路口匝道内线车道同样有工程。台二极限往北的方向，港西连外道3到0公里，中和路一路到基隆港，好，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哦。好，目前国一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30公里。另外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个路段车流还没有疏解，车速不到50公里。

0: Captain。Woo！ OK， 耶、yeah ！
1: 谢谢，
0: 谢谢，感谢你的，
1: 感谢你的。
2: No。Kilda， 你好可爱，是由吴克群跟韩国的宋智晓共同演唱的中韩双语甜蜜对唱情歌。我相信大家听到这首歌呢，真的会感受到这种恋爱初期那种很害羞，跟周围都是那种粉红泡泡的氛围。

时间来到12:15了，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好，一位小姐呢是在10月13日今天早上7:50的时候，中和景安路跟安和路口上车，搭到4号公园的图书馆，在中和中安街85号的地方哦，掉的是咖啡色的手提袋，好，里面有掉外套，还有雨伞跟一整串的钥匙，还有自己个人的物品了，哈，都放在这个手提袋里面了。那一位日本籍的小姐呢，是在10月12日哦，昨天下午5点的时候，从吉林路162号搭到瑞芳区轻便路43号，就是一家便利商店的前面，好，掉的是一台玫瑰金的手机，然后外面呢有深粉红色的壳套，而且呢有这个美少女战士的图案哦，非常非常好认的。讲到这个，我以前超爱超爱看这个卡通的。好，再来，王先生，10月12日的12:30哦，从三重朝阳路3段7号搭到三重国小捷运站，掉的是黑色皮夹，然后里面有现金证件。那林先生10月11日的晚上8:45哦，捷运海山站搭到红国德林科技大学，掉的是2串钥匙哦，一个是家用的，好，那另外一个呢，是还有这个学校用的磁扣，哇，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再请问蒋平，我在帮忙整理车子的时候呢，再帮忙留意一下啦。那如果看到车上有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哦，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持续提醒，我们是有这个服务时间的。好，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8点哦，其他时段就要麻烦您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了。持续提醒我们搭车的朋友，下车之前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那记得我们下车要开门的时候，记得2段式开门哦。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方向0到1.4公里内线车道的工程终于结束了。目前看路网图呢，后方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喽。归往北23.7公里，圆山前铁皮掉落也同样排除。国三往南70.9到72公里，刚过龙潭有保险杆跟汽车的零件掉落在中线跟内线车道，请朋友小心闪避了。有入况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

陈邦宇的歌曲《心动拍拍》，时间来到12:21。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正在找工作还没有找到，那这边呢有一个征才活动啦，就在今天哦，其实从早上10点就开始了，不过它会一路到下午的2点啦。这个地点呢就在芦洲长安市民活动中心哦，地址就在芦洲区长安街96号4楼，记得是4楼。好，所以大家呢齁，有需要的朋友啦齁，我们可以搭乘公车或者是搭乘捷运。那捷运的话呢，我们就是搭这个中和新芦线，然后我们到三民高中站1号出口这边下车。好，然后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转乘这个公车才可以到达。大家还是可以用这个 Google Map 来 Google 一下咯。好，另外一个是考选部的讯息哦，就是今年啊，不是今年，是明年116年第一次这个医师、牙医师、还有中医师、药师，以及这个医师检验师、医师放射师，还有物理治疗师的考试呢？哦，其实从这个10月6号到10月15号，哦，下午5点就已经停止受理报名，所以呢，这个日子好像蛮紧迫的哈，直到10月15号。所以呢，你有符合资格，然后有意愿要报考的朋友，记得哈，不要错过喽。好，那相关的讯息我们都可以上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

掉落在内侧。那国道沿线的工程呢，是在国一往北90到81公里，竹北到虎口路段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持续往前开，北上73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一路到杨梅路段的内侧哦，同样有工程。国三南下7到8公里，七堵隧道一路到汐止隧道，好，内线车道正在施工。那国三往北豹山出口这边是才半半施工。国道五号的部分哦，往北的方向罗东路口匝道和内线车道同样有工程。台二线往北哦，港西林外道3到0公里，中和路一路到基隆港的内侧哦，目前工程还在进行哦。国道三号南下哦，70.7公里哦，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占用的是中内侧车道。好，要提醒朋友哦，拜托再帮忙留意一下喽。

那国三南下70.7公里哦，这边已经过了龙潭交流道了。好在提醒朋友哦，小心注意了哦。哇，现在刚好是这个午休时间，好，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好好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再麻烦有任何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最后一首歌呢，要提振大家的精神，来自这个欧巴熊青还有侯世英娜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催乐器，但是要记得齁，我们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那我们要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卷，拜拜。

0: 景广午间新闻。
1: 科技股回档，台股盘中跌千点，回测48000关卡。IMF 估台湾今年 GDP 成长10.7%，全球罕见双位数成长。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13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国际货币基金 IMF 今天公布最新的全球经济预测，预估台湾今年实质国内生产毛额成长率由四月的5.2%大幅调升到全球少见的10.7%，不仅是亚太地区的第一，也被列为行塑全球经济力量中经济成长率唯一调整到双位数的国家。IMF 报告指出，台湾的经济成长独占鳌头，经常账顺差持续提升，远高于多数先进以及新兴国家，并预估台湾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为 2.0%， 失业率维持在 3.4%。 今年经济成长达到双位数的国家还包含盖亚纳跟南苏丹，成长率分别为 22.3% 以及 10.5%。台北股市开低走低，早盘跌破49000关卡后，盘中跌幅扩大到1200点，直逼48000，目前下跌869点，指数来到48432点。记者尤淑燕报道。
2: 沙烏地阿拉伯境内机场受到攻击，推升国际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06美元，加上美国本周将公布 CPI 等重要经济数据，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半导体族群卖压持续扩大，拖累亚股全面走弱。台股开盘遭遇猛烈卖压，全指股领跌，电子族群成为重灾区，电子类股成交比重占大盘超过70%，加权指数跌破5日线。分析师江庆才说，
3: 走下杀取量这个方式来讲，当然对大家的一个压力就会来得比较大一点。五日线下弯，整个技术面仅有稍稍转弱，可能要在月线这边等量稍的一个萎缩，才会再往上做进一波攻击。
2: 分析师指出，台股位于历史高档，在国际股市回档之际，短线拉回整理难以避免。外资持续卖超，融资也明显增加，筹码面的变动使市场震荡加剧。尽管近期外部利空环绕，不过台股基本面依旧稳固，大盘在月线和季线仍有强力支撑。本周台积电法说会预期将释出正面讯息，待不确定因素消除后，将迎来新一波上攻契机。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中国对台湾友邦巴拉圭贝里斯政要发布反制措施，美国国务院表示，川普政府反对中国对行使主权权利的国家采取胁迫与侵犯行为。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也说，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干涉内政影响外交。记者 Jason 报道。
4: 赖清德总统发表国庆演说后，中共宣布在5处海域展开军事训练与实弹射击演习，又针对台湾友邦巴拉圭及贝里斯两位部长及政要祭出制裁。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这种心态与做法已引起全世界共同反感，台湾会持续跟民主盟友携手抵抗霸权扩张。
5: 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对包括中华民国台湾在内的全球的任何主权独立的国家干涉它的内政，影响它的外交，而我们将会持续与我们的友邦以及民主同盟国家更强力的携手合作，维护自由民主人权，也维护区域的和平跟安全，同时更要抵制任何霸权集权的扩张。
4: 卓奎也表示，过去针对违宪违法的法案与预算案，基于维护宪政秩序，他采取不附属的宪法权利跟义务是被动且必要的做法。只要立法院愿意基于宪法精神与秩序，以及共同维护国家财政纪律、维护合法合宪的法律政

0: 策及预算，行政院欢迎立法院提出建议，愿意敞开大门跟立法院好好沟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也门青年运动持续发动攻击，沙烏地阿拉伯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关闭的期限延长到周六，各航空公司也纷纷取消航班。该机场自10号遭袭击后持续关闭，造成13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11号另一起攻击则造成1人死亡，12人受伤。这些攻击是沙国航空业近年来遭遇的最严重的冲击之一。除了受到中东各地冲突所苦，航空燃油价格上涨，攻击更加重压力，冲击也波及这个月原定在利雅得举行的活动，包括未来投资倡议以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已经有多名石油业高层从议程中撤下。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食品检验不合格名单，不仅有中国进口的白萝卜农药超标，越南高丽菜也检出重金属镉，超过94公吨的蔬果全数在边境退运销毁，并提高边境的抽验强度。记者尤若淳报道。
2: 重达24公吨的中国白萝卜是由强农实业有限公司进口。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表示，白萝卜验出农药芬普尼残留超标，已经提高进口业者还有中国进口白萝卜的边境抽验强度。
3: 检出残留农药芬普尼0.002 ppm，依据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芬普尼以检测方法的定量极限0.001 ppm 为法规容许值，这批白萝卜必须托运或销毁。食药署针对强农实业有限公司在边境采逐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100%。食药署已经从115年9月22日起至115年11月12日止，在边境针对中国的萝卜采加强抽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20% 至 50%。
2: 不止白萝卜有问题，中国进口的仙草还有苦瓜干、印尼的青江菜、大白菜还有韩国的哈密瓜也被检出农药残留，越南高丽菜更被检出含有重金属镉超标，总计7项货品违规，94多公吨都得在边境退运销毁，进不了国内。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刑事局查获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卡片集团，逮捕林姓男子等4人，查扣破解卡片29张，侵害国内外6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6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购平台卖家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 BKS 卡，还以可免费收看所有 BS 频道、NHK 频道不会出现浮水印等内容宣传。警方将卡片送交日本 BKS 公司鉴定，确认为破解卡片后，通知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卫星广播电视相关业者提出告诉。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表示，警方经长期跟监及搜证，发现林姓嫌犯等人已成立卫星器材公司作为掩护，非法贩售破解卡片。
5: 专案小组于台中市西屯区查扣相关破解卡片29张及犯罪工具一批。调查过程中发现，国内外既有6家电视公司遭窃讯，出估3年侵权市值逾新台币6亿元。全案依违反著作权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刑事局呼吁民众收看节目应选择合法来源，切勿使用侵害著作权的产品，以免触法，甚至成为侵权行为的帮凶。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侵权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提升我国国际形象。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桃园芦竹有社区经传财务纠纷的枪击事件，导致一名男子中弹受伤，警方迅速逮捕4名关心人，厘清案情，讯后依违反枪炮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金杰报道。
6: 案发当时居住芦竹某社区许姓男子，疑似因为赌博百万欠款纠纷，遭邱姓、张姓和陈姓男子上门讨债。其后4人下楼谈判时一言不合，许姓男子突然取出枪支威吓。不过在随后众人抢枪过程中，子弹疑似意外击发，导致邱姓男子中弹受伤。许姓犯行妻子目睹过程见状，畏罪将枪支拿回住处藏匿。警方获报迅速赶到现场，将受伤邱姓男子送医，逮捕涉案3人，并将许姓妻子藏匿枪支。查扣，厘清案发过程原因，求案讯后依违反枪炮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芦竹警分局侦查队长苏成峰说：“
7: 本分局将现场。”

0: 枪全数查扣，带回依法侦办，积极深入调查相关事证，报请检察官指挥，全面厘清有无涉嫌其他不法情事。
1: 桃园市警局芦竹分局表示，维护治安公权力不容挑战，重申对任何影响社会秩序和公众安全行为绝不宽待，必定严正执法，并将持续以具体行动营造市民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高雄市前进区成功一路一栋木造平房凌晨发生火警，延烧三间建物以及旁边停放的汽机车，66岁陈姓屋主四肢烧烫伤，详细的起火原因还需要再调查。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警方凌晨4:30左右接获民众报案，高雄市前进区成功一路上有车辆起火燃烧，火势波及临近建物，立即派员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实施交通疏导与管制，并协助起火处两侧住户安全撤离。消防局出动29车81人全力灌救，清晨5:12火势控制，6:04扑灭。高雄市消防局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彭宝景说，
4: 有燃烧一户隔壁的铁皮屋，了解的状况是里面没有人受困的，带出来的屋主也都出来了。
3: 屋主66岁陈姓男子四肢18%烧烫伤，送医治疗，所幸没有生命危险。消防局初步调查，现场是一楼平房铁皮加盖建物，屋内燃烧杂物，延烧三间建物，旁边停放的四部机车和屋主的营业小客车全毁，另一部自小客车则半毁，财务损失还有待估算。详细起火原因由消防局火调科鉴识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中一中商圈连锁拉面店的许姓员工在女厕内装设针孔摄影机偷拍，目前只确认2名被害人，检察官依妨害秘密罪提起公诉，并呼吁拉面店的顾客尽速出面指认。记者黄俊伟报道。
5: 起诉书指出，许姓男子113年5月起在拉面店工作，利用打扫的机会在3楼女生厕所装设针孔摄影机，因女友怀疑男子劈腿，翻查对方手机档案，才发现相簿内有大量厕所偷拍画面，连自己前来拉面店探班也受害。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表示，检察官声央男子获准依妨害秘密罪起诉，一审法院裁定羁押。
6: 许姓被告涉嫌利用在某拉面店工作负责清洁厕所的机会，在厕所内装设针孔摄影设备，未经同意摄入女性如厕影像，拍摄女性裙底隐私部位。检察官侦查终结，认被告涉犯刑法第319条之一第一项未经同意无故摄入性影像罪嫌，提起公诉。
5: 由于许姓男子手机内至少有40段以上的偷拍影像，但目前只有查出2名被害人的身份，检警呼吁曾经在三民路连锁拉面店用餐的女性顾客与第二警分局联系指认，维护自身权益。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动保团体二度到中选会送交禁止三猪吊公投提案联署书，2024年相同议职的公投案遭中选会驳回，后续行政诉讼也败诉，提案团体这次做出修正，希望政府回应民意。记者吴依妮报道。
7: 根据动保团体救援统计，山猪吊陷阱过去5年来至少造成黑熊9死22伤、石虎8死1伤。2024年由多个动保团体组成的台湾动物共生联盟首度发起公投，提案全面禁止山猪吊。当年中选会以违反原住民族基本法，立法院已有动保法相关修法草案，佐证资料不足等理由驳回。动保团体这次二度发起提案，在35天内募集1.2万份联署，送交中选会。提案领衔人柯元杰说：“
8: 这一次的提案呢，第一个我们禁止的是金属弹簧套索陷阱，而不是原住民传统的狩猎的那种击踏陷阱。第二个，我们并没有反对去农损防治。”但是政府并没有做很好的预防、驱赶、阻隔的措施。
9: 我现在示范一次，它的作动，假设这是动物的脚，后面一点，1、2、3。
7: 动保团体在中选会大门外现场示范山猪吊如何以金属绳索搭配弹簧蓄压装置束缚动物，并指出改良式山猪吊仍然有强大杀伤力。动保团体这次分别从立法和修法角度提出2版公投案，期盼能顺利通过。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法国南部一所国中今天发生枪击案，一名14岁男学生持猎枪开火，造成校长跟一名教师受伤，目前均无生命危险。这名少年随后遭校方职员夺枪制服。当局表示，这起事件看起来与近几周法国高中生的抗议活动无关，目前已经依杀人未遂罪嫌展开调查。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 202.2 公里到 202.5 公里，普盐系统前先前卡车爆胎停放的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湖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67到 367.9 公里之间，高雄路段先前散落占用全线的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 70.7 公里过了龙潭，中外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南下 70.9 公里到72公里过了龙潭的散落物跟故障车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南下 252.5 公里过了南云，全线的轮胎皮同样清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410公里，零落前在外线车道有软垫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西向的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 10.2 公里过了土城一，内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国军无人机采购案投标的厂商涉嫌将禁用的中国大陆制晶片以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并提供不实产地证明书办理验收。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主要是发生在小额采购且没有进行拆验，未来即使是非常小额的采购也会严格要求。记者 Jason 报道。
2: 台北市某科技厂商负责人涉嫌以含有中国原始码的软体投标外交部资讯资产管理系统采购案，取得总价超过2000万元标案，引发资安疑虑。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现在已有了解，较大的采购都没有发生问题，主要是在一次可能买2架或4架这样的部队小额采购，没有进行拆验才会产生。
3: 那我们现在会要求，就是说，即使是2架或4架。也都要进行拆验，来杜绝这样子的内藏这个可能有这个红色的供应链的一些相关，比如晶片啊在里面的问题。我想我这个我们会严格来要求。
2: 此外，对于专责飞官制度，顾立雄进一步强调，飞行军官热爱飞行，对飞行任务也有荣誉感。透过专责飞行军官制度，让飞行军官可服役到58岁，维持空勤加级，可比拟民航待遇，有信心减少资深成熟飞行员中年转业的问题。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第三选区市议员候选人涉嫌贿选案，带回28人到案说明。检察官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张姓候选人父子3人。记者徐俊秀报道。
4: 桥头地检署指挥法务部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前往涉案嫌疑人住处等共15处搜索，查扣相关证物，并传唤通知候选人1人、贿选共犯选民共23人以及4名证人到案说明。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5: 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市第三选区张姓议员候选人，涉嫌在母亲节餐会发放高价西点礼盒。”即利用父兄在渔会的资源，以协助不具资格者伪造文件取得渔民身份及相关补助作为对价，要求选民投票支持。
4: 本案经检察官讯问后，认为张姓候选人及其父兄共3人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行贿及刑法加重诈欺、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等罪，嫌疑重大且有湮灭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必要，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其余共犯3人、选民10人虽有羁押原因，但无羁押之必要，均以10万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其余则请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北市内湖前年发生街头情杀命案，一名男子持刀猛刺被害女子19刀致死，男子到案辩称没有杀人犯意，但高院认为他手段凶残，今天仍判处无期徒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6: 现年53岁，曾有恐吓伤害及家暴前科的素食男子，与被害女子多年前就曾是情侣，后来因故分手，直到4年前两个人再度相遇。已婚的被害女子又和男子维持男女朋友关系，但是男子不满女子提出分手要求，今年底跑到女子位于内湖的工作地点质问。发生争执后，男子当街持刀猛砍女子胸部、腹部19刀。路人发现内河阻止男子犯行，警方获报迅速赶抵现场将他逮获，但被害女子因大量出血送医抢救，人伤重不治。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承动手，但否认有杀人犯意，也不乐见女友死亡。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男子下手猛烈凶狠，造成女子失去宝贵生命，并和家属天人永隔。犯后始终没有坦承杀人，也没有和家属和解，犯后态度不佳，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男子不服，上诉到2审，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驳回男子上诉，仍维持无期徒刑的判决，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携手3商美邦人寿推动理财防诈教育，截至目前已经走访27所学校，超过900名学童受惠。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刑事局侦查员徐博彦表示，今年以理财金头脑 4.0 圆梦共好行动为主题，透过模拟领薪水、缴账单、采买及筹备祭典等任务，教导学童分辨需要与想要，管理资源，并认识诈骗风险。
8: 那我们这个主要就是想要让学生之后就是可以从小就可以扎根他们的市价教育，还有包括他们一些理财的这些教育。那我们有请就是在各个地方的我们警察同仁到现场，然后去跟他们做一个学生比较常见的诈骗的解说，然后也教他们怎么样去辨识，希望他们可以把这个知识也带回去跟家里面的长辈一起分享。
7: 许博彦指出，115年1到9月，学生遭诈骗案件约占全国总数的8.6%，显示防诈教育刻不容缓。课程也介绍假检警、猜猜我是谁以及假投资等常见手法，提醒学童牢记先停下想一想再查证，并将观念带回家庭。115年规划举办9场活动，后续也将与家福基金会合作，深入地方课后班，缩短城乡金融教育落差。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入匝道即将完工通车，新北市府提前规划周边重要路口号志时制，通车后将密切掌握车流变化，机动调整号志及交通疏导措施，降低通车初期的车流冲击。记者刘威报道。
9: 为了持续精进交通安全，新北市府召开道路交通安全汇报，针对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入匝道口即将通车，交通局除了在重要路口规划号志实质之外，更和警察局建立联合应变机制，密切掌握车流变化，随时调整号志，提升行车安全，同时也达到顺畅车流的目的。市长侯友宜说，
10: 通车前的相关重要路口，交通局完成号志执制计划，警察局完成交通这整个维持跟警力的准备。
9: 此外，根据道安小组统计，115年9月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降至6人，较去年同期减少6人，下降50%，和112年同期相比也减少4人，下降40%。其中，机车骑士、高龄者及行人等高风险族群死亡人数都是呈现下降趋势。市府也将持续针对台64线、台65线及重要连外道路，强化交通资讯发布、车流分布以及事故应变。并依照事故数据掌握高风险路段还有族群，全面提升道路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为了及早发现儿虐风险，高雄市卫生局推动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团队计划，结合6家医院，由医师及专业团队主动走入家庭，截至今年9月底，已累计照顾209名高风险幼儿，强化儿少的保护网络。记者黄一豪报道。
11: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从114年5月启动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团队计划，逐步扩大合作医院规模，透过到宅访视，了解幼儿健康、成长发展以及家庭照护的情形，及早发现潜在的风险，并协助衔接医疗、心理及社会福利资源。高雄市卫生局医政事务科科长严立双说，
12: 高雄市目前有6家医院共同参与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计划，透过主动到宅访视，了解幼儿健康及家庭照顾情形，希望透过跨领域合作，让孩子及早获得照顾，共同预防儿虐事件发生。
11: 卫生局表示，6家合作医院都已经建立高风险幼儿就医绿色通道，让有及时医疗需求的幼儿都能快速的获得诊疗。未来也将会持续整合医疗、卫生及社政资源，及早辨识风险，提供家庭支持，守护幼儿的健康成长。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115年华宗杯排球锦标赛10月17号到21号在台南市学甲区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13: 迈入第47届的华宗杯排球锦标赛，10月17号到21号登场，吸引全国335支球队，总共5387个人参与，再度展现华宗杯作为全国重要排球赛事的影响力。赛前记者会上，市长黄伟哲欢迎来自各地的选手跟亲友，利用比赛期间走访台南，
14: 来自全国各地的排球选手，输赢都能够拼尽全力。能够努力来争取荣誉，然后能够结交更多的好朋友，那也能够来到我们学甲北门地区来走走逛逛，能够欣赏美丽的风景。这个是很严肃的锦标赛，但是也是一个这个很友善 来认识台南的地方，欢迎大家来到华中杯排球赛。
13: 华中杯是全国四大排球赛事之一，体育局表示本届赛事特别新增国小混合组，提供更多学童参与全国性赛事的机会，透过团队合作培养运动精神，持续扩大基层排球参与人口。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2026新竹市巨星演唱会10月17号在大南亚公园登场，邀请历届荣获金曲奖肯定的歌王歌后齐聚竹倩，西组实力派卡斯带领市民感受跨越国语、台语、客语的多元音乐美丽。记者曾佩蓉报道。
15: 本次演唱会卡司阵容坚强，以精彩新竹为主轴，邀请创作鬼才卢广仲、实力派唱将李圣杰、金曲歌后孙盛希、新世代歌手李子森、风格鲜明的歌手白安以及客语创作歌手黄雨涵、人气歌手谷谷、吕思伟也将带来充满节奏感与舞台魅力的演出。市长高虹安说，
16: 在10月17号的下午呢，充满着一场非常棒的音乐盛宴，所以希望说能够让音乐、让歌声可以充满着新竹市，成为说大家呢在工作啊或家庭忙碌之余呢，也能够用音乐来调剂彼此的身心。欢迎大家10月17号一定要到我们的大南亚公园来参与我们的巨星演唱会。
15: 2026年新竹市音乐活动从封神榜原创音乐大赛揭开序幕，到金曲传唱音乐会，文化局接着举办新竹市城市新生歌唱大赛，最后迎来巨星齐聚。新竹市政府期许让每一个世代都能在音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在即将展开的亚洲行期间，可能会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美国跟北韩重启峰会外交的可能性升高。川普今年8月下旬也曾被问到与金正恩会面的目的是否还是推动北韩去核化，他当时不愿回应，只重申与金正恩的关系良好。川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在新加坡、越南河内以及朝鲜半岛非军事区三度与金正恩会晤，他试图达成朝鲜半岛无核化协议，然而会谈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午后东南部地区以及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杨梅到幼师，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10.2公里过了土城一，在内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183.8公里过了汉堡，外线车道的轮胎皮，请经过时请小心。台88线西向的万大桥前，在外线有一篮掉落物以及小货车停放在路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你的 YouTube 频道已经百万订阅了耶，应该赚很多吧？
1: 嘿嘿，还可以啦。不过赚的钱还要扣掉员工薪水、制作成本跟税金。
0: 哦，你做自媒体也要缴营业税吗？
1: 要啊，因为除了平台分润跟业配收入，我还有雇用团队帮我经营频道。
0: 哦，只有雇用团队才需要缴税吗？
1: 不是哦，这只是其中一种情况，只要符合以下任意一种情形，例如境内有固定的实体营业场所，具备营业牌号，或是业配、平台分润等收入，当月有达到50,000元，又或者卖东西当月销售额达到100,000元，都要办理税籍登记并报缴营业税哦。
0: 哦，那其实不是只有百万网红才要注意耶。
1: 没错，不过针对分润收入实际的课税状况，还是要看平台、广告主和观众在境内还是境外。而且就算没有达到办理税籍登记标准，个人也需申报综合所得税。
0: 嗯，原来做网红不只要顾流量，税务也不能漏掉耶。
1: 那当然哦。
2: 财政部已发布个人经常性与网络发表创作或分享资讯课征营业税作业规范，明定网红营业税课征标准与办理税籍登记条件，符合条件就应办理税籍登记报缴营业税，网红及平台业者需主动了解新制，符合规定就依法办理，避免影响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财政部台北国税局提供。
3: 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

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那就来一点蜜啊。
1: 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10月13号礼拜二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咪啊节目时间，我是咪啊，时间来到下晡的1点06分，这时间你吃饱未？哎，记得吃饭哦，安尼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拍拼。今天天气也够好的哦，大家在户外别忘了要多喝点开水，做好防晒作业。如果在室内也别忘了要多喝点开水，然后这个时间点呢，小憩一下还不错哦，可以让自己呢下半场的精神更加良好。至于路况部分，就来提醒喽。首先我们先关注国道的驾驶朋友，目前北部地区其实国道整体来讲车行状况都非常 OK 哦，您可以安全通过。那现在还在施工的地方，也顺便提醒一下，要小心通过喽。包含在国道1号往北的方向，90到81公里，从竹北过了之后，到过了湖口的内侧都在施工。北上73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了杨梅的内侧也是有工程。然后在国道3号的施工路段呢，是在南下的7到8公里，过了七堵隧道到汐止隧道前的内侧，跟昨天一样都在施工。北上的宝山出口半半工程都还在施作吼，这个半半工程呢，就是你一定会有路可以走，但是要按照我们的现场人员或者是这个牌示标示指示。那另外国道5号目前往南的头城到罗东外侧车道移动性的队伍正在清扫当中，北上则是罗东入口匝道的内侧施工封闭。那另外呢，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在我们省道跟市区，省道台二几线今天北上的港西连外道，从3K 到0K， 也就是中和路到基隆港的内侧车道都在施工中。还有省道台65线往北的6.7公里，过了板桥2内侧车道，说是5B1 有这个梯子掉落，目前状况已经通报处理。那在省道台65稍早北上10.2公里，过了土城一的内侧事故，目前是确定排除，但是后方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市区部分呢，特别提醒一下哈，台北市今天呢是因为在金融路从成功路四段到圆环之间，还有成功路四段介于金湖路到成功路四段303号前方，都有人孔盖的定点作业。这个点状施工呢，不会整个封闭车道，但是到下午5点钟之前，都要留意施工人员可能在附近走来走去的。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我们新北市的朋友哈。刚刚三重地区有朋友说看到了自强路二段跟三张街口有一台大吊车正在施工中，请朋友通过要注意。在新北市中和地区呢，则是发现了保健路76巷的巷口有一个超大坑洞这个坑洞呢有点奇怪。刚才呢，其实我们的记者有接获到相关资讯，是说这个可能啦，是周边的一些新的建案而导致的路面掏空情形，所以现在呢，这个路面巨洞还在处理当中，请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至于因为这个路面坍方的状况，自来水管线好像也有些破裂，目前水流还在持续冲刷朋友可能要先行避开。这是在新北市中和区的保健路76巷巷口，目前大坑洞天坑，请先行避开。好，那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哦。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人家说重阳节就是要登高望远嘛，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谁最高，到底谁又最远。看得最远的地方，这是张韶涵的歌声。

看得最远的地方，这是来自 Angela 张韶涵的歌声。还记得以前呢，其实尽管在报路况这件事情上面啊，真的有到一个看得最远的地方去帮大家报路况哈，是什么呢？就是搭上直升机哈。虽然我没有在那个黄金年代，但是呢，有看到这样子的照片呢，都觉得哇，真的是太厉害了，上这个直升机去报路况哈，哇，天哪，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而且呢，也非常难得的经验吧。有没有听众朋友是有听过那个年代的广播啊？我好好奇哦。如果呢，你就是有听过尽管用这个直升机在报路况的人，麻烦你可以私讯 Mia 一下，告诉我你到现在还在听尽管，让我知道一下那个时候呢，这个尽管的广播到底像长什么样子？然后这个在直升机上面播报的时候呢，你大概听到了些什么？对你来讲印象深刻的地方在哪里呢？那现在呢，我虽然不是用直升机去看，但是因为举头三尺有监视器，所以呢到处都看得到监视器，可以帮大家稍微掌握一下目前这个车流变化。而且呢科技也发达了，所以呢现在其实网页上面大家都查得到。所以如果呢你是要开车，尤其是长途移动啊，像是利用到国道就可以使用1968 APP， 啊用省道的话就可以用幸福公路 APP。好，我们在开车之前就先确认一下你要开的路线到底有没有一些要先避开的地方，然后你的这个动线怎么规划啦，然后呢在开车的时候也别忘了要打开尽管，这样子的话才可以掌握最及时的路况，这样你也不用就是非得旁边有个副驾驶帮你看嘛，就是 Mia 可以帮你看，然后告诉你哪里有状况我们先避开就好了。像我刚刚就发现了啊，目前在国道往北方向，国道一号往北方向，车行状况就变得有一点点辛苦了。目前在北上呢，靠近杨梅路段那个平均车速低于40，主要原因是因为北上从73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了杨梅的内侧正在施工的关系啦，所以才会车子比较多。好啊，记得要跟前车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车距。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更新咯，电话0800000123，干嘛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登高望远。刚才呢，我们就是看得最远了嘛，所以现在我们要站得更高一点，来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张惠妹的歌声《站在高岗上》。

站在高岗上，这是来自于阿妹张惠妹的歌声。其实呢，有的时候啊，在 KTV 里面，我真的很喜欢点这些有嘶吼系列的歌曲，因为呢，好不容易你有机会可以把心中一些堵住的气吼，把它吼出来。这时候呢，一些高音歌曲真的很好用。而且我们发现，就是平常呢，我们唱歌可能会尽量的让自己唱起来是好听的嘛。但是呢，到 KTV 之后，有了那个麦克风之后，就是很魔力、很魔性，你就会觉得说，反正不管唱的好不好听都没关系，气氛够嗨就好。下午来到了1:22了，路况部分有更新了。刚刚在国道二号朋友说看到了纸箱掉落，国二往西的14.6公里，在南桃园前的中线跟外侧车道纸箱掉落通报当中。国道三号往北方向的21到8公里，木栅前道过了汐止隧道的内侧，现在工程还在进行哦。国道五号的部分在南下，从头城到罗东，目前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队伍正在清扫中。还要特别提醒哦，目前在新北市的中和地区，因为保健路76巷巷口有一个天坑哈，还在处理当中。好，加载的是没有管那个瓦斯管线外泄的状况，但是呢，自来水管线破裂了哦，所以还是会有一些水流持续冲刷的状况。现在还在积极抢修处理，也请朋友先行避开中和区的保健路76巷巷口，才不会影响到整个的救灾速度喽。再来要提醒的是长期性的工程，目前省道台六一往北的是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依旧施工封闭，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省道台六六的话，则是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一路到118年才会完全收工。后阿那西第五跨点路况可以随时通报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当你站在高岗上，你就可以和天一样高。

和天一样高，这是来自于张雨生的歌声。刚才有听众朋友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呢，哇，有够感动的。因为今天在排歌的时候，发现说，哎，听众朋友在推荐的时候呢，刚好有推荐到这个师徒二人的作品啊，我就想说，那不然我就来跟大家就是安排一下好了，我在一开始就来安排这个厉害的师徒组合，为大家带来非常厉害的高远的歌声。结果听众朋友听出来了，实在是有够厉害呢。下午来到了1:28喽，现在在省道台6一往南的方向，朋友说在11公里林口路段的外侧有看到垃圾掉落，状况通报当中哦，也要提醒朋友啊，东西要给它绑好，扎牢防身了，我们再安全的开上路。那另外呢，还要来提醒一下朋友，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因为自强路二段跟三张街口有大吊车正在施工中，好，所以通过的时候也一定要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当然，如果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哇，而且呢，除了刚刚师徒这个弦外之音被人家听到很感动之外，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也是感动到我了。刚才不是问大家说，就是因为以前警广有用直升机去报路况嘛，我就问说，哎，那大家都听到什么样的路况哈？而且呢，真的有听众朋友回我，他说呢，就是有看到这个松山机场周边的啦，哈，民权大桥啊、基隆路啊、光复南还有敦化南路附近的路况，哇，真的是超级有临场感呢，哈。所以说，我们这个警广的播报路况的方式，哈 ，always 跟你想的不一样哦。

0: 案犯移送，并经法院裁定羁押。记者黄志伟报道。
1: 田中派出所调查，9月30号发生赖姓男子涉嫌酒后持刀挥舞恐吓滋扰邻里案，严重影响周边民众日常生活与人身安全，秉持犯罪零容忍、守护民众安居环境的决心，接获报案之后立即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田中所徐汉伦所长表示，赖姓男子有反复实施伤害、恐吓及毁损等不法行为，积极搜集证据，敬请预防性羁押，有效遏阻违法行为延续，让社区居民重获安宁生活。
2: 针对本辖赖姓男子经常酒后滋扰邻里及持刀恐吓挥舞之违法行为，本分局非常重视，经搜集相关犯罪事证，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于10月7日持拘票拘抵犯嫌到案，并经彰化地方法院裁定羁押，有效遏阻犯罪。
1: 田中警分局林鼎超分局长强调，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警察的天职，绝不容许任何个人行为危害社区和平与挑战公权力。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北市南机场单元寺在113年花莲大地震后建筑受损，一度引发居民对居住安全的担忧。今天公办都更正式签约，预计投入近39亿元，新建2栋24层楼住宅，规划提供302户住户，希望改善居民居住安全。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南机场整宅单元四曾被列为黄灯建筑，在经过0403花莲大地震后，因建筑受损严重，台北市政府随即成立临时指挥所，除协助住户安置，也启动建筑补强以及都市更新整合工作。台北市住都中心更在后续推动住户意愿调查，准配率更达到92.82%，显示居民强烈的整改意愿。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4: 所以我们同时召开都更说明会，我们积极的来推动我们房贷型都更整材专案。所以短短一个月，我们就完成第一阶段的整合；短短2年半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完成整合，走到今天招商完成签约这一刻。”
3: 都美建设则表示，本案预计新建2栋地上24层、地下4层的建筑。规划提供285户一般住宅以及17户幸福住宅，并设置店铺、活动广场与绿化空间。基地临近捷运万大线 LG03 预定站，未来期盼透过都市更新改善居住环境的同时，延续南机场在地的生活特色。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屏东旅游购购节进入最后倒数，屏东县政府邀请民众把握到10月底的旅游时光，来屏东住一晚玩一趟，享受秋季屏东丰富的山海风光与精彩活动，并参加抽奖。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旅游购购节最大奖是汽车，目前已经抽出了5位幸运得主。交通旅游处长黄国伟表示，屏东旅游购购节以住一晚抽大奖为主轴，透过住宿消费登录串联旅宿以及在地观光消费，活动期间推出汽车、电动机车、 iPhone、 iPad 以及家电等多项好礼，鼓励旅客来屏东住宿旅游，也带动旅宿以及周边的观光消费。
6: 每1000块就是一个序号，所以你花3000块，你就取了3个序号，放到里面电脑去抽奖，说你有3张门票的机会了。所以中奖几率持续放大，参与这个活动的合法的旅馆、民宿还有资格参与抽奖哦。
5: 民众在5月1号到10月31号期间，实际入住屏东合作的旅宿，取得符合活动规定的发票或者住宿凭证之后，可以在11月5号的晚上11点59分之前完成登录，系统逾时将会关闭。相关活动可以上屏东旅游网查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西半部地区日夜温差大，午后东南部地区及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赖姓男子多次在喝酒后情绪失控，骚扰伤害邻居，是地方上的头痛人物。彰化县田中警分局贯彻犯罪零容忍，依法具体证明社区滋扰

0: 常会出现老鼠，所以才请各位住户一起来讨论解决方式。
1: 我们可以去买捕鼠用具和老鼠药
0: 等等。在购买这些东西之前，首先要先进行环境整顿。且之前萧博士有宣导防治老鼠有三步哦。
1: 咦，有哪三步啊？
0: 我打给萧博士，请他来跟我们说说。萧博士，我们社区最近出现了老鼠，之前你有提到防鼠三步，请问是哪三步？
2: 所谓三步，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才能有效杜绝老鼠上门哦。
0: 原来如此，因为社区有老鼠关系，想找清洁人员来整理社区环境。萧博士，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吗？
2: 那不能单纯找清洁公司哦，要找有除虫鼠证照的病媒防治业。
0: 咦，病媒防治业，你是指除虫鼠的公司吗？
2: 是的，要找领有合格许可执照的病媒防治业才行。
0: 我们只是要请清洁公司顺便除鼠，让社区蟑螂老鼠少一点，也要找病媒防治业吗？
2: 当然，这个一般清洁公司不能失做哦。
0: 可是只是顺便除虫鼠呀。
2: 清洁公司如果帮忙除虫鼠，是会被环保局开罚的哦。
0: 那我可以去哪里找到合法的病媒防治业呢？
2: 可以上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环境用药许可证及病媒防治业网络查询系统，就近查找合法的病媒防治业来进行除虫，方便又安心。
1: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下午来到了1:38，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 Mia 节目，我是 Mia， 来继续补充一下路况。首先呢，要先特别提醒一下，目前国道还在施工的地点，因为实在有够多。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哦，其实整体来讲，北部地区的国道车型状况都很正常，但是现在在国道一号要留意工程，占用的是往北方向90到81公里，竹北湖口路段内。侧施工中，北上73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了杨梅的内侧也是有工程。那这个施工作业后，刚才一度有造成后方车速低于40嘛，现在呢看起来车速已经恢复正常，大家可以比较安全安心的通过，但是还是要留意内侧车道的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哦。那国道三号的朋友，现在需要注意的工程路段是在南下的7到8公里，过了七堵隧道到汐止隧道前的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还有在往北方向的宝山出口，今天是有一个半半工程正在施作，北上21到8公里，木栅前道过了汐止隧道，内侧车道也正在施工。那我们国道五号朋友呢，稍早在国五的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工程已经收工喽。那现在唯一还在施工的就是南下的头城到罗东路段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队伍正在努力施工中。省道部分要提醒，台二几线的北上港西连外道，今天从3公里到0公里的地方，中和路到基隆港的内侧都是正在施工的。省道台六一往南11公里林口路段的外侧，有看到了垃圾散落通报单。国道二号也有垃圾哦，就是在西向的14.6公里，南桃园前的中线跟外侧车道有一个大纸箱。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省道台61线的长期性工程，今天在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还是施工封闭。如果您原本要走这边，要提早改道走旁边的台15线通行。省道台66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会延续到118年10月23日。市区部分呢，特别提醒大家，刚刚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北市民大道出口前的漕化线，两台车子停在这里，不知道有什么特殊状况，但是呢，这个警告标示还不错哦，有摆上去，所以现在后方的驾驶朋友有提早告知，那状况也请朋友通。

过要小心，这是在环快往北市民大道出口前，目前槽化线上面两台车子停在这儿。那另外在台北市的金龙路介于成功路四段到圆环之间，还有成功路四段介于金湖路到成功路四段303号之间的人孔盖工程，现在是采取点状施工，不会封闭车道，是会这个点状施工，所以呢可能还是要留意，施工人员可能会在附近走来走去的。新北市的话，在中和地区的天坑还没有补起来，今天在保健路76巷巷口的大坑洞还在处理，而且因为自来水管线也破裂了，所以呢这个周围的道路可能呢这个会有一些水在路面上面，大家经过要减速慢行。三重地区则是在自强路二段三张街口有这个大吊车正在进行作业，所以呢后方可能也是会稍微影响到的，也请朋友如果真的要通过务必小心留意自身安全咯。好，那如果还有路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吼，电话0800-000-123，可吗？空空空空空103。昨天呢听的漂洋过海来看你是刘明湘的翻唱版本，那今天我们听众朋友想说哎，来听个这个原版好了。好啦，漂洋过海够远了，我们就来听听金志娟娃娃带的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

这是娃娃金志娟的著名作品，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是根据她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然后呢帮她这个量身打造的歌曲哦。下午来到1:47了，路况部分有没有些更动呢？有哦，刚才在国道一号有发现了事故消息，国一往南的63.3公里过了中立的中间车道，目前呢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其中一台车现在已经移到了路肩，所以现在应该是占用了中线跟路肩外侧路肩，再请朋友通过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避开。在省道台65线往北方向6.7公里，说是过了板桥二的内侧那个梯子状况。已经解除，好，目前呢北分局说状况排除，大家可以安全通过。说到梯子，突然想到呢，前几天在办公室里面有一件蛮好笑的事情，就是有关于梯子的。就有一天呢，有一个这个施工的人啊，就是跟我们说，哦，把那个蚂蚁拿过来。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满头问号，想说啊，蚂蚁？对啊，最近办公室好像这个桌子上面有出现小蚂蚁吼，但是呢，这个怎么会想要把蚂蚁拿过来呢？结果他就说，不是蚂蚁啦，不是那个 ant 的蚂蚁啦，是蚂蚁啦，吼，就是梯子啦。有时候呢，这个语言就是如此的搞笑哈，就是你把它翻译再翻译之后，就会意思就跟原本的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个翻译的过程呢，我觉得还蛮好笑的。这也是我们台湾人非常喜欢的谐音梗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这个 DNA 里面就是刻满了谐音梗，我们就是要满满的谐音，让大家就是有 get 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哇，我真的太好玩了，真的是这个会心一笑。那没有 get 到也没关系哈，反正它本来就有另外一个意思嘛。刚刚在国道二号往西，不是说14.6公里南桃园前的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有一个纸箱掉落吗？好家在吼，目前北控传来排除消息，在南桃园前的那个纸箱目前已经移除。另外，新北市中和区在保健路76巷巷口的大坑洞，哇哦，刚才根据新北交大的回报说是状况解除，哇，终于解除了吼。那再请驾驶朋友通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吼，小心避开。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哦，吼，电话0800-000-123，空嘛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突然想到这首歌曲，刚刚说漂洋过海来看你嘛，那其实呢，如果要漂洋过海，那大概就是在世界中移动。然后呢，我又想到说这首歌曲的中间有一段它的音很高，那既然这样的话，够高够远，就来安排一下，它是 Hebe 田馥甄这首歌叫做《花花世界》。

一首可爱的歌，希望可以让大家心灰绿绿灰。这首歌曲《花花世界》来自 Hebe 田馥甄的歌声。目前国道一号往南63.3公里过中立的外侧，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是还在处理当中的。那刚刚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北市民大道出口前的槽化线上面，两台车停放状况，根据北市交大刚才回报，状况解除。好，目前他们已经开走了，大家可以安全通过。那现在呢，还是需要多加留意的是一些市区的工程哦，包含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的捷运工程，还有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的工程，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植福路的捷运工程呢，也要请朋友按照我们人员指挥通过。至于在永保街的双向，介于安康路106巷到安康路中间的全线车道工程，这是一个台电施工，一路到明年1月3号。至于在新北市呢，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同样的捷运工程啊。另外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后，请利用三福街福兴街，如果要往新庄呢，就要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替代动线。土城地区啊，在中华路二段往板桥的212到171号前方的管线室挖工程是还在进行的，中华路二段成林路到中央路三段38号中间是进行人行道树木移除跟路灯拆除作业，一路到下午的4点收工哦。那目前在桃园市桃园区的中正路介于和平路到桃园街，不用下道哦，因为这个路中央施工围篱是主要受到这个捷运绿线工程影响，那这个施工作业预计会到10月26号这个围篱就会拆除，所以大家呢到时候就可以

放心通过了。刚刚那个花花世界唱歌的方法就是走一个抛物线，所以我们来听听众朋友推荐的抛物线，这是天涯蔡健雅的歌曲。等会儿2点钟准时对时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现况。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向你相亲，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63.3公里，过了中坜中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71公里，在高架杨梅端的中线车道有铁桶掉落。南下西螺到虎尾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294.9公里，在麻豆站被道前内线以及中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53.3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北上王田到南屯，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4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篮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为了持续扩大市区公车驾驶招募来源，桃园市交通局衔接现有大客车驾驶受训及就业 2.0 计划，率先招募毕业的侨外生，凡符合资格投入桃园市区公车驾驶，每人最高可补助奖励33万元。桃园市交通局长张兴福表示，近年客运驾驶招募不易，对此市府除了招募本国驾驶，也积极开拓多元人力，而经与交通部公路局和劳动部洽商，确认毕业侨外生在延期居留期间并无限制工作种类，并在取得我国普通小客车驾照满2年的前提下，依规定接受培训报考职业大客车驾照，取得资格后即可投入市区客运服务，希望借此扩大公车驾驶受训及就业 2.0 计划。
2: 在公车驾驶的人力部分，我们继续推动我们的受训及就业 2.0 计划，新增了50,000元的入职奖金，也帮这个新进的驾驶负担了25,000元的这个责任保险的补助。
1: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表示，考量毕业侨外生延期居留最长2年，而自报名、培训、考照到就业衔接约需6个月，因此实际可投入驾驶工作的时间约1年6个月。对此，将以入职并职业满1年作为补助及奖励基准，包括驾训费、薪资补助、学习津贴、里程碑奖金以及入职考照奖金、责任险和检定费，每人最高将可补助奖励33万元。希望借此为桃园公共运输开拓多元人力来源。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祝您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克里夫，平凡的小事也有不平凡的力量，欢迎大家挽起衣袖参加捐血活动，协助有需要的人，你的小小行动就是很大的帮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2:06，这个时间点呢，外头天色很亮，但是如果你行经长隧道地下道，别忘了哦，这头大灯要点亮打开，照亮前途的同时，也让自己大放光明。还有天气那么热吼，不管是在室内室外，都要记得多喝点开水，补充一下水分。路况部分也来补充了，先讲排除状况。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南的63.3公里，过了中立的外侧事故，目前确定已经排除。还有在南下71公里五羊高架杨梅端的中线，原本说看到一个铁桶掉落，目前北控是说刚才某垮掉，所以状况应该是解除了啦，大家可以安全通过喽。那另外还需要多加留意的国道一号状况。是工程路段，目前行驶在国道一号往北，请特别留意90到81公里竹北湖口路段内侧正在施工，北上73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了杨梅的内侧车道也受工程正在进行。至于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国道一号的双向内湖圆山路段的车速都是不到60的，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还有三重到圆山也是均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驾驶朋友，目前如果您是刚好开在南下的7到8公里，过了七堵隧道到汐止隧道，爱塞利哦，内侧车道的工程队伍还在施工中。国三往北则是在宝山出口进行半半工程，还有北上21到8公里，木栅到汐止隧道的内侧施工中。刚才看了一下路网图啊，现在国三往北的树林到土城路段均速变慢了，平均车速只有在60公里左右，而且呢车集中在了内侧哦，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殊状况，也要麻烦朋友帮忙回报一下，如果您知道的话。那再来我们提醒的是国道五号的朋友，目前在国五的南下，请留意头城罗东路段的外侧移动性的清扫队伍目前还在扫地中。那么省道方面呢，台二几线的北上哦，在那个港西连外道3公里到0公里中和路到基隆港路段的内侧工程是还在进行的。省道台61南下11公里林口路段的外侧垃圾还没有清除。还有同样台61目前长期性工程呢，是在往北方向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请您改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台66双向的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会一路到118年哦。任何路况后续仰赖各位提供了，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今天说到高，说到远，我们听众朋友想到了这个可以把音唱得很高的信，这首歌曲就叫做《天高地厚》。

0: 这是来自于信的歌声《天高地厚》哈，这首歌曲呢，其实就是会让人家觉得说，哦，每到 KTV 就是很想要把它点来唱一唱，而且呢，这个嘶吼一下哈，其实对身体还不错啦，因为很多这个什么怨气呀、怒气呀，吼一吼就好了。啊，如果你是在车上啊，开车开着开的，觉得有点想睡觉哈，也可以用唱歌的方式让自己的精神好起来哦。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我们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叶云君叶律师，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们叶律师带了一个案例啊，是在这个我们的脸书社团上面，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在上面卖东西嘛，但今天呢如果他卖的东西是属于有点类似违禁品的状况，哇，小心哦，这个法律的状况就比较严重了。好，我们今天就麻烦叶律师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他又涉及什么法律嘞。
4: 好，其实因为现在那个网络社群平台跟那个手机都很方便嘛，所以大家可能不管是要买卖小东西啊，或是大东西，甚至各式各样的这个平台里面都有存在一些什么买卖啊，或是什么二手交流等等的这种社团。
0: 是，
4: 好，那所以其实大家很多

0: 你就可以轻松的透过这个线上找到他要交易的对象。好，那除了这个线上交易，大家除了可能都知道就是我们要留意诈骗以外，那其实今天要分享的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什么东西它可以卖，那什么东西呢其实是不能随便卖的，不然你可能会因为这个网络操作一时方便，想说赚点小钱，结果反而面临到了这个法律的处罚。那我们今天呢就透过一个新闻案例来跟大家分享说安眠药这种东西是不能随便上网贩卖的，不然你可能会有刑事责任。
1: 安眠药啊？
0: 对对对，因为这个案例的民众他就是不知道哦，所以他呢就是在脸书上还有用一个账号昵称，然后呢他就是有去参加，可能他自己本身可能有一些失眠的困扰好了，所以他就有在那种平台里面有一种什么大家可能会互相交流什么失眠类型的社团啊等等，他就参加了那个兴趣的那个社团，结果呢他就在这个社团里面分享了一个贴文，那贴文呢他又标明说他要售，就是贩售的售，售一种小史，就是大小的小历史的史。好，然后原来这种小史呢，其实它只称的是一种叫做史蒂诺斯的安眠药。那大家可能以为说，我在网络上就这样发一个文，应该不会有人知道吧，警察也不会发现吧，等等。但其实呢，我们的那个实务上，其实警察他有时候会去做网络巡逻，所以他会去网络上看一些，有没有什么疑似犯罪行为，或是不可能会踩到法律底线的。所以呢就是有个员警他在网络巡逻的时候就发现说怎么这个平台有这个贴文，所以他就赶快就假装是这个买方，他就私讯这个民众，然后就约定好说用1000块来买这个20颗的他们那个安眠药。对，那个民众那样收到钱之后他就很开心的去寄他的包裹啊，对，他就在另外一边等着他的就是员警嘛，所以员警一收到这个包裹呢就赶快把这个包裹里面的这个药物拿去送验。结果一检验就发现说你卖的这个药里面是含有四级毒品的一个某种成分，所以就把它逮捕到案。那当然这个案子就进到法院了，那个民众当然他是去开庭的时候他就说他真的这个行为都是他做的，所以他也坦诚犯对。那他有请律师就帮他说因为当事人可能本身有忧郁症的状况，所以他的忧郁症的状况导致他可能认知能力比较低，所以希望法院可以给他减刑。但是这样子的案子进到法院，其实法院看的角度就是说的确你这个客观上的行为你就是贩卖了一个这个有这个四级毒品成分的药，所以这个一定客观上是不能做的。那虽然呢你的律师帮你打说你可能有忧郁症啊，你的情况可能认知能力比较差，但是法院就回应他说不对你在那时候你还可以自己上网写文章，你还知道要跟别人视讯，你还可以甚至有去看说你还有跟他有议价的过程，那你也提供账号给人家汇款，然后到你到去那个超商寄这个包裹，其实你这一整个过程都没有明显的这个辨识能力低落的情形
1: 嘛，
0: 所以他就觉得说你主张要这个减刑是不可采的。那当然最后法院有认定说因为他这件事被这个原警这个假装是买方所以给逮捕到，所以实际上他的贩售行为还没有既遂，所以他就是论他未遂，但是他当然最后就会背上一个因为他的那个药物检测出来的成分是四级毒品，所以就会变成法官就会罚他一个四级毒品这个贩售的未遂罪。对，但是这个罪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其实他的刑期算蛮重，其他判他有期徒刑1年5个月，算很重，只是因为有考量到他这个案件的这个民众本身是这个有一个病忧郁症的状况，然后加上他是未遂，然后金额也不高，所以他有给他缓期。好，那这样的法律其实就会直接踩到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所谓的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1: 对，
0: 好，那在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第4条呢，其实它就是明确的禁止说制造、运输跟贩卖毒品。对，那它当然它的刑度上会依照说你是一级毒品的话你是比较重的，你可能是死级无期徒刑，那如果你是2级毒品的话你可能是无期徒刑或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那如果是3级毒品的话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然后到4级毒品的话其实也是蛮重，是5年以上跟12年以下有期徒刑。那这种制造、输入跟贩卖除了罚既遂之外，未遂犯他一样会处罚，就是他在量刑上会减轻。所以这个案例是这样子。
1: 是，
0: 那 其实跟这种新闻案例类似的案例还不

0: 控，所以有时候我们去看判也会发现，被告在这种案件中常常会在事后去希望法院可以轻易的判轻一点，例如说也有别的案例的人，他是本身有服用安眠药，那他可能是说，他有去看医生，有拿到一款安眠药，而且他自己吃了之后觉得说，这个效果好像不好，他想说啊，那我自己状况也不好，我把这个我自己吃了觉得没有效的药物拿去转卖，赚一点这个小钱来补贴家用。这种说法其实在法院的看法里都不会被买单，原因是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人，所以其实你也有谋生能力啊，你没有什么不得已的一定要做这个贩卖毒品的苦衷。而且呢，我们都会考量到说，其实这个毒品它都有成瘾性，所以它只要散播或流通出去，对别人的这个身体健康甚至这个社会大众的一些公益的话，都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影响。所以你不能单单只说啊，我自己状况不好，或是说啊，我没有想到，我只是想说赚点小钱来补贴自己，这种理由都不会被法院采纳。所以基本上就是考量到说，这个毒品对受害的社会的严重危害啦，所以是不可以轻易去贩售的。
1: 是，尤其是那个就是跟医药相关的产品，真的这个行为，我记得好像之前看那个新闻也有看到，有人可能去国外，然后买了一大堆的棉花棒回来去卖，结果就发现说，这样也是不行的。
0: 对，因为这样就回到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大家可能故事听完我们就记得一个重点，就是有些东西它是必须符合法律规定或是受管制的，不是一般人都可以随便贩售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讲的毒品是绝对不能碰嘛，那你的某一些药物里面如果含有一些管制成分的话，那你也只能透过这个专业人士，不管是医生、医院或是合法的管道去取得，不能买卖。对，那蜜雅讲的那种也是一种像是所谓的医疗器材，医疗器材它也是一种说它只有限定你有特别的这个医疗器材商的这个许可证的人才可以贩售，所以一般人是不可以想说啊，反正我这生活常用品我就把它轻易的拿到网路上卖，因为这样可能都会不小心产生问题，然后也会背负到我们的法律责任。
1: 真的不要因为你的无知而不小心触犯法律，这样的话又会用自己的生命去赔上这个成本，我觉得真的是很不负成本啦。比起你一开始想说我来赚点小钱，哇，这个真的是赔大了。所以今天在空中也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有些东西真的是没有办法说你可能不用到你就想说我去转卖啊，我去发二手啊，这个通通都是不 OK 的行为。今天在空中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叶云君叶律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好，谢谢蜜雅，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原来的样子，这是来自于郑智化的歌声，下午的2:27喽。还是要记住这个东西原来的样子，不管是它原本是什么样的药品啊，还是这个医疗器材，其实都是没有办法在网络上贩卖的，所以千万不要想说啊，我反正手边这个放着也没有用啦，不然我就拿去这个卖一下补贴家用，小心哦，补贴到的不是钱，可能是牢狱之灾。路况部分也来更新了，先讲排除的，刚刚在台六一往南1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车道的垃圾清除完毕。那现在还需要留意的状况呢，是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90到81公里竹北到过湖口的内侧还在施工，还有在往北方向目前73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了杨梅的内侧工程队伍也还在施工中哦。那另外国道三号的话，则是往南方向的7到8公里七堵隧道到汐止隧道的内侧施工中，北上宝山出口的半半工程也还在持续，还有北上的21到8公里木栅前到过了汐止隧道的内侧车道施工中。省道方面，特别提醒台二几线今天往北方向的港西连外道3公里到0公里中和路到基隆港内侧都在施工中。省道台六四刚才西向的16.1公里过了江子翠的内侧，发现说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除了占用内侧还占用了外侧车道，已经通报了。好朋友行经台六四请留意，西向16.1公里过江子翠，目前内外侧车道是正在处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同样台六四往西12到11公里五股二前路段，则是要小心中线车道掉落的帆布。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更新后，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看到任何路况都可以通报警广。等一下，我们2:30收听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喽。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第三选区市议员候选人跟庄脚涉嫌贿选案，带回28人到案说明，经检察官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张姓候选人父子3人。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桥头地检署指挥法务部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前往涉案嫌疑人住处等共15处搜索，查扣相关证物，并传唤通知候选人1人、贿选共犯选民共23人以及4名证人到案说明。桥头地检署相越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3: 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市第三选区张姓议员候选人涉嫌在母亲节餐会发放高价西点礼盒，及利用父兄在渔会的资源，以协助不具资格者伪造文件取得渔民身份及相关补助作为对价，要求选民投票支持。
2: 本案经检察官讯问后，认为张姓候选人及其父

0: 兄共三人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行贿及刑法加重诈欺、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等罪，嫌疑重大且有湮灭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必要，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其余共犯三人、选民十人虽有羁押原因，但无羁押之必要，均以10万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其余则请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17号正式通车，随着历史性一刻即将到来，近期很多铁道迷还有民众忙着捕捉最后的地面列车画面，警方呼吁不要侵入铁路轨道，以免触法受罚。
2: 17号通车的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工程，通车路段北起大桥车站南端，南到大林路平交到以南约0.6公里，全长大约8.23公里。随着百年地面铁道即将走入历史，近期吸引很多铁道迷还有民众前往沿线捕捉最后地面列车的画面。部分民众为了求取特殊角度或拍摄特写镜头，擅自跨越逗留或侵入铁路路线、桥梁跟非公众通行的处所。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严正呼吁，台南所副所长江玉煌说，
3: 违规侵入轨道范围不仅危险，更触犯相关法律。依据铁路法第57条第二项规定，行人车辆不得侵入铁道路线及场站及非公众通行之处所，违反者将依同法第70条第一项规定，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锾。
2: 铁路警察高雄分局所属各派出所通车前后跟切换施工期间，加强编排巡逻警力跟科技维安监控，呼吁广大铁道迷还有市民务必在安全合法的区域取景留念。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南市安南区宜中湿地重化工程完工启用，不止完善公共设施，也提升了安南区的发展机能。
2: 台南市安南区宜中湿地重化工程是否投入4.02亿元，完成了8.9亿公顷土地整体开发，开辟9条道路、2座公园，并设置地下滞洪池跟停车场等公共设施，改善安南果菜市场周边环境跟交通条件，提升区域居住品质、都市发展机能。市长黄伟哲说，
4: 可以大大的让这个地方的开发，将来的民众不会受到洪灾之苦。那所以说，不管是公共设施，不管是这个滞洪池，不管是土地充分利用，还有公司都得利，那这是最好的一个范例，也就是我们公办湿地重化宜中湿地重化工程能够顺利完工。
2: 地政局指出，宜中湿地重化工程历时3年多顺利完工，将进一步改善区域土地利用跟公共设施条件，为安南区未来人口跟产业发展提供空间。市府将持续推动土地整体开发，兼顾防洪安全、环境品质跟居民生活需求，提升都市机能跟土地利用效益。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为了及早发现儿虐的风险，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动了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团队计划，结合6家医院由医师还有专业的团队主动走入家庭，截至今年9月底已经累计照护了29名高风险的幼儿，强化儿少保护网络。
5: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午后东南部地区还有南部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5到32度，北部21到31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23到30度，外岛则是24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劳保局资讯站，
7: 大嫂，我买了些水果过来，大哥才刚走，你要多保重身体哦。
8: 想到以后要一个人把孩子养大，很担心生活开销。
7: 我记得大哥生前是保国保，你可以去申请遗属年金啊，至少可以补贴家用。
8: 哦，真的吗？那要怎么申请呢？
7: 你可以到劳保局官网下载申请书，也可以直接去

0: 去劳保局各地的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喽。
1: 哦，这对我们家多少会有帮助，我赶紧去申请。
2: 家人若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死亡，符合资格的遗属可以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给付，申请方式简单，及早了解，安心生活。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2:38了，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我是蜜雅。来，刚刚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原本在71公里无阳高架杨梅段的中线，有听众朋友通报说有铁桶掉落，那后来不是说没有看见吗？结果后来呢，又有更新了，现在是说在那个70.9公里的地方有看到，但是状况也解除，所以现在确定你可以安全通过。再来呢，国道五号原本南下的头城罗东路段沿线外侧车道清扫结束喽，现在是在北上的罗东到头城沿线的外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当中。那在省道台64要特别提醒，因为今天西向的 16.1 过了江子翠路段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所以如果呢您原本有打算要走台64往西方向，过了江子翠路段可能要考虑一下行车动线了。那继续往西开后，在12到11公里五股二前的中线车道也要留意帆布掉落，目前公务段人员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在新北市三重的朋友可以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吗？请问在三重的自强路二段三张街口的大吊车作业是不是排除了呢？这个工程呢是不是已经解除了，还是说它还在施工中？麻烦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那另外是在台北市区，今天呢金龙路从成功路四段到圆环之间，还有成功路四段从金湖路到成功路四段303号中间的人孔盖工程都会采取点状施工。下面给我在点状施工，你就想象一下，就是整个车道呢它只有人孔盖的地方会围起来，所以其他地方是不会整个车道封闭的，但是就要多加留意了，可能会需要您这个左转右转稍微打一下方向灯，那记得按照我们人员指挥或者是牌面标示指示小心前进哦。好，来接下来听歌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有推荐了好多好多都是这个很高很远的歌曲哈。今天呢，我们在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世界相关的歌，叫做《世界都看见》，这是9.11的歌声。

你有被他的热血感染到吗？这首歌曲是911的歌声，歌名就叫做《世界拢看有》，世界都看见。这是2023年的经典赛主题曲，当时呢，这个歌曲一放下去之后呢，大家就会跟着一起哎哎哎起来了，对不对？其实呢，刚刚在播歌的时候，我也忍不住了，就是跟着他的节拍啊哎起来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一种，如果大家呢，就是你的左边右边啊，都跟你一起在这个摇旗呐喊，那种感觉真的蛮厉害的。顺便分享一下成年往事好了，以前小时候不是那个学校都会有运动会吗？那通常啦，就是学校都会 有安排一个叫做什么什么精神总锦标之类的，就是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炒热气氛，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享受在运动的快乐当中嘛。那我记得那个时候虽然我在运动上面可能没有非常出色的成绩，但是呢加油这件事我绝对是做好做满，我就自诩为自己是这个气氛组哈，鼓掌大队哈，哪里需要掌声，哪里需要这个掌声加尖叫，或者说呢，这个摇旗呐喊都有我。然后呢，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小时候啊，通常啦齁都会做一些道具去助阵嘛，对不对？所以以前应该有做过那种东西吧，就是拿那个不要的保特瓶，然后里面可能放一些绿豆啦、红豆之类的。然后呢，就每一次当你需要鼓掌或者说需要这个就是有气势的时候，就开始疯狂的敲打这两个装着绿豆的保特瓶。哇，那声音实在是有够大声，而且呢，就是在运动会前齁。老师就会开始排练，说我们到时候呢，哦，班级要说什么样的一个口令啊，好，要做什么样的动作啊，甚至连敲打的节奏都很重要。我也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tempo， 就像划龙舟啊，如果大家的节奏不一样，那就是龙舟就走不快嘛。那当大家呢都齐心协力，而且呢就是都是非常非常有精神，然后呢那个节拍也是下得非常精准的话，你就会发现气势无法挡。

而且原本在场上的同学啊，可能就是跑起来 maybe 没有那么的有力，但是听到同学的加油声之后啊，哇，简直就是像喝了什么精神饮料之类的，就会变得非常厉害，那个电量直接拉满甚至爆表，所以就会拿出比平常还要再更好的成绩。这就是运动最特别的地方，但是就是像我自己，就是虽然运动这件事没有到很爱啦，但是这个热血的感觉很爱哦。好，来继续关心我们的路况好了齁。刚刚在台六一有朋友说看到了好多纸箱呢。现在台六十一线往南一路从34公里开始到41公里中间，也就是草踏路段到观音路段沿线都有看到纸箱散落。是瞎人落去耶齁，东西要给它绑好扎牢防渗漏呢。目前状况已经通报处理咯。那另外在台二几线稍早港西连外到3公里到0公里中和路到基隆港的内侧工程，现在但是已经收工了，大家可以安全通过。好，世界都看见之后呢，当然你要成为世界之巅，你才有办法让世界都看见。 Top of the World 这首歌曲 The Competitors 就是木匠兄妹合唱团带来的经典歌声。

Top of the World 世界之巅，这首歌曲来自于 The Carpent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吧。各位问讲司机朋友来哦，耳朵借给我听听看有没有载过这些乘客。首先呢，要先帮一位何先生找他的手机。他是在今天中午12:15从台北车站搭车到了宁夏路，下车的时候呢，忘记带的是一只黑色的手机。还有一位是岳小姐哦，她在今天早上7:50从中和区的景安路安和路口搭车，一路搭到了中安街，就是4号公园图书馆。他说下车的时候呢，忘记带。

戴的是一个咖啡色的手提袋，里面包含像是药啊，还有这个钥匙串之类一些个人用品。还有一位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位Nazumi小姐，Nazumi女士，她是在昨天晚上的5点从吉林路的一家鹅肉店搭车，一路搭到瑞芳，新北市瑞芳区的轻便路便利商店。就下车的时候呢，哇，一个手机忘记带，一只用粉红色的壳装起来的手机就这样落在了车上。再来是一位王先生，他是在昨天中午12:30从三重重阳路3段搭车到三重国小捷运站，下车忘记带的是黑色皮夹，里面装着证件现金。最后一位是掉了钥匙的林先生，他是在10月11晚上8:45从捷运海山站搭车，一路搭到土城青云路的科技大学，下车忘记掉的呢是那个2串的钥匙串哦，再麻烦朋友帮忙存款买。安娜西利嘟嘟好，在车上发现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来金广，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但是要留意我们服务时间，目前是平日每一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8点。如果您有在您的计程车上拾获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过来。那如果你捡到东西不是在车上捡到的 ，maybe 是路上捡到的，或者说上个公共厕所捡到的，那个就要直接送到附近派出所哦，那种就不能拿过来喽。那当然啦，如果刚好是在服务时间以外，就算在车上捡到，也麻烦您直接送到附近派出所，让这些遗失物赶快回到失主的手中。那最好可以就是都不要掉东西，所以我们大家都有个好习惯，下车之前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困扰。身为司机的我们呢，也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提醒一下乘客，东西记得带哦。有这样子一句温馨提醒呢，相信我们乘客下车的时候呢，那个心也会暖暖的。接下来听歌，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李寿全所演唱的张三的歌，我自己觉得非常有味道的一首歌曲。

张三的歌，这是李寿全的歌声吼。其实这首歌曲呢，写了好多好多这个人生的故事，这个有可能是你我他的故事，毕竟我们大家呢都是努力生活着的人嘛。下午2:57喽，等一下下3点会由路况中心来帮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那么这边来补充一下，目前在市区正在施工，需要大家小心通过的地方。台北市在金龙路从成功路四段到圆环之间，还有成功路四段从金湖路到成功路四段303号，这个人孔盖的工程呢会采取点状施工，不会整个车道把它封闭掉。那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还有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正在施工中，这是捷运工程。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也是进行捷运施工作业，所以将要依照我们的交通指挥小心通过。永保街双向从安康路106巷到安康路的全线也有台电工程到明年1月3号。新北市的话是在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因为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请开车朋友提早改到中山地下道或立人地下道前进。同样，树林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是进行捷运工程。好，哪些地方往桃园，请走三福街、福兴街。那如果是往新庄方向呢，就要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首选。土城地区在中华路二段往板桥方向212到171号前方的管线施挖工程，要请您多加留意，这个施工5点收工。4点的话，收工的是在中华路二段从成林路到中央路三段38号中间的人行道树木移除跟路灯拆除作业。桃园市桃园区因为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受捷运绿线施工影响，所以道路中央是会有施工围篱的。好，警鬼麦加丢啊！目前这个状况呢，一路会维持到10月26号才会拆除施工围篱，也请您如果真的要通过的话，务必要多加小心了。更多路况资讯也麻烦您随时来电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欢迎您一起加入我们守护路况的行列。等会儿准备3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毛林。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罗到虎尾时速不到30公里，南下363.3公里过顶金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3.3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的布钩绳已经排除了，北上274公里嘉义系统前内线车道有两块木板掉落，继续往北在273.5公里有车辆停放。北上王田到南屯，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都是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34公里过草踏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都有纸箱掉落，继续往南在37公里到41公里桃科交流道前到观音交流道前沿线也都有掉落纸箱。台18线西向2公里在太保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发生事故，请小心通行。以上广播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维护治安是警察的重要任务。日前在台东市正气北路一间宫庙内的神像以及祭祀器具遭受破坏，台东警分局获报到场，迅速查获涉案的庄姓男子。这间土地宫庙被人闯入大肆破坏，不止神像被掐脖推倒，就连贡品以及花篮也都被砸毁。事后庙方调阅监视器，才发现男子疑似是偷窃香油钱失败，才会破坏神像泄愤。中心所所长郑宪阳说，
4: 经警方迅速到场发现庙内神像有翻倒情形，现场所供奉之蜡烛、花束等器具亦有遭破坏迹象，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迅速查获涉案之庄姓男子，全案后续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关规定处理。
3: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宗教场所以及他人财物，切勿任意破坏或毁损，以免触法。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县东河乡发生一起持刀攻击案件，四名男子持西瓜刀砍伤了四名被害人，经送医救治后无生命危险。这起案件在台东成功警分局获报到场后，嫌疑人已搭车离开，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查访目击民众，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以及人员。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5: 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于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及人员。经查，车上共有六名犯嫌，除砍人的四名男子外，尚有负责开车接应的一男一女，全数依杀人未遂、伤害、妨害秩序等罪嫌逮捕侦办，并在车上查扣作案刀械等证物。
3: 警方初步了解，是犯嫌与被害人透过社群平台互相呛杀，并约定在东河乡某处谈判。详细案发经过以及原因，警方持续调查。

0: 查厘清中。陈公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情绪冲动而以暴力方式来解决问题，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各类暴力犯罪积极查缉，严正打击不法行为，全力的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地方治安的稳定。而为了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台东警分局与邮局办理了防抢演练，演练模拟一名歹徒突然持枪闯入邮局柜台，大喊抢劫，强行抢走新台币20万元现金后，随即开车仓皇逃逸。邮局行员第一时间冷静按下警铃，并通报警方：
1: 全部放下，抢劫发动。
0: 侦查队长林一博表示，台东分局勤务中心获报后，立即根据歹徒特征、车牌号码以及逃逸方向，通报线上警力，全面启动拦截围捕机制，分区部署封锁线。
1: 民警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依据歹徒特征、涉案车辆及逃逸方向等资讯，立即通报勤务中心启动拦截围捕机制，最终在台东大桥前成功拦下涉案车辆，并将歹徒制服逮捕，顺利完成拦截围捕。
2: 警告！
1: 本分局希望透过实际情境的模拟，与辖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提升治安防护及紧急应变能力。
0: 再次呼吁，无论是在交通或治安上，平时都能警民合作，共同维护，才能建构社区安全防护网，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分心驾驶与未注意车前状况是道路交通事故最常见的噪音。若驾驶未专注前方路况，错失煞停时机，属于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应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的过失责任。
4: 常见的分心驾驶原因有：使用手机传讯息、操作音响、空调、导航设备、手里拿着其他东西、吃东西、喝饮料、和乘客聊天或唱歌嗨到忘我。
5: 开车除了注意身体状态，不疲劳驾驶，也要集中精神，随时注意前方路况。虽然辅助驾驶系统不断在进步，但无论如何都无法取代驾驶人的专注。切记，分心驾驶恐酿祸，专心驾驶才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网购各资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下午来到3:10喽，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外头天色不错，但是呢，要提醒大家哦，因为呢，容易有一些可能西晒的状况会陆续出现，所以记得要保护灵魂之窗哦，太阳眼镜可以戴起来保护一下。那另外就是，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室外哦，都需要记得多喝点开水，补充身体的水分。路况部分也来补充喽。先讲排除的，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73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了杨梅的内侧车道工程，目前北控说已经收工。那原本在国三往南的7到8公里，过了七堵隧道到汐止隧道前的内侧工程也是已经收工喽。那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原本90到81公里，竹北到湖口路段的内侧工程啊，也是在刚刚接获排除。那另外省道台64往西的16.1公里，过了江子翠路段内外侧车道，原本的小货车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但是后方有将近2公里回堵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记得跟前车保持安全车距。那么还需要留意的交通状况，首先先提醒国道的朋友，目前从路网图上呈现国道一号就是需要注意这个瓶颈点，瓶颈点从国道一号往北方向这个圆山开到内湖的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还是要留意北上宝山出口的半半工程，还有北上21到8公里木栅前到过了汐止隧道的内侧施工作业。国道五号的工程目前是占用了北上从罗东到头城的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当中。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五号的车型状况蛮欢乐，大家可以安全通过。省道部分，在台六一南下从34到41公里草踏到观音路段沿线都有发现纸箱掉落，公路段人员已经派出超人赶快前往处理喽。省道台64往西，在12.3公里五谷二前的内侧跟内侧路间看到 一件棉被，然后再往前开一点点，12到11公里中间五谷二前的中线又有发现帆布掉落，怎么接连掉了2张东西嘞？吼，目前这两个状况都已经通报了。那另外省道台65线则是要留意事故的状况哦。台65线往北方向的6.2公里板桥一前的外侧，三台自小客车跟拖吊车的事故，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市区部分特别提醒，新北市三重地区，刚才有听众朋友说看到三重的福隆路11号前方有一台大货车违规停放，这个状况有点奇怪。好，我们已经通报处理，也请朋友经过的时候提高警觉。那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更新喽。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爱到最高点，这是伍思凯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

爱到最高点，这是来自于伍思凯的歌声。原本呢要来跟我们台北大小事的来宾连线嘛，就发现说突然之间有一些状况，所以呢我们今天快下班的 bar 提早开张咯。欢迎光临快下班的 bar。欢迎光临快下班了 bar。 原本想说呢，就是在四点钟之前哦，可以来一个这个远走高飞系列啊，就没想到真的果然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没关系，我们随时都可以来一点不一样的感觉。今天呢我们快下班了 bar 哦，想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远走高飞系列，毕竟要登高望远就可以走得很远飞得很高。听众朋友推荐的是这一首哦，江蕙的歌声远走高飞。

你问我要去叨位？

观照高飞这首歌曲来自于江蕙的歌声。我刚刚想说这个远走高飞的台语啊，是不是应该来查一下，所以我就上了那个爱台语上去看齁。结果呢意外发现它上面有一个台语宝剑齁，蛮有意思的。因为昨天我在床上滑手机的时候呢，就有看到有一个影片，就有人特别上了这个网站去看了一下，就呢就发现了一个在介绍宝可梦的一些台语，然后我当时只是觉得说蛮好笑的，然后刚刚要查台语嘛，就想说哎，那不然上去看一下好了，还真的有看到哎，好，这个在爱台语的那个台语宝剑里面啊，好，有一个他写说叫做抱去摸，你把抱去摸的台语念起来像什么 Pokemon 对不对， Pokemon 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你点进去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这个神奇宝贝们，我叫对啦，我叫神奇宝贝，对，神奇宝贝们的那个台语吼，当然有各式各样的发音，而且呢都是大家自己提供的吼，所以其实并不会说哪个是一定对哪个是不对，只是说我就觉得这个设计蛮有意思的。那是你英英没事情，这也可以上去看一下哦，这个 Pokemon 抱去摸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翻译，帮你把这些很有趣的名字翻成很有趣的台语。路况部分来更新，国道一号稍早北上73到69公里，高架杨梅段到过了杨梅的内侧工程现在收工咯。省道台61线南下37到41公里，桃科观音路段沿线三路的纸箱目前确定排除完毕。那现在呢看看还需要多加留意的路段在哪里，在台65线，因为事故还在处理。台65北上6.2公里，板桥一前的外侧现在3台自小客车跟2台拖吊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请朋友通过路段一定要提高警觉。更多路况交给您0800000123。今天我们听众朋友推荐了远走高飞，又让我想到另外一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远走高飞，张震岳的版本。

远走高飞，这是张震岳的歌声。下午来到了3:27，真的好想远走高飞吗？我们可以让心灵远走高飞，但是肉体还是要努力工作赚钱，毕竟生活还是需要靠靠的啦。那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如果你已经发现你的精神远走高飞，那代表你有点累了，有点想要休息了，不妨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像是这个国道的一些休息站啊，服务区啊，休息一下，让视线呢稍微变化一下，毕竟在国道上面这个路啊长得都一样，真的很容易想要睡觉爱困。那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也顺便活动活动筋骨，让自己的血液循环上来，你才会有精神好好开车嘛。路况更新了，刚刚在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头城路段沿线的外侧车道工程结束了，换成北上的头城出口外侧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国道三号也新增了一个工程喽，现在在往南的方向8到21公里，汐止隧道前到过了木栅的内侧车道开始进行施工作业。如果您刚好有打算要通过路段，请特别留意我们内侧车道正在施工的人的安全，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国道三号另外一个工程是占用了北上的宝山出口哦，半半工程师作中，目前还是不会同时占用车道，你一定有路可以走，但是要按照我们的人员牌面指示小心前进。省道台65线往北方向的6.2公里，在板桥一前的外侧，那个3台自小客车跟2台拖吊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吗？有没有任何的后续呢？也仰赖各位随时提供了如果你知道的话，电话0800000123，0000123，邀请大家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加入我们的路况通报行列。当然，如果刚刚好车上只有你一个人，然后你看到路况没有办法呢，腾出手来打电话呢，那也请您就是先平安的开车，我们先专心开车，打电话报路况的事情就交给其他有副驾驶座的人来做吧。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周一续挫 335.63 点，连四黑，日韩股今天也走弱，拖累台股今天盘中最多重挫超过1200点，回测48000点关卡。中场集中市场指数下跌960点，收在48341点，成交值新台币1兆1250亿元。国军无人机采购案，投标厂商涉嫌将禁用的中国大陆制晶片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并提供不实产地证明书办理验收。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主要是发生在小额采购，且没有进行拆验，未来即使是非常小额的采购，也会严格要求。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台北市某科技厂商负责人涉嫌以含有中国原始码的软体投标外交部资讯资产管理系统采购案，取得总价超过2000万元标案，引发资安疑虑。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现在已有了解，较大的采购都没有发生问题，主要是在一次可能买两架或四架这样的部队小额采购，没有进行拆验才会产生。
3: 那我们现在会要求，就是说即使是两架或四架也都要进行拆验，来杜绝这样子的内藏这个可能有这个红色的供应链的一些相关的晶片啊在里面的问题。我想这个我们会严格来要求。
2: 此外，对于专责非官制度，顾立雄进一步强调，飞行军官热爱飞行，对飞行任务也有荣誉感，透过专责飞行军官制度，让飞行军官可服役到58岁，维持空勤加级。

0: 起，可比拟民航待遇，有信心减少资深成熟飞行员中年转业的问题。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食品检验不合格名单，不仅有中国进口的白萝卜农药超标，越南高丽菜也检出重金属镉，超过94吨公吨的蔬果全数在边境退运销毁，并提高边境抽验强度。记者尤若纯报道。
2: 重达24公吨的中国白萝卜是由强农实业有限公司进口。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表示，白萝卜验出农药芬普尼残留超标，已经提高进口业者还有中国进口白萝卜的边境抽验强度。
3: 检出残留农药芬普尼0.002 ppm，依据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芬普尼以检测方法的定量极限0.001 ppm 为法规容许值，这批白萝卜必须托运或销毁。食药署针对强农实业有限公司在边境采逐批查验，抽验比例为100%。食药署已经从115年9月22日起至115年11月12日止，在边境针对中国的萝卜采加强抽批查验，抽验比例为20%至50%。
2: 不止白萝卜有问题，中国进口的仙草，还有苦瓜干，印尼的青江菜、大白菜，还有韩国的哈密瓜也被检出农药残留。越南高丽菜更被检出含有重金属镉超标，总计7项货品违规，94多公吨都得在边境退运销毁，进不了国内。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创世基金会今年启动第37届韩式吃饱30活动，爱心大使伊正化身暖心大主厨，与植物人家属共煮佳肴，号召民众响应送礼到家，募集近15000份年礼与红包，将年节祝福送进弱势长照家庭。记者任兰心报道。
4: 18年来真的精疲力尽，可以说不是能干的。
5: 照顾植物人儿子18年的陈妈妈坦言，长期照护让她身心俱疲，每个月6万元的看护费更难以负担。所幸创世基金会提供照顾服务，减轻家庭经济压力。爱心大使伊正也分享自己曾独自照顾父母，深知照顾者的辛酸与无奈，呼吁各界支持创世活动，让年历不只是物资，更传递温暖与陪伴。
6: 那种心酸无奈跟苦，虽然是一种义务责任，可到最后那种义务责任会让自己心里承受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在跟他聊的时候是直接就跟他讲，辛苦了，压力很大吧。我光这么一句话，其实他整个那个眼泪就夺眶而出。如果说我们可以将心比心，把自己那种爱一起跟着他传递给他家人的话，我觉得那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5: 创世基金会主任陈兆芬表示，第37届韩式吃饱30送礼到家活动，预计116年1月20号到2月3号送出年历及红包，目标募集近15000份，呼吁善心企业与民众踊跃响应，让弱势家庭也能安心吃顿年饭。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午后东南部地区及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6到31度，中部27到32度，南部28到32度，东部26到30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欧开合唱团。

下午来到3:37喽，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 MIA 节目，路况部分要持续更新。稍早在省道台61往南34公里草踏路段的纸箱也确定排除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刚才北上60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内侧发生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哦，目前状况已经通报处理。那另外一起事故的消息呢，是在台65线目前北上的6.2公里板桥一前的外侧，3台次小客车、2台拖吊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其他的状况呢，基本上都是维持现状哦。再请朋友通过路段呢，如果刚好是施工的地方，记得要离施工人员远一点点，保持大家的安全哦。离我远一点，是来自评论的歌声，也是我听众朋友推荐。等会儿3:30，不对，现在3:38，把家播完歌曲之后，我们就来连线了。

0: 这是品冠的歌声，离我远一点。目前在省道台65线往北的 6.2 公里板桥一前的外侧，三台自小客车两台拖吊车事故，请离它远一点。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原本说是 60点几公里的地方有看到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嘛，那就在刚刚北控说不丢哦，正确公里数是在国一往北方向 59.7 公里。同样中立转接到前，请务必留意内侧车道小货车的自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任何路况后续请拨打0800-000-123，扣码0000-123，金广24小时免付费的路况专线通报，感谢您的帮忙。
1: 台北大小事，帮你网罗台北大小新鲜事。
0: 台北大小事，一起关心台北新鲜事。今天呢，要为大家哦来一点艺术的事。空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我们2026年白昼之夜的艺术总监黄燕莹总监。Hello， 总监您好。
2: 嗨，你好，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呢，我要请总监帮大家介绍一下哦这个白昼之夜，因为其实每一年都有各自的特色。那今年我们的特色大约会着重在哪里呢？
2: 是。2026台北白昼之夜呢，即将于今年的10月31号的下午2点，一直到11月1号的凌晨2点来登场哦。
0: 嗯，
2: 那今年呢，我们的主题是奶卡西啊，叶卡西啊为主题。那我们串联了这个圆山自然景观公园、跟花博圆山园区，以及我们打开了大同大学、跟民族东路以及晴光市场周边的场域。今年会带来超过30件艺术作品跟50场以上的表演哦。
0: 嗯，哇，这个非常厉害，因为其实每一年白昼之夜呢，它的范围都是蛮广，而且呢场域都是让大家有一点意想不到的。好，今年呢、这个主题也是让我意想不到。我是有听过 Nakashi 啦，但是 Nakashi 是什么样的一个发源呢？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2: 我在思考今年的主题的时候，主要就是因为我想想一个就台湾才有的东西。那 Nakashi 呢，早期其实是来自一个日文嘛，
0: 嗯，
2: 那日文的正式翻译叫 Nakashi
0: 哦，
2: 那纳卡西变成我们的台语之后呢，就变成很有我们独特文化的一个谐音了
0: 哦。
2: 对，那这个主题呢，在这个台北的发展跟夜生活呢有很深的渊源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用表演者带着乐器穿梭于街区之间，然后在这个不同场域跟人群之中互动演出的形式，很接近白昼之夜。
0: 嗯，
2: 所以我把这个当定名为今年主题的灵感。
0: 嗯哼哼，因为这个白昼之夜其实也是从这个国外哈慢慢的红到全世界哈，大家都觉得说应该要这样子把艺术融入到生活当中。那今年刚刚有说过有30件的这个视觉作品嘛，那能不能先帮我们小小的预告一下哦，可能会看到怎么样的作品呢？
2: 今年会有非常多很棒的亮点作品哦，包含就是像今年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法国艺术家，Steven T 达哦，他在全球今年会帮我们台湾制作一个全球首发的一个先例制作的作品，叫做《树与沙》。
0: 嗯，
2: 那他是会在这个圆山的流行馆呢，会有他们找了2棵啊非常漂亮的枯树，
0: 嗯，
2: 然后他会悬吊在空中缓慢的移动。那掠过这个我们地上会铺了一个很厚的沙，将近2吨的沙哦，那会留下轨迹。那这艺术家呢，他希望通过这件作品呢，用移动来让时间跟生命的轨迹产生对话，是非常美的一件作品。对，
0: 嗯，
2: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晴光商圈呢也有艺术家张腾远，他相当受欢迎的鹦鹉人模仿术系列，那他也为我们带来这个今年的全新力作，叫做《鼠绵羊》哦。那很多观众应该知道，就是说鹦鹉人模仿术其实就是透过鹦鹉模仿人类的一些模式，然后去反观我们的日常的这样的概念，所以还有一种幽默的氛围在里面。
0: 嗯哼，
2: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非常大家很受欢迎的廖建东老师的《运暖生活中能站》，这次的4.0也会来到我的白昼之夜。
0: 是，
2: 他会邀请观众坐进这个废弃的洗衣机。

0: 然后在摩天轮的不断运转中呢，然后让观众暂时离开我们这个追求一种日常 KPI 的这种节奏过程当中。
1: 嗯，
0: 好、哦，对。那最后还有这个我们姚仲的老师今年呢，一样跟全联携手合作光电兽51号的午夜音乐盒。那它会带来一个透过旧童乐园的旧旋转木马的这个造型，然后以它的这个互动装置，它会有一个光跟声音的即时互动，然后创造出一个幻境。那也就是希望观众可以在这个人生的夜晚，白昼之夜，重新去思考我们的日常啊、在透过巡游一个艺术活动的过程当中，去感受一个魔幻的情境。
1: 是，没错，这也是其实大家很喜欢参加白昼之夜的原因，因为可以暂时先逃离现在可能充满压力的生活。那其实因为这一次的活动范围很大嘛，想要先问问看哦，假设是第一次接触到白昼之夜的人，我们要怎么样去进入白昼之夜，这个打开方式才是对的呢？
0: 白昼之夜的观众是真的非常的多，
1: 对，
0: 所以我们规划非常多的路线，让观众可以走进来这个活动里面。那今年的活动办在圆山嘛，
1: 嗯，
0: 那我们还有一个主要展区是在这个晴光商圈，
1: 是，
0: 所以呢，我们非常适合推荐观众，就是除了你坐捷运来到圆山站之外呢，你走中山国小站，从晴光商圈出发也是很适合的。
1: 哦，
0: 那对，我们刚前面有提到，就是今年的白昼之夜，我们从下午2点开始，其实就是希望呢，有一些亲子家庭的观众呢，他们可以带小朋友一起来玩，
1: 是，
0: 所以我们在旧童乐园准备了很多很适合小朋友玩的互动艺术作品。
1: 哇，太棒了！其实每一次呢，可能坐捷运经过那个旧的儿童新乐园，儿童乐园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哇，那个摩天轮在那边有点浪费，能不能做些什么事情？哎，今年终于把它用上了。好，那如果是以前有参加过白昼之夜的人，我相信大家就是已经先想好，可能要先去哪里看哪一些他特别想要看的作品嘛。那除此之外，有没有比较推荐的一个体验，就是今年限定的嘞？
0: 今年限定的作品呢，其实主要来自于就是我们的作品真的是超过了非常多，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其实邀请观众，如果你平常有在上健身房，你这个礼拜可以不用去健身房，
1: 哦，
0: 因为呢，你大概要花个25000步到30000步才有机会把这个作品全部都看完。那我刚刚提到，就是每一件作品其实包含你排队的时间跟你看表演驻留的时间呢，其实12个小时其实很够你用。但是呢，我们在我们的体力是有限的嘛，
1: 对，
0: 所以我会很建议观众其实可以上网到我们的官方网站上去看，
1: 嗯，
0: 那去挑选你想看的作品，然后喜欢表演艺术的，你可以在舞台找个好的位置，哦，那喜欢互动的作品呢，那你就早点去排队啊，跟其他观众一起互动。对，这是我比较建议的。
1: 是，没错哦，就是每个人有自己打开白昼之夜的方式，没有所谓的对错，但是呢，每一种体验都会有一种不同的感受。那今年这个白昼之夜就是从10月31号下午2点一路到11月1号的凌晨2点钟哦，这整整12个小时给你满满的艺术感受。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艺术总监黄燕莹总监，会跟大家就详细的说一下今年可能会看到些什么。当然，我相信应该还有很多都是卖个关子，需要大家亲身去体验的嘛，对不对？
0: 没错，对，
1: 嗯，
0: 那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有点惊喜啦，
1: 是，
0: 哦，
1: 没错，
0: 到时候继续密切的 follow 我们的这个官网。
1: 没错，就只要打上2026白昼之夜就能看到了嘛，对不对？
0: 没错，
1: 欸，那脸书也有相关资讯吗？
0: 有，白昼之夜的除了官方网站之外呢，我们的脸书跟 IG 都会有持续在更新目前的进度。
1: 好 ，OK， 所以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赶快 follow 起来哈，赶快安排一下10月31号到11月1号，把这个下半天留下来，然后到11月1号的凌晨2点，满满12个小时，给你满满的，可以当健身，可以当运动，也可以是接触艺术的方式。非常感谢总监，
0: 谢谢，谢谢米娅，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拜拜。
0: OK， 拜拜。

如果想要在半夜接触到艺术的话，白昼之夜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吼。其实以前呢，真的有去逛过白昼之夜，发现人真的很多，而且呢，正是大家的这个就是方向都不大一样吼。所以其实艺术就是这样子，没有所谓的好或坏，只有你喜不喜欢吼，你就去接触你喜欢的艺术形式，然后让艺术深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吧。下午的3:55喽，路况部分，稍早省道台64往西，在12公里到11公里就是中线车道的帆布，还有12.3公里较多的棉被，通通都接获排除。稍早在国道1号往北59.7公里中立转接到内侧的事故也确定排除完毕了，但是在国道5号南下34公里，说是看到交溪路段的外侧有一根很长的木棍掉落，经过在赛里哦。那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随时跟我们说0800000123，感谢大家的帮忙。今天的节目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是大夜刮虾叫做火箭阿北。这首歌曲呢，其实就是他在致敬这位算是台湾的火箭第一人的故事。等一下呢，就带着大家一起乘上火箭阿北的火箭，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钟空中见，拜拜。

跟大侠朴素，交代驾车伊的一生，像自找麻烦的故事，将无可能任务进行，一心要为台湾社会钱，大家听着讲伊空气，五月天王国 MV， 迄故事就是咧讲伊，伊做的火箭只恐比冲。

台湾这帮机会一大，你一定灾难大叔甲世界车拼袂惊吓，大胆要来打造台北拉萨，他杀伊的火气你甲看出车影，台发音火气甲客话发音火气，因着火气较牙是正拍发射，但伫蚵仔壳顶，这咱台湾特殊风景，边仔阁花条金马甲生啊，当地看落了乡亲，五四三二一，感觉是火气袂上天，现主席台湾太空妈妈好，伊写出去。

0: 即马是其实是一个混沌不明，而且离产业界其实是大江观念为主，哦，家己无自信心。我想，阮即阵中年阿伯应该做一寡无同个代志。阮即阵中年阿伯其实大胆个，就讲阮要家己做阮家己个位置，上岸家己个卫星进入地球个轨道。阮所有物件完全是百分之百，真正百分之百 MIT。
1: 摩根士丹利那是正确，伫未来二十年之间，太空三亚三达一吨，是一条一千二米外宽，美国太空旅行外行，咱 GDP 七百外万，咱系统甲成本大降，台湾火是小个动画站，台湾火车的自转进社会技术需要，是科技的人才足够，技术有够，有

0: 世界科技带头，做伙一爱两万的零件，有十几个冷气来处理，刷机还无你的机甲，化工创新是无所不至，做伙一号上一部人才，技术传播做一个升级，火气是百丈头一摆，甲产业链带起的能力。
1: 大家咧认为台湾那是有甲太空神作业，我常常咧也是爱讲，你头壳夹起，台湾就看袂到啊。啊，台湾顶关是无限的空间，台湾其实创造了我这段中年暗暝的未来。我就是从来未要尽我上大的力量，要创造台湾光明的未来。上尾要甲各位宣告的是，我绝对无要放弃，要立于地球着。
0: 变质的人真正着像迄首顽固，像伊着是条钢马胆，摕着用台语来做演讲，要喊苦为台语出一口气的反抗。证明语言地位拢是要上走，较菜市遐话嘛会当，说明学做太空科学。这回要证明的迄是愈大步，社会真诶咱敢有法度，想要飞动工会向行路，台湾敢有够迄个拍数？要以 SWD 分析，做到底来伊收枪，对就像天炮战士准备，冲出啊就冲太空。这回是代表台湾毋捌少想要宇宙和保守，受过诶高路，受过诶人有做梦勇气甲。在台湾，台湾之处，含家己亲手做伙一社会，是拢做会到。未来你想啥袂当应付，台湾阁有啥物是做袂到？你顶家夜头看天，迄是何时啊？你阁会记吗？来咱做伙夜头看星，你梦想是啥？阁坚持吗？卖刀片拼好赢，火一阿伯甲你做伴，管台笑声结好行，要离开地球就对啦。
2: 下午四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3: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pers
2: 守夜人，
3: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32公里到234公里之间，过西罗服务区到虎尾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南下的西罗到虎尾都是车多拥塞。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59.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受到影响，北上的中立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风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112.8公里过香山交流道内线车道看到大木头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宝山出口匝道进行拌拌施工。

国道五号南下34公里过头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木棍掉落，请小心闪避。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85.7公里过蓝洋桥有散落物，台65线北上6.2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和两部拖吊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之星，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天顶甲红姑的常常骑奥多拜四界巡逻，以防一挂不得不吃的代志发生。这一天，红姑骑一台新车，看起来啪哩啪哩，明显有改装过。
4: 哦，红姑，你这台车跑？
5: 嘿呀，天顶诶，你看，我这台车应当讲是特制的哦。吼，你听这声音。我搁个香气背掉，吼吼！你看，像我咧徛咧路咧吼，一定会闪着做阵妹妹哦。
4: 红姑，你真正是惊唔知咯？汽车乌白改装是违法的，你敢唔知？若是改装车的噪音超过标准，上关是会罚到3600块。
5: 是哦，哦，安尼我赶紧去改改转来。
4: 哦，红姑，徛较慢的啦，你敢无听人讲，徛车敢若飞，性命像风吹。
5: 是，对。
3: 亲爱的机车使用人，奥多麦唔通乌白改装，制造噪音，以免被罚，害人又害己。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7: 踏车是一时，平安是一世，请保持耐心。我是女王张秀清，我都听卢卡斯小王子的节目哦。如此的美好，让你心情好，交通没烦恼，都可以快乐抵达目的地哦。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袂寒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Hello， 大家午安快乐，下午好，欢迎持续锁定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陪伴，平安到达哦。

0: 好，要注意哦，目前高速公路的车多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是比较明显的哦，这个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4.5公里之间，以及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都是满江红啊，均速不到40。国三的话呢，大致上来讲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的话，虽然说没有回堵的车流，但是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流量大，平均速率呢只有40啷当，开不到50公里哦。大竹到机场系统这个路段，那如果说你过了南桃园之后呢，其实就没有感受得到这边车多，一路都是顺畅的。国道五号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也是稳定，十分正常。原本在北上的头城出口外侧车道的移动式扫街作业目前也横扫完毕结束。国三北上宝山出口现场采取半半施工的形态，这是国三北上宝山交流道的出口工程进行当中采取半半施工的形态哦。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坜出口有事故哦，注意啊，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就在国一南下内坜交流道出口。原本在国一北上59.7公里中坜转接道前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在内侧车道早就排除了，那现在后方的行车速度呢，就是平镇系统到中坜交流道是最为辛苦的，中坜到中坜转接道疏解到这个平均速率50到60之间会越来越好的，但是呢请后方来车速度管理做一下哦，注意一下行车安全的间距。国一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二整体来看就是车多。快速公路方面，在台65线北上6.2公里板桥一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三台自小客车跟两台拖吊车的追撞事故，总共加起来是5辆车的追撞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当中，目前的进度呢来到拖吊作业。所以走台65线北上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它的事故点呢是在6.2公里外侧车道三台自小客车跟两台拖吊车的追撞事故。台64线目前双向板桥到中和路段还有双向的五股二到三重目前车流量大，平均速率呢50公里上下，亮起了橘色灯号。不久前在国道五号南下的34公里就是过了头城交流道外侧车道有长形的木棍掉落，还没有接货排除，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以及先前在新北市三重区福隆路11号前面有一台大货车违规停放足足1个小时了，目前还在现场吗？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大家在这灯弯世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这个违规停车而且是大货车违规停放在三重区的福隆路11号前面，大家要留心哦。后续路况情形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0800-000-123。
1: 一首歌的力量你知道有多强吗？把心里的点点点通通抛到九霄云外，以歌会友的时刻到咯，歌颂者。

0: 今天有听节目的朋友也有福啦。我们之前不是说要滚动式的来调整我们这个单元出现的时机吗？今天歌颂者单元提早出现，就是要陪伴大家度过哦这个车多之前的一个光阴时光，让大家呢可以用以歌会友的方式轻松度过这半个小时。欢迎小玉。
1: Hello， 大家午安，我是很会滚的小玉。
0: 耶、yeah, ，我们今天呢终于哦，哎，要跟大家好好玩一个游戏。
1: 哎，
0: 而且我们那个规则呢有改变了一下，
1: 有稍微我觉得要仔细听一下，因为刚刚跟卡斯他稍微先跟我讲解一下，说哦这个要听一下哦，
0: 这个有点烧脑哦，
1: 跟我们以往的模式。打波啊，波赶快！
0: 嘿丢，我们本来这个单元呢，就是要请大家哈、哦，根据我们本周出的考题的主题，送歌给我们、
1: 嗯、哦。
0: 那今天呢，我觉得这个题目是有点难度啦。
1: 哎，对，就是熊熊，你要完成这样的主题，好像会需要多点时间、嗯，不然我们就来看你想的快，还是我出题出的快？
0: 讲到关键的，
1: 哎呦，
0: 是你想的快，还是我们出题出的快？言下之意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办法在三分钟之内想到这个题目所对应的歌曲作品，就换我们要出考题考大家啦。
1: 好紧张哦！
0: 等于说呢，礼拜二跟礼拜四的单元我们 remix
1: 啊，我们今天是一个多重宇宙的感觉。
0: 对，我们混搭风啊，今天呢就上演了。
1: 没错。
0: 好，那今天的主题呢，我现在呢要清喉咙一下，有个仪式感。
1: 哦，我也要吧。
0: 来，今天的主题就是。没有前奏的歌曲，
1: 没有前奏歌曲，意思是说它就是一鸣惊人啊、嗯！一开始就给你唱到副歌。
0: 对，这首歌曲到底好听不好听？它一开口就定江山了。
1: 哦，
0: 对，到底是会亲吻你的耳朵，还是说呢会摒弃你的耳朵？这个真的很关键呢、
1: 欸。哎、欸，你说到这个主题，我马上脑海中就浮现一首歌，
0: 有吗？
1: 是哦，你每次称呼他都称呼他本名，
0: 称呼他本名。哎呦，这个就有点烧脑了。
1: 对。
0: 待会我出题的时候呢，你悄悄告诉我。
1: 好的。
0: 来，我们先给大家一点点时间，一个空档哦、
1: 嗯。
0: 你现在呢，不管是用 Google 搜寻也好、
1: 嗯，
0: 或者是呢打电话问你的这个朋友也好、
1: 嗯，
0: 我觉得今天的题目可能撑不到半小时，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呢，一共有四题。
1: 四题，所以如果你真的想不出来，但你还是可以打进来，因为你可以接受我们 Lucas 出的考验、嗯，
0: 对灵魂拷问。
1: 嘿，
0: 对，看看你听的歌曲到底多不多。
1: 嗯、
0: 欸，这个不管是古今中外，还是国语歌、台语歌、英文歌。通通都 OK
1: 啊！对对，我们不限设，就是不设限于说只有中文歌曲，
0: 嗯，
1: 哦，日文、台语啊，或者是 anyway 各个国家都可以。
0: 没错，那我觉得今天呢，我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好好来报路况了。
1: 啊，我们先来补充路况好了，
0: 哎，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跟弹性的空间。
1: 嗯，
0: 现在呢，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光复南路上方有轮胎皮掉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两线车道都有看到轮胎皮，要小心经过哦。哦，不确定它现场是几线车道，只知道说它内侧跟外侧都有轮胎皮，大家小心闪避哦。哎，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2: 哎、欸、哎，我接电话了，
1: 哎、欸、嘿，对，
0: 对，
1: 你上线喽，
0: 来就是你啊，阿甲。
1: 哎嘿，晚安，阿甲。
0: 哎、欸，阿甲今天是头香哎、欸，想必今天是志在必得哈。
1: 劝劝在握了
2: 啊，播到一半哎、
1: 欸。
0: 你说播到一半？
1: 播到一半是指
0: 电话先播、哦、再说，然后呢、哦
2: 啊、
0: 题目
2: 我
0: 要重新听。
2: 通常都会先通话中啊。
1: 哦。
2: 今天这么顺利就打进来了。
0: 哇，那你危险了。我这样子哈，我们现在题目哦要重新讲，然后你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反应哦。
2: 哦、好，
0: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说没有前奏的歌曲，有没有哪些歌单，有没有哪些作品是你以前听歌的时候觉得，哎，他怎么没有前奏就直接唱出来了？
2: 我最近也不是最近啊，我反正我的歌单里面最近有跑一首那个少年，可是我不知道谁唱的。
0: 少年啊，
1: 少年哦、哎，是一个人唱的少年，还是两个人唱的少年？
2: 我听的那个是一个女生唱的，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女生是谁。
1: 哦、oh, ，
0: 国语女歌手吗？
2: 应该是大，对对，应该是大陆的。
0: 哦、oh, ，那可能没有
1: 这个部分，我们
0: 这个我确定没有，嘿嘿。
2: 哦，因为我只想要到这一首，其他 太，我知道前奏很多的啦，比如说500的，
0: 嗯，有前奏很多的，我们会是下个礼拜的考题。
2: 哦，那我下礼拜再努力看看。
1: 好，OK， 可以，
0: 不然我给你一点弹性啦。
1: 哎，你他出考题，你猜啊，也是一个选择。
0: 对啊
1: ，OK 吗？
0: 要不要现在？
2: 好啊，
0: 我们非常的及时哦。
1: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
1: 准备听题喽。

0: 好，请说。
1: 只有三秒不
2: 到。男权妈妈。
0: 哎呦，
1: 什么天？
2: 下雨天，
1: 下雨天，哦，
0: 答对了耶！天哪，
1: 耳朵很好哦，直接我想说没有到三秒钟，卢卡森你会太狠了。
0: 但是他歌名直接唱出来了，
1: 对，他直接跟你讲，哎，就是下雨天，答对了，阿甲，
0: 500分哦，500分，
1: 厉害厉害，
0: 恭喜你，这个是纳入我们礼拜四的成绩
1: 啊，对，因为我们这也有点像是猜歌的环节啦，
0: 对，嗯，好，谢谢阿甲的响应哦，
2: 拜
0: 拜。哇，这四个题目当中我已经把其中一题出出去了耶，
1: 所以我们还有三题的音库，没关系，看会不会你那三题会有我刚刚想到的作品，
0: 来，咱们来拔河一下，如果说呢你可以贡献一首歌曲，那我们就把其中的题目划掉
1: 哦，
0: 就像这样子比较好玩，比较刺激，
1: 就是这个大魔王卡斯齁，
0: 欸，好像是玩那个以前那个糖果游戏有没有 Candy Crush，就是消乐啊，
1: 就是如果连线的话我们就给它杠掉，
0: 对，看有没有人可以把我手中剩下的三道考题全部归零，
1: 看看是不是刚刚好就是你歌单当中的作品，
0: 欸，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人物出现的话呢，
1: 有的话呢
0: 我给他加分
1: 哦，加多少你先说，
0: 800分，
1: 哎，欸，这不对吧，比猜题还要多耶，
0: 因为我觉得今天呢，哦，来一个临场反应就是要考验大家平常听歌的这个累积程度
1: 哦，看一下大家的那个歌库到底有多长，可以翻几页，
0: 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位朋友好像准备好咯，
0: 02-2375-1722，摩西摩西，
1: 滑轴了滑轴了，
0: 还好还好不是 AI 的这个语音，
1: 哦，有一个比较害羞的朋友总算隐藏他的号码，我们看不到啦，我们隐藏
0: 来来来，我们再一次哦 ，One more time，
1: 恭喜拜，
0: 02-2375-1722，
1: 有了有了有了，
0: 莫西莫西
1: ，Hello 上线喽，朋友，
2: 台北阿 Sir，
1: 阿 Sir，
0: 阿 Sir，
1: 哎，我爱，
0: 哎呀，阿 Sir， 好久，
2: 薛友，哦，薛友，嘿，
1: 薛友，薛友，
2: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0: 恭喜你！
1: 他喊了三次“张学友，张学友”，
0: 让我想到以前那个港片的那个台词，
1: 你说那个黎明那
0: 一
1: 部吗？
0: 我爱黎明，我你那个意境好像哦。
1: 那请问你爱黎明还是学友？
2: 我绝对是爱学友。
1: 哎呀，难怪刚刚喊的好大声哦。
0: 好，
2: 我就是跟我老婆，因为张学友演唱会。真
0: 是
2: 的啊，
0: 哇，好浪漫的情节耶，
1: 天啊，
0: 哇，真实上演了，
1: 以歌会友不是说假的呢，你们从友到情人然后到要牵手一辈子的呢，
0: 以歌传情哦，
1: 哦哦，
2: 我们是因为买张演唱会演唱会的门票认识的啊，
1: 是因为坐隔壁吗，还是我蛮好奇，
2: 欸，没有，他买票买了多一张，
1: 嗯，哦，然后问，
2: 我抢不到票，所以我跟他买，
1: 哦，天
0: 啊，学会了，学会了，
1: 学会什么？你这个不用学了吧？
0: 我帮大家解惑啊，就是说，如果现在还是单身的人，或者是呢，还想要谈恋爱的朋友，
1: 哦，我想说，小公主想说，你还要学什么？
0: 没有，没有，没有，不敢，不敢，怎么会呢？
1: 开玩笑，开玩笑，好啦，谢谢你呢，我分享这故事，好棒哦。Okay.
0: 那这首歌曲你想要听国语版还是粤语版呢？
2: 都可以，
0: 都可以哦。好，今天安排哦，哈，
1: 可以叫你的阿娜达一起听哦。
2: 好，没问题。
0: 谢谢阿 Sir，
1: 谢谢阿 Sir， 拜
0: 拜。拜
1: 拜。
0: 我必须在小玉面前，公开透明，把其中一题划掉。
1: 好，我看到他举起他的右手，
0: 那个音效声。差点把纸弄破，
1: 我怕你抽到手，他超用力的，好像签什么刮刮卡。
0: 我写字本身就很用力了，
1: 哎，我也是呢，通常第二页都会有那个笔记的那个印子。
0: 小学的时候呢，我从来都不用电板，
1: 哎，我必须要用电板啊！我第二页欧密码，
0: 我觉得我入木三分，能不能那个纸张有没有页面啊？透到第四页都还有我的痕迹，
1: 是笔入三分吧？
0: 硬笔字，
1: 老师一定很头痛。改这个卢同学的作业，眼睛可能要多花看多秒一些。
0: 哎，说到同学，还真的有路况跟同学有关
1: 啊！我们赶快来补充。
0: 哎，各位小朋友要注意一下哦，现在是放学时刻啊，新北市芦洲区中华路。中正路跟光华路口，我们把它浓缩成中华路，不对，是中正路跟光华路口。现在呢，因为附近有这个学校，现在放学时刻，请大家经过这个路口要小心学童的安全哦。新北市芦洲区的中正路跟光华路口，适逢学生下课的时间，请车辆的驾驶朋友呢小心通行。

0: 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8到21公里之间，汐止隧道前一路到木栅交流道过后的内侧车道工程已经收工撤除。台65线北上6.2公里板桥一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3台自小客跟2台拖吊车的事故，现场人员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后续路况情形就麻烦朋友继续接力补充喽，0800-000-123。报到现在还没有电话进来，可见我第二题要出啦。哎，听到这样子的声音，
1: 此时此刻有电话啊哦。
0: 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晚安。
2: 我被挂2次电话了，
1: 我们没有挂你吗？
0: 没有，
1: 晚安哦，大林。
0: 熊大，我最爱熊熊了，
1: 真的。
2: 一次是小玉不小心滑掉，我知道。
1: 是我滑的是吗？你确定吗？我少息立正坐好呢。
0: 有的，
2: 我一直在打。
0: 你是不是熊大？
2: 我有资格，对，我是。
1: 他是。
0: 还好了，熊大，我们等你等候多时啊。
1: 吗？欢迎欢迎。
2: 有规则了。哦，
0: 来，
2: 所以我有资格吗？
0: 有啊，当然有资格啊，
1: 当然啊
0: ，Of course。
2: 哦，不是个哦，
1: 哎，你知道我们的题目吗？嗯，
2: 我有听到
1: ，OK，
2: 我那个知道是那个郭靖的心墙，
0: 心墙，对，哎，我今天没有列心墙在里头，
1: 我心目中有这首，我想说，如果我刚刚第一次跟卡斯说的那，哎，我还没跟你讲，哎，就是想的那一首，如果没有，哎，这是另外一首的 UB。嘿，这个也是，这算是我心目中的歌单。嗯，哦，我自己心目中画一杠，画掉。
0: 那我们熊大喜欢的是郭靖的版本，对不对？
2: 对，
0: 对哦，
1: 男女生的版本。
0: 哦，那小玉你喜欢谁的版本？
1: 我都喜欢，
0: 都喜欢。
1: 哎呀，
0: 所以 JJ 的也可以
1: ，JJ 也可以。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
0: 原唱，
1: 对，原唱的版本也不错，
0: 也不错哦。好，
2: 我一直以为郭靖是原唱。
0: 哎，这个也是我们礼拜四的考题。有些歌曲我们会以为它是原唱，但其实它是翻唱。
1: 那你这算泄题吗？
0: 算泄题。
1: 泄题。
0: 对
1: 啊，记得打进来哦。
0: 那礼拜四不会有这一题。
1: 哦不，哎，我还跟熊大说要记得。
0: 但是我会用类似的这个题目来出，你就是一样画葫芦就可以了。
1: 哦，往这个思路去想就对，你就很容易猜到卢卡斯出的题。
0: 好，谢谢熊大， okay，
1: 谢谢喽。
0: 这个熊心墙待会也会送上哦。
1: OK， 拜拜，熊大，
0: 拜拜，
2: 拜拜。
0: 好，既然又有人贡献了一题，来，
1: 你又来，
0: 对，
1: 很好，很清脆，
0: 很清脆哦。好，那我就剩下最后一题了。大家有没有给我机会把今天这个唯一的题目出出去呢？
1: 求求你给我个机会。
0: 好吗？
1: 来，
0: 好，我看应该没有。
1: 剩5分钟左右喽。
0: 对，来哦，哎，怎么好像又有电话来了？
1: 哎呦，有，亮了亮了，接起他来。
0: 摩西摩西利赫
1: ，Hello， 晚安。
2: Hello， 两位主持人好。
0: Andy 哥，
1: 哦哟
0: ，Long time no see，
1: 祝我快乐，
2: 祝我快，祝我快，
0: 真假
2: 哎，祝我赢哎。最近来讲是做拍摄，但是我看到今天那是一个 new time 的时间，
1: 新
2: 的直播绝对安奈话就是爱操控的。打进来，
0: 感谢你倒机器啊！
1: 真的，
2: 所以讲代表讲我也是一个 super 位
0: ，super 有真的有，
1: 对 number one 的啦。
0: 对啊，
2: 虽然无多头优啦，但是嘛，现在这边这个第一届机器的这个这波来对，然后大家访问一下，哎呀喂，对不对？看到你刚这样子有个新的这个画面啊，新的这个听的感觉觉得不错，非常的好。
0: 刚温啊，
2: 对，这一定要的，不是看说你们节目哇，但是我跟你讲一下，虽然是礼拜二，真的是超难打的啦，
0: 依旧超难打的啦，
1: 但是你今天打进来了，
2: 下一次哦，突然间来那个找一个不是特定的时间，看有没有比较好打一点，哎呀喂，真的是，
0: 哦，我觉得明天可能比较好打。
1: 明
2: 天还有一通是不是？
0: 没有，因为明天我不在家。
1: 明天是另外一位我们的新
0: 新秀，
1: 这个时段的新秀。
0: 对，
2: 真的
1: 对。
2: 如果有机会的话，明天一定还要再 call 进来看看。
0: 特，
2: 对。
0: 那 Andy 哥，你今天有要来贡献歌曲吗？还是说跟我们纯粹聊天而已？
2: 都可以，因为我刚刚吼，真的还是看一下说，他说没有前奏的歌曲吼，还真的是不好找，
0: 真的
1: 一个突然的修毛吼。
2: 但是我有听到一个那个提定的野牛，这个他到底有没有前奏啊？
0: 哎，那我们就要请大家好好的听听看喽。
2: 提定的野牛啊，你看有在听啊？
0: 哦，这个我真的印象有点模糊，好像他也是直接唱出来的。
1: 等一下请教一下景淳好不好？
2: 所以我觉得说应该在回归了，以后要call in点歌的时候，哎，你们先来唱一首嘛，唱个几句我就。

0: 好，这样子我看会不会大家可以听听大家的那个歌声，
1: 好歌喉，
0: 不一定，对，不一定又出来一个景广之星，
2: 说不定又出了一个谢雷，对不对？
1: 原地出道，
0: 谢雷，可能都文谢啊，
2: 哇。

0: 内山转接道前，这里有连结车自撞的事故哦，要小心内侧车道，因为它就是占用内侧车道发生的。国一北上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连结车自撞的事故现场。先前台65线的北上6.2公里，板桥一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三台自小客车跟两台拖吊车的事故总算排除了。非常谢谢北分局的回报，这应该是今天的最后一通了。那也就是说，他如果真的回答到了那一首歌，我今天的题目通通归零。
1: 对，你现在是一首歌的扣打。
0: 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
2: 你好，我好高兴，好久没有打进来了，终于打进来了。
1: 哇，
2: 我非常的宝哥，
1: 宝哥，
0: 好久不见，真的，
2: 好久不见。我要贡献的是，你们年纪可能经典老歌，你们可能年纪上。可能要查一下，
0: 好，
2: 薛岳也知道吗？薛岳这个歌手，
1: 薛岳
0: 知道，如果没，
1: 这还有啦
0: 啊，如果还有啊，
2: 薛岳的歌手叫他的歌名叫失去联络，
1: 哦，失去联络，
2: 他就是一个一开始就唱歌没有前奏，
1: 哦，
0: 好，谢谢你的贡献哦，
1: 谢谢宝哥，
0: 哦，谢谢宝哥，拜拜，
2: 好，谢谢，
0: 拜
1: 拜，
2: 好，拜拜。
0: 原来是如果还有，啊，
1: 还有明天，
0: 我刚刚说没有明天，
1: 你说没有明天，挺绝望的。
0: 哇，
1: 没有，你唱的是他内心深处的那个真心话，对啊，多么希望有多一天，对不对？
0: 不知不觉我们又有这个灵感了
1: 哦，
0: 哎，就是有一些题目的歌名啊，会被我们这样混淆视听，
1: 差一字就差千里远喽。
0: 对，
1: 我们下次来，
0: 哦，玩玩看，
1: 准备一下题库，
0: 而且出选择题要出到一 A B C D E，
1: 确定要
0: 确定五选一。
1: 好，我们来踹踹看。
0: 好哦，今天呢，我们没有任何一个题目出去，那就代表说留到礼拜四喽。
1: OK，
0: 谢谢小玉哦，
1: 谢谢 Lucas，
0: 那我们就先来听5分钟的景广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刑事局查获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卡片集团，逮捕了林姓男子等四人，查扣破解卡片29张，侵害国内外6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侵权市值超过了新台币6亿元。记者陈蕴涵的报道。
2: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购平台卖家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 BKS 卡，还以可免费收看所有 BS 频道、NHK 频道不会出现浮水印等内容宣传。警方将卡片送交日本 BKS 公司鉴定，确认为破解卡片后，通知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卫星广播电视相关业者提出告诉。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表示，警方经长期跟监及搜证，发现林姓嫌犯等人已成立卫星器材公司作为掩护，非法贩售破解卡片。
3: 专案小组于台中市西屯区查扣相关破解卡片29张及犯罪工具一批。调查过程中发现，国内外既有6家电视公司遭窃讯，出估3年侵权市值逾新台币6亿元。全案依违反著作权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2: 刑事局呼吁民众收看节目应选择合法来源，切勿使用侵害著作权的产品，以免触法，甚至成为侵权行为的帮凶。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侵权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提升我国国际形象。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动保团体在今天2度到中选会送交禁止山猪钓公投提案联署书，2024年相同意旨的公投案遭到了中选会驳回，后续行政诉讼也败诉，提案团体这次做出了修正，希望政府能够回应民意。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4: 根据动保团体救援统计，山猪钓陷阱过去5年来至少造成黑熊9死22伤、石虎8死1伤。2024年，由多个动保团体组成的台湾动物共生联盟首度发起公投，提案全面禁止山猪钓。当年中选会以违反原住民族基本法，立法院已有动保法相关修法草案佐证资料不足等理由驳回。动保团体这次2度发起提案，在35天内募集1.2万份联署送交。

0: 中选会提案领衔人柯元杰说，
1: 这一次的提案呢，第一个我们禁止的是金属弹簧套索陷阱，而不是原住民传统的狩猎的那种击踏陷阱。第二个，我们并没有反对去农损防治，但是政府并没有做很好的预防驱赶阻隔的措施。
2: 我现在示范一次，它的作动，假设这是动物的脚，后面一点，一、二、三。
0: 动保团体在中选会大门外现场示范山猪吊如何以金属绳索搭配弹簧蓄压装置束缚动物，并指出改良式山猪吊仍然有强大杀伤力。动保团体这次分别从立法和修法角度提出两版公投案，期盼能顺利通过。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台东县政府整合了台东关山、成功还有大武四处的亲子馆资源，推出了30场的活动，内容涵盖了亲子游戏、亲职教育、儿童发展筛检等等，邀请0到6岁的幼儿家庭一同玩，让家长从中能够获得实用的育儿资讯。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长陈淑兰表示，四处亲子馆依各地特色以及家庭需求规划活动，让孩子玩得开心，也把儿童发展、亲子支持、文化学习以及社会服务融入其中。
5: 四个县区其实都有一个亲子馆，我们希望透过这4个亲子馆成为我们家长育儿的神队友。其实每个月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活动，那10月份大概30场的活动在4个县区的亲子馆陆续的开展。我们希望透过亲子馆的活动，不只是亲子教育，也让家长透过亲子活动可以了解啊，怎么样照顾孩子，包括育儿的筛检，我们也会做一些外展的服务。
4: 台东亲子馆推出实用化创作跟体验，关山亲子馆结合客家文化与自然探索，推出客家花布米、缤纷伞、亲子花布彩染等等。成功亲子馆除了儿童发展筛检以及家庭支持团体，也有直管坦克、旋转飞盘以及音乐律动等活动。而大武亲子馆搭配秋季与万圣节氛围，规划了秋天的小树、绘本、万圣节、秋天的颜色等主题活动。活动时间、报名方式及相关育儿资讯，可上台东县政府社会处或四处亲子馆脸书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增强，北部跟宜兰地区天气会转凉一些，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跟东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各地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在北部大台北地区还有宜花地区，明天白天高温会比较下降一些，高温大概来到27至28度。其他地区像台东的话，温度大概还有在将近30度，中南部地区感受会再更暖热一些，还有大概在32、33度。而中南部的局部内陆地区还是有机会来到34度以上。在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方面，大约都是在23到25度左右。在中南部地区要留意日夜温差会比较大一些，早出晚归记得添加衣物，以免着凉。而整体因为受到东北风影响，明天开始在桃园至台南、恒春半岛、还有台东、函南与绿岛以及澎湖、马祖的沿海空旷地区，可能会有局部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较强阵风发生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请多留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奕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不对的所在。
8: 你好，我是发财银行，我来协助你促销网络购物的分期付款，请你到超商买游戏点数，会当将钱汇到你的口座哦。
7: 请说你自动提款机 ATM 是袂当设定或者是解除分期付款的，拄到类似的问题，请先卡1-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询。
8: 预防犯罪，加淡薄仔警觉，才袂哄骗。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沈文成。傍晚开车的时候，我都听小王子卢卡斯的节目，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下班没烦恼。

4:38，欢迎回到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任何的路况后续消息呢，都欢迎拨打我们通报热线0800000123的这个专线。国道一号目前北上林口 A 到泰山转接道已经呈现定点了，主要原因呢是受到38公里。连接车自撞的事故现场在内侧车道发生，所以平均速率呢都不到20公里，红到发紫，紫到发亮，请大家呢提早改道行驶，先改利用我们五羊高架北上，就可以避开平面的定点情形。国一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交流道也是满江红哦，车速不到30。而原先呢，在国三南下8到21公里之间，汐止隧道前一路到木栅交流道过后的内侧施工已经结束。台65线北上6.2公里板桥一交流道前，之前的外侧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南下的土城一出口也开始车多。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则是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附近，而在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光复南路上方有轮胎皮掉落在内侧及外侧车道上，小心闪避哦。目前在台北市内湖区金龙路上有这个道路施工，采取点状的施工形态，不会封闭车道，但是请大家经过时还是要谨慎小心。金龙路就是从成功路四段一直到圆环这边，而成功路四段开始从金湖路到成功路四段303号这两个路段呢，都是采取点状的施工，持续到5点钟才会撤除哦。如果说您刚好是在金龙路或者是成功路四段上，要注意一下，现场进行的是人孔盖的作业。如果你是树林要往板桥的朋友，走福州大桥，大概在桥中段的中线车道要小心掉落物在这里哦。福州大桥树林往板桥方向，在桥中段的中间车道有掉落物。那我们今天的卡斯大排档单元呢，刚刚已经有跟大家预告，po在这个限时动态当中，我们要分享的是近期国片市场当中一部异军突起，片名呢也非常俏皮，有趣味性，可以好好琢磨的国片电影。今天呢，请到导演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们首先呢，先从电影的主题曲来开始感受一下它这个片名所带来的后坐力。

0: 好，我们还是要先提醒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连接车自撞的追撞事故呢，是在内侧车道，现场只剩2线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走走停停，平均速率呢低于20公里哦，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因为后方呢已经回堵到林口 B 交流道了，在指标42公里会有急速减速、急速定点的情形。今天的单元现场呢，要跟大家推荐一部已经上映的国片作品，据说它是台北电影节有史以来最欢乐的开幕片，也是有史以来国片字数最多的片名。我刚刚掐指一算，一共有14个字啊，各位，结合了多种元素。厉害的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导演呢，他第一次拍摄剧情长片，就自己写剧本，自己当导演，还自己跳下去演，真的是太辛苦了。让我们欢迎苏达导演，为我们揭开这部电影神秘的面纱。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Lucas 好，我是苏达 ，Aviviu。
0: 哇，从台上到台下，从这个电影院到播音室，我感觉到苏达导演呢，对于自己的这部作品呢，信心满满。我们也真的很有信心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在现在下班的尖峰时段，如果大家最近心情不太好，或者是呢你想要看一部开怀大笑又有一些深刻反思的作品，今天我们就请导演来推荐一下这部电影。
1: 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
0: 怎么可能？到底是怎么想出来这个片名？
1: 它是先有故事的，它本来的剧名叫做山的那一边有鬼。对，然后当时我们写完这个电影剧本的时候，我们申请任何的补助啊，包括长片辅导金啊或剧本开发补助啊，都是用这个片名这样、一直到后来我们拍摄完之后要到后制阶段的时候，我们当时为了想要让这个片名让观众朋友们一看的时候就知道说，哇，其实这个片是有喜剧、有恐怖、还有原住民的文化元素、所以当时就想说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加深那个印象呢？后来我们就反其道而行，发现啊，你如果片名越长反而能够让大家越记得，所以你看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这个14个字好像有点太长了，对不对？当你每次要买电影票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哎、我要看那个哎、那个怎么 你家我家啊，最后叫简称叫祖先鬼，所以在这个怎么的过程当中反而能够加深大家对这部电影的印象。
0: 那这一次呢也要先恭喜导演哦，因为是你第一次执导这个电影长片，
1: 是
0: 你已经是金钟奖肯定的演员了、结果这一次呢自己编写自己指导还跳下来自己演、当初是觉得说哎，这个故事非我不可，还是你本身一直其实有怀抱着当导演的梦想？
1: 是因为我从大学跟研究所我都是主修表演的，我是一个专职的演员、所以我到现在今年为止我已经演戏演了25年了、

0: 然后后来我在演戏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当一个演员呢、啊，你在最后荣耀其实很容易只归于自己的身上。比如说我今天如果得奖了，我要上台，然后你可能就会拿着你的讲座说，首先我要谢谢我的爸爸妈妈，大家就会把焦点放在你的身上。可是大家知道一出戏他今天要完成这个角色背后有太多人在一起帮助你。然后我发现当我们在当导演或我们在当编剧的时候，如果今天我可以把说故事的能力扩大成为一整个平台，那我就可以让更多的人是被看见的，而不是只有单一的演员。那更多的人还包括其他的演员以及所有的主创人员啊，美术啦、音乐啦、设计啦、摄影啦，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在好好说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被看见。那因为之前在剧场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一个编导了，所以现在跨度来写影视剧本的剧本，其实对我来说，其实说故事的媒介不一样，但说故事的初衷是一样的。就其实怎么样让你想讲的故事去感动看的人。
1: 那看了一下这部电影的海报，你会觉得卡斯阵容呢也是十分强大，这是跨国的哦。
0: 对，因为我们 99.9% 都在山上拍，而全部就只有主要演员五个，所以是这五个人一起上山又下山，然后遇到的各种光怪陆离的事情。所以其实当时在写剧本的时候非常有挑战性，因为我们没有其他角色了，
1: 真的
0: 就是这五个，我跟萨基努、小勋，以及我们重金礼聘了我们的渡边直美跟刘以豪，全部就是这五个人一起演。这样，那在海报上你就会看到我们这五个人有惊恐，但是又喜感十足的反应。对，所以就是海报的设计其实非常的厉害，它让大家在第一眼时间看就知道啊，它是喜剧片，可是看我们的反应就是啊，它是恐怖片。对，因为台湾一直以来都没有这样子的类型，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创作的这个挑战上，除了要挑战台湾没有过的纯喜剧加纯恐怖片之外，我们还加入了浓浓的原住民文化厚度。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个观影的体验上非常的不容易。那多元混合的类型，我相信在台湾的国片史上也是第一次。
1: 这种类型电影呢可以说是开创性啊。
0: 对对对，
1: 开创性极高。
0: 对，
1: 但很好奇，当初为什么会想到邀请渡边直美来演呢？
0: 因为当时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们的五个人呢、啊，就只有两个女角，就小薰跟渡边直美这两个女角。那因为我们要写另外一个女角，我们不能跟小薰的形象一致，所以当时在写的时候，我要写的另外一个就是她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接地气跟亲和力，然后她有一个她自己的那个国际巨星的那个位置。所以当时写完这个剧本的时候，老实讲，在台湾那时候找演员，我们找不到相似的演员。然后当时的华英电影公司就说：“哇，苏导，你出这个难题给我实在是伤脑筋，请问你当时写这个剧本，你到底是想找谁演？”这样我说我不知道呢，但是我当时写这个角色的时候，我是看了很多渡边直美在网络上的短片。我相信应该很多的观众朋友有看过，因为渡边直美一直都是日本的喜剧天王，
1: 担当啊，
0: 哇，很多很多他的那个反应跟他的内容设计成了现在我在剧本里面他所饰演的这个国际巨星朱丽叶的角色。所以当时华英电影公司问我要找谁演的时候，我说我就看了很多渡边直美的短片，他就说那我们就直接找他啊，我们就去信了，写讯息过去给他的经纪公司，没想到就得到了良好的回应。经过了中间疫情，哇，来来回回剧本修改，来来去去两年半的时间之后，他终于一口答应。
1: 怎么可能？
0: 怎么可能？
1: 不敢相信，
0: 他就飞来台湾，而且他一拍就拍了足足30天，这样一切都是天时地利人和，这样
1: 是真的。用这个恐怖喜剧来说自己文化的故事，这是这部电影当中值得探讨的一面。
0: 对。就是朱丽叶所饰演的这个国际巨星，我们现在让她的设定是小时候曾经在部落生活过，跟着她的爸爸妈妈，后来回到日本之后啊，她发展了她自己的演艺事业。这一次她是要回来台湾完成她妈妈的遗愿，在曾经走到那个她爸爸妈妈曾经工作过的那片湖、啊、那个湖在很深山，在山上，这样她就一定要拜托我们原住民三个原住民带她一起上山。那在五个人一起上山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因为你心中隐藏着大小不一的秘密而看见你眼前不同的光怪陆离的现象。所以当时在设计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文化冲击，就是汉人世界所认识的鬼跟我们原住民世界所认定的灵基本上是不同的概念。我们原住民这么多族，大部分我们都是灵的概念，我们没有鬼，因为只有汉人的鬼才有投胎转世。因为鬼要投胎转世，所以就会抓交替。
1: 对，
0: 可是原住民的灵我们就没有抓交替啊。所以当五个人上山之后，因为你心中隐藏的事情不同，所以当你看见不同的邪灵入侵的时候，你就会停下来想说，我遇到的到底是你们原住民的灵、还是可怕的鬼、还是

0: 其实是你心中一直想说但说不出口的事。
1: 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害怕，心里害怕的，可能不是那种眼前看不见的东西，
0: 对，
1: 而是那些自己一直不敢面对的过去。
0: 对，因为我们的汉人朋友常常其实都会说，平常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那其实我们原住民，虽然我们没有鬼的概念，但我们虽然是灵，但是老人家也会告诉我们，你一定要做的是不怕别人知道的事情。所以今天如果你今天啊，比如说被冒犯了，或者是你被灵跟到了，或者是被鬼跟到了，我们的巫师在帮你做仪式的时候，他都会先问你第一句问题是，你是不是有事情没有讲？对，因为一般汉人的时候，如果我们去给道士修家哈，修家通常他第一句话问题就是啊，你是不是走到哪里啦？啊，你是不是用杀掉啊？利用逮掉啊？呢？可是原住民不太是这个概念，原住民通常第一个问题会反过来问自己，反视自己是不是你有什么事情是畏惧的、恐惧的、隐藏的、不说的这样。我觉得今天这部电影之所以我们国片这么特殊的类型，它有一个格外的意义，就是这么多人在看我们台湾的国片，我们常常说要支持国片，支持国片。我觉得在情怀上当然是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可是在观影体验上，希望大家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是真心的能够在电影院大笑。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看完之后，在西门的巨幕厅，720几个人，然后因为当时是特映，所以我们位置是全满的。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电影朋友告诉我说，他这辈子没有看过700多个人在一个大影厅集体大笑那种画面。那我觉得光这个对我来说，我们在创作电影上能够让观众跟着我们一起希望的情绪有所共鸣，我觉得我就值得了。
1: 今天就如同电影的幕后花絮，虽然今天讲的是山林间的故事，但是吼，平地的路况也要进入状况，
0: 是
1: 就要请苏导来提醒一下咯。
0: 好，目前国道1号北上新竹路段车多不好走哦，请保持耐心哦，千万不要贪快哦。另外哈，施工路段特别多哦。好，我举其中一个例子哈，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万寿路口内侧有捷运工程哦，持续到2029才完工哦。往新庄的朋友哈，请改走郡宝路、郡新街作为替代的路线，而往桃园的人呢，请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这样就 OK 啦。大家，我是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导演苏达，祝大家行车平安。
1: OK， 今天的卡斯大排档邀请的是已经上档的国片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咱们这位校长兼壮中身兼导演跟主演的苏达。很好奇这部电影筹备多年，当导演的你跟演员的你会不会互相拉扯跟争执呢？
0: 拍摄的过程当中的确有，因为我自己是演员，然后又是导演，所以每次在拍戏的过程里，我自己演一演，我心中就会有一个声音是该卡吧，该卡了哦。然后如果譬如说像小勋他跟我对戏的时候，我们在演浓浓感情戏的时候，最后讲完那些真情至性的情话，我就会自己喊卡，他就会生气啊，说我是不是情绪还在这里？但是因为我站在他对面的我，因为我已经想说啊，这场已经演完了，我要回去看 monitor 了，所以就会情绪就会打断。那这件事情不只影响我的对手演员，同时也影响我自己。也就是说，当我在演这个戏中角色的时候，我没办法专心致意的全部进入这个角色的灵魂，他心中就会一直有一个眼睛或者是声音是好，这场可以了哦，这个画面都有了哦，可以了，好，赶快喊卡这样。所以其实在拍摄过程当中，两个角色的对撞跟拉扯，其实一开始我们拍摄第一个礼拜的时候还蛮困扰的，但之后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是拉着我们强力的副导啊，还有摄影，把每一个场次我这个角色该站在哪里，该说什么话，他画面应该怎么安排，先在前一天全部都弄得更精细而精准，隔天我直接潜入那个画面这样。所以其实在演戏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跟导演这个工作拉扯跟平衡，在这部电影的后期我们已经完全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 balance 这样，
1: 真的很 match。 好，另外一个呢也想要问说，当时写剧本的时候连这个演员的台词你都先写好了对不对？
0: 对，因为当时我就很清楚知道说，到时候我们上山的时候就是这五个人，而且因为山上的拍摄环境相当的有限，譬如说我们每天4点就要准备收工，因为太阳就要下山，没有天光了。那日光的拍摄时间非常有限啊，电影公司当时就跟我说，苏达，我们没有时间让你慢慢磨，一喊 action 就是要全部精准到位这样。那我当时知道我们演员就是这五位，所以我偏偏我也要演啊，我又要写剧本，所以我当时的策略就是我先把所有演员的台词先全部写满，包括我们因为是喜剧片嘛，所以戏里面的那些笑料啊跟喜剧节奏我能多满我就先写多满。哇，当时我写完第一版剧本是50000多字，已经是一个论文的程度了。那这个这么厚的剧本，其实当时我们

0: 交给演员手上的时候，大家在读本的时候就说，所以你全部写的我都要念吗？我说没有，这个只是大家的参考，它有点像百科全书。如果你在上山拍摄的过程当中，你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即兴发挥，你就回过头来看这个本，所有的东西先写好在那里。但是如果你在现场的时候，你是可以因为你自己的状况或个性或自己的诠释，你有新的发展，那当然很好。可是如果你今天不知道该怎么演了，回过头来看，百科全书交给你，这样子。我觉得我非常感谢我今天遇到的这一批演员。那因为我跟小勋跟 Sakino 我们都认识很久了，我们上一出电影就一起合作，所以我们的默契是无懈可击。通常是一个眼神或一个叹气，大家就知道要接什么话。所以我觉得我非常非常感谢的是最专业的渡边直美跟刘以浩，因为渡边直美他其实喜剧节奏训练非常非常的精准，他可以不管换任何镜位，不管换任何的场次，他都可以已经设定好的东西完全一模一样精准的给你，而且一点都不矫揉造作，非常的自然，这是非常强大。而以豪因为他一般来说他都是演男一的角色，所以他其实对我们整个五个人的那个火花，他给我们一个非常安心的垫底，他有点像是
1: 定心丸，
0: 定心丸护花使者这样，不管我们怎么丢接他都可以稳稳的接住。最后我们一开始第一个礼拜在拍的时候还有一点磨合期，他会不知道如何把球丢回来，我跟你讲到最后大概第七天开始，第二个礼拜开始，他已经完全不止稳稳的定心丸接住，还会适时的丢球回来。因为跟他对戏最多的就是 Sakino 嘛，最吵的 Sakino， 所以他最后因为 Sakino 这个就是极致的这个魔鬼般的训练，他们两个人的火花已经是我们戏里面最精彩的一对，这样子。
1: 是，所以呢，大家赶快要把握剩下的场次，
0: 是是是，
1: 说什么一定要进去看呐、啊！
0: 谢谢，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看哦，连假的时间快点，一定会笑出来，让你哈哈笑。欢迎大家一起来看，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
1: 谢谢导演，
0: 谢谢 Lucas，
1: 谢谢，拜拜。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落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40.6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发生事故，南下232公里到234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到湖尾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南下西罗到湖尾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车道连接车自撞事故，造成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在1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南下院里交流道前右侧边坡有浓烟。国道三号北上在58.3公里过埔顶一隧道中线和外线车道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甲东向在万方到木栅是车流瓶颈点哦。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都是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62公里过深港交流道中线车道看到轮胎皮掉落，台88线东向在13公里万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小苹果，这条路怎么那么多碎玻璃呀？还有车子的后照镜，
5: 哇，好可怕哦！要是别的车子压到玻璃，轮胎会坏掉哎。
4: 你看，原来是因为那台车撞到树了啦。
5: 那要怎么办？我以前没有遇过车祸哎。
4: 我们快点去问老师要怎么办。
5: 小红豆，等一下，不要在马路上奔跑啦。
6: 发生交通事故，处理的关键口诀为放、拨、画、移、等五步骤。放置警示，请先打开车辆警示灯，在适当距离放置警告标示。拨打电话，拨打110报警以及119救护伤患。划线定位，将肇事汽车的四个车角或肇事机车轮胎以粉笔或坚硬物在地上标绘定位或拍照录影记录现场。移开车辆，如果没有人伤亡，应该迅速将车辆移到安全的地方，避免发生二次事故或造成交通拥塞。有人伤亡，则需保持现场，等候警员。在现场心平气和地等待警员到场处理时，也可以协助寻找目击证人或搜集现场证据，以维护自身权益。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您知道驾驶车辆的时候绝不能做的事情有哪些吗？第一，疲劳驾驶或精神不集中；第二，边开车讲电话或滑手机；第三，等红灯时吃东西或玩游戏、种花、打鼓；
8: 还有四处张望或想其他事情，短暂的注意力分散即可能导致严重交通事故发生，不仅危及自身安全，还可能危害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
9: 开车或骑车保持高度专注至关重要，许多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是因为分心驾驶。让我们互相提醒，驾车期间一定要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并保持适当车距，确保每一次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放下乐谱，我们即兴演出，别担心这一。
11: 大家好，我们是
3: 小男孩乐团。
11: 下班途中我们都听景广小王子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就在景广台北94.3，让你整天心情都很美好哦。

5:06，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首先呢，就在国一北上林口路段啊，这边车多定点，袂停袂当。为什么遐尼啊塞嘞？因为伫咧北上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连接车自撞的事故在内侧车道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只剩两线车道可以过。因此后方通通不好过，现在的车阵尾端呢，大概就是在44公里处哦。请驾驶朋友呢先改道行驶，提前走五羊高架北上。目前这边的平均速率都不到20公里，而且车流大排长龙，尾端是在北上的44公里哦，请大家斟酌改道。先前国三北上58.3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这个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没有看到回堵的车流。国一南下40.6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前，小货车跟大货车以及自小客的追撞事故，总共加起来3辆车的事故，就在外侧车道处理当中。好，那现在的这个时间呢，就是下班尖峰哦。

台北市的庸塞路段一样是老地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至于新北市的话呢，则是在快速公路是非常明显的，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五股二到三重，双向的板桥都会区路段都是呈现拥塞，平均速率呢是40公里上下。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也是不好走。至于先前福州大桥树林要往板桥方向的桥中段中间车道的掉落物，不晓得还在不在哦，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好，那其他方面这个捷运施工呢，我们也要顺道提醒大家哦，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南环段的施工，除了在二段之外，木栅路三段也有施工的区域，就是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口，这一带呢都在进行捷运工程，车道有缩减，请驾驶朋友要留心，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就会完工。东环段的捷运施工呢，是在大直乐群二路上，介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口，一定要依照交委指示通行，它的时间呢比较长，到明年的12月31号。新北市的捷运施工呢，主要就是在树林区中正路上，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之间，双向的内侧车道是工区现场。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我们可以先走俊宝路跟俊兴街，或者是三郡街，先提前准备哦，输入在我们的导航当中。如果遇到车流回堵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启动分流措施，改道行驶。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就比较单纯，我们可以走三福街，之后转到福兴街都 OK。树林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这边也在进行捷运万大树林线的工程，不过进度呢已经快要倒数了，它到明年的5月20号。这段期间呢，请驾驶朋友先记得两个替代路线，中山地下道跟丽人地下道。那外地来的朋友要如何清楚的辨别呢？很简单，我们以树林火车站为一个基准，如果是在火车站附近，或者是在树林靠近新庄那边的区域，我们就走丽人地下道。那如果说你是三家地区，或是北大特区那边的树林地带，以及南树林火车站附近的话呢，就是利用中山地下道就对了。桃园呢也有捷运绿线施工的区域哦，就是在桃园区中正路上，从和平路到桃园街口这一带，会在路中央设置施工围篱，那个就是捷运绿线的施工路线，进行到10月26号就会移除哦。所以呢，这段期间请大家先掌握哦，这个桃园区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口这边在进行捷运绿线施工，围篱呢是在中间车道。那现在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87.1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路段，路肩两台自小客的擦撞事故，爱注意哦，它是占用外侧路肩。国道三号南下84.8公里，竹林路段的路肩有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请大家小心经过，避免二度伤害，再度压到它哦。它在国三南下84.8公里。竹林交流道前的路肩有往生动物。不久前在国道三号北上宝山出口施工已经撤除喽。好，谢谢我们的神队友之一北市交大告诉我们车多的路况，还有在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民权西路到民生西路这一带，以及基隆路高架往南从乐业街入口一上来一直到基隆路四段。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哦，这边呢是从基隆路上方一直到林森北路上方，满满的下班车流。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长安东路上方。

0: Flower Road， 中文歌名叫做花路。当时这首单曲推出之后的这个视觉海报呢，呈现五朵花，那五朵花的颜色各有不同，就象征着 B-Band 五月成员他们永远团结一心的这种坚持与默契。所以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 B-Band 的歌曲，是不是也算是没有前奏就直接唱呢？这个是有待商榷的。刚刚有特别注意的朋友呢，应该对于这种考题越来越感兴趣，对不对？但是有些东西呢，我们可能要注意一下因为前些日子呢 ，B-Band 的演唱会才刚结束不久。我相信呢，后续如果你是他的忠实铁杆粉丝，都要好好了解一下今天我们这个单元的问题。特警巡逻网即将出动了。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3: 特警巡逻网。

0: 我们今天特警巡逻网单元呢，特别针对这个追星族，或者是呢前些日子有参加过演唱会的朋友，我们一定要做好犯罪预防的宣导。演唱会之后的这个热门商机，就是他后续的应援小物或是周边商品，但就是有些不孝分子哦，利用粉丝很想要这些物品的心情来进行诈骗。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模式呢？我们先邀请今天的宣讲人，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侦查队吴雅玲分队长哦，加入我们的讨论阵容。雅玲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久不见哦。好，今天呢要来跟大家探讨哦，听说是最近警方哦非常头疼啊，因为接获不少哦利用这种社群平台免费赠送应援小物的方式哦，最后呢却遭到诈骗的一个案件。那是不是先请分队长为我们说明一下这种类型诈骗的现况呢？
1: 好，像我平时无聊话也是会滑脆。那这起案件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说其实被害人他一开始并不是要花钱购买这个商品，而是看到社群平台有人就是利用粉丝的心情啊，就是免费的提供一些应援小物，所以产生兴趣。那这个被害人李小姐啊，她就在翠上就是有看到有人有发布应援小物，然后对方表示说可以免费提供，就是粉丝互惠这样子，所以双方就加了 LINE 去做联系。那对方在以7-Eleven 卖货变的方式作为后续的领取，然后就提供相关的连接给林小姐。那林小姐呢就依照指示进入该连接，然后页面啊就开始显示说你没有完成实名认证，然后要你联系他们的线上客服。之后呢，假的客服再以金流验证为由要求被害人操作网银啊，然后林小姐就依照客服的指示操作后，陆续发生转账啊或是信用卡刷卡的部分，总计损失了快新台币30,000多元。
0: 嗯哼，
1: 原本这个林小姐只是想要免费领取应援小物，可是却一步步引导到金融操作，就是造成实际的财务损失。
0: 看来这个案件它非常的冤枉，一开始呢并不是要花钱购买这种应援小物，但是呢就是受到一些这个诈骗模式哦，譬如说我们刚刚有听到一些关键字眼哦，卖货变，没有完成实名制的认证，还有一些金流的验证，这就是我们很常听到的哦，假网拍哦，假平台的这个商家购物，所以在网购上面呢也要小心注意哦。但是为什么每一次呢这个应援小物反而很容易成为不法集团的诱饵？
1: 因为可能大家可能就看到免费送啊或是限量，就是会直觉上就会觉得说我没有付到款项，所以风险不会这么高。然后诈骗集团其实他就是要利用说民众一开始的想法，说我不是要付费的，所以要先取得民众的信任，然后还有个人的资料跟操作权限这样子。那当你在翠上看到这个东西，那他可能就用推广的方式，他就会一直飘在你的河道上面，然后你的心就会开始痒痒的，就会说你是不是也要持有这样子。
0: 来，各位，你是不是心有戚戚焉呢？如果你还是心头非常痒的话呢，你要注意一下哦。我们接下来要讲到这整个诈骗的流程，听完之后呢，你就会提高警觉了。从警方的分析来看，进一步的说法跟注意事项有哪些呢？
1: 好，其实这个是很常见的诈骗集团的多阶段的诱导模式，它其实就是像一步一步挖陷阱，就是等你掉入他的圈套了。那他第一个阶段呢，他就是用免费赠送，然后这个东西是很好取得的方式去吸引有兴趣的民众主动去接触他。那第二个阶段呢，他就是建立一个正常的领取环境，就是说你可以去全家超商啊，或是用像我们刚刚讲 7-Eleven 卖货变，或是用黑猫的方式去取得这个物品。那确实这些运送的网站都是我们生活上面常常会用的，所以可能这个可以就会放下疑心嘛。然后第三阶段呢，他就会开始制造说你这个认证异常，你让我的平台锁起来了，那你要帮我解开。他会以这种情绪勒索的方式叫你去加他们的客服，然后依照客服的指令去操作。那你就会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东西，因为他可能客服就会跟你很急啊，或是说陪同你去操作这些网银，那你可能专注于操作，就会忽略说你的钱就这样一笔一笔被转出。

0: 去了。
1: 嗯哼，那如果把这个案件分拆来看的话，有哪些征兆其实早就有警讯了？
0: 就是要提醒各位民众啊，就是正常的免费赠品领取方式应该只要提供收件资讯，那其实提供收件就是名字跟电话还有地址，其实就是已经蛮属于算是蛮大的个资了吼。那当他更一步要求你说要登录网银啊进行转账啊，到这些都已经超过明显一般要领取赠品的合理范围，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就是说免费领取跟金融操作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那当诈骗集团把这两个东西强行绑在一起的时候，就要立刻停止操作，并打165去做一个查证。
1: 嗯，免钱的上贵，免费的最贵哦，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哦。我们今天的吸取别人宝贵的经验，来得到以下的结论，就是说这种应援小物其实不只是出现在演唱会的会场，也有可能出现在一些比如说现在选举的造势活动场合哦。这方面是不是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呢？
0: 对，好，在我们下个月11月28号就要进行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那候选人呢跟支持者也有可能会制作一些相关的宣导品、纪念品或是应援物品。那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选举活动啊涉及公共利益跟选举公平，所以相关的赠送物品要注意一下法令界限，如果你有发现不合理的地方就不要急着接受，要先查证先确认。
1: 嗯，不要在这个红线边缘灰色地带，请大家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哦。这个尤其下个月11月28号的这个选举呢，哦，最近有很多的这个场合大家都要谨慎小心哦。那我们单元最后呢，是不是也可以请雅玲最后给大家一些这个提醒忠告的话？
0: 好，其实诈骗集团他很聪明，他会非常利用社群平台啊或是热门话题去做一些犯罪的情境啊，然后就是挖陷阱，然后说我们民众真的是要很聪明的去把它跳过，不要把辛辛苦苦赚的钱就这样子投下去。那像这个案件啊，我们可以看到说从免费的应援小物开始，看似没有任何的金钱交易，想说可以免费领取，最后却透过假的卖货变啊，假的实名认证，假的客服，然后一步一步落入陷阱。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到防诈不受骗，选举不会选。如果遇到可疑的诈骗，可以拨打165去做一个查证。
1: 好，谢谢我们分队长今天呢播控哦上线来跟大家谈谈最近这种应援小物免费赠送的诈骗圈套。感谢雅玲哦，谢谢。
0: 好，谢谢，谢谢 Lucas，
1: 嗯，
0: 拜
1: 拜。
0: 拜
1: 拜。好，让为了让大家呢不要再度心痒痒，我们待会来筑起一道心墙，好，让大家呢可以强化那种防火墙的概念，以后对于这种应援小物或是网络上面一些免费赠送的物品，就算要你付运费，你也千万不要轻信哦他所运用的这些伎俩，因为多半呢都是要骗取你个资，骗取你的信任，再度呢从你身上挖空一通是相关的一个钱财，或是你周边的联络人哦，周遭的朋友哦，这最近呢在脆上面呢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一定要彻底的预防这类型的犯罪模式发生在自己或者是我们家人亲朋好友的身上哦，请大家告诉大家。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这一段，往高速公路走的话呢，车多范围是集中在南京东路到圆山路段，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民权西路到民生西路这一带，就是民权到民生这边呢车流量非常大。至于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已经红通通的了，车速不到40公里，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流正常，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桃园一路到泰山转接道都呈现定点哦，主要原因是受到38公里就是连接车自撞的事故现场，因为是占用内侧车道，现场又还没有排除，后方车流大排长龙，至少回堵了8公里，强烈建议大家提早改由五羊高架北上来行驶。目前从桃园一路到泰山转接道，红到发紫，紫到发亮，一条紫龙出现了，这边的平均速率是不到20的，大家辛苦了，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到达，因为它是连接车自撞的事故，那占用了内侧2线车道在

处理。那现场呢，也只剩两线车道可以过。但是现在是下班尖峰时段，真的很塞哦。国一北上桃园一路到泰山转接道是目前的重点路况，我们呼吁驾驶朋友先改道行驶，不要再来喽。哦，这个国一北上哦，是红到发紫啊，平均速率都只有十几公里而已，都开不到二十。

0: 外侧车道有工程在施作，我们已经转达新北交道来看看，诶，现在这个时间点进行施工是不是合理？好，谢谢新北交大给我们最快的答复。他说哦，他是原本的施工呢已经收工了啦，而他这个地点呢是在中央路三段155号前面，好在现在的施工已经停止，已经撤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国道一号南下 87.1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路段，路间两台自小客的擦撞事故，北区交控中心回报现场状况也都排除。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哦，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咯。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迫不及待跟大家讲好消息，刚刚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连接车自撞的交通事故已经顺利排除搞定了，车流正在恢复当中，开始动起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0: 哎，蝙蝠侠，你怎么开车不开车灯啊？
1: 因为我习惯在黑暗中行动啊。
0: 但是你现在不是在抓坏人，是在开车哎。
1: 我的眼睛看得很清楚。
0: 重点不是你看得到，是别人看不看得到你啦。
1: 这一点我没算到。
0: 天色昏暗，下雨天或进入隧道时，你不开灯，在别人眼中就像是移动的黑洞。
1: 原来最危险的不是夜晚，是我把自己开成夜间隐形车。
0: 嗯，没错，这下不止反派看不到你，连路人也看不到你啦。
1: 好，开灯。
0: 太赞了，这样大家都知道英雄来了。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夜间浓雾，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汽车都应开亮头灯。行经隧道、调拨车道或主管机关公告的山区或特殊路段，也需依标志指示适当使用灯光，让车灯照亮家人等你平安回家的那条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喂，你好，哪位啊？
4: 姑姑，我养羊啦。啊，家里最近还好吗？
3: 你是养羊哦？
4: 嗯，
3: 你换电话号码了？
4: 对呀、我前阵子手机坏掉了嘛。不过姑姑，你可以借我钱吗？我下个月会还你，你帮我打开你的银行账户，看看余额还有多少哦。
3: 好，剩396元。我就知道，果然是要打电话来骗钱的。而且我是独生女耶，怎么可能是你姑姑？
5: 提醒您，如果遇到许久未见的亲友来电且有借钱行为时，请记得一听二挂三查证口诀，先冷静聆听通话内容，挂断电话后再以视讯或曾经联系过的号码回拨给对方。如果仍旧无法联系亲友或有其他的疑虑，应即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6: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7: 一同来了解今晚到明天的天气概况，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王品祥来解说。品祥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来说，东北季风稍微增强，在迎风面的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跟宜花地区云量较多，偶尔有局部降雨，白天在桃园以南还是多云到晴的形态，午后在中南部山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白天整体舒适到偏热，在桃园以北及宜兰会比较凉一些，高温大概27到29度。新竹以南到台东大约31至33度，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有机会再更高一些。而早晚的低温还是比较凉一点，大概都在22到25度。空旷地区跟河谷不排除会再更低一些。早出晚归，请适时调整衣物，以免着凉。而受到东北风偏强的关系，明天开始在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兰屿绿岛还有澎湖马祖的局部地区，还是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的较强阵风发生的机会，请多加留意。而轻度台风小熊位在日本的东南方海面，持续往东北方移动，即将变性为温带气旋。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7: 好，谢谢。
8: 谢谢。
7: 我们要特别贴心叮咛几句哦，这个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还记得吧？每天的傍晚5点到7点，这2个小时的时间，车辆是禁止左转哦。如果你非得要左转的话呢，请从其他的路口来进行左转。原本在内侧车道所规划的左转专用道，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是给直行车辆使用的，所以请大家不要再违规咯。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每天傍晚5点到7点这2个小时的时间，请大家遵守相关的规则。好，那现在国道1号中

0: 山高北上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先前连接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车流还在消化当中，但平均速率呢还是开不到20公里。现在的车型速度哦，刚好就在20公里这个边缘啊。待会如果再提升的话呢，紫色就会翻牌变成红色的。我们再给他一些些时间，好好的疏解车流。毕竟呢，他后方回堵7公里之长啊。南下的国道一号在40.6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也有事故在处理，分别是大货车跟小货车还有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导致后方回堵到高工局路段，而且平均速率呢也开不到20，也开始走走停停了。这边呢都请大家斟酌改道，我们可以利用五羊高架来使用。桃园市龟山区文明路往国道一号中山高的方向车多，那开车新文明，循序渐进才有好心情。如果你是在这一带的朋友呢，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插队哦。现在要往国道一号的方向，在龟山文明路这边呢，车行速度非常缓慢。好，那如果还有其他路况要交代，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感谢您的帮忙。5:40。接下来要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刘威。
1: 好的，谢谢 Lucas。
2: 资讯广场，
1: 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台北市南机场单元4在113年花莲大地震之后，建筑受损，一度引发居民对于居住安全的担忧。今天公办都更已经正式签约，预计会投入近39亿元，新建2栋24层楼的建筑，规划提供302户住宅，期盼改善居民居住安全，为老旧社区带来新的风貌。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南机场整宅单元4曾被列为黄灯建筑，在经过0403花莲大地震后，因建筑受损严重，台北市政府随即成立临时指挥所，除协助住户安置，也启动建筑补强以及都市更新整合工作。台北市住都中心更在后续推动住户意愿调查，准配率更达到 92.82%， 显示居民强烈的整改意愿。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4: 所以我们同时召开都更说明会，我们积极来推动我们房贷型都更整宅专案，所以短短一个月我们就完成第一阶段的整合，短短2年半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完成整合，走到今天招商完成签约这一刻。
3: 都美建设则表示，本案预计新建2栋地上24层地下4层的建筑，规划提供285户一般住宅以及17户幸福住宅，并设置店铺、活动广场与绿化空间，基地临近捷运万大线 LG03 预定站。未来期盼透过都市更新，改善居住环境的同时，延续南机场在地的生活特色。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入匝道口即将在这个月底完工通车，为此新北市府已经提前规划周边重要路口号志实质，通车之后也会密切掌握车流变化，机动调整号志以及交通疏导措施，降低通车初期车流冲击。请听以下的报道。为了持续精进交通安全，新北市府召开道路交通安全汇报，针对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入匝道口即将通车，交通局除了在重要路口规划号志实质之外，更和警察局建立联合应变机制，密切掌握车流变化，随时调整号志，提升行车安全，同时也达到顺畅车流的目的。市长侯友宜说，
5: 通车前的相关重要路口，交通局完成号志执制计划，警察局也完成交通这整个维持跟警力的准备。
1: 此外，根据道安小组统计，115年9月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降至6人，较去年同期减少6人，下降50%；和112年同期相比，也减少4人，下降40%。其中，机车骑士、高龄者及行人等高风险族群死亡人数都是呈现下降趋势。市府也将持续针对台64线、台65线及重要连外道路，强化交通资讯发布、车流分布以及事故应变，并依照事故数据掌握高风险路段还有族群，全面提升道路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一名无姓男子吸食毒品海洛因之后，一

0: 单手骑乘脚踏车上路，遭新北警拦停盘查。无姓男子疑似为了避免刑责，趁隙将海洛因丢入路旁水沟，仍被远警眼尖发现，最终依法送办。请听以下的报道。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远警执行巡逻勤务时，眼尖发现巷弄内有一名中年男子单手骑乘脚踏车，双手还有嘴角却不断颤抖，便火速上前盘查，要求46岁无姓骑士交出口袋物品。无姓男子先是取出针头盖，随后假装拿起烟盒，趁机将一包白色粉末丢到路旁水沟，被远警发现并大声呵斥。新庄派出所副所长张承恩说，
1: 检验确认白色粉末为第一级毒品海洛因，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并经实施脱液快筛，无男呈海洛因及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3条依法举发。
0: 新庄警分局指出，毒品不仅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毒驾危害更是不亚于酒驾，呼吁民众切勿因为任何理由而食用毒品。警方将持续秉持毒品零容忍原则，强化查缉力道，阻止毒品影响用路人行车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北市南港区有一处宫庙，日前发生神像身上的金牌遭窃盗的案件，庙方发现金牌不见之后随即报警处理，警方调阅监视器追查，巡线找到涉案男子，而这名男子到案之后也坦承是因为缺钱吃饭才会犯下罪行。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辖内一处宫庙报案，庙方人员发现主神神像身上的金牌不翼而飞，清点后确认遭窃，随即向警方报案求助。警方调阅监视器追查，发现是一名身穿灰衣黑裤的男子，趁着早上庙内人少时，搬来椅子爬上神桌，径直将金牌给取走。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同的派出所所长王冠俊说，
4: 南港分局日前获报辖内一处宫庙神像之金牌遭窃，经警方巡线调查，发现为一名男子所为，经通知到案说明后，依窃盗罪嫌已请地检署侦办。
3: 经警方调查，男子到案后坦承犯行，并供称自己是因为缺钱吃饭才临时起意行窃。警方呼吁，窃取他人财物涉及刑法窃盗罪，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切勿因一时贪念而处罚。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一名菲律宾籍男子来台寻求高薪工作，却误入诈团陷阱，成为诈团车手。正当他拿着多张金融卡到超商准备提款之际，被刚好巡逻的新北警察觉异状，依法带返所内讯问。全案讯后，将依诈欺罪嫌移送法办。请听以下的报道。
0: 新北市警局海山分局远警执行夜间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外籍男子手持手机不断操作 ATM 取款，因使用时间过长引起远警疑心。经上前关心，该名菲律宾籍男子阿马豆以观光名义入台，身上有3张台湾金融卡及3只手机，且手机照片里都是包裹提款卡照片。进一步询问，才发现这名菲律宾籍男子在网络上求职，误入诈团陷阱，来台充当车手，怎料第一天上工就遭远警查获。防治组警务员王文婷说，
5: 该男子无法交代来源，现场查扣现金约新台币11万元，全案讯后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0: 新北警也提醒民众求职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因为高薪诱惑提供个人金融账户、金融卡，或是依照他人指示代为提款转交款项，以免沦为诈骗集团共犯。如果发现可疑征财讯息，应该先查证公司及工作内容，避免误入诈骗陷阱，处罚得不偿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以上资讯广场是由刘威编辑播报，将现场交还给 Lucas。
6: 好，谢谢刘威。5:48，记得安全第一，不要贪快，不要抢快。尤其呢，在一些大排长龙的路段，我们再次补充一下哦，就是在国道1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这边走走停停，主要是受到先前事故排除的影响，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真的哦，似乎消化不良啊，平均速率呢还是开不到20公里，就是北上的49到43公里这一段。 那过了林口 A 之后呢，红色的这个灯号是亮起来，一直到泰山转接道之间，代表说呢，之前事故后方的行车速度呢已经有提升了，会越来越好的，也请大家一定要有信心，也有耐心行驶这个路段。南下的 40.6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刚刚一分钟前也顺利排除，车流回堵了7公里之长。所以呢，从南下的五股转接道开始呢，就是呈现定点，主要就是受到南下 40.6 公里事故的影响，在5:47接到北区交控捎来的好消息，排除了。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宝桥往新店、富北地下道往市区、重阳大桥往三重、内湖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满满满的车流。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也要留意，南京东路上方一路到圆山路段都是如此的塞。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则是在平面段，民权西路到民生西路这边车流量大，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红通通的，均速不到40，南港联络道往国山红到发紫了，均速不到10，呈现定点。快速公路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台北港端，双向的板桥到中和也是车流。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都很不好走，这边的车阵尾端是在新庄二交流道附近。桃园的朋友，龟山区文明路往国道一号方向车行速度缓慢，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也是下班车多。那看了一下路网图哦，高速公路有几处的路段呢，都请大家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因为呢，现场车流回堵严重，就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平均速率是介于10-30公里之间，从南下的堤顶交流道一直到五股转接道。五阳高架的话呢，目前看来啊，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交流道，以及靠近中立转接二，车流量稍微大了一咪咪，因为亮起了橘色灯号，50-60公里之间的速度。平面的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三重到五股转接道，高工局一路到林口 A 交流道，中立服务区过后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中立到中立转接道，桃园一路到高工局，车流量都非常大。最塞的呢，就是桃园到林口路段，这边还是走走停停。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出口前还要堵又堵。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土城到树林，北上的莺歌系统前，这边下班车潮涌现。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机场系统交流道车多多。国道五号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在听了这么多车多回堵的路况之后呢，我们想哦，用一首歌来疗愈大家，也是非常感谢今天有参与过歌颂者单元的朋友。这首歌太应景了，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7: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阿瑟的贡献，我等到花儿也谢了，等到天荒地老，现在有哪个路段可以验证呢？就在国一北上桃园一路到林口 A 交流道之间，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出口都是走走停停，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也是辛苦。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东方向，过了旧宗路这边要注意哦，有自行车骑士误闯上来，还在骑啊，已经转达北市交大帮忙处理，请小心彼此的安全。所以防御驾驶的概念，时时刻刻都要拥有哦。基隆路高架往南，在乐业街的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事故哦，准备从这个平面的乐业街入口上来基隆路高架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内侧车道的事故现场。桃园市芦竹区芦新南路往南方向哦，交流道到中正北路沿线车流量非常大，已经回堵喽。这个时候呢，改走新南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除了在芦竹这边，龟山的文明路往国道一号中山高的方向也是不好行进。它主要原因呢，就是在国一北上整个林口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平面要上国道一号都受到影响。我们这边呢，要贴心的呼吁驾驶朋友，如果你现在呢是行驶在北上机场系统到桃园之间，一定要注意一下前后的速度落差哦。机场系统到桃园之前是正常的均速，可是到了桃园交流道开始呢，平均速度

0: 好，那剩下的宝哥还有 Andy 哥送上的两首歌曲呢，都会在六点过后陆续安排。听一定的尾牛刚刚试听了一下，他的前奏是有的，但是呢时间是很短，就跟 Yuki 的叮咚是一样的这个逻辑，就是你会抓不到什么时候要进歌演唱。他的这个前奏呢，其实你要说是第几秒会出现，大家都很没办法去捉摸哦。这个是听定尾牛，它其实是有前奏的音乐，只是说它整个情绪哦，音乐的那个起伏，它是循序渐进，突然间呢就开唱。那失去联络这首歌的确是符合今天的这个精神。我们先迎接六点钟。最难攀爬
1: 不是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2: 831，
1: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2: 警察广播电台。在

0: 行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林口，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南下231公里到234公里，过西螺服务区到湖尾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先前在南下354.8公里南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有回堵3公里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流有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都是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92公里，在王宫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黑色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你知道国一台北交流道的改善工程今年7月已经开工了哟。
3: 哎呀，我这高速公路的重度使用者肯定是知道的，而且我还知道台北交流道南北双向的出入匝道工程也即将在10月中旬开始，未来会分阶段封闭车道，陆续进行匝道改善、新设桥梁及车型箱涵施工。
2: 那请教您，这位高速公路重度使用者，行经工区有哪些该注意的呢？
3: 驾驶人行经工区或管制区域时，务必减速慢行，依指示牌面及工程施工单位设置的导引牌面行驶，并注意交管人员指挥导引。
2: 还有，要收听警广跟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这样任何施工或路况讯息都不漏高。
3: 哎呦，算你厉害。
4: 国道一号台北交流道南北双向出入匝道的改善工程将于10月中旬开始，陆续分阶段封闭车道进行匝道改善、新设桥梁及车型箱涵施工，提醒用路人

0: 临近管制区域及工区，务必注意周边各项施工交通维持设施，依指示牌面行驶，并遵守管制人员导引，减速慢行，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1: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燕君151，
2: 我是罗文玉，
3: 我是陈威权，
4: 我是罗小白，
5: 我是苏通达。我想跟大家说，我们不要放弃。
2: 我想跟大家说，不要冷漠。
1: 如果你在路上有发现可疑的人士，请立即拨打110或通报京广，
4: 让我们用关爱的眼神守护你我的家人。
1: 一起加油，
5: 一起加油，
2: 我们一起加油，
3: 一起加油，

6:05，第三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来了解下班尖峰的路况哦。首先要讲排除的好消息，在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往南乐业街入口匝道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搞定，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到和平东路哦。那平面的基隆路往南方向的车阵尾端就刚好在和平东路口。国道三号北上102.5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路间的两台自小客擦撞事故也在刚刚顺利排除。国一南下40.6，在林口 A 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事故已经排除了，现场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尾端大约是在五股转街道附近。五股转街道到高工局目前车多回堵。北上的桃园一路到泰山转街道平均速率呢也是不到40公里，但是红色的比例高于紫色、哦、代表说平均速率低于20的已经是少数咯。希望能够越来越快，越快越平安、哦、这个是目前车流消化的速度。目前北上的桃园一路到泰山转街道红色的比例高于紫色，代表平均速率就介于20到40之间。但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不妨考虑提前改由五羊高架北上来行驶。新北市林口区文化一路一段往国道一号方向，它就是受到先前国一北38公里的事故影响，车多回堵啊。龟山文明路往国一方向也是跟这个一样的逻辑。那高速公路发生事故、啊、平面如果要上高速公路国一的话呢，它就是产生回堵。我们这边呼吁林口跟龟山两地的朋友辛苦了，请保持专注力、哦、在前方的那个道路情形一定要专心一致，开启车头大灯，小心驾驶，不管是安全车距、速度管理、防御驾驶以及自己的精神状态，样样都不可马虎。环东大道往东方向过了旧宗路的路段呢，自行车骑士哦误闯，而且他是骑 U-bike， 骑得很卖力，不晓得现在是否安全了。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0800-000-123 0800-000-123。来，那个台北市内湖区永保街双向的台电施工呢，它是持续到明年的元月三号。这段期间，如果朋友呢行驶永保街双向，从安康路到安康路106巷这一段的全线车道，都要注意跟小心台电施工人员的安全。预计呢进行到明年的元月三号。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的长期施工，目前呢封闭哈。那请大家改由台15线西部滨海

公路来改道行驶，这个要持续2028年8月29号才会完工。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这个平面的高架路段呢，它会进行这个施工作业，也是长期的工程，到2029年10月23号封闭主线车道施工。那这段期间呢，都请大家改走旁边的侧车道以侧安全。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哦，平交路口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就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遵循交围布设，减速慢行，小心开车。那这个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进行完之后呢，就会让整个观音路段变得更立体。而台北的北环段捷运施工呢，是在至善路二段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一带，配合交围，所以下班时段难免车多回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都更要小心注意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了。待会呢要来进行的这个单元呢，就是来探讨新北市的交通。我们如果说呢，刚好是住在板桥、土城、新庄、中永和三重一带，就是这种一线的这个行政区，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今天呢会跟着这个中队长的角度来探讨说，近期在新北市所发生的 A1 事故，它的后续的一个变化。

0: 这首好听的老歌是薛岳所演唱的《失去联络》。那有发现路况的话呢，保持通话，保持联系。我们通报热线是0800-000-123、哦、利用粉丝团的私讯也可以哦，也行得通。像刚刚我们小赖说，新北市泰山区新五路一段往国道一号的方向，就在135号这边，刚好是在一处加油站前面，两部车的碰撞事故。哦，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排除，经过时呢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同样的，刚刚在环东大道往东方向过了旧宗路的路段，自行车骑士误闯，后续就没有人回报咯，想必应该是安全了。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车多定点，新北市林口区文化一路一段，还有啊要准备上国道一号的路段，不管是文化一路一段还是文化北路一段，都是车多回堵，主要呢是受到先前国一北上38公里事故的影响。这个事故呢已经排除了，但是体现在高速公路的趋势图当中啊，不难发现从北上的桃园一路到泰山转接道都是红到发亮啊，平均速率呢开不到30公里，请大家斟酌改道哦。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新北交安快易通，让我们一起来守护新北市的交通问题。今天呢，为大家服务的就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桥交通分队许琼文中队长加入我们的行列。中队长你好，晚安。
3: 晚安，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我们今天呢播控利用一点点时间呢来观察一下哦，最近听说在辖区有统计的一个数据哦，就是今年的 A1 事故比去年同期相比稍微多了一点。那这段期间所观察到的一些违规太阳哦，是不是可以先跟听众朋友来加强的说明一下哦，目前所观察到的整个事故的分析呢？
3: 啊，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因为就是应该是说刚好这一次有这个机会，然后也有轮到我们板桥，可以出来就是为辖区的一些交通状况然后做一个大致方面的观察就对了。那主要是因为今年到目前为止呢，就是我们的那个 A1 交通事故比去年同期啊就有多增加了四件就对了。所以就是今天就是比较老生常谈一点，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大家宣导一下防御驾驶的观念，就是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规则，那也要遵守，就是也要留心他人的不注意这样子。嗯，然后预留危险会发生的避险空间。
0: 嗯哼，今天呢，中队长哈、有透过一点点的这个巧思哦，要跟大家切入这个交通宣导的重点哦。头一个呢就是被看见，第二个保持距离，第三个当个预言家哦。听起来这三个重点呢会引人入胜，我们就请中队长来好好的说磨哈、就是看看说何谓被看见，以及何谓当个预言家，因为对这两点哦，我们是比较好奇的。
3: 应该是说大家部分都有在，就是我们尽管听众朋友一定都是在骑车或者是就是开车，当然是开车比较多。对，那应该是说这几次的一些交通事故啊会让我

0: 发现说，有时候有一些就是我们从那个什么比如说从被看见来讲好了，就是有时候可能有些人他没有注意到车前的状况好了，那就是可能前方的那个汽车或者是摩托车哦，他可能没有打方向灯，
1: 嗯，
0: 那或者是有时候天色昏暗或者是那种刚清晨就是拂晓的时候，没有就是你可能没有开大灯，然后就是别人也看不见你，然后再来就是在行人啊或者是自行车族就晚上的时候呢，你们也就是大家也没有穿那种比较鲜艳啊或者是反光的衣物，这个就比较容易造成一些事故就对了。
1: 嗯，
0: 那再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今天是准备了三点啊，就第一个就是要被看见，然后第二个就是保持车距，那保持车距就是隐身，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就是你要注意一下车前的状况。那当然就是除了你要保持，你从这一方面就是可以用保持车距，然后再来就是你不要去钻那种危险的缝隙，然后可以让你提早就是如果你有发就是前方有发生什么突发事故的时候，我们才比较有保命的空间。对，那最后的话就是就当个就是应该是说随时随地要注意一下，就是比如说你就当个预言家，就是比如说你绿灯亮啊，应该是我的路权，那我可以走了，但是也请你们先别急着就是抢第一，就比如说有时候就是要左看看啊右看看再左看看，
1: 嗯，
0: 那我们就对我们才可以开始出发。或者是其实你到路口的时候，虽然说我们有自己的路权，对，但是还是要请大家减速慢行，然后再通过那个路口。对，然后再来就是再来就是你要预测你看不见的危险，比如说你有看到一整排车子，那就是停在路边，那就是要随时提防有人会突然开车门啊，或者是会有小朋友或者是猫狗直接会冲出来，嗯，大概就是这几点。虽然很老生常谈，可是还是要麻烦各位就是线上的收听朋友都要时常注意这样子，
1: 每一次呢都把它当成是新的内容来吸收，哦，尤其刚刚说，哦，当个预言家其实就是注意别人的不注意，小心他人的不小心，哦，防御驾驶的概念真真切切的体现在这边。啊，第一个呢，被看见，我们就可以呢，哎，自夸说
0: 要打方向灯，
1: 哎，打方向灯，打车头大灯，要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营造自己被看见的价值啦。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平安到达目的地喽。
0: 对，是的，
1: 今天呢利用一点点时间来跟这个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桥分局交通分队许崇文中队长一同来关心交通的问题，谢谢中队长喽。
0: 谢谢 Lucas。
1: 嗯，拜拜
0: 拜拜。
1: 来听了我们单元之后呢，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车流停等当中，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落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也要留意南京东路到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定点平均速率开不到20，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红 brown 红通通，均速在30到40之间。桃园的朋友，嗯，芦竹区的芦新南路往南方向，这是下班车多，下班车流的性质出现在交流道下来，往中正北路方向，哦，沿路都不好走。那这个时候呢，就改走新南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除了在芦竹之外，哦，我们龟山的朋友也帮我们观察一下，现在文明路往国道一号方向是不是还是车多回堵，因为旁边的林口区，哦，文化一路一段跟文化北路一段往国道一号中山高的方向，它是受到先前国一北上事故的影响，沿线呢还是车行速度缓慢。那看了一下主线，哦，这个北上的桃园一路到林口路段都还是一样红到发亮，均速只有20啷当，开不到30呢。林口到高工局路段也是塞，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考虑改。

改走五羊高架北上，来避开平面拥塞的车潮路段。台北市的车多路段 Part 2， 富北地下道往市区，重阳大桥往三重，内湖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新北市泰山区新五路一段往国一方向，就在135号一处加油站前面，有两部车的事故，但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经过时呢，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喽。

6:28，准备要收听晚间新闻喽。先注意一下，有一起事故出现在国道3号南下102.8公里茄东交流道前中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国道2号东向桃园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路段车流拥塞，非常塞。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沿线，像是大园、大竹机场系统，一直到南桃园都是辛苦的。那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也都是车多速度慢。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

三重到五股转接道，高工局一路到林口 A 路段，再来就是北上哦，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桃园一路到泰山转接道都还是车多回堵，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均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前。

占星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依旧不好走。我们准备收听十五分钟晚间新闻，一同关注国内外的大小事。之后呢，再回到我们如此美好的节目安口场。

0: 景广晚间新闻。
1: 九月正交税连十四红，连减三个月，但仍创同期新高。跨境政洋频传，竹葵提修反渗透法追究刑责。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程，欢迎收听今天10月13号星期二景广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9月实征净额年增19.6%。至于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正交税，则连续3个月减少，不过依然创下连续14个月正成长。记者游淑燕报道。
1: 九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金额为4965亿，比去年同月增加813亿。增加较多的税目包括营业税、营所税和正交税。其中营业税因为内需消费稳定以及电子零组件、自通视听产品进口增加，带动九月实征金额达1414亿元，创史上新高。至于正交税，则因为台股续成量缩格局而连续第3个月缩减，不过实征金额还是比去年增加220亿元，来到534亿，年增71.2%。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
2: 整体来观察，九月台股还是呈现了价涨量缩的格局，上市上柜股票日均成交值续降至1.317兆元，月减幅为5.8%。因此九月正交税实征净额续降，不过减幅明显趋缓。
1: 累计今年1到9月整体税收达3兆5714亿，比去年大幅增加704亿元，年增24.4%。目前预算达成率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占全年预算的78.8%。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中国对台跨境镇压案件频传，主张修法补足法治，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将加强反渗透法中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资助、从事跟监、骚扰、威胁等跨国镇压行为，必须要有罪责，期盼提出修法后，立法院能尽速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包括中国女子涉嫌在美国监控总统赖清德家人、征信业者收受香港人报酬、监控立委沈柏阳家人等对台跨境镇压案件层出不穷，立委关切相关行为的因应法治作业不足。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示，相关行为对各国司法管辖权造成侵害，不能再沉默以对，希望能在反渗透法中来加强，
4: 就是加强接受境外敌对势力凡是有指示、委托或资助，尤其他来从事跟监、骚扰、从事威胁这些行为，渗透的来源、这主体，你为了他来从事跨国镇压，那必须要有罪责；来从事跟骚也必须要有罪责。另外，对境外敌对势力，你为他来针对他检举，或者是说配合他来进行监控，或者是配合他来调查任何的国人，这个都应该有罪责。
3: 此外，对于酒毒驾被吊销驾照者，只要买免考照的微电车就可合法上路，被戏称为酒驾专用车。卓奎强调，酒驾、毒驾导致驾照被吊者转而使用微电车的罚则必须加重。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进一步指出，会马上检讨，并在3个月之内提出报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电视台前主播薛凯丽涉嫌诈骗富商男友420万后隐匿款项，被依洗钱罪判刑1年8个月定验。台北地检署传唤薛凯丽到案执行，但他疑似已潜逃美国，今天正式对他

0: 发布通气时效到2046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1: 曾在多家电视台担任新闻主播、拥有不小知名度的薛凯莉，被控2022年间得知富商前男友与他人发生财务纠纷，涉嫌谎称可以透过电视台主管或记者找黑档帮忙处理为由，要求对方支付420万元的处理费，却将这笔款项存入未成年女儿账户，并陆续转汇投资基金或汇往国外，制造金流断点，隐匿犯罪所得。富商男友事后求证，发现被骗，报警处理。检方侦查后也依诈欺取财、洗钱等罪嫌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审理时，薛凯莉否认犯行，但法院根据警方互抄记录还有双方的通讯对话，不采信她的辩词。今年4月依洗钱罪判刑1年8个月，并可罚金10万元、420万的犯罪所得宣告没收。由于检辩双方都没有上诉，就此确定薛凯莉必须入狱服刑。台北地院署今年8月传唤她到案执行，但薛凯莉并没有现身。检察官怀疑在美国担任护理师的薛凯莉已经潜逃回美国，由于机体不着，正式发布通缉，时效长达20年，到2046年为止。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沙烏地阿拉伯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袭击。路透社报道，与伊朗结盟的也门青年运动持续发动攻击。沙烏地阿拉伯利雅得上空已不见航班踪影。当局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关闭期限延长到周六，也就是10月17号。各航空公司也纷纷取消航班。外交部今天表示，一名台籍民众受到波及受伤，台湾驻处已经前往探视及提供协助。外交部也对沙国边界地区旅游警示提升到第4级，红色禁速离境。日本政府规划修订安保三文件，并讨论是否引进核动力潜艇。外交部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秘书长洪英杰表示，我国政府欢迎日本关切印太区域安全，但因修订方向与内容尚未定案，外交部将密切关注该文件的后续发展。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日本媒体报道指出，日本政府今年将修订安保三文件，打算研究与讨论引进核潜艇。日本政府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可能因此改变。对此，外交部台日协秘书长洪英杰表示，我国政府持续关注此事动态与发展。
3: 关于日本关切这个印太的安全的话，我们也是表达欢迎之意。目前这个日方持续针对这个草案的修正方向还有具体的内容呢来进这还在进行讨论之中齁，而且还没有定论。那我们外交部会密切的关注相关的发展。
2: 洪英杰强调，台湾与日本共享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等基本价值观，也同在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节点，彼此互为极重要的伙伴及珍贵友人。面对日益复杂的区域情势，外交部将持续秉持总和外交理念，深化跟日本及其他理念相近友盟在区域安全、防卫韧性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海巡署携手台南市政府相关单位，在将军渔港查获超过10万包走私烟品。记者魏金妮报道。
4: 今年八月，海巡署携手台南市政府相关单位，在将军渔港查获了超过10万包的走私烟品，市价超过新台币1300万元，是今年下半年全国查获首起的渔船走私案。记者会上，市长黄伟哲特别致赠海巡署第11案巡队慰劳金3万元，加冕并感谢第一线查缉同仁的辛劳跟付出。他说：“
5: 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是看。”我们的执法人员跟这些毒枭或是说私枭的一个斗法斗智，在这一仗我们斗赢了。那感谢海巡署那感谢我们所有的协勤的，包括警察局包括我们这个财税局配合联合稽查的各位同仁。
4: 市府指出，持续强化私烈烟酒查缉，跟海巡警察以及中央相关机关建立联合查缉机制，8年来累计查获重大私烈烟酒案件14件。在财政部全国同步查缉私烈烟酒专案中，6次获得全国第一名，年度私烈烟酒查缉考核更连续8年获得全国第二，展现跨机关合作跟查缉的成效。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曾任宜兰地院法官的

0: 张姓男子前年因酒驾被判刑，遭惩戒法院免除法官职务，转任司法事务官。今年初他又再度酒驾还肇事，惩戒法院审酌他未汲取教训，有惩戒必要，再判决休职一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司法官37起结业的张姓男子，原本在宜兰地院担任民事庭的法官，今年一月间他因酒驾被判刑四个月，决定一颗罚金执行完毕。惩戒法院认为他违事情节重大，判决免除法官职务，并转任台北地院司法事务官。不过他今年二月间喝酒后搭乘客运返回宜兰后骑车回家，期间又因喝酒后无法安全驾驶撞伤了路人，法院再以酒驾肇事判刑六个月。由于男子坦诚犯行，又赔偿被害人3万多元，没有被追究伤害刑责，台北地院主动移请司法院交付惩戒，惩戒法院开庭审理，男子未到庭答辩。合庭认为他在侦审过程中都坦诚酒驾肇事，事证明确，审酌他先前就因酒驾被免除法官职务，还是没有得到教训，又再次酒驾，还从后方撞击路人，危害不轻，有惩戒必要，但考量他事后认罪，并和被害人达成和解，依法再判休职一年。据了解，男子原本有意申请退休，台北地院先将他停职，等一年期满后再办理退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有一名假币商从花莲奔波300公里到高雄面交取款，警方获报将计就计，成功逮获。记者徐俊秀报道。
2: 64岁林姓女子听信男网友介绍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赚钱管道，因而心动投资虚拟货币，没想到却是一场骗局。警方获悉后立即与被害人合作规划诱捕行动。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洪子堂所长说，
3: 警方获报后决定将计就计，与林女配合实施诱捕行动。适逢双十连假，诈骗集团成员仍不打烊，一名诚信假币商于当日12时许从花莲租车出发，奔波300多公里抵达高雄取款。埋伏员警见时机成熟，立即上前逮捕。
2: 员警当场查扣新台币13万元及工作手机等证物。不过好笑的是，自称币商的男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虚拟货币。
4: 双十国庆两收钱，那你蛮好啊。你收什么饼？收什么钱？什么钱啊？币商
5: 哦，
4: 啊，你知影啥有叫币商无？啊，你拢唔知你两收啊？
2: 全案警讯后，依涉嫌诈欺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韩国仁川一家量饭店今天下午发生持刀攻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一人心肺功能停止。这名59岁嫌犯曾经在2015年8月因杀人未遂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服刑，遭逮捕时仍佩戴电子脚镣，并被发现身上携带大量药物。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公布游戏宜居城市倡议成果，提出3大政策改善儿少游戏环境，并呼吁候选人将游戏权纳入市政规划，也提醒家长透过选票为儿子的游戏权益发声。记者任南星报道。
6: 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指出，目前已有超过1100位民众、26个民间团体以及近200位各级候选人响应游戏宜居城市倡议。根据调查显示，有67%的民众认为住家步行10分钟内缺乏适合儿童的游戏空间，另有85%认为青少年户外活动空间不足。特工盟理事长王秀娟表示，儿少游戏权益是市政治理的重要一环。
7: 儿少的游戏权益这件事情一直以来都不是只有家长的事，它是市政的一环。我们希望在选举后，我们会继续监督这些愿意承诺的候选人、当选者，我们一直会去监督他们确实好好的落实他们在这个游戏宜居城市里面中所许下的承诺。
6: 智能治疗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副秘书长陈柏如指出，户外游戏空间场域如何建制的更可进、更普及，对孩子到青少年的发展非常重要。联盟提出打造10分钟游戏圈、两感公园及青少年户外游戏空间3大政策，呼吁候选人将承诺纳入都市规划预算编列，并接受选后监督，落实儿少游戏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林口，南下西螺到湖尾，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南下102.8公里，在茄东交流道前，先前占用中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南桃园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8线往东3公里，过太保的机车道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8: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9: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8: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9: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8: 哦，那怎么办呢？
9: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8: 有，我现在开很慢。
9: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8: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9: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10: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温妮。每当下班尖峰时段，我都听行广小王子 Lucas 主持的节目如此美好，在开车的路上让你拥有好心情，他会给你满满的活力哦。那个人就是你。
1: 6:47，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 Uncle 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国道三号先前在南下102.8公里茄东路段的中外侧，两台自小客碰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车流还在消化当中，消化的速度蛮慢的哦，这个车行速度还是开不到40。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哦，整整3公里排队的车流，请大家循序渐进，保持耐心行驶。这是刚刚事故排除没多久造成的车流回堵哦。再来是台北市的车多路段，自强隧道要往故宫方向，富北地下道往市区，重阳大桥往三重，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以及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辛苦了，南京东路上方开始拥塞，一路堵到圆山路段。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定点，平均速率不到10公里，所以低于10以下哦，真的请大家斟酌利用哦。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依旧车多，松山的朋友注意一下，八德路四段21号这里刚好就在台北市区监理所的对面，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哦。目前的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就在八德路四段21号对面。听说国三北上木栅休息区路段，里面的路灯都还没有亮，都还没有打开。经过的朋友呢，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在我们第一时间通报给北区交通中心之后呢，看看是不是已经让它亮起来。这是国。

三北上木栅休息区的路灯没有亮的后续。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老地方，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五股转接道到高工局，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交流道。北上的话呢，新竹到公道五路段，桃园一路到林口爬坡，泰山转接道前也是车流回堵，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红道发亮了，车速只有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都是下班车多，五羊高架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

这首差不多姑娘啊，也是属于前奏非常短，一下子呢就下歌进来唱的这个例子哦，来自邓紫棋。6:54，在听完帅气的说唱 rap 当中呢，我们要提供一个路况重点哦，就是在我们国三北上木栅休息区，朋友反映说路灯还没有亮。如果你现在呢刚好要停进去休息或是上厕所的朋友呢，也帮我们补充一下，它的路灯是不是已经亮了？国三南下102.8公里，茄东交流道前稍早中外侧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的行车速度还是堵到了新竹系统交流道，也间接影响到国一南下新竹交流道过后要转新竹系统的车流表现。因为连南下也跟着拥塞啊，国一南下的98到100公里之间，新竹系统交流道前也呈现回堵哦。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跟大家预告说，明天礼拜三小周末，卢卡斯要出任务去，要来探索一下最近的这个时事，我们要来当一个好好的去观察，好好的去琢磨，不管是现在的年轻学子，还是说现在的新闻时事，我们要去了解真相。所以呢，卢卡斯要出任务去，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就回到节目岗位了。所以后天礼拜四呢，我们就直接来迎接吉祥如意的单元。啊，明天到底是谁代班呢？我们呢要卖个关子，我们可以先鼓励大家回想一下，大概在半年前就是4月，四月有什么节日呢？愚人节我们当初有玩什么样的一个招数，大家还想得到吗？如果想不到的话没有关系，我相信明天这个老招应该不会再出动了，就让大家的好好听节目，好好的来听听明天礼拜三会带来什么样的歌单。听说呢，在场的也有这位朋友，他也非常好奇，没关系，我们先卖个关子吧，先送上李玟的《爱太多》。

0: 趁着音乐的空档呢，要准备把节目交棒给阿关咯。
1: 卢卡嫂大家晚安。
0: 刚刚有两个路况进来了齁、哦、在国一南下 46.6 公里桃园交流道前货柜车抛锚秀都停在路间哦。
1: 嗯，大家小心。
0: 以及台北市的信义快速道路往南，在万方出口这边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
1: 哦、好的，希望车祸快快排除了。
0: 嗯，但你高好利哦。
1: 没问题，谢谢。
0: 我们听到的是 Coco 李玟的《爱太多》，那希望大家呢多多爱自己一些，平安到达目的地是上策。为了你的家人跟朋友着想，一定不要开快车，我们要遵照速限来行驶哦。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过关，我们就下一次见喽，拜拜 ，See you。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道木栅车多，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休息区路灯没有亮，国道一号北上的安定入口小客车撞护栏占用入口匝道，国一南下46.6公里桃园前的路间有货柜车抛锚停放。省道的消息，台十八线东向3公里太保路段机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林口更正，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都是车多，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提顶到五股路段走走停停的。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定点，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加东车子多。中部的台七四线潭子系统往太平不到50公里。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西螺到湖蕊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0: 答错。
2: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0: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0: 恭喜，答错。
2: 我嘞，
0: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

0: 听完手机看影片，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2: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1: 大家好，
2: 我们是一虎一虎，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是哪部？我要那个曼达奥隆瑞。

现在是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七点轻松点节目，我小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明天的天气会稍稍有一些变化，因为东北季风增强了，所以北部天气会稍微转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地区跟大台北山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还是维持多云到晴。明天北部地区基本上还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啦哦。那温度预报是21到30度哦，感觉东北季风并不是真的这么的强啦哦，所以状况还不错。最近天气这么好啊，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都在想象，都在真的是想象哦，今天是可以放假啊，去哪里走一下，但不行，还是要上班。好，但没关系，把这个美好的事物留在想象当中也是不错的哦，可以去神游一下嘛，洗北拜的哦。好，赶快要来提醒路况了。首先呢，台北市的自强隧道往故宫方向现在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今天比较辛苦哦，均速现在看起来大概就30-40公里左右哦，是个红色的路况。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车多拥挤。另外八德路4段哦，在台北市区监理所对面稍早有一起机车跟自小客车的车祸，我不晓得事故排除了没有哦，这个大概是半个多小时之前的一个事故消息了。那再来这起车祸是在信义快速道路往南要下万方出口，那这个好像还在处理，但导致车流尾端堵到了文山隧道出口，事故还没有排除，所以呢出现了一些回堵的情况哦。那本来在国道三号南下102.8公里茄东之前的路段两部自小客车车祸，还好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另外国道一号几个状况提醒，南下的46.6公里桃园交流道前路间有货柜车抛锚，南下的97.1公里过了新竹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上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86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也有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车祸。国三要提醒的是北上说木栅休息区路段哦，路灯没有亮起来了哦，所以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那顺便讲一下国三车多路段了哦，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维持了30-40左右。国一的红色路况比较多，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林口交流道之间，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均速都只能维持30-40公里，比较辛苦一些。其他呢就是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交流道

看起来也是红色路况哦，这个请大家一样要多留意，保持好安全车距。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桃园过来到林口交流道，北上从东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差不多均速都有40到60。龟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哦，沿路车流车子都还蛮多的，车行速度自然就是比较偏慢哦。一路往南行驶，要过了五股交流道才会比较顺畅。至于高架往北呢，是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汐止端哦，一样也有车多问题。

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哦，啊，就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了。今天道路状况看起来就还是例行性哦，下班尖峰车流啦哦，就麻烦朋友呢小心注意最重要，也请您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预告一下，今天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国道一号北上的10.9到11公里之间，11.7公里之间的主线路段，在细致路段呢，其实会施工封闭，所以到时候麻烦朋友，请在北上的车流要在细致交流道提前就下高速公路哦，沿着出口匝道继续往五堵方向行驶之后，再汇入国一北上主线就可以了。那国道三号北上接国道一号的北上车流还是维持可以正常通行。

0: 热情恰恰，这是谢金燕的歌声。
1: 一个人开车上路，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吗？请记得，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脸书搜寻景广台北 94.3， 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路两个人。
0: 台北市的信义快速道路往南要下万方出口的车祸，导致车阵尾端呢堵到了文山隧道的出口，事故还没有排除，还在处理，请驾驶朋友多多小心就是了。看起来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型速度已经提升了，不像刚刚是红色路况，现在均速提升大概有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要提醒的是，南下46.6公里，桃园交流道前的路界有货柜车抛锚；南下的97.1公里，过了新竹交流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外侧两线；北上的86公里是湖口服务区路段的外侧，是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交流道，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都还蛮堵的哦，均速维持30-40公里而已。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看起来有1公里左右，甚至呢变成走走停停的紫色路况。高架往北过了堤顶到高架汐止端，车速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维持40到60。国三北上木栅休息区路段的路灯没有亮起来。

好，刚刚提到南下 97.1 公里过了新竹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上的两部小客车车祸，还有北上86公里湖口服务区外侧的事故通通都排除了。南下过了新竹交流道的这起事故造成后方堵了大概 1.5 公里之角这个左右哦，看起来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30-40左右，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再发挥一下耐心，还好车祸都排除了。好，你一定听过一句话叫做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这句谚语哦，很多人都是从小听到大，对不对？但想问的是真的每天吃一颗苹果就能够不生病不用看医生吗？好，今天来告诉大家虽然说了苹果的确是营养密度高的水果没错，而且它含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跟抗氧化物质哦，适量摄取对健康的确是很有帮助，但跟不生病好像并不是它不会导致你完全都不生病，应该这样讲所以这跟要不要去看医生也就是两件事，生病还是得要看医生嘛刚刚提到这个一天一苹果的说法，其实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威尔斯了，经过多年流传下来就变成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版本。不过呢有一个在2015年的研究直接检验这句谚语，就发现说每天吃苹果跟降低看医生的次数之间其实并没有太显著的关联，也就是苹果并没有神奇到一天一颗就能够让人远离这个医疗院所。但还是要提的是适当的

这个摄取这吃苹果的确是对健康有帮助哦。那苹果当中含有纤维、维生素跟抗氧化物质，是日常饮食当中非常方便的选择，因为到处都买得到苹果，不管你是在传统市场，不管是你在超市，这个通通都有，现在连超商都买得到，有够方便的。那当然了，苹果当中有类黄酮等等抗氧化的成分嘛，是可以帮助维持心血管健康，降低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并且呢可以抑制身体的发炎反应。那维生素 C 就可以作为日常的营养来源之一哦。此外，苹果含有可溶性的纤维果胶，可以帮助维持肠道比较健康，也可以让吃饭过后餐后的血糖上升速度会比较平稳一些。那要特别提醒大家要吃苹果之前啊，一定要在流动的清水下充分的清洗干净，降低表面的污染物以及农药残留这样的疑虑哦。那大部分的人应该都还是要削皮，对不对？虽然说啦，营养师都告诉我们皮吃皮蛮健康，要连皮吃，但这件事情我还记得我好像几年前有曾经就是发誓就发就立定志向不是啦，就是想说我来连皮吃吃看好了但大概吃个几天之后就受不了了，因为那个皮实在是很难咬，所以后来还是削皮啦但还是即使是要削皮的水果都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洗干净才不会有一些残余农药，那你手摸过那个皮又摸到果肉又吃到肚子里头其实还是不太健康的还有也提醒大家你不要一次吃太多的苹果，为什么？因为可能因为纤维跟天然糖分增加会出现让你腹胀、肠胃不舒服等等情况，所以本来就有肠燥症或是肠胃比较敏感的朋友就要注意自己的变化了。那当然啦一天吃一颗苹果的确是增加水果摄取的小撇步，但也不建议说我单靠单一食物就能够预防所有的疾病，那是不可能的事啦还是建议大家真正重要的是整体的饮食要均衡，水果的种类也要尽量多样化现在什么就是就吃什么因为就是 又好吃然后又比较便宜嘛那比较多样化包括你吃各种的食物食材也都是一样就能够摄取到不同的营养成分、矿物质跟植化素啦。刚一度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4.5公里南港交流道前的那一次，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还好很快就接到排除，车流也没有受到影响。南下安坑到中和之间还是稍微车多。国道一号北上的44公里，在林口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

王世贤，三叔妹好牵挂，爱丽几千几百尼。台六十一线的北上淡江大桥要往淡水哦，下桥的地方说有在汽车道上发生车祸了。台六十一线北上淡江大桥下桥的地方，汽车道上发生事故。国一的北上44公里林口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也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稍早在泰山区的新五路往国一方向哦，一段135号加油站前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排除了，谢谢新北市交大回报。

0: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资深艺人班铁翔今年五月到西门町出席活动，在徒步区一处斜坡摔倒，造成腿部骨折，控告土地所有人过失伤害。台北地检署今天开庭，班铁翔欲请政府重视行人安全，不要再因隐藏陷阱受伤。吕明宗报道。
1: 现年68岁，曾参与《影后》《一把金》等戏剧演出的资深演员班铁翔，今年五月间到台北西门町出席新电影的特映会活动时，行经徒步区因无障碍斜坡和阶梯的高低落差不慎摔倒，当场造成腿部骨折，经到医院紧急手术并住院了10多天，目前尚未复原。班铁翔对事故地点的土地所有权人提出了过失伤害告诉。台北地检署开庭传唤他到庭说明。班铁翔说，事发4个多月来，不仅生活受到影响，活动停摆，身心灵都遭受冲击，希望相关部门多加重视，保障行人安全。
2: 政府能够看到这个行人安全，我希望我是最后一个呼吁，不管是建管署或者是所有权人，能够把这个地方确实要改善。
1: 班铁翔说，当地里长表示，同一个地点曾有10多人受过伤。台北既然是首善之区，观光热点的西门町每个月有30多万人出入，不应容许这种隐藏陷阱存在，造成行人安全威胁。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一名机车骑士遭警方拦查，情绪激动，原警发现他的驾照被注销，进一步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凯他命的阳性反应。原来他毒驾怕被抓，没想到大闹一场，还是被警方识破，依法送办。徐俊秀报道。
3: 原警巡逻行经前镇区康和路和镇东一街口时，发现年约44岁的龚姓男子骑机车闯红灯，还边骑边使用手机，立即上前拦查。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所副所长杨松化说，
4: 警方进一步查证，后来发现龚男驾照早已遭注销，如今竟再度违法骑车上路，经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凯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依触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函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3: 龚姓男子一度情绪激动，还大声咆哮呛警，说是怕闯红灯被抓，反而让原警察觉事情恐怕没那么单纯。进一步追问，龚姓男子才坦承曾吸食 K 烟，因为害怕快筛成毒品阳性反应才会情绪激动。警方另外针对他无照驾驶、吸食毒品后驾车、骑车手持使用手机以及未依规定佩戴安全帽等4项交通违规开单，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7700元罚款，并依法移至保管车辆查扣车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中州厅历经6年，投入6.55亿元修复，将在15号重新开幕，打造文化园区新据点。陈玉涵报道。
5: 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州厅由日治时期技师森山松自助设计，与总统府系出同源，未来将定位为台中州厅文化园区。
6: 未来我们的台中州厅文化园区里面，除了例行展演跟展览之外呢，我们要首创台中市长邀请展，那另外我们还有另外一档，就是台中州厅的前世今生特展。
5: 文化局长陈家军指出，市府8年来投入超过68亿元新建9座图书馆，数量居全台之冠。
6: 此外，绿美图开馆之后，我们获得了各界的热烈回响。统计至10月11号，就是上个礼拜天，我们已经有超过209万人次来参访。
5: 除了场馆建设，市府也持续推广阅读与艺文活动。8年来新增263万册图书馆藏，并举办台中爵士音乐节、夏日马戏节等活动。文化资产保存方面，投入超过28亿元修复古迹，并透过老屋再生、活化复兴工厂、能源酒家等空间。文化局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均衡发展，结合艺文活动与历史建筑活化，提升台中文化能量与城市宜居品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

其他地区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2到29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0到30度，离岛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哇，你的 YouTube 频道已经百万订阅了耶，应该赚很多吧？
1: 嘿嘿，还可以啦。不过赚的钱还要扣掉员工薪水、制作成本跟税金。
0: 哦，你做自媒体也要缴营业税吗？
1: 要啊，因为除了平台分润跟业配收入，我还有雇用团队帮我经营频道。
0: 哦，只有雇用团队才需要缴税吗？
1: 不是哦，这只是其中一种情况，只要符合以下任一种情形，例如境内有固定的实体营业场所，具备营业牌号，或是业配、平台分润等收入，当月有达到50,000元，又或者卖东西当月销售额达到100,000元，都要办理税籍登记并报缴营业税哦。
0: 哦，那其实不是只有百万网红才要注意耶。
1: 没错，不过针对分润收入实际的课税状况，还是要看平台、广告主和观众在境内还是境外。而且就算没有达到办理税籍登记标准，个人也需申报综合所得税。
0: 嗯，原来做网红不只要顾流量，税务也不能漏掉耶。
1: 那当然哦。
2: 财政部已发布个人经常性于网络发表创作或分享资讯课征营业税作业规范，明定网红营业税课征标准与办理税籍登记条件，符合条件就应办理税籍登记报缴营业税，网红及平台业者需主动了解新制，符合规定就依法办理，避免影响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财政部台北国税局提供。

7: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稍早在台北市信义快速道路往南下万方出口的车祸已经排除了，而且后方车流也已经恢复正常哦。谢谢台北市交大的回报。台61线的北上0.2公里哦，也就是淡江大桥要往淡水的方向下桥的地方，汽车道上哦，其实是有车祸的哦。国道1号的北上44公里林口交流道前的外侧，也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型状况哦，其实已经好很多了哦。就剩下国道1号南下过了高工局到靠近林口路段，平均车速比较缓慢哦，维持30-40左右。那国一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40-60公里左右，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通通都已经恢复正常。好，给他拍拍手。好，但不晓得哦，国一南下46.6公里桃园交流道前路间刚有一部货柜车抛锚嘛哦，不晓得抛锚车是不是也已经排除哦。后续消息以后就要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哦。今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一号北上的11.7到10.9公里的汐止路段主线车道未施工封闭，所以麻烦朋友呢从汐止交流道提前就离开主线车道，沿着出口匝道继续行驶往五堵方向来走，然后再汇入国一北上主线就可以了。那如果是走国三北上，接国道一号北上的车流都恢复可以正常通啊，都维持可以正常通行。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要往自强路、泰山、新庄跟台65线的匝道还是会施工封闭。另外国道3号北上三鹰交流道50A的入口匝道也是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要施工封闭。

封闭，所以就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通行，有其他路况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谢谢您。这首歌曲叫做《幸福的小调》，是彭佳慧的歌声。

好，稍微打断一下歌曲，不好意思哦。国道三号北上31公里的安坑交流道路段内侧，居然有小客车逆向行驶呢，大家提高警觉哦。如果在这附近行车的朋友，请一定要提高警觉。国三北上安坑交流道路段的内侧有小客车逆向行驶。

0: 这是彭佳慧的歌声哦。刚刚说国道三号北上31公里安坑交流道路段的那次有小客车逆向误闯嘛，现在哦好像演变成三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的样子哦，所以请大家还是要小心啦哦。不晓得是不是因为逆向的关系演变成为车祸哦，在国三的北上31公里哦，安坑交流道路段现在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
1: 好，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品冠。成语教学时间到喽，表面没有说但却有这个意思，叫做言外之意。表面说你的购物被分期付款要去 ATM 操作解除，这叫做诈骗手法，不要被他们的虚张声势吓到了。 ATM 并没有解除分期付款的功能，遇到这样的来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确认。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晚上八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六点哦，台三线的南下16.1到16.7公里靠近横溪路段右侧这个车道会施工封闭哦，所以呢就单线双向通行，请大家呢小心注意哦。到了晚上哦，难免会有夜间施工开始施作。国道一号南下泰山转街道到林口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哦，请大家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车距。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31公里安坑交流道路段，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好，这两天其实有不少的体育消息哦，体育新闻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是中华职棒37年的季后挑战赛在昨天落幕了，那最终中信兄弟就以3-2这个击败了统一 7-11 师，进入到这个台湾大赛，就要跟味全龙队来打这个7-4胜制哦，挺进台湾大赛啊。那接下来呢，所有的系列赛等于说最多会打7场比赛嘛，通通都安排在台北大巨蛋登场，等于是两队的主场都是在台北大巨蛋的意思哦。那据说球迷朋友已经开始抢票了，所以如果说想要看这个非常精彩的这个台湾大赛的朋友，其实也可以都可以关注哦。那日本职棒这边呢，第一轮的这个季后赛呢也已经这个出炉了，在太平洋联盟这边呢是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队在第3场比赛这个生死战中哦，4-1击败了埼玉西武狮队，2胜1败晋级到决胜轮。那当然呢，我们的这个小将孙义磊他在第 Game 3的时候其实有中继2局没有失分总共投了4次三振，真的是表现非常非常的好。那火腿在下课上之后呢，下一轮就会对上了太平洋联盟的龙头福冈软银鹰。那至于中央联盟呢，则是横滨 DeNA 2连胜击败了读卖巨人，连续3年挺进中央联盟的决胜轮会对上的是联盟的优胜阪神虎队。其实在台湾看日职的朋友也非常多，除了日职之外哇，这今年大家应该都有注意到韩职的比赛对不对？因为我们有选手在韩职效力韩华英，这是王彦成，他也有为国出赛去打亚运，所以呢今天的最新消息是韩华英宣布已经跟王彦成完成续约了，合约还是1年，包含10万美元签约金跟20万美元年薪，总额达到了30万元。那阿关今天有稍微去查了一下，其实韩国的税金还蛮重的，那包括呢可能还要给经纪公司抽成嘛，所以王彦成实际可以拿到的这个薪水可能这个差不多一半吧，我觉得也是真的是感觉是模范劳工吧，尤其他今年呢才是10万美元而已这样的一个年薪，但整季，为韩华英出赛26场，投了133.2局，成绩非常好，11胜6败，防御率3.97，而且总共送出了100次的三振。那王彦成也是韩华，在这个球季唯一拿下双位数胜投的投手，也是今年在整个韩职亚洲外籍选手当中唯一达成单季10胜以上的选手。当前两天韩华英还有个消息，就是他们的那个总教练就离开了嘛，为什么？因为他们明明去年例行赛拿下第2名，一路挺进到韩国大赛，虽然说最终没有获得冠军，但成绩是相当不错的，但这个球季整个战绩大幅下滑，甚至是第9名倒数这个无缘季后赛。那原来的这个总教练金清文他的合约也到期了，所以球团呢就决定不再续约，那现在换上的是现任韩华还有韩国国家队的总教练叫做柳智炫来执掌韩华英的兵符。那接下来呢

大家哎，其他对于柳智萱应该也不是那么陌生，因为他今年曾经带领韩国队在经典赛当中闯进了八强，然后在名古屋这个亚运的他们的承办队也是由柳智萱来带队的，所以呢，他就会成为韩华英第十五任的总教练，在队史上第十五任的总教练，希望说明年韩华的这个战绩可以再拉上来一些。还有另外一个跟网球相关的消息是，网球这个德国的网球名将兹维列夫，他确定会登上今年 ATP 年终世界第一这个宝座了。哇，这个球王这个亚历山大兹维列夫真的是熬了很久。那他今年其实因为总共拿下两座大满贯的冠军嘛也真的是很辛苦打球打了这么久。那屡次在扣关大满贯都没有成功，还好今年总算带回了两座。然后呢他的积分也会在这个今年年底第一次拿下年终球王这样的一个最高荣誉那也是在史上韩国男子选手第一位达成这个成就的一个男子选手。所以这几天的体育消息真的是非常的精彩，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国道三号北上刚刚提到的车祸，本来是说三部小客车事故，后来北区交控中心来更正说，事故在北上32.3公里安坑交流道，等于是过了安坑隧道了总共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其中有一部逆向，然后另外有一起的确是在北上31.6公里附近安坑交流道前的那次，也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所以在这个路段总共有两起车祸的意思，麻烦朋友请多多小心。那国一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之间车流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请小心。

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这是萧秉治的歌声。国道三号北上在安坑路段总共有两起车祸，首先在北上 32.3 公里过了安坑隧道的那侧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北上 31.6 公里安坑交流道前的那侧车道又有另外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行速度就有受到影响了。国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还没有恢复正常。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就算打杀入爱你。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29.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108公里香山前的内线车道帆布掉在这边。北上的31.6公里安坑前的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北上的32.3公里内线车道过安坑隧道也是有两台车的事故。省道消息，台三线南下的16.1到16.7横溪前的右线车道，南下的26到26.5过大埔的右线车道都是施工。台十线的西行4公里中清路9段高架桥上的内线有大木头掉落。台六一的北上303到301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路间有散落物。路网图，国一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国三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首歌吼，最爱过爱过朋友啊，这是曾玉佳海歌声。现在是晚上的8:0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

国道三号北上哦，安坑交流道前总共有两起车祸，北上32.3公里，还有北上31.6公里哦，都是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看了一下监视画面，车祸好像都还没有排除哦，所以大家在经过的时候还是请多多的小心。还好哦，应该车流没怎么受影响了哦，所以大家小心通行就好。国三另外提醒，南下的108公里在香山交流道前的那次哦掉了帆布。国道三号南下108公里香山交流道前的那次掉了帆布哦。刚一度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29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路街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还好很快就排除哦。现在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型状况哦，只有国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之间车速稍微慢一些些，其他路段通通都已经恢复正常。台三线开始在施工了，南下的16.1到16.7公里在横溪前右侧这个车道施工封闭，所以现场就维持单线双向通行的情况，请大家特别留意。今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一号北上11.7到10.9公里的汐止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封闭期间走国一北上的

驾驶朋友，请您在汐止交流道提前离开高速公路主线，沿着出口匝道继续行往五堵方向行驶之后，再汇入国一北上主线就 OK 了。那如果是走国三北上接国道一号北上的车流，还是维持可以正常通行啊，就麻烦北上这个走国一的朋友，记得在十公里汐止交流道这边提前离开主线车道，然后沿着出口匝道继续行驶往五堵方向行驶之后呢，再汇入国一北上就好。还是要提醒朋友小心开车，然后真的是小心小心再小心就对了。

0: 哇塞行继续刮起苏佑荣的刮虾国道三号南下108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内侧掉了帆布请小心。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安坑交流道前的两起车祸看起来都还没有排除哦，分别是在北上 32.3 公里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北上 31.6 公里内侧车道也是两部自小客车车祸。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今天关心的是新北市交通，连线的是新北市交通局交通安全科的李友清李科长。科长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一开始要跟这个计程车驾驶朋友说一个好消息，因为好像我记得每一年都有办啊，就是英日语的这个班级，那他又要开课了，对，可以报名了，对不对？
4: 对，那报名的时间的话是从昨天10月12号到10月23号，那在上班日的时间，也就是说早上的9点到12点，还有下午的2点到5点。那这边的话，就是你要报名的话，就是拨打0289654555这一支电话。那这个电话如果你来不及记下来的话，你可以上我们新北市政府交通局的网站，在我们的新闻稿里面有这样的讯息。那新闻稿是在10月7号这边做发布。那这边特别报告一下，就是说这一次除了计程车以外，还有公车驾驶，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报名。那这边计程车的部分的话，它是最主要是涉及在新北市您有北北基桃共同营业区的一个主管核发的一个营业登记证的计程车驾驶，还有我们新北市区的公车驾驶，都可以再做一个报名。那上课的时间的话，是从今年的11月2号到明年的1月10号，在每周一的每个礼拜一，在新北市政府的行政大楼四楼会议室。那上课的部分的话，日语班的话是从早上的9点10分到12点，那英语班的话是下午的1点到4点。1点40分到4点30分，连续10周，总共有30个小时。所以这边也特别要鼓励我们计程车跟公车驾驶，希望你们来学习第二外语或是第三外语。那这边的话，我们也特别跟文化大学推广教育部的国际语文中心来合作。那授课的内容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但大家不要以为会很艰深。那最主要内容的话就是驾驶跟乘客间的一个应用的对话。那费用的话是都不用钱。那我们也会提供一些相关的文具，那结业后也会颁发相关的结业证书。
0: 其实欢迎大家来学习第二外语啦。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观光客很多嘛，然后有可能会可能再到需要讲英文或是讲日文的那个观光客朋友，如果说可以简单沟通的话，我相信会比较方便一些，对不对？比较不会有些误会啊等等之类的啦。
4: 对，所以希望就是说，因为我们国际旅客确实是越来越多啦。
0: 对，
4: 那尤其计程车它面对这些国际观光客的一个机会，相对公车驾驶会更多。所以有些这些具备这些基本的英语或日语的沟通能力，其实不但可以提升我们这个服务品质，也可以让我们自己也可以开拓更多的客源。比如说你看到这些外国的旅客，你也不用担心说没办法跟他做沟通，只要有一个基本的对话的能力，就可以跟他们做一些相关的沟通。
0: 没错哦，欢迎驾驶朋友来报名哦。那接着呢，有一些活动的讯息跟大家提醒。
4: 这边特别报告有两个活动会对交通影响比较大哈。一个是在10月17号的15点到21点，在地点是在我们汐止的那个忠孝东路这边。那它的一个影响的话，它是办理2026的一个梦想嘉年华的活动。那个活动性质其实最主要就是一个采街的活动。所以它这个采街的活动会从新台五路接着走忠孝东路，还有南昌街回转以后，再沿着忠孝东路回转到仁爱路口这边来做结束。但是因为它走的路线的话，有两条路都是比较大的干道，一个是忠孝东路，一个是新台五路。尤其它是在忠孝东路的秀峰路到志兴立体停车场这边的话， 它从10月17号的早上7点到晚上10点，它是双向封闭作为活动的一个会场。好，这边特别提醒，那它旁边替代的道路就是新台五路，但是新台五路也是在当天从福安街道仁爱路这个路段，下午的2点半到5点，从基隆往台北方向，它也会做一个全线封闭，会随着队伍离开之后就会解除管制，那边的影响会比较大，
0: 是。
4: 所以如果说在10月17号下午2点半到5点之间，你会行经新台五路的话，就是第一个是尽量去避开这个时间走。那如果说真的不要避开的话，就可能要请你走替代道路。
0: 是。
4: 那小型车的话，就要走旁边的福安街跟仁爱路，路都比较小一点。好，那另外的话，大型车的话，大货车的话就没办法走，所以大货车就要从旁边的一个公建路来做一个行走。那影响的一个公车路线也比较多，有12条的公车路线，这影响是比较大的。
0: 是，
4: 对，特别提醒留意。有要搭公车的朋友的话，也特别做一个留意。
0: 好，这个是礼拜六要举办的活动。
4: 另外一个礼拜六还有一个活动，就是下午5点到晚上的8点，那在中和的华新街，就是我们俗称的缅甸街这边，他有办了一个中和点灯的文化节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的一个内容的话，最主要是会做一些传统服饰的一个彩街秀，还有一些点灯祈福的仪式，还有一些艺文舞台的一个表演。那因为它整个活动的一个范围都是在华新街里面，主要影响的部分就是从华新街的新南路2段到忠孝街。那因为它做一些前置作业，也就是说我在活动的前一天，10月16号的下午2点半。就会开始做一些现场的一个布置，那影响的时间也会比较长一点，到活动结束之后，到10月18号的早上凌晨3点，这边还才会开通，那所以影响的程度的时间也比较长一点，那也影响了大概有4条的一个公车路线，也有大概有十几个站位的一个公车站位都要做一个取消或调整，所以这边要特别留意。那如果要行经这个华新街的部分人，可以提早在旁边的一个替代道路，就是新南路2段159巷跟华新街232巷这两个替代道路来做一个行驶。
0: 好，所以呢，两个活动都在这个礼拜六，大家的当然如果不是要参加活动的话，就是尽量避开会比较好了，才不会有整个行车时间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今天就谢谢科长跟我们做提醒，谢谢科长，
4: 谢谢
0: 谢谢，好，拜拜
4: 拜拜。

刚刚国道三号北上31.6公里安坑交流道前那一次，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车祸已经先排除哦。还有一起是在北上32.3公里过了安坑隧道，同样也是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在内侧，看起来还在处理哦，还没有排除，所以经过的朋友哦，同样要小心注意。国三北上32.3公里过了安坑隧道内侧，还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108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上则是掉了帆布。台三线有两个路段分别都开始施工了，首先就是南下16.1到16.7公里在横溪之前右侧这个车道施工封闭，所以呢就单线双向通行的意思啊。还有在南下的26到26.5公里过了大埔之后，一样也是右侧车道进行路面刨铺作业，同样是单线双向行驶，都在刚刚晚上8点钟开始施工，预计做到明天早上6点钟。要麻烦朋友经过夜间施工路段，请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非常的重要啊。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公里过了中和二之后到新店端，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封闭一个车道进行夜间工程。至于有需要大家改道的是今晚上10点到明天

明天早上6点的施工哦。国一北上11.7到10.9公里的汐止路段主线会施工封闭，所以呢，在封闭期间哦，走国一北上的驾驶朋友，请在汐止交流道提前哦离开主线车道，沿着出口匝道继续走往五堵方向行驶之后，再汇入国一的北上主线就 OK。那如果是走国三北上要接国道一号哦，北上的这个车流呢是维持可以正常通行的。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南下出口往自强路、泰山新庄跟台六属线也都会封闭，麻烦朋友改道行驶。也是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三北上三鹰交流道50A的入口匝道一样施工封闭。小心开车，有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了。谢谢您。

美丽这首歌曲是王大文的歌声，稍早在台61线北上 0.2 公里，也就是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下桥处汽车道上的车祸接到排除消息了。另外就是国三、北上的车祸 32.3 公里，这起也接到排除消息，麻烦朋友、一样还是小心行驶，车行速度可能会稍微慢一些。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警广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九月实征净额年增 19.6%。至于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交税，则连续三个月减少，不过依然创下连续14个月的

0: 台股续呈量缩格局，而连续第三个月缩减，不过实征金额还是比去年增加222亿元，来到534亿，年增71.2%。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
1: 整体来观察，九月台股还是呈现了价涨量缩的格局，上市上柜股票日均成交值续降至1.317兆元，月减幅为5.8%，因此九月证交税实征金额续降，不过减幅明显趋缓。
0: 累计今年一到九月整体税收达3.5714兆，比去年大幅增加704亿元，年增24.4%。目前预算达成率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占全年预算的78.8%。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日本政府规划修订安保三文件，并讨论是否引进核动力潜艇。外交部日本关系协会秘书长洪英杰表示，我国政府欢迎日本关切印太区域安全，但因修订方向跟内容尚未定案，外交部将密切关注后续发展。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日本媒体报道指出，日本政府今年将修订安保三文件，打算研究与讨论引进核潜艇。日本政府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可能因此改变。对此，外交部台日协秘书长洪英杰表示，我国政府持续关注此事动态与发展。
4: 关于日本关切这个印太的安全的话，我们也是表达欢迎之意。目前这个日方持续针对这个草案的修正方向还有具体的内容呢还在进行讨论之中齁，而且还没有定论。那我们外交部会密切的关注相关的发展。
3: 洪英杰强调，台湾与日本共享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等基本价值观，也同在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节点，彼此互为极重要的伙伴及珍贵友人。面对日益复杂的区域情势，外交部将持续秉持总和外交理念，深化跟日本及其他理念相近友盟在区域安全、防卫韧性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116学年度高中应听测验将在本周六举行，今年报考人数约9万人，创历史新低。大考中心今天公告应试号码及考场位置，提供考生提前查询。记者吴依妮报道。
5: 116学年度高中英语听力测验第一次考试，全国报名人数总计90914人，分配于33个考区、2647个考场。大考中心官网公告应考资讯、市场分配表及身心障碍应考服务审查结果，并从即日起开放突发伤病应考服务申请。大考中心副主任严庆祥建议考生当天提早出门，接送亲友及各县市竞选团队，也避免在校园周边逗留，共同维护考场秩序与安宁。
6: 敬请各县市候选人及相关的竞选团队，以考试期间避免离考场周边进行宣传广播、游行造势、集会活动等其他可能影响考场之活动。
5: 大考中心也提醒，考试当天务必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并且不能带智慧装置、课本跟不必要的物品到座位上，必要时会进行电子及金属探测。另外，考试期间全部考场都会开冷气，可自行携带外套保暖。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2到29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0到30度，离岛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大哥才刚走，你要多保重身体哦。
1: 嗯，想到以后要一个人把孩子养大，很担心生活开销哎。
0: 我记得大哥生前是保国保，你可以去申请遗属年金啊，至少可以补贴家用。
1: 哦，真的吗？那要怎么申请呢？
0: 你可以到劳保局官网下载申请书，也可以直接去劳保局各地的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1: 哦，这对我们家多少会有帮助，我赶紧去申请。
2: 家人若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死亡，符合资格的遗属可以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给付，申请方式简单，及早了解，安心生活。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您知道吗？事故发生前3秒的未注意车前状况行为，是常见导致交通事故的主因。驾驶人仅仅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2秒钟，就可能发生事故。
3: 无论早餐店阿姨煮的餐点有多香，老板的夺命连环扣有多急，或是等会儿跟亲爱的约会有多甜蜜，只要手握方向盘，务必专心开车，千万不要分心边开车边饮食、使用手机、捡拾物品或想其他事情。
2: 交通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与义务，而驾驶不专心的危险指数跟酒驾一样危险。行驶途中务必保持良好精神，并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勿分心，勿完全依赖辅助驾驶系统，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陪伴大家。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通通都已经恢复正常了，稍早的车祸也通通都已经排除。要提醒国道五号的北上哦，4.2到0公里哦，靠近石碇开始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哦，进行路面刨铺作业。国道五号北上4.2到0公里哦，靠近石碇交流道到南港系统的外侧车道进行路面刨铺作业。台三线的南下16.1到16.7公里，在靠近横溪这个路段的右侧车道施工封闭，单线双向行驶。另外也是台三线南下26到26.5公里，过了大埔港宽也是右侧车道进行路面刨铺作业，单线双向通行。麻烦朋友，请您在经过的时候，尤其是夜间施工路段，一定要注意自己，也注意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注意车行速度，千万不要超速行驶。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啊，0800-000-123。好，今天要来欣赏的是，这个很优秀的哦，这些男歌手们哦，这个出道的作品哦。首先，我们已经应该说我们进行到2000年哦，2000年这个千禧年非常特别，因为周杰伦出片了。哇，他在往后这20几年哦，引领着华语歌坛哦，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物啊。好，周杰伦2000年哈发行了《杰伦》哈这张个人的专辑，我们来欣赏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这是周杰伦的个人的第一张专辑，整张专辑通通都是他自己来担任制作人哦，而且呢，作曲也都是周杰伦自己来完成。刚听到的黑色幽默，他甚至是自己来作曲哦，真的是非常全能、全方位的一位艺人哦。他其实从小哦就对音乐表演展现出非常浓厚的兴趣，而且从很小3岁就开始学习钢琴，也喜欢模仿歌星、演员等等哦。还有变魔术，到现在也还是不时会露一手。而且他第一张专辑哦，除了刚刚听到的黑色幽默之外哦，其他的歌也都好好听，像可爱女人啊、龙卷风啊、心情啊、娘子啊、完美主义。从文化北上的4.2到0公里，靠近石碇交流道开始哦，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再进行路面跑坡

0: 作业。
1: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
2: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不

2000年，吴克群也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哦，他也是参加歌唱比赛了哦，虽然说没有获得冠军，但是也获得音乐制作人姚谦的赏识哦，签入了唱片公司，所以他的第一张专辑是在2000年的11月23号发行的，专辑名称叫做《一个人的 Tomorrow》。但这张专辑啦，统计起来销售并不是那么的好，而且他本身就是戏剧科系出身嘛，所以呢他2001年就改去当演员了，反而呢他演出的《蜜桃女孩》跟《月光森林》引起了非常大的回响。但还是得要听一下他个人第一张专辑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幸福黑眼圈》，吴克群的歌声。

收录在吴克群个人第一张专辑《一个人的 Tomorrow》 当中的歌曲叫做《幸福黑眼圈》。虽然说第一张专辑销售不如预期，但是他的第二、第三、第四张专辑都非常非常受到肯定哦。第二张开始就已经是个人的首张哦，这个全创作的专辑叫做专辑名称就叫做吴克群哦。甚至他的第三张专辑《大玩家》跟第四张专辑《将军力》都入围了隔年金曲奖的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好，目前看起来就是施工路况哦，国道五号北上 4.2 到0公里，靠近石碇交流道开始到南港系统交流道之间外侧车道有路面刨铺的作业在进行。好，接下来呢这一位虽然说他早就出道，但是当时是团体出道，2000年的时候他也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这是黄立行，也曾经拿过这个金曲歌王。那在 LA Boys 解散之后呢，2000年黄立行推出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专辑名称叫做《你身边》，当中的这首歌曲哇，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很常拿来听，但虽然现在天气有一点冷，不过应该还是可以听一下啦。黄立行的歌声《冷水澡》。

冷水澡，这是黄立行的歌声。本来在国道三号南下108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上掉的帆布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好，接下来呢，进行到2001年了，曹格在马来西亚发行了他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哦，专辑名称哦就是 Gary， 他的英文名字哦。当然这首歌曲哦，我们来听的专辑名称专辑歌曲叫做《笑我笨》。但其实曹格他并没有受过正统的音乐教育，但他很喜欢创作。1999年呢，参加了 ASTRO 的新秀大赛，但落选了。据说啊，他就是唱歌比赛特别紧张，会不时打嗝。哎，所以曹格这个名字，这个艺名是这样来的吗？曹格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笑我笨》。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稳彪不稳浪，带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双向45到47.5公里，桃园路段路灯没有亮，请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在南下的187.1公里，王天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停放；北上的201.6公里，彰化前的全线车道有蔬果散落。国道三号南下的377.6到381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三南下的191.3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线三个车道有施工。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五号北上的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施工。省道部分，台三线南下的16.1到16.7，横溪前的右侧车道；南下26到26.5，过大埔的右侧车道都是施工的。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顺畅好走，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维护治安是警察的重要任务。日前在台东市正气北路一间宫庙内的神像以及祭祀器具遭受破坏，台东警分局获报到场，迅速查获涉案的庄姓男子。这间土地宫庙被人闯入大肆破坏，不止神像被掐脖推倒，就连贡品以及花篮也都被砸毁。事后庙方调阅监视器，才发现男子疑似是偷窃香油钱失败，才会破坏神像泄愤。中心所所长郑宪阳说，
4: 经警方迅速到场发现庙内神像有翻倒情形，现场所供奉之蜡烛、花束等器具亦有遭破坏迹象，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迅速查获涉案之庄姓男子，全案后续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关规定处理。
3: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宗教场所以及他人财物，切勿任意破坏或毁损，以免处罚。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县东河乡发生一起持刀攻击案件，四名男子持西瓜刀砍伤了四名被害人，经送医救治后无生命危险。这起案件在台东成功警分局获报到场后，嫌疑人已搭车离开，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查访目击民众，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以及人员。侦查队队长游律文说，
5: 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于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及人员。经查，车上共有六名犯嫌，除砍人的四名男子外，尚有负责开车接应的一男一女，全数依杀人未遂、伤害、妨害秩序等罪嫌逮捕侦办，并在车上查扣作案刀械等证物。
3: 警方初步了解，是犯嫌与被害人透过社群平台互相呛杀，并约定在东河乡某处谈判。详细案发经过以及原因，警方持续调查厘清中。成功警分局呼吁民众。

0: 仲秋因一时情绪冲动而以暴力方式来解决问题，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各类暴力犯罪积极查缉，严正打击不法行为，全力的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地方治安的稳定。而为了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台东警分局与邮局办理了防抢演练，演练模拟一名歹徒突然持枪闯入邮局柜台大喊抢劫，强行抢走新台币20万元现金后，随即开车仓皇逃逸。邮局行员第一时间冷静按下警铃，并通报警方：
1: 全部趴下，抢劫发动。
0: 侦查队长林一波表示，台东分局勤务中心获报后，立即根据歹徒特征、车牌号码以及逃逸方向，通报线上警力，全面启动拦截围捕机制，分区部署封锁线。
1: 民警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依据歹徒特征、涉案车辆及逃逸方向等资讯，立即通报勤务中心启动拦截围捕机制，最终在台东大桥前成功拦下涉案车辆，并将歹徒制服逮捕，顺利完成拦截围捕。本分局希望透过实际情境的模拟，与辖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提升治安防护及紧急应变能力。
0: 再次呼吁，无论是在交通或治安上，平时都能警民合作，共同维护，才能建构社区安全防护网，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一个老客伴，
2: 一首一首老情歌。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纪，爱唱歌的阿纪。你有没有接过自称是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呢？这些自称是电商平台或者是银行的客服人员，他通知你订单设定错误了，要求你操作 ATM 或者登入网络银行来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电话。如果接到这类电话，请记得查证优先，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才不会平白受骗哦。

9: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国道五号，除了稍早提到北上4.2到0公里、靠近石碇开始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外侧进行施工之外，南下雪山隧道内侧也开始有夜间工程进行了。有朋友提醒，国道一号双向45到47.5公里桃园路段，包含国一高架同一个路段，路灯都没有亮起来。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72.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应该是进行工程的关系哦，看起来车子非常多呢，车行速度很慢啊，所以走这个路段的朋友请多多发挥耐心。国道一号北上的72.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造成车流回堵了。另外再提醒夜间施工哦，台三线的南下16.1到16.7公里靠近横溪，还有南下26到26.5公里过了大埔，都是右侧车道施工封闭，然后进行路面跑铺作业，单线双向通车，所以请您在经过的时候大家小心的互相礼让还是很重要啊。另外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11.7到10.9公里的汐止路段会进行主线的施工封闭，所以到时候呢，往着走国一北上的朋友请您在汐止交流道提前离开主线车道，沿着出口匝道继续走往五堵方面行驶之后，再汇入国道一号北上主线。

就好。那如果是走国三汇入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呢是可以恢复、哦、这个就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没有受到影响的。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南下的出口往自强路、泰山、新庄跟台六属线匝道会封闭。也是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50A 的入口匝道也会封闭。施工封闭的路段就麻烦朋友记得、哦、提前配合改道了，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金广，谢谢您。

又有新增加的夜间施工路况了，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号、埔顶二号隧道都是外侧两个车道封闭在进行夜间工程。刚也提到国道一号北上72.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因为也是进行工程的关系，所以呢车行速度就有受到一些影响哦。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施工，北上的4.2到0公里靠近石碇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也进行路面刨铺的作业。好，夜间施工比较多，所以大家小心开车还是很重要。有一个考选部的讯息提供给朋友，这是116年第一次的医师、牙医师、中医师、药师、医师检验师还有医师放射师、物理治疗师的考试，已经在10月6号开始进行报名了，会持续到10月15号的下午5点为止，已经开始受理报名了。所以呢，有意愿要报考的朋友可以到考选部的全球资讯网去查询。好，若是要报考哦，牙医师、中医师、药师、医师检验师、医师放射师、物理治疗师的朋友，可以赶快到考选部的全球资讯网去报名，截止时间是10月15号的下午5点。开车的朋友当然是小心开车哦，有路况可以随时告诉警管。

日文歌曲，这是福山雅治的歌声，这首歌叫做《一颗心》，而且看起来是九月份才刚发行的歌曲。国道二号东向过了大竹之后，到靠近机场系统交流道哦，看起来恐怕也是因为进行夜间施工哦，导致哦这个车流出现回堵的情况哦。国道二号东向哦，过了大竹到靠近机场系统交流道，应该也是进行夜间施工的关系，所以车很多。国道一号就是在北上 72.7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侧有排面施工在进行，据说哦，等一下还会有在同一个位置哦，还会有路面施工，所以大家经过尤其是晚上开车哦，难免会有一些路段哦就开始进行夜间施工，那有一些哦甚至还会影响到车流啦哦，所以大家真的是稍安勿躁，如果碰到的话就不好意思，但请您多多包涵，这不怕多哦。国道五号除了南下雪山隧道的内侧施工封闭之外，现在北上雪山隧道的外侧也开始有工程进行，北上的 4.2 到0公里靠近石碇开始到南港系统交流道的外侧路面刨铺作业，国道三号南下埔点一埔点二号隧道的外侧两个车道也都有工程进行中，国道一号双向45到 47.5 公里桃园路段包含国一高架同一个路段路灯没有亮起来。有其他路况就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您。

这是 Coco 李玟的歌声爱我久一点。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54公里哦，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 B 车弯说有小客车跟机车停放哦，已经赶快请员警来了解状况了。国一高架北上54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 B 车弯哦，小客车跟机车停放。国道二号东向两个状况，首先呢，2到3.5公里之间靠近大竹交流道路灯没亮起来，东向的6.5到8.3公里机场系统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进行工程哦，所以造成后方车流有一些回堵了。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哦，0800-001123，谢谢您，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中国对台跨境镇压案件频传，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将加强反渗透法中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资助，从事跟监、骚扰、威胁等跨国镇压行为，必须要有罪责，期盼提出修法后，立法院能尽速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包括中国女子涉嫌在美国监控总统赖清德家人、征信业者收受香港人报酬、监控立委沈柏阳家人等对台跨境镇压案件层出不穷，立委关切相关行为的因应法制作业不足。行政院长朱荣泰对此表示，相关行为对各国司法管辖权造成侵害，不能再沉默以对，希望能在反渗透法中来加强，
3: 就是加强接受境外敌对势力凡是有指示、委托或资助，尤其他来从事跟监、骚扰、从事威胁这些行为，渗透的来源、这主体，你为了他来从事跨国镇压。

0: 驾导致驾照被吊着，转而使用微电车的罚则必须加重。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进一步指出，会马上检讨，并在3个月之内提出报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湾青年学子在2025及202611项国际发明展上横扫106面金牌。教育部今天接见获奖学生，鼓励持续创新，促进社会进步。记者吴依妮报道。
2: 高雄市立龙华国中郑辉汉、黄佑胜、徐凯燕同学研发的专注力大师，是一套专为 ADHD 儿童设计的电脑游戏训练系统，将视觉反应、记忆、意志控制、情绪调节等训练目标设计为多个小游戏，提高儿童参与动机，荣获2025年韩国首尔国际发明展大会首奖。
3: 因为我们在学校会遇到一些同学，他们上课不专心，常常聊天，跟同学常常吵架，然后老师教的事情做到一半就忘记，这就是 ADHD 儿童他们会每天要面临的挑战。这个发明很有趣，也真的能进步他们的专注力。
2: 教育部次长刘国伟接见91位在2025及2026各大国际发明展获得金牌的青年学子，感谢大家为国争光。
4: 教育部向来鼓励各级学校的学生创新创业以及发明。你的发明不一定要是上太空或什么，但是最起码解决我们生活上周遭科技、生活等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明。
2: 带领台湾代表团出国竞赛的组织协会不约而同提到，全球发明展掀起 AI 浪潮，台湾具备硬体优势，更是不可忽视的存在，期待未来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流感疫情连续3周缓慢下降，但上周仍造成46人死亡，创下新高。预估11月中下旬才会脱离流行期。因应流感新冠疫苗打气旺，疾管署宣布加码采购至少37.4万剂疫苗，15万剂 Novavax 新冠疫苗下周开打。记者尤若淳报道。
5: 流感疫情缓降，新冠预计下周脱离流行期，但流感新冠的重症死亡风险仍高，仍发生40-50岁有多重慢性病的壮年男子没有打疫苗重症死亡事件。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接下来流感疫情会不会如期在11月中下旬脱离流行，有两个关键。
6: 流感的疫情的话，我们预估大概最高已经过了，好，但是现在高点上下来的速度要看民众的防疫还有接种的速度，预计的话大概10月中旬现在就开始往下了，好，那有机会在11月中下旬会脱离流行，但是就看快或慢，看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降下来速度越快的话，对民众的健康威胁是比较小的。
5: 今年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打期望，疾管署盘点经费后宣布将加码采购至少20到30万剂的流感疫苗，17.4万剂的 Novavax 新冠疫苗，首批到货的15万剂 Novavax 新冠疫苗已经完成封签检验，10月19号开打，呼吁高风险族群把握接种，还能赚健康币。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2到29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0到30度，离岛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陪伴大家。好，夜间施工路段还是比较多，那国道2号的这个东向工程还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哦。国二东向6.5到8.3公里靠近机场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进行工程哦，后方大概堵了2公里左右哦。东向过了大竹的朋友就请您小心了。另外，国道3号南下埔顶1号、埔顶2号隧道外侧两个车道都施工封闭。今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3号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之间主线车道会施工封闭，所以麻烦朋友到时候要改道。国道3号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车道，今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施工封闭。国道5号的施工路段是在南下雪山隧道内侧、北上雪山隧道外侧，北上的4.2到0公里石碇交流道前开始，到南港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台北市的向阳路从21号到忠孝东路之间，刚刚晚上9点开始也开始进行夜间施工，它有分阶段的封闭管制哦。晚上9点开始先封闭南下车道，然后晚上11点开始双向就会封闭了。晚上的12点半开始再增加封闭忠孝东路跟向阳路交叉路口，所以麻烦朋友可能改道还是会比较好哦。国道1号高架北上54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刚刚避车弯说有小客车跟机车停放，不晓得是不是已经离开了。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谢谢您。
1: 每一个遗失的背后多亏有您。
2: 感谢大家，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要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哦！今天有一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他的行动电话领回去了哦，东西找到很开心。要谢谢的是陈富强陈驾驶，谢谢你。其实手机掉了真的很麻烦哦，我们的手机里头装了超级多东西，包括你可能要买东西，电子支付也都在里面哦，这个掉了也真是麻烦哦。有一位汤先生哦，东西忘在计程车上了哦，这个比较多天前哦，10月9号晚上7点半搭的车，从桃园火车站的前站哦，坐到龟山区德明路，掉了一个塑胶套，里面是一张信用卡哦，就麻烦问讲不用帮忙留意找一找，谢谢。好，继续来听歌，有路况别忘了打电话告诉警广啊，0800-000-123。刚刚聊到手机这个话题哦，如果没有手机会怎么样呢？来听陈奕迅这首歌，叫做《没有手机的日子》。

子。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国道二号东向的 6.5 到 8.3 公里哦，机场系统交流到前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进行的工程持续哦，后方其实是有回堵车流哦，车行速度比较缓慢，麻烦朋友多多留意，保持好安全车距还是很重要哦，记得跟前车一定要保持距离。国道一号北上的71到 68.8 公里高架杨梅端过来哦，到过了杨梅交流道哦，内侧车道开始进行路面施工了。那本来在北上的 72.7 公里哦，高架杨梅端前的内侧哦，其实就有排面施工在进行，所以过了这个排面施工之后哦，北上的71公里开始又是在内侧车道进行施工了。今天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三号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之间主线车道会施工封闭，所以麻烦朋友记得一定要配合改道行驶。目前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号跟埔顶二号隧道的外侧两个车道也都有夜间施工在进行了。

Just a Dream 这首歌曲是凯莉安德伍的歌声。今天晚上的十一点到明天早上六点，国道三号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之间主线车道可是会施工封闭的哦，这个会影响到比较多的驾驶朋友，请记得改道哦。国三南下的朋友就利用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下高速公路，会进入中正路，到连城路左转之后直行走京城路、中央路三段，再利用土城交流道南下入。

口匝道进入高速公路就可以了。那走台六十四线东向要往国三南下的朋友，请您在中和一这个匝道离开台六十四线，一样进入中正路，循着刚刚到这个连城路右转之后，直行金城路、中央路三段，再利用土城交流道的南下入口匝道。其实高速公路的主线封闭难免都会影响到比较多的驾驶朋友啦，所以呢请一定要提前规划自己的行驶动线。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这是 WM 的歌声 Freedom。

节目要准备告一个段落咯，看起来国道二号东向进行的夜间施工还是造成车流回堵哦。施工点在东向的 6.5 到 8.3 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占用了外侧两个车道，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哦。本来停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54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避车弯的小客车跟机车哦，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感谢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国道一号北上 72.7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侧有排面施工，北上的71公里到 68.8 公里有杨梅路段的内侧车道也有路面施工正在进行。今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之间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哦，所以麻烦朋友记得要提前配合改道行驶，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 0800-000-123。回家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最重要哦，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平安到达目的地，明天晚上见，拜拜。

0: 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上的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71到68.8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72.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线也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377.6到381公里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施工，国三南下的346到349公里新化路段中间内线有工程。南下的埔顶12隧道外线2个车道。

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的主线都有施工在进行哦。国道二号东向6.5到8.3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隧的外线车道，北上的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的外线车道，南下雪隧的内线施工到早上六点。国道十号的西行4.6到4公里仁武到顶进的外线车道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施工回堵2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过后施工回堵2公里。再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出口前施工回堵2公里。在国道一号北上彰化过后施工也是回堵2公里。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唉，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

0: 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1: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0: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2: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1: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2: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1: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2: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3: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因为 night when she comes rolling。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们说，他们说。来自宇宙人这首歌叫《他们说》，10:14。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哎，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123。国道一号，我看到的这里啊，要麻烦你注意一下，这是路网图上显示哦，北上这边在高架汐止端过后，封闭耶，那麻烦你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看是不是提早来改道行驶喽。

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叫《气息》，他的新作品叫《The House of》。来路况的部分，我们来关心一下哦。国道三号在南下 93.6 到 95.3 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另外，国三南下51到 53.5 公里，然后这边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国三南下45到47公里过土城，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再来，国道一号北上71到 68.8 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了杨梅，这边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另外要关注到的是，路网图上面显示到的国一北上高架汐止端过后，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如果你要经过这里，要特别的留意一下这个情形。那另外国道二号东向，这是过大竹，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的时候也要注意，因为这边也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芒果酱小子 AKA 给我钱，小姐商品做起来了。

给我钱钱钱。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霖，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觉听。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东北季风会增强，在移风面的基隆北岸、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云量上会比较多一点，偶尔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那其他地区还是属于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清晨天气比较凉一点，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的低温大约20到22度，其他地区在23到25度，趁其外出请多添加衣物。那白天桃园以北还有宜兰花莲感受上还算比较舒适，高温在27度。

0: 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那今晚的话，在东南部跟恒春半岛还是有机会出现长浪，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所提供。
1: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俄罗斯近日疑似爆发鼠疫，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两周前已要求卫福部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则已要求全面检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俄罗斯西伯利亚近日传出一名实验室研究员疑似因鼠疫而死亡的消息，中国内部也传出感染病例，引发国际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卫福部长石崇良已于两周前的行政院会中就肺鼠疫进行报告，当时他便要求卫福部必须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且展开必要的监测。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行政院则已要求全面监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
3: 因为台湾跟中国之间密切的往来的小三通还是有相当的人数，已经要求就全面的检控所有往来的状况底下，提前防范。
4: 因为我们要检控，
3: 到目前
4: 它会有体温异常呢，还是什么异常？就你们要
3: 所幸到目前还没有具体的事迹发生，但是这个加强监控的这个方式。监测的方式一定会持续进行下去。
2: 石崇良表示，卫福部上周透过外交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系，到目前为止因没有检验出病原体跟相关检体阳性发现，所以无法确定绝对是鼠疫。卫福部会密切关注与监测国际疫情变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曾任宜兰地院法官的张姓男子前年因酒驾被判刑，遭惩戒法院免除法官职务，转任司法事务官。今年初他又再度酒驾还肇事，惩戒法院审酌他未汲取教训，有惩戒必要，再判决休职一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司法官37起结业的张姓男子，原本在宜兰地院担任民事庭的法官，今年一月间他因酒驾被判刑4个月，确定一颗罚金执行完毕，惩戒法院认为他违事情节重大，判决免除法官职务，并转任台北地院司法事务官。不过他今年二月间喝酒后搭乘客运返回宜兰后骑车回家，期间又因喝酒后无法安全驾驶撞伤了路人，法院再以酒驾肇事判刑6个月。由于男子坦诚犯行又赔偿被害人3万多元，没有被追究伤害刑责，台北地院主动移请司法院交付惩戒，惩戒法院开庭审理，男子未到庭答辩，合庭认为他在侦审过程中都坦诚酒驾肇事，事证明确，审酌他先前就因酒驾被免除法官职务，还是没有得到教训，又再次酒驾，还从后方撞击路人，危害不轻，有惩戒必要，但考量他事后认罪，并和被害人达成和解，依法再判休职一年。据了解，男子原本有意申请退休，台北地院先将他停职，等一年期满后再办理退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海巡署携手台南市政府相关单位，在将军渔港查获超过10万包走私烟品。上午市府举办记者会，展现跨机关联合查缉成果。记者魏金妮报道。
6: 今年8月，海巡署携手台南市政府相关单位，在将军渔港查获了超过10万包的走私烟品，市价超过新台币1300万元，是今年下半年全国查获首起的渔船走私案。记者会上，市长黄伟哲特别致赠海巡署第11案巡队慰劳金3万元，加冕并感谢第一线查缉同仁的辛劳跟付出。他说：“
7: 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是看。”我们的执法人员跟这些毒枭或是说私枭的一个斗法斗智，在这一仗我们斗赢了，那感谢海巡署那感谢我们所有的协勤的，包括警察局包括我们这个财税局配合联合稽查的各位同仁。
6: 市府指出，持续强化私烈烟酒查缉，跟海巡警察以及中央相关机关建立联合查缉机制，8年来累计查获重大私烈烟酒案件14件，在财政部全国同步查缉私烈烟酒专案中6次获得全国第一名，年度私烈烟酒查缉考核更连续8年获得全国第二，展现跨机关合作跟查缉的成效。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无锡男子吸食毒品海洛因后，以单手骑乘脚踏车上路。

0: 遭新北警拦停盘查，无锡男子疑似为避免刑责，趁隙将海洛因丢入路旁水沟，仍被远警眼尖发现，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眼尖发现巷弄内有一名中年男子单手骑乘脚踏车，双手还有嘴角却不断颤抖，便火速上前盘查，要求46岁吴姓骑士交出口袋物品。吴姓男子先是取出针头盖，随后假装拿起烟盒，趁机将一包白色粉末丢到路旁水沟，被员警发现并大声呵斥。新庄派出所副所长张承恩说，
2: 检验确认白色粉末为第一级毒品海洛因，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另经实施脱液快筛，吴男呈海洛因及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3条依法举发。
1: 新庄警分局指出，毒品不仅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毒驾危害更是不亚于酒驾，呼吁民众切勿因为任何理由而食用毒品，警方将持续秉持毒品零容忍原则，强化查缉力道，阻止毒品影响用路人行车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屏东市区发生一起肇事逃逸事故，驾驶离开前将一个蓝色袋子丢在路边花圃，警方到达后发现里面装有毒品及吸食器，在巡线逮人进行唾液快筛后证实驾驶是毒驾。记者宋林报道。
3: 事故是发生在屏东市广东路与中山路口，涉案车辆驾驶在离开之前把一个蓝色袋子丢在路边的花圃之后就走人，警方获报赶到现场查扣蓝色袋子内的一托米纸烟弹以及相关吸食器，经检验都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以车追人锁定涉案的丁姓男子，几小时内将他查缉到案，并且进行唾液快筛，果然有发现。民生所副所长陈建才说，
4: 查扣毒品并迅速锁定涉案驾驶，于数小时内查获丁姓驾驶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毒驾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
3: 警方表示，对于毒品犯罪以及毒驾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将会持续的严加查缉，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高雄市劳工博物馆推动劳动绘本种子培训计划，培育12名种子师资，并推出2026劳博同乐会系列活动，透过听故事、玩互动、做中学的方式，带领学龄儿童从绘本认识劳动文化，学习同理与尊重不同职业的劳动者。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劳工博物馆首场绘本活动《深夜的铁道英雄》获得小朋友的热烈回响，家长也肯定讲师的专业表现。馆方希望将绘本中的劳动议题转化为生动有趣的教案，让孩子从生活经验出发，理解不同的职业工作样貌与劳动价值。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李应轩说，
6: 劳动其实深刻存在于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劳工博物馆呢希望透过这次的这个劳博同乐会的系列活动呢，利用我们的这个馆藏绘本故事，结合老师们开发的这个互动体验，让孩子在听故事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也能认识不同的工作，那也借此学习同理与尊重每一位劳动者，让小朋友都能从小建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5: 2026劳博音乐会系列活动将持续每月举办一场，兽医黑噜噜的医院绘本活动免费开放报名，相关的资讯可至劳博馆官网或社群平台查询。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来哦，萨利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安安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

周五晚上十点，我都潜移默化的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没有了你我怎么办，就像暖流一般陪我度过深夜三个小时。你好，我是玛卡真爱，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他是周兴哲，这首歌《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10:5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2号往东大竹路段过后，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呢，要看到这是国道1号北上汐止端过后啊，路网图上显示说。

道路封闭，然后在这个监视器画面上面看起来好像封的不是全线了，那应该还有外线车道可以走，就经过这边再麻烦帮我留意看看，搞不好会是等下11点钟哦。这是苏打绿的作品。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哇，这里有一个事故消息哦，这是国道一号南下26.5公里过台北，两辆小客车跟一台大客车的追撞事故，这边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和外侧路肩哦。这是国一南下26.5公里过台北，两辆小客车跟一辆大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跟外侧路肩。那有经过这里的话，请务必要留意了。如果走比较长途，建议就直接走高架，避开这个事故路段了。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38.5到36.2公里过林口，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国道一号呢，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的主线车道13.2到10.8公里是主线封闭不能过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喽，这边完全是没有办法走的。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国道二号东向的6.5到8.3公里机场系统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道二号东向2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竹前路灯没有亮哦，经过小心一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嫂，我买了些水果过来，大哥才刚走，你要多保重身体哦。
2: 想到以后要一个人把孩子养大，很担心生活开销。
1: 我记得大哥生前是保国保，你可以去申请遗属年金啊，至少可以补贴家用。
2: 哦，真的吗？那要怎么申请呢？
1: 你可以到劳保局官网下载申请书，也可以直接去劳保局各地的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哦，这对我们家多少会有帮助，我赶紧去申请。
3: 家人若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死亡，符合资格的遗属可以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给付，申请方式简单，及早了解，安心生活。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即使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0: 几个卷起袖，难过的卷起袖。
1: 这是林宥嘉的歌，打空气的拳击手。11:09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主线车道封闭。好，另外国一南上26.5公里过台北哦，这边有小客车两台跟一台大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哦。

他是黄奇斌，这首歌叫《找无家己迄单纯的心》。11:21，国道1号呢，要注意一下刚刚的事故哦。从南下26.5公里过台北，两辆小客车跟一台大货车追撞，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13.2到10.8公里，主线车道封闭，北上的朋友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另外国一的五股交流道南下出口要接五股自强路跟泰山新庄台65的匝道，这边是封闭的。

0: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就跟着我残破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他是许书豪，歌曲叫做《六分满》。11:37，国道一号北上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目前车多回堵啊。排除的讯息，国一南下26.5公里过台北，两辆小客车跟大客车的追撞，这边已经顺利的排除喽。真的好像

道的那里先去，顺便帮我把我路准备好就去见你。你是最靠得住 ，Yes my man， 你会罩住我，虽然我也罩得住。一直拢诶平安等着，干我下边打的再臭皮给你看，不会忘了关键机还是会去办。等到一天你。

在吕士轩的《我好想你》之后，这是周杰伦的《淘金小镇》。国道一号，帮我留意一下哦。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另外，国道三号啊，路网图看到南下中和到土城，这边也是封闭的。

0: about.
1: Hello. This is 艾怡良跟李玖哲，歌曲叫做《痛感》，11:50。国一北上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听众朋友说，这里车多回堵哦，在这边的朋友多一点耐心。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呢，这是汐止端过后到汐止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封闭，还有台64线中和交流道东向出口匝道也是封闭不能过的。路网图上显示呢，这是国三南下中和路段，这一路到土城说是封闭了。那有经过这里的话，再帮我留意一下，因为路网图上面确实看起来都没有车在走，那应该是确实封闭了。Justin Bieber 这首歌叫 Pitches。

首歌叫 Most Girls， 来自 Helen Stanfield。 11:57，等一下整点帮你回整路况消息。10月14号，这首来自 Lord Perfect Places。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10月14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那目前呢是依旧车多回堵的状况哦，如果有经过这里一定要多一点耐心。国道一号北上38.5到36.2公里过林口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一的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这边13.2到10.8公里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过的，那麻烦你改道行驶咯。同样的封闭的路段呢，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这边是施工封闭完全不能走的。好，再来补充，在国道一号呢南下这边26.5公里稍早过台北啊，有两辆小客车跟大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边已经顺利排除了，不过呢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再来国道二号东向大竹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的时候小心这边有施工影响到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2: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欢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7: 我是嘟嘟，
8: 我是 AJ。
6: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8: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这许光汉的歌揣摩，还有刚刚是蔡明佑的改口。这许光汉已经成为国民老公了，是不是？以前我们那年代是金城武，哎，现在是许光汉吗？好，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123，国一北上在汐止端过后到汐止主线封闭，以及国三南下中和到土城这边也是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行驶喽。

韦礼安这首歌《江郎》，江郎呢后面接就是才尽嘛，没有才华了，我用完了，所以在他的《有所谓》专辑当中，这是当初害怕的事情。那《有所谓》这张专辑，我个人也蛮喜欢，在他前两张比较民谣风格之后，转成摇滚，很棒哎，这张。9:24，接下来是五月天，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0: slow down 放慢速度，
1: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2: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秦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秦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12:3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北上汐止端到汐止这边主线封闭，国三的话呢，南下中和到土城也是封闭的。国道2号东向大竹过后，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时速非常慢啊。有经过的话，多一点耐心。另外，国一北上在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然后速度上也是比较慢，那不到20公里。这是戴佩妮跟盖周延明知。

田馥甄，这首歌叫《大船》。12:42，有路况报警广啊、哦。这边在国道一号北上过台北，25.2到23.2公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哦。另外，国一彰化路段的北上，外侧三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瓶颈路段的话，国道一号的北上汐止端过后到汐止封闭不能走，请你改道行驶。

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端过后到汐止这边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哦。这边今天晚上是没有办法过的。再来国三的南下这边中和到土城呢，也是主线封闭，记得要改道喽。国道一号北上197.4到193.2公里，这是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目前呢这个路段也是速度还是挺慢，但跟刚刚比起来有进步了啦，哦，但时速不到40公里，刚刚是一度不到20公里，有进步了，那不过呢还是比较慢一点，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那如果有任何的消息再麻烦你跟我们说一下，拨打0800-000-123。今天就陪你到这，最后要听到的是阿丹、薛以丹跟贺的 Crane 的作品，叫《差一点的我们》。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哦，不是傍晚，是晚上了，晚上10点钟，空中见。待会交给秋哥，他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拜拜。

晨一点钟，开车不要像遇到事情一样躁那杯，要慢慢开才会安全哦。你好，我是王墨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景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南下83公里湖口路段，中线车道有三角锥的掉落，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避开。国道1号北上25.2到23.2公里过台北，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道1号要留意北上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那这边速度上还是比较慢的。今天晚上呢，国道一号要帮我留意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13.2到10.8公里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国一北上38.5到36.2公里过林口，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3号的南下45到47公里过土城，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国三南下中和到土城呢，这边在路网图上显示主线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1: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0: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哦。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1: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0: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1: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0: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

0: 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喽。
1: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2: 王太太啊，你嘛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安尼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3: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2: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讲锁，锁就是魂慢呐，很会拖啦，
3: 拖。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没头不伸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呢、啊。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尽管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伊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10月14号星期三凌晨的1:10啊，这个今天呢啊，觉得哎，明明才礼拜二刚过啊，这个才刚来到星期三，就觉得好累啊啊，这个所以呢，在节目一刚开头啊，就送上了这首是 101 的 Energetic 啊，希望呢啊，这个所有听众朋友和奕勋一起打起精神，夜间工作，夜间开车了哈。好了啊，时间是凌晨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勋开始了。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3公里哦，湖口路段啊，原本中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三角锥，这里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夜间今天看起来好像还是有不少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喽。在国一北上的197.4到193.2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路面有刨铺工程。好，国道三号呢，这个中和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匝道啊，以及台64线中和往东的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哦。

来自 JPM 的歌曲叫做《月球漫步》，时间是凌晨的1: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夜间的施工看起来是不少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2.7高架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有排面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看到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三线车道施工，那么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91.3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这里直接封闭内侧有三线车道啊，所以只剩外侧一线车道可以行驶哈。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如果车子比较多，会车需要一点时间，对不对啊？这个减速慢行，互相礼让，小心的通过。另外呢，有一些省道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有一线车道封闭了，在进行工程。台65线南下的新庄二交流道施工，封闭桥下的内侧车道。好啦，夜间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这个车灯要确实正确的使用。刚刚听到 JPM 的《月球漫步》，讲到《月球漫步》，这一定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吧？

连续两首歌曲都是 bad 而且这两首歌都引起过风潮，对不对这个首先 Michael Jackson 全球巨星这个就算他已经当小天使到现在已经差不多20年了，是不是还是超过20年？歌曲还是永远这个不退流行，非常的厉害。之后是 80s 的 bad。最近这个正凶舞，甚至呢，这个网络上迷音还把它改编成中文版，我这不太确定。呵呵现在这个流音，这个迷音流行的一个方向到底都长怎样啊？好了这个刚刚呢，节目一刚开始的时候就说，不知道为什么，这才星期二就已经很累，可能因为上个礼拜连假没有放到，所以今天在节目的前半个小时都是一些比较快节奏电音的歌曲，希望也让你夜间开车多一点精神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25，夜间的施工封闭要小心哦。国道1号在五股交流道南向往自强路，还有泰山新庄台65线的匝道是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3号的中和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以及呢台64线这里中和交流道往东出口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留意喽。好，另外还有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这里里程数是3.2到10.8，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美秀集团的歌曲《爱情的大坏蛋》。

0: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1: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0: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要忘

时间是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勋，我是逸勋啊。今天在夜间工作，朋友们有没有穿多一点呢？啊，因为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目前全台各地的即时天气监测哈，啊，这个温度呢大概都是20度到25度左右。所以呢这个清晨辐射冷却的这个效应还是有的，所以朋友们，这个早出晚归哈，可能要留意，这个比较凉的气候，这个才不会因此着凉了哈。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今天10月14号星期三的天气啊，要小心哦，因为预测东北风会增强，所以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地区、大台北山区的云量会比较多，而且可能会有局部降雨哈。那其他地区呢，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由于呢是比较微弱的东北风，所以中南部事实上没有什么影响。说昨天呢，在台南的预警还飙出了35.2度哈，完全没有深秋的感觉呀、今天嘛是赶快哈，这个北部地区呢高温可能会略降1-2度，大概在27到29度，但其他地区，在白天的高温还是偏热，应该都还是可以达到30到33度，日夜温差很大哦。好，不过因为东北风增强，所以呢这个沿海风浪会比较大一

点点，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在西半部的桃园到嘉义，还有东半部的台东部分沿海、恒春半岛，还有在澎湖县呢，目前都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所以尤其会走在沿海公路以及呢高架道路，风切也蛮强的，对不对？麻烦朋友们握稳方向盘，随时留意是否有陆上的地啊。

秋天啊，会有一件事情很开心，就是说哇，因为衣服可能会慢慢开始穿起长袖，穿起外套，所以呢，假设肚子有肥肉就可以遮起来，对不对啊？但如果肥肉太多，好像还是遮不了啦。可是呢，以中南部来讲，天气还是很热，对不对？说清晨很凉啊。哎，凉是凉了哈，但就是比较舒服一点而已啊。然后呢，啊，天亮之后太阳高光出来又加热，气温又迅速往上升，好像又得穿短袖了，对不对？啊，这个肥肉呢还是一样无所遁形，似乎还是得继续进行体型身形的管理呀。哎，很多人哈就想说哇，这个体脂肪太高啊，哎，这个腰围太粗啊，必须要做这个身材管理的时候，就想说那我们吃干净一点，餐餐吃水煮，这样子真的有效吗？还有这个日本的健康管理职业医学科的一个医师指出哦，很多人在减重时期常常会陷入完全不能碰油脂这样子的一个极端迷思，可能呢餐餐都只吃无油的沙拉或者甚至是烫青菜。不过呢他指出哦，这个过度控制脂肪的摄取可能会让你注意力涣散，结果呢这个物极必反，会太饿，因此忍不住又大吃特吃，吃完了之后很有罪恶感啊，下一餐又很极端的无油水煮料理了哈。事实上呢这样子反而会造成反效果啊。他说啊，其实油在这个你要减重的时期不是完全不能碰啊，特别还介绍了一个被大众常常误解为高热量发胖地雷的冰箱常见调味料，叫做美乃滋。美乃滋这个因为刚刚好我以前呢在学生时期曾经有在餐厅打工过，所以就知道说每一家的这个美乃滋其实有自己秘制的调制方法像以前呢我就曾经在自己打工的地方是需要使用这个碳酸饮料，然后呢还要加奶油这样子的调制美乃滋哦。所以呢从此以后看到美乃滋觉得好可怕，热量好高。不过呢事实上健康的美乃滋通常还是会有像鸡蛋、醋还有植物油制成的，所以呢适量的摄取事实上也是控制食欲的最佳帮手。为什么呢？因为美乃滋里面有油嘛，对不对？所以首先会有脂肪，脂肪进入小肠之后会促进胆囊收缩这个提供有效的饱足感让这个消化道荷尔蒙分泌就会这个提供有效的饱足感。另外呢在这个医师提供的美乃滋的基本配方当中有一项叫做醋。醋呢已经被研究证实可以抑制餐后血糖还有胰岛素的快速上升，所以微量添加的话呢，这个口感不但可以更浓郁，还可以提高满足感，也不会因此这个暴吃暴喝，结果呢这个血糖失控而且吃太油会不会造成胆固醇飙高呢这位日本的医师分析像是美乃滋呢所含的脂肪酸有高到90%是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与这个一般的鲜奶油或者是奶油的饱和脂肪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呢当然你吃的这个目的也非常的重要，你可能食用这样子配方的美乃滋适量搭配像鲑鱼、菇类、花椰菜这样子的一个圆形食物，你不但呢把这个适量的醋还有适量的油脂吃进去了，你甚至还可以促进像是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D 这样子脂溶性营养素的吸收那对于这个代谢不但比较顺畅，你其实还吃进了更健康的营养素。
不过呢，啊，当然啊，我们每个人的这所买到的，或是你自己喜欢调配的美乃滋配方，可能还会有点不一样。有的人呢，可能还需要加一点糖，对不对啊？有的人还有可能还有自己秘制的配方了哈，所以你要留意了啊，你这个所吃的美乃滋里面到底含的成分是什么，需要吃多多，以及呢，啊。

这个在减重的时候其实不用低油不沾啊，适量的吃一些健康的油啊，才不会让自己陷入这个在减重的时候极端迷思，结果反而越吃越胖了。好了这个吃还是要吃的营养，吃的健康，而且吃的多样，才会健康，生活也才会开心，对不对？这个来自沈雅文这首歌曲《菜食暖邦》，希望你吃的东西餐盘里面的食物多彩多姿摄食不一样的营养素进去了。

来自沈雅文，这条瓜猜是乱帮，时间是凌晨的1:44。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7.4到193.2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有一些路段是全线都施工封闭，要请改道的是国一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往自强路，还有泰山新庄台65线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不好意思，更正一下，是南下的

方向啊，国道一号呢南下方向五股交流道往自强路、泰山、新庄、台六十五线的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呢，这个中和交流道往南的入口匝道，以及啊，从台六十四线东向哈，这个中和交流道接入国三的这个出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啊。另外，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里程数是13.2到10.8，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王世贤老 G 打

连续两首主要以吉他为伴奏的歌曲，而且都是吉他，歌名都是吉他。稍早是王世贤的《老吉他》，之后是罗文玉《哥哥留下的吉他》。这首歌曲有很多的洋葱在里面。时间是凌晨的1:54。好，在这个台北双北市区呢，有一些工程，像是在新北市的新北环快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内侧车道，但大致上各车道都可以维持通行。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所以双向内侧车道还有师大路匝道都受到影响。刚刚是吉他，现在是钢琴，许慧欣记忆钢琴。

你喜欢吉他还是喜欢钢琴呢？我小时候很想学钢琴，我就觉得学钢琴的人都很有气质，后来发现太难了哈，想说哇，手指头才十根，这钢琴呢有88个键，对不对？比较 small size 的这电子琴呢，至少也要40-50个键啊，太可怕了，算了算了算了。那后来学过一阵子吉他，但是发现啊，吉他虽然说啊也才6根弦哦，但是呢，本来想说十根手指头啊应该应付得了6根弦嘛，没有办法，所以呢，学乐器是不是需要天分？好，等等来到2点整哈，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这首歌曲也是钢琴戴佩妮的钢琴键，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啰。

的人才有幸福的滋味，夜深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爱你的人正在等着你平安回家呢。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2点钟，要专心开车哦。你说过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五股交流到南向出口往自强路、泰山、新庄、台六十五线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三号的中和交流到南向入口匝道，以及台六十四线中和交流道的这个衔接出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也要改道咯。另外其他夜间的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8.5 到 36.2 过林口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进行，中部区域呢，在北上的 197.4 到 193.2 彰化路段，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跑铺施工。另外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191.3 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这里也是内侧三线车道实行刨铺工程。在北上的269.4到265.9，这里是古坑系统的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但是北上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这里都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最后在省道的台六十四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封闭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台六十五线南下的新庄二交流道封闭施工桥下的内侧车道，也请您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婆，我要出门寄个信，待会我直接去幼稚园接小新回家哟。
1: 为什么要寄信啊？
0: 前阵子把老爷车报废的奖励金申请需要补件，我得去把文件寄出去。
1: 傻老公，不用这么麻烦啦，直接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平台进行线上补件就可以咯。只要在申请系统下拉选单选择原因，系统就会自动带出对应需补正的文件清单，接着拍照上传就可以轻松完成申请，还可以随时线上查询进度呢。
0: 原来现在这么方便，
1: 动动手指轻松补件，奖金入袋真方便啊。那你还是要记得去接小新下课哟。
0: 遵命，老婆大人，我们回来还会带你最爱吃的红豆饼。
2: 车辆报废申请奖励金要补件，只要动动手指线上申请真方便，包含车主更名、盈利事业登记变更、监理站资料物质、委托他人代理、由继承人领取以及公司歇业等状况，都可以线上点选，帮您节省宝贵

0: 时间，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2: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3: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2: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4: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2: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4: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2: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4: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2: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4: 旁边有连结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2: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4: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2: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4: 那快报警，
2: 前面出车祸了吗？
4: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5: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7: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有朋友是这个时候睡不着，所以想来想去把这个体力耗费完毕啊，然后呢啊再带着这个愉快啊，然后这个终于有睡意的这个身体睡觉嘛。有时候哈，我在这个夜晚要这个出来工作的时候发现，其实不少朋友哈会在这个时候夜跑呢，对，有时候觉得蛮聪明的，也没有人这时候可以专心的运动。如果真的是在这时候运动，真的是非常的自律啊，很厉害哈。好啦啊，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持续保持精神，这个保持最佳的体力啊。因为呢，目前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这个特别的特殊状况，但是呢，夜间的施工还算不少哦。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啊，这个里程数是13.2到10.8，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45到47。过土城外侧三线车道路面有工程，再往南南下的51到53.5，过桃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门架施工啊。继续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93.6到95.3，竹北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有工程在进行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没有民歌时代喜欢听音乐的朋友啊？对这首歌曲一定不陌生吧？飞扬的青春。

时间凌晨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来到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在这小单元当中啊，逸勋可能跟你分享一些跟艺术啊，或者是我看书、看电影啊的一些小心得啊。我们刚刚呢，在文艺复兴的单元片头之前，听到《飞扬的青春》，《飞扬的青春》有泪水，也有笑声。你我都相信我们曾走过年轻，曾走过年轻，就是因为现在已经不再年轻了，对不对啊？就是因为呢，年轻只有一次，所以人类自从有历史以来哈，从来都没有停止寻找青春之泉，永驻青春，或者是能够让时光倒退的方法，对不对啊？从这个历史记载当中，会有一些帝王呢啊，为了要追求长生不老，费尽心思啊，怎么样遍访名山啊，远渡重洋，就是要找到传说中的仙丹灵药啊。但也有人相信呢、啊，世界上可能真的藏着一个活泉水，怎么样？你洗了这个山泉水之后呢，你就可以真的皮肤变紧致，哎呀，整个人变年轻红润呢、啊。即使到了今天呢，我们可能都知道了，世界上大概没有这种仙丹妙药啊，这种这个青春之泉可能也不存在。但事实上，我们好像也还是利用现代的化工科技啊，持续在研究延缓老化的方法，对吧？好，这样子追求年轻呢，好，或者是把哎呀，是不是真的有仙丹妙药，是不是有这个青春之泉这样子的一个传说，哎，曾经还真的有画家把它画下

下来。今天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一巡很有趣的啊，要跟你分享一个500多年前一位德国的画家叫做老卢卡斯·克拉纳赫啊。之所以叫做老卢卡斯，就是因为他还有他的儿子叫做小卢卡斯啊，其实也是画家啊。但 anyway， 今天的重点呢是老卢卡斯。克拉赫特克拉纳赫啊，这位这个画家呢曾经就把这个青春之泉的想象画进画布中。以下呢跟你分享啊，这幅画到底在画什么啊。我们想象呢这个画我们从左边看到右边哦，这个左边的这个画，它是灰褐色的峭壁，光秃秃的山路，而且地面崎岖几乎看不见绿意很像冬天的这个悬崖峭壁了哈。但是呢，沿着这样子险峻的山路啊，有一群年老的妇人慢慢的走到中间，其实有一个大大的喷泉池。然后呢，有些人啊可能自己走不动，还需要坐在木车上面被人给推进画布的中央，有些人甚至是躺在担架上由人背着这些人都有共同的特征，他们都年老了可能都已经弯腰驼背了，皮肤松弛，头发灰白，神情疲惫他们来到这个画布中央呢有一个巨大的正方形水池这个中间有喷泉，旁边呢有这个小楼梯，有点像是你慢慢的藉由这个楼梯下去走进游泳池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哈。接着呢这些老人呢他们卸下衣物旁边呢还有一位医生为他们检查身体健康状况。但是呢连医生检查完之后都说すみません我也爱莫能助啦。爱莫能助可能真的是老到如果身体有病痛也没有药医了所以呢医生就跟这些老妇人说，不然你们走进泉水里面泉池里面看看吧所以呢这些妇人就一个一个呢走入这个画布中央有一个大大的喷泉池当中有的呢可能自己走不动，还需要旁边的人搀扶牵拉着，慢慢从左侧的这个游泳池，我们讲游泳池戏水池边慢慢的走到中央好了。但是呢慢慢他们走到中央，甚至走到画布的右侧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他们苍老的身体呢居然慢慢开始变得年轻原本呢这个皱巴巴的干扁扁的皮肤反而变得红润，白发居然一下子都消失了，长出了乌溜溜的黑发。离开水池的时候，他们全部都变成了妙龄女子。而且不要忘记呢刚刚讲到在画布的左边呢其实后方的背景上面是悬崖峭壁，然后呢是没有任何生机的山路但是到了画面的右侧呢居然连背景也盎然生机这个绿草如茵，花儿鲜艳绽放，树上还结着饱满的果实，仿佛呢青春之泉不是只有让人们返老还童，连大自然都可以时光倒退呢都可以永远留住青春。然后呢这个画面上这个老妇人走过泉池的中央，经过泉水的洗涤之后，走到了画布右边，就成为了青春女子。哎呀，太高兴了，能够再一次年轻。他们就走到画布的最右边，还有个帐篷，他们就进帐篷里面换上了漂亮的服饰还有首饰。接着呢走出帐篷外，有派对宴席正在等着他们又可以和朋友们一起手牵手跳舞，享受美食和美酒以及人生的乐趣，有多快活就有多快活。
以上跟你讲的这个画面的情景呢，它就是在这个15世纪的时候

时候啊，其实是16世纪了哈啊，这个16世纪的时候，德国的画家叫做老卢卡斯·克拉纳赫啊，他的一幅非常经典的名作叫做《青春之泉》啊，借由呢啊老妇人走进这个泉水，经过泉池泉水的一个洗涤哦。真的就因此变年轻了，而且呢，他在这个画布当中的这个喷泉池上面啊，这个喷泉水柱上面啊，还站立了一位爱神丘比特，还有维纳斯俯瞰整个山林啊，这个明亮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还有导入了可能有希腊罗马神话的一个寓意在里面啊，让大家对于青春之泉的想象更为展开。它事实上是一幅静态的画，可是呢这个大部分的人呢、在解读这幅画到底在画什么的时候，都是从左边看到右边啊，是一个返老还童的过程，仿佛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呢。你觉得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座喷泉，然后呢当你觉得哇，我的这个皮肤都是皱巴巴的皱纹，都是白发的时候，洗了这个泉水，是否真的有机会变年轻呢？

来自苏打绿这首歌曲《一千座喷泉》。如果呢，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千座能够返老还童的青春之泉啊，希望它是可以平均分布在各个地方哈、啊，让每个人呢都可以这个长生不老，对不对？但是应该是没有真的这种地方啊，这样子的一个传说应该是只记录在啊刚刚呢这个歌曲之前跟大家分享到16世纪的时候，一位德国的画家老卢卡斯克拉纳赫啊曾经画的一幅画叫做《青春之泉》啊，这个很传奇的画下了大家对于啊洗过泉水能够返老还童的想象。不过事实上你知道吗啊，人们对于青春之泉啊，这个泉水涌出的这个泉水呢啊，它是真的有返老还童的魔力这样子的想象，从古到今事实上很多呢。好，比方说呢，在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他就曾经在作品当中写过一个长寿的民族，说呢，他们会饮用一座这个喷泉当中的水，然后这水质很奇

吉特，因此可以活得特别久。这民族应该到最后呢每个人都还是会寿终正寝，只不过可以活得比较久。在这个亚历山大传奇当中，传说说亚历山大帝的随从呢，也带着他希望可以穿越黑暗之地，找到恢复生命和青春的生命之水。另外还有一部作品，这个古典的作品叫做《曼德维尔游记》，也描述说呢，在一处山脚下有一座灵泉，这个泉水呢，你要是饮用它或是沐浴之后，就可以返老还童，而且甚至据说在大航海时代在这个15、16世纪这个大航海时代呢，加勒比海的比米尼岛有这个疗愈的泉水。另外呢还有这个中世纪的欧洲人还相信有这个神秘的祭司王叫做祭司王约翰他的这个国度当中呢藏有青春之泉。哇，原来这么多的这个故事传说作品文化当中真的都有跟青春之泉相关的想象。所以呢这个老卢卡斯克拉纳赫他的青春之泉，事实上对于这个能够洗涤你的老态龙钟这样子的一个想象已经不是第一回了。不过呢讲回老卢卡斯克拉纳赫他的这幅青春之泉呢，是在这个16世纪的时候画完的。他其实是在1472年出生在这个16世纪活得很长寿的一位这个知名画家事实上他不止画画，他最高呢担任过这个腓特烈三世的宫廷画师，而且他不止经营画室，不止画画，他还拥有工作坊，他带领他的儿子、学徒、助手一起完成各项的手作的当时的工艺作品，而且呢，他的事业还涉及印刷、出版，还有药房生这个生意甚至他曾经还担任过威登堡的市长，非常的斜杠啊。刚刚讲到呢，克拉纳赫老卢卡斯克拉纳赫他其实是1472年出生，那么他的这幅青春之泉是在什么时候画完的呢？是在1546年，所以算一算他当时已经是70几岁，甚至快这个差不多75岁左右了这个他在1553年过世，也就是这幅画完成之后的大概7年左右过世。所以呢，看到这样子的资讯，我就不禁在想，他当时在画这幅画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也曾经想过说，要去寻找一座传说中的青春之泉，好让他青春永驻然后呢，这个活得久一点，也许多画一些画，再多经营一些事业呢？事实上这幅画呢从中世纪以来到现在流传很广这个也许它的知名度并不及梵谷的左耳，不及蒙娜丽莎的微笑，但事实上知名度也不低，对不对因为这个永葆青春谁不想要啊。如果你说这幅画会有什么创作宗旨呢我想可能就是把人们对于青春、健康、美貌的共同向往转化成人人都看得懂的视觉故事。而且很神奇的是，它明明是一幅静态的画，但是呢，我们永远都可以把它解读成动态的一个返老还童的过程，非常的神奇。然后呢，在画布的中央，泉水的中央站立着爱之神维纳斯，丘比特也提醒着我们，回春这件事情其实并不一定只有你的皮肤变紧致了你的身体年龄变年轻了，其实呢，跟你心中有没有爱，有没有美这样子的一个灵魂展现有关。而且呢这幅画有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到泉池里面然后呢经由洗涤之后返老还童的
清一

色都是女性，都是老妇人，然后呢洗了这个泉水之后出来就变成妙龄女子。哎，难道男生不用返老还童吗？啊，这样子的安排哈，也许是对于这个常常啊，我们对于这个青春永驻的对象，对于女性的要求可能会比较多，会不会是在这个容貌焦虑或是青春永驻的要求，在500年前啊，跟现在就跟我们想象当中的有所差异呢？

那么我们在走入这个青春之泉，然后借由泉水的洗涤，让自己变年轻。你觉得如果能够真的再年轻一次，你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你想怎么再活过一次自己年轻的面貌呢？

听到的是来自意大利的男中音帕吉欧，哇，他这浪漫的歌喉仿佛就是年轻的象征，对不对？在刚刚歌曲之前呢，逸勋这个提问到，如果真的有这种，这个算神奇的力量，对不对？能够洗过一遍泉水之后就变年轻，

泉水的描述和想象才会这么的多，才会这么的多样，才会这么的生动活泼吧。事实上，就算我们知道这种泉水应该是找不到，但是人类应该是从未停止寻找。500年之后，我们可能把这深山里面一池神奇的泉水变成我们在化妆包当中可以青春永驻的保养品啦这一瓶精华液啦或者是一包面膜啦借由现代的一个医学美容哦，我们要追求青春永驻已经不需要翻山越岭了，但可能还没有到返老还童的程度。当然我们都知道呢，时间无法真正倒流我们也永远无法停留在某个年纪，对不对？虽然说常常还是会看到有一些不老男神啊、美魔女啊，我们看着还是会非常非常非常的羡慕，但是你的身体年龄还是会持续的往前走了哈。所以呢我们把这样子对于时光留住甚至倒退的想象放在画里面放在作品当中可能永远提醒我们，就算我们无法返老还童，我们无法青春永驻，但是我们都要记得岁月不但向不断的向前走的同时呢，我们都要无悔的活过，而且还要欣赏自己，照顾自己，永远让自己的生命当中开出那一座座青春的花园。最后送给你来自张洪亮《永远活在青春期》如果有机会呢，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因为这幅画事实上还蛮好查得到的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的《青春之泉》，一起来看看你从这幅画当中看到了什么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无定义的吉他手立维。无论离家再多远，要记得还是要常回家。那开车回家时，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路况哦，这样才可以提高自己和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OK。

时间是凌晨的2:4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虽然说道路上面几楼顺啊，但是还是有夜间的施工在进行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7.4到193.2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路面跑铺施工啊，在国道三号部分呢。一样中部地区哈，南下的191.3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哦，这里也是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刨铺施工。有路况报警网，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Tank， 全世界都停电。

来自飞轮海这首歌曲下雪，但是是夏天的夏。既然夏天下雪了，那么接下来要送上来自刘德华这首叫做冰雨。什么时候下冰的雨？刚刚是夏天下雪，那下冰雨可能是冬天吧。

来自刘德华的《冰雨》，还是不要下雨好了啊，还是希望可以晴空万里啊，这样子工作起来也比较舒服哈。好了，等一下来到三点整，接下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又下雪又下雨的感觉像恶作剧啊，所以呢硬把这些歌名串起来变成一个故事的感觉，王蓝英的恶作剧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0: 家好，
1: 我是机车少女。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警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0: 带你放松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2，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南向出口往自强路、泰山、新庄、台六属线的匝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国道三号的中和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以及台六十四线中和交流道这个东向的出口往国道三号的匝道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在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227.6到222.5这里是西螺到北斗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南下的191.3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南部的国道十号西行的4.6到4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外侧车道施工，最后在省道的台六十四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是有单线车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咪，为什么说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喽。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朋友买了一件依赖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当那个大家看的时候，每人各说各的 why， 怎么形容的都不一样，这些东西明明长得都不像。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廷汉。同样一件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的衣料，有人觉得像稿纸，有人觉得像绿豆糕，说到底也没有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互相包容才是最珍贵的雅量。如果遇到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也是一样，让我们聆听彼此的想法，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易承儿啊，虽然说呢，他都唱台语歌，而且呀、啊，他还有写很多歌曲给其他的歌手唱。比方说，刚刚听到这个歌曲呢，是他和钟启的合作。

不过呢，私底下他其实是一位英文老师。好，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我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再来一个电子舞曲，那是赖慧茹《不敌鲁翁》啊。

来自赖慧茹，伊是无敌撸王啊，那你是不是 Party Animal 呢？啊，好，时间是凌晨的3:15，无法 Party 了哈啊，这每天呢熬夜，但是不是在 Party， 是在工作啊，是在认真的开车啊，要注意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哈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今天夜间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哦，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5.5到157.6，泰安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方向呢，北上在227到225公里。

西螺到北斗，这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南下的 191.3 到 196， 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跑铺工程，还有在北上的 269.4 到 265.9 古坑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想他们一定是舞池女王啦， Blackpink 这首 Boom Ba 呀。

他是 BLACKPINK 的成员基素啊带来的歌曲 Earthquake 啊地震啊这个警语呢或者是平常的一个宣导提醒大家啊遇到地震三口诀趴下掩护稳住不要慌张平常呢啊这个家里的这个防灾包啊这个随时准备一下也随时都还是可能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地震了哈啊还是要多加留意咯。时间是凌晨的3:24啊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的忠孝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部分的汽机车道有受到影响。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双向上下层的工区哦都是左侧车道进行施工。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这里有隔音墙的工程占据内侧车道师大路的匝道。好，持续提醒朋友们啊，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手机啊嘎收起来啊，然后呢，记得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这个安全行车距离的公式再提醒朋友们一遍：大型车车速减20啊，这个小型车车速对半，后面再加上公尺啊。你说在市区道路有必要保持那么远吗？还是至少抓个2到3辆车的距离啦，好不好？来自罗志祥这首歌曲《一枝独秀》。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了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

0: 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1: 哇，这么厉害呀！
2: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1: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清晨呢，温度目前大概都是20度到26度。我昨天清晨4点钟下节目，我骑车回家的路上，哎呦，哎，这个骑车真的会凉哦，会冷哦。因为呢，这两天的辐射冷却效应比较强，甚至有部分地区是降到了1字头气温。台中的大甲目前只有19.8度了哈，然后呢，在新竹的关西只有14.9度啊，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记得多加件衣服，注意保暖了哈。好，那么接下来的这一周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哈，今天北部会受到微弱东北季风影响，虽然说水汽可能不会增加太多，但是就是多云的天气啊，所以呢，温度会白天高温会稍微下降到大概27到29度。不过呢，明天水汽可能稍微多一点点，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留意大雨。那么清晨呢，还是会受到辐射冷却影响，北部的低温大概都在20度上下。中南部呢，这个清晨的低温也大概是23到25度，但是白天相对炎热，高温都可以达到30到33度，局部地区甚至有34、35度的高温，日夜温差很大。那目前呢，这个观察到在关岛东方海面有个热带系统正在酝酿，不排除哦，本周有可能机会，这个发展成第29号的台风。那未来的一个移动路径哈，这个下个星期呢，再观察就好。不过呢，说下一个星期啊，这个中期的一个气象系统预报呢，有可能会有一波比较强的东北季风要南下啊，所以这个礼拜可以把握点时间，洗洗被子，换换季了啊。S.H.E 的歌曲《十面埋伏》。

SHE 的十面埋伏，时间3:39。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7.4到193.2彰化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哦。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2到39过土城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也有工程在进行，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换修工程，那北上的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在进行清洗作业，还有北上的4.2到0公里，从石碇到南港端呢，这里外侧车道有险铺工程在进行，预计会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 SHE 的十面埋伏，现在是四面楚歌，来自周杰伦。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景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49，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施工持续提醒朋友们，在台三线南下的16.1到16.7横溪之前右侧车道封闭施工，所以这里目前采单线双向通行了。再往南，南下的26到26.5过大埔路段，这里也是这个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依然是单线双向通行。小心开车啊，累了一定要休息一下再继续工作了。来自潘玮柏，我的麦克风。

连续两首 R&B 的歌曲，潘玮柏的《我的麦克风》以及温岚的 LANDY， 他们是歌手，当然就是好好的拿着麦克风唱歌啊。那么身为司机呢，也要好好的握稳方向盘，注意交通安全，然后航向崭新的一天咯。我早该料到你的心。好了，三个小时的节目要结束了，等一下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叶伟霆的《我该得到》啊，希望你今天都可以得到平安，得到健康，得到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南向出口往自强路、泰山还有新庄、台六路线的匝道呢，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

国道三号在中和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呢，以及台64线哦中和交流道向东的出口匝道啊，这里也都是施工封闭啊。另外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这里是路标13.2到10.8公里，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哦。啊，另外来到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191.3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3线车道都有刨坡施工，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是内侧2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另外，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换修作业，那北上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这里是外侧车道施工，预计到6点钟。最后，在省道的台65线南下新庄二交流道施工封闭啊，这个桥下的内侧车道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马祖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哦，水汽比昨天多了一些啊。好，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哦，看到这个数字实在觉得不可思议。新竹关西只有 14.9 度，宜兰南澳 15.6 度，苗栗公馆 16.3 啊。好，这个苗栗有好几个乡镇都不到17度哈，新北石碇也不到18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18-23度左右。但在高雄弥陀现在有28度哈，高雄跟台南这边27-28度左右。

哦，一开始这个歌曲魏如萱马迪一起合唱的歌曲《星期三或礼拜三》，都白天在听这首歌就觉得还好啊，现在三个妹妹都很觉得这首歌不知道你度过没哈。哦，换另外一种夜的氛围了哈。4:12，现在说台二甲北上5.6公里，新北市金山这边有事故刚刚通报哈，小心啊。

这是艾怡良唱的歌曲是《夜》，现在时间4:16了。刚讲说台二甲有一起事故刚通报不久，北上在 5.6 公里新北市金山这边有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以及台74线西行17-14公里崇德到中清路段中线五米加到李家，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是过了位哦，像国三的话封闭了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以及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现在是无法通行的。

那国一的话是五股交流到南向出口，往五股自强路跟泰山新庄台六十五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务必避开。嘿，好。接下来这首歌是叶爱玲非常经典的招牌，然后 你讲三更没半，为什么要来一个阳光生吧？哎呀，在这个夜间工作的人，真的是把月亮当作太阳啊。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南投县时间4:21了，台二甲北上5.6公里新北金山这边事故刚通报不久，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哈。还有台74线西行17到14公里，崇德到中清路段中线的掉落物，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也是爱注意啊。另外。

这是黄文兴、曾瑜伽、收起为挂 Q 三心两意跨边转，两个好朋友同时爱上同一个对象，这种故事不只是在戏剧里，在人生里面经常出现哦。好，说来这个自我调试，讲我一个人其实嘛是袂歹哦。杨宗宪的歌声。

再过几秒，4:31，尽管我是雅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甲北上呢，在5.6公里金山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刚通报不久，西行啊，在17到14公里崇德到中清路段中线有掉落物哈。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位啊，国一北上过台北内二线，然后五股交流到南向出口往五股自强路跟泰山新庄台65匝道都是

是封闭的呀。以及北上过林口内三线，然后彰化路段，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都有工程哦。

0: 而国一南下，在过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持续有施工。然后南下呢，下营系统到麻豆路段内侧也有工程哈。再来国一现在有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是无法通行的。来国三的部分，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然后北上过土城内线有工程，南下是过土城外三线这边在施工，还有南下过桃园外二线、过竹北内二线都要注意哈。还有国三南下新化路段中内线有工程哦。国三的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施工封闭哈。国五是北上雪穗，应该说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然后北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外侧施工中。国十是西行仁武到顶金系统外线也有作业哈。好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码换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Ready? Maybe not.
1: 哦，是韩团 MCND 所演唱的 Hot Stuff 啊、哦，可以是热门的人物，很有魅力的，很 hot 哦。至少藉由他的节奏，我觉得有一种非常鬼魅的吸引力。接下来继续打一下瞌睡球。

0: 嘿，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真的耶，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43了。我们福台有最新通报说，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林口二入口外线这边有连结车抛锚了，马就背后金拜头，这个连结车故障停在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外线要小心。还有台78线现在最新提醒，西行过斗南路间有民众往西行走哈，随即哦，台78西行过斗南，务必留意路间那位民众的动态啊。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发生了一个很奇特的，来公掉这个，这真的是发财梦哎，哇，太神奇了！这个报道，在地有一位先生说，他突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预感，他买了50张号码完全相同的彩券，一张是$1哈。所以他总共花了$50，也没有很多，但是他50张彩券完全都写同一个号码，他说他就是有一种强烈的灵感，开奖之后全部中奖，就是那个号码的中奖，他买了50张，所以他最后获得总奖金是$25万啊！哎呀，真的灾星呀，眷顾啊！他的这个事情在当地引发非常热烈的讨论哈，然后他在领奖的时候也说，其实哈这次是他运气好，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想这么做，但他说他以后不会再挑同样一个号码了哈，他说这样幸运的事情不会出现第二遍。我倒是很好奇，想要了解那个灵感都是怎么来的哈。骑兵帮你哦。

You can buy a song, don't mean you can sing.

哦，这是 John Batiste 所演唱的叫 Big Money。歌词在讲，其实你很有钱也不一定哈、哦，就一定可以觉得很幸福。不过这个通常这个角度都是不对的人哈，不对的人会坑西瓜啦，对吧哈？我说，因为我们看过很多那个，就是后续去追踪这个一下子中了哈，好多奖金的人，他的后续人生是否一定精彩些？金牌讲哈，不，有时候是这样啦，没有中奖的人看人得奖哈，心里面的剧情是不太一样的哈。哎呀，人生在世，真的为着考考。靠边坐啊哈。

0: 感情我咸着紧，
1: 真正有
0: 哪会安那吵拢吵袂开，甘会已经予人锁伫外面，夭寿哦！

哦，蔡嘉玲的歌曲都是为了钱，哎呀，没法度，人生在世，怎么跟钱不打交道呢？哈，就是每一个人要机遇不同了哦。4:53，国一在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哦，连结车抛锚了，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又是在外线，可是大台车够呛哈。这是在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哈。然后大概在15分钟前通报的台78线西行过斗南路间，有民众往西行走，大概15分钟前，他的位置在这里哈，还没有看到排除经过爱塞的哦。那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梁文音的歌曲《我一定会爱上你》。4:56了，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有连接车故障哦。
1: 我的浪漫都没了自由，脑中只想

清晨五点钟，天光渐渐明亮，当城市醒来的时候，听见警广播放动人旋律是件最美好的事情。我是郑怡农，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有连接车抛锚了。而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台北内二线，还有过林口内三线都要注意。再来是国一五股交流道南向出口，往五股自强路跟泰山新庄台65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啊。而国三呢，封闭的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以及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啊。国三在南下过土城外三线有工程哈。还有国三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三线，以及北上古坑系统内二线都有作业哦。而国五呢，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的水汽比较多一点哦，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雨哦。来，温度方面，这个高低温落差真的太大了。平地最低温只有 14.9 度，在新竹关西、宜兰南澳 15.6 度，苗栗公馆也才只有16度而已。苗栗的公馆西湖、头屋、三湾现在都不到17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17-24度左右，哈。而温度比较高的依然是在南部，那就是高雄这边有28度，台南市南区有27度，南部还是比较温暖一点的。

陈百潭的歌声自由自在，五点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电告同忙，我阿玲。好，在国一要特别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哈，因为外移线这里有连接车抛锚停下来了，大台车够重，停在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起来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像国三南下哦，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施工封闭哈，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另外，在国一哈，现在是施工封闭了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的主线车道，塞机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G3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已经5:16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线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务必留意，而且说是好几台车的事故哈。这是在国一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中内侧要特别注意，过哪台车的事故哈。还有先前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有连接车抛锚了。国一目前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是有工程的哈。

欸，讲一下来自南投的报道。南投原住民在一起，这个活动在24到26号登场，那有结合原住民的文化、运动、音乐跟美食。哦，越野挑战赛、射箭比赛，这是一定要的。还有烤大猪，哎呀，重点在烤猪哈。

在他们今年这个活动里边，还有这个要提出所谓萧族的传统独木舟文化哈。那他们今年呢，完成了4艘的独木舟，在25号当天要首度下水来启用哈。在南投这边，当然因为这里串联了信义日月潭哦，民间三大场域。如果假如是南投这边的原住民的话，真的哦，我们来听一下哦。

0: 几日几日，默几日几日，默几日几日，默几日几日，默几日几日。
1: 哦，会越来越热闹。这是马盖丹·斯卡达法杜，他是少族的歌手，唱的这首歌叫《猫头鹰之歌》。在台湾原住民文化里边哦，猫头鹰其实对他们来讲哦是非常好的，而且有一些族群还认为它是送子鸟这样哦。哦，5:24，那国一在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因为有好几台车发生了事故，现在占用在中内侧哈。马就背后跟拜头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国一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中内侧，一定要小心。还有在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是连结车抛锚了。

来，再来，我们来讲一下云林虎尾。虎尾的特色是什么？说全台湾啊，十条毛巾里面就有八条是来自虎尾制作的。哦，哎呀，这个虎尾这么多毛巾哦，都从这边出来。那虎尾镇公所，他们在10月17号到19号。在虎尾高铁特定区要办理毛巾节活动。你说毛巾节，如果说像其他的那个农特产办的一些活动啊，还会试吃什么？你说毛巾在哪边啊？他们有一个亲子集水赛哦，哈，那毛巾弄是来看谁挤出最多水嘛。那毛巾还可以做毛巾舞啦，哈，所以。云林虎尾镇，要跟大家说，我们这里是台湾毛巾的故乡啊。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南下232.6公里郭西罗，中内侧要特别注意，因为先前有好几台车的事故哈。目前持续处理中。再来，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有连结车故障，还停在这里哈。国三有一个施工点已经排除了，原本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这边的施工结束，所以已经开放通行了。但是国三南下过土城外三线，这边是有工程的哈，还有南下过桃园外二线也要注意。

在国三南下中和交流道。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施工封闭中啊。而国一的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是有工程的。

还有在国一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前，那一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南下下营系统到麻豆路段内线也要注意哈。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先前五股交流到南向出口这边的工程结束了，所以也已经开放通行。

而国一北上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内线也有工程哈。那北上过林口内三线也要注意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奥迪格亮的歌曲搬来我的心肝底，哎呀，这个表白实在也是甜不稳哈。五点三十九分哦，来国一原本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主线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也开放通行了。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连接车抛锚待机，已经这个排除了，但是。国一在南下 232.6 公里过西螺中内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有好几台车发生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哈，目睭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哦。路况若是可以补充，这麻烦打电话0800000123。好，叫人搬来我的心肝底，啊，你地址嘛要讲予人知，对吧？李爱琪的歌声，恋爱路100号啊。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哦，已经5:47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特别注意好几台车事故，这个地点是在国一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中内侧都被占用了，所以拜托拜托、哦、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4: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哦。很多长辈认为说，哎呀，我年纪大了，膝盖退化，所以尽量不要动。好，若长期因为怕痛减少活动，反而会让你的大腿、臀部的肌肉还有关节的活动度呢持续下降，这反而会增加膝盖的负担。膝盖不是只有自己就可能动，周遭的这些肌肉群也很重要。所以你说，那其实不是不能动，而是你要选择比较合适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呢，有一些动作是最好你是躺下来做的，因为你站着的时候本来膝盖就比较容易受力，那有人膝盖又不舒服的时候，哇，感觉没什么感觉。所以有一种方式哦，躺下来好像那个空中踩脚踏车，双脚这样子好像在踩脚踏车，只是你是躺下来的，然后脚举高的。躺在床上，双腿抬起，膝盖大概弯曲90度左右，然后轮流向前伸腿。那这样的动作可以带动你的髋部、臀部还有腹部一起都会动起来。然后试看看，当然要你比较舒服的了哈。如果你发现，哎呦，这个怎么那个角度没办法举到这样哈，那你要合理怀疑你的那个腰啊、背部真的也有问题哈。好，总之还有另外一个，除了说躺下来空中踩脚踏车，另外你也可以想到的时候垫一下脚尖，但是因为你垫起脚尖，你可以扶着不管是墙壁或者是一个稳定的这样一个固定物，然后就是垫起脚尖，然后垫起来，然后慢慢放下来，垫起来慢慢放下来。其实呢这样子呢，就是这个动作也可以去训练你腿部的一个肌力哈。所以哦，不是说都没当当，而是那个训练的方式哈，要比较符合自己的状态啊。

哦，这 MIB 三重唱的版本《木棉道》，你说这是夏天的代志啊，对不对？木棉道有个外号叫做英雄树，那跟它对应的还有另外一种叫美人树。现在正是美人树开花的时节，哈、哦，哇，秋天买蛋快点安吉吉哦。尤其在新北这边，美人树已经进入开花期，像淡水哈。哦龟柔山路还有三峡安溪翠堤有桃红粉红花海啊，哎呀这个美人树真的哈、哦，颜色也是非常漂亮，有桃红或粉红，这是秋季里面很美的一种景观了、啊。

来5:55，台北市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有车子抛锚了哈。然后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南下在226.8公里南投前哦，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路间哈。所以国三南下226.8公里南投前要特别注意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再来是国一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中内侧要特别小心，这边是好几台车的事故哈，目前持续处理哦。所以国一南下过西螺这边哈，在南下232.6公里要特别注意中内侧哈。

而国道上哦，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这边还在施工哈。国三呢是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因为施工而封闭，要特别注意，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123。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务必留意中内侧，好几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中哦。而国三刚通报不久，南下在226.8公里，南投前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路间呢。台北市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有车子刚抛锚不久哈。还有国道上现在施工点还是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在高架杨梅端前内线有工程哈。然后北上过林口内三线也要注意，以及过台北的内二线施工中。再来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也有工程啊。而国三南下在新化路段中内侧也在施工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关系，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尽管陪伴你。

6: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比较多一些了，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不过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哦。来，温度方面，高低温落差非常大，平地最低温只有 14.9 度，对，你没有听错，连15度都不到，在新竹关西，然后宜兰南澳 15.6 度，苗栗呢公馆西湖头屋三湾不到17度啊。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17到24度、哦、然后高温的部分哦，高雄这边温度是比较高，弥陀乡有到28度、哦、那台南高雄基本上是27到28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0度，中部有33啊，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3度，然后东部今天最高温是30，离岛则是29度。你看这日夜温差，真的是非常夸张啊。

这首韩文歌曲 A Pink 所演唱的 Five， 再过几秒6:10啦。Five， 你要是出 Five， 那你就是出纸啊哈。猜拳的话，这样会不会比较容易输？也不一定啊，对方有出石头的话啊。哦，我来猜一下拳好了哈。用的不是那个真的嘎的剪刀啊，用的是水果拳。

0: 哦，可以揉水果拳，该醒的醒了，不该醒的也醒过来了。
1: 嘟嘟好的快乐，嘟嘟好的笑容。
2: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嘟嘟鹤的即时路况吧。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来哦，现时间6:15了，尽管我是雅玲。好，先前在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国一一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然后呢，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中那一侧好几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哈，而国三要特别注意是南下225.3公里南投前呢，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台北旗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有抛锚车停在这里哦，注意哈。好，有路况一档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国定古迹台中州厅经过了6年，耗资6.55亿元，哇，经费很高，然后时间也很长，这么长的时间整修，终于啊要在周四15号正式全面揭牌开幕。哦，台中又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有特色的景点。台中州厅1913年所建立的，到现在113年历史。

那在这一次呢，就是台中文化局会有一个展出，向台中前辈艺术家致敬的特展，还有台中周厅前世今生两大

0: 来，我们来听这首歌，讲的也是在台中的古迹。你今天要做勾扎比在大甲瑞莲堂的故事，来自陈明章老师的创作《丁点莲花开》。
1: 甲月亮包伫衫内，惊遐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找未来，

来，子爷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找未来。一支兵打一条街，一匹布匹百年纪。

0: 台湾上水的风景。
1: 哦，这真的很成功的一首代言歌曲，就是听着陈明章老师唱这个《顶点莲花开》，就好想到瑞莲堂去看一下哈。6:22喽，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台64线东向11.8公里过五股二，内线三角锥里加塞吉哦，然后国三南下225.3公里南投前。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路肩，以及台北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抛锚车的代际还没有排除，依然要小心啊。路况补充。

中哦。另外台北这边的武昌街目前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持续管制哈，好，还没有排除，因为这边有那个嘉年华活动要展开哈，所以现在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哦要注意一下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6:24来讲一下台南地下站，预计呢本周六要正式启用。台南站服务100年，即将要走入历史了。那台铁也举办最后一夜纪念活动哦，要以路牌交接跟三响鸣笛的向地上铁道来致敬哈。然后迎接新站，他们推出了限量便当。哦，这个比较有实感啊哈。但是这个仪式性的活动，我觉得蛮有特色的。台南火车站陪伴台南人走过上百年岁月，在这个礼拜五晚上10:29，最后一班车，这个自强号通过之后，就正式走入历史了。台铁在台南站就举办这个最后一夜永远台南的纪念活动，就邀请大家共同回到车站哦，向这个陪伴府城走过百年岁月的地上铁道来告别。你知道这个历史这么悠久的台南火车，你知道那个台语来讲说火车头，火车头不是火车头，是指火车站的意思。所以有时候不要误会了，今天这样勾电，这样你要有年份的事情，我们要配合一下安德奇老师的歌声，你别在月台飘哦，这真的有够古早古早以前的歌了。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留意国三南下225.3公里南投前啊，这里因为有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路间哈。而台64线东向11.8公里过五股二内线有三角锥，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台北市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车子抛锚停在这里了哈。还有台北市目前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哈，现在这个时间点有管制南侧的一线车道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维护治安是警察的重要任务。日前在台东市正气北路一间宫庙内的神像以及祭祀器具遭受破坏，台东警分局获报到场，迅速查获涉案的庄姓男子。这间土地宫庙被人闯入大肆破坏，不止神像被掐脖推倒，就连贡品以及花篮也都被砸毁。事后庙方调阅监视器，才发现男子疑似是偷窃香油钱失败，才会破坏神像泄愤。中心所所长郑信阳说，
5: 经警方迅速到场发现庙内神像有翻倒情形，现场所供奉之蜡烛、花束等器具亦有遭破坏迹象，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迅速查获涉案之庄姓男子，全案后续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关规定处理。
4: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宗教场所以及他人财物，切勿任意破坏或毁损，以免触法。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县东河乡发生一起持刀攻击案件，四名男子持西瓜刀砍伤了四名被害人，经送医救治后无生命危险。这起案件在台东成功警分局获报到场后，嫌疑人已搭车离开，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查访目击民众，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以及人员，

0: 侦查队队长游律文说，
1: 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于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及人员。经查，车上共有六名犯嫌，除砍人的四名男子外，尚有负责开车接应的一男一女，全数依杀人未遂、伤害、妨害秩序等罪嫌逮捕侦办，并在车上查扣作案刀械等证物。
0: 警方初步了解，是犯嫌与被害人透过社群平台互相呛杀，并约定在东河乡某处谈判。详细案发经过以及原因，警方持续调查厘清中。成功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情绪冲动而以暴力方式来解决问题，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各类暴力犯罪积极查缉，严正打击不法行为，全力的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地方治安的稳定。而为了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台东警分局与邮局办理了防抢演练，演练模拟一名歹徒突然持枪闯入邮局柜台，大喊抢劫，强行抢走新台币20万元现金后，随即开车仓皇逃逸。邮局行员第一时间冷静按下警铃，并通报警方：
2: 全部跑下，抢劫发动。
0: 侦查队长林一博表示，台东分局勤务中心获报后，立即根据歹徒特征、车牌号码以及逃逸方向，通报线上警力，全面启动拦截围捕机制，分区部署封锁线。
2: 民警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依据歹徒特征、涉案车辆及逃逸方向等资讯，立即通报勤务中心启动拦截围捕机制，最终在台东大桥前成功拦下涉案车辆，并将歹徒制服逮捕，顺利完成拦截围捕。本分局希望透过实际情境的模拟，与辖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提升治安防护及紧急应变能力。
0: 再次呼吁，无论是在交通或治安上，平时都能紧密合作，共同维护，才能建构社区安全防护网，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7哦，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225.3公里南投前路间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呢，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路段外线抛锚车逮起，也已经解除了，感谢。那台64线东向11.8公里过五股二内线要注意一下三角锥哈。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5: 飞向你，
6: 飞向我，
5: 航班动态
7: 一手掌握。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8: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好天气，气温22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机场、北竿机场气温25度。

离岛的澎湖金门机场则是24到26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2到24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

蔡健雅的歌声可以爱你真好，6:42了。来，有新的路况要注意哈，台一线北上309到308公里，这是关田路段呢，内侧不但有事故，而且地面上还有油渍哈。所以来到台一线北上309到308公里关田路段那一侧，一定要特别注意哈，有事故还有油渍的情况，把酒备好金，注意现场的情形，留意彼此安全呐、啊。还有现在在台北市这里哈，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管制的南侧一线车道啊。

0: 丁文琪所唱的歌曲《因为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来到现在时间嘟嘟好6:48了，台一线北上309到308公里关田路段内侧要留意有事故还有油渍的情况，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目睭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哈。这是台一线北上309到308公里关田这里要特别注意内侧，拜托拜托。还有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桃园入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泰国的报道。泰国东北部有一位号称，我跟你讲，台湾人说就你健康吃百二十岁，这个只是我

们的愿望哈。但是这位泰国的阿嬷号称是130岁，哇，这个年龄不管走到哪里，这都破了世界纪录哈。所以日本就有媒体哈，就好好奇哦，就是想要去了解这个阿嬷的故事，真的到底是怎么办到的，有办法活到130岁哈。不过等他们到现场去查访以后，才发现啊，原来呀、啊，这个是早期他们户政系统的一个失误，人为抄写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失误哈。阿伯，如果真的有办法活到130岁，别说日本啊，全世界的媒体应该都会跑过来采访了哈。这位是居住在泰国东北部的一位阿嬷，她的名字叫曼卡拉。哦，日本这个媒体真的慕名而来哈，想要了解为什么可以这么长寿。就后来发现哦，那个阿嬷的确哦是长寿的，而且呢他子孙很多，真的子孙满堂。重点是人家的那个健康哈、哦、还非常健康，然后说他平常最喜欢吃的就是鱼。好，原来呀、啊、当初就是在这个登记的过程哈、哦，事实上如果依照他实际的年龄，今年才100岁，那只是说当初的在户籍登记的时候，主要是村长或地方记录人员手工填写，所以呢写错了，就是因为写错了，所以100岁的阿嬷号称130岁。如果以这个年龄，他生的第一个儿子是应该70岁呢，吼，我告喊喊呱呱啊！好了，终于知道是误会一场。不过坦白讲，即便只有100岁，阿嬷看起来已经够追，然后呢，生的身体还是很好的哦。

0: 哦，马年贤的歌曲《泰国》下6:54了。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0: 来6:54先讲一下路况哦。国一北上151.8公里三义前路间小货车抛锚了。然后呢，国一的南下五权西路出口匝道旺旺在跑动当中啊。再来台一线务必留意北上309到308公里关田路段内侧有事故，还有油渍的情况哈。好，科技新鲜报为公虾米来讲一下 VR 所谓的虚拟实境的技术越来越成熟。好多人现在去买那个头罩，那个头戴式的装备哈。哦，想讲家己伫厝诶，当生啊就欢喜。然后，日本九州大学研究团队最近开发出一套全新的 VR 的系统，他们呢要让使用者说不必戴上头盔，只要坐进特制的椅子，你就可以看到眼前的立体虚拟世界。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发明？因为很多呢戴着那个传统 VR 头盔的人，他虽然说你可以透过左右眼哦看到这个荧幕哈，但是呢，就是说很多人会抱怨，因为那个头罩真的是太重了，而且他还要现代人近视的很多，对不对？你戴那个 VR 的那个装置，你里面还配上你的特殊的镜片哈，哇！那也有的人抱怨说，因为玩的久一点的时候，其实头颈的负担很大，头会昏沉，压迫感很重，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发想哈。如果不要戴头盔，是否也能够看到？那他们现在做出了这个哈这样的一体成型的装备，这个椅子呢，新的系统它把光学设备装在一个特制的高背旋转座椅上面。让这个影像看起来像悬浮在空中，而且具有远近的深度哈。然后这个椅子还配备陀螺仪，随时可以侦测该旋转的角度。当你在使用转动身体的时候，眼前的虚拟实境也跟着改变哦。这就像自己头戴的这样的头盔，就是可以很灵活的这样运转哈。不过啦，话说回来。虽然说这个装置比较对你的头颈不会有负担，问题是这么大件，对不对？家里就算这个价钱负担得起，空间也不一定合适。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研发，但是未来是不是真的能够这个推广开来，还有待观察。不过它也显示一点，虽然戴了 VR 那个头盔，哇，觉得好刺激好有趣啊。不过要注意，不要一次玩太久哈，不然对你的肩颈真的很不友善啊。
1: Hey boy, look, I'm gonna make this simple for you. You got two choices, yes or

哦，这是 Twice 所唱的日文歌曲 Yes or Yes。 好，阳光洒进来，欸，你的眼睛陪伴有金吗？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51.8公里三义前路间，要留意有抛锚的小货车啊，以及北上307到306.5公里麻豆前哦，内侧掉落物是整颗轮胎啊。再来，国一的北上桃园入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刚通报不久。而南下五权西路出口匝道有狗狗在跑动哦。而国一目前南下过西螺到虎尾内二侧车道持续施工中啊。台一线北上在309到308公里关田路段内侧要特别注意，不但有事故，还有油渍的现象啊。台北市目前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哦，管制南侧一线车道哦。国一最新提醒，在南下23.7公里过圆山内一侧要小心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你知道国一台北交流道的改善工程今年七月已经开工了哟。
2: 哎呀，我这高速公路的重度使用者肯定是知道的，而且我还知道台北交流道南北双向的出入匝道工程也即将在十月中旬开始，未来会分阶段封闭车道，陆续进行匝道改善、新设桥梁及车型箱涵施工。
1: 那请教您，这位高速公路重度使用者行经工区有哪些该注意的呢？
2: 驾驶人行经工区或管制区域时，务必减速慢行，依指示牌面及工程施工单位设置的导引牌面行驶，并注意交管人员指挥导引。
1: 还有要收听警广跟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这样任何施工或路况讯息都不漏高。
2: 哎呦，算你厉害。
3: 国道一号台北交流道南北双向出入匝道的改善工程将于十月中旬开始。

开始，陆续分阶段封闭车道进行匝道改善，新设桥梁及车型箱涵施工，提醒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及工区，务必注意周边各项施工交通维持设施，依指示牌面行驶，并遵守管制人员导引，减速慢行，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新的一天开始喽，外套要穿，雨伞要带。早安，福尔摩沙。虽然我也没有很小，但还是在这里跟你一起出发。天气越来越好睡了，所以闹钟响的瞬间真的会觉得有点厌世，然后再一次在心中呐喊，觉得我那么可爱，为什么还要上班？喊完之后，当然还是要好好的恢复到冷静的状态，面对现实喽。各位朋友，你该出门，该上班，该上课，该吃早餐了。那天气方面呢，跟昨天相比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变化，因为微弱的东北季风它变得比较强一点点，所以北北基宜今天就有一点点小变天。跟昨天比起来呢，阳光没有那么容易出来了，因为云层增多变得比较厚，而且有下雨的可能。基本上呢，从桃园这边分两半哦，桃园以南白天是阳光普照，而桃园以北当然就偶尔可能会出现零星降雨的状况。那也要提醒，明天的天气会比今天再更不好一点点，也就是说明天的降雨几率会更高哦。反正你不要感冒就对了。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2到29度，降雨几率10%到30%，中部22到33度，降雨几率零，南部25到32度，降雨几率0%到10%，东部20到30度，降雨几率10%到20%。紫外线指数今天全台是落在高亮到过亮等级的提醒，过亮的地区是在花莲跟台东。那在空气品质方面，中部云嘉南跟高屏地区都是亮起了橘灯，代表对敏感族群不健康。但虽然北部地区空气品质没有到这个程度，也还是提醒大家可能还是要把口罩戴着，因为最近这个流感相关的疫情是比较高峰的，还有新冠也是一样，所以如果没有去打疫苗的，你要更好好的照顾自己哦。

来自日本的时尚流行摇滚乐团，他们是 I Don't Like Mondays。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特别跟饶舌歌手 Show Sensei 一起合作的 Odore。

Odol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跳舞吧的意思。在做这首歌的时候呢，制作人先跟团员开了一个会哦，问大家说，你们认为对现在的 I Don't Like Mondays 来说，最渴望、最饥渴的尝试是什么？那就大家一起展开了脑力激荡，最后面呢，就把这首歌的概念设定成是在一间虚构的夜店里面举办一场音乐派对。那既然是音乐派对，就有非常多的音乐风格去做出不同世代的碰撞嘛。那除了背景音乐是这个样子之外，其实更希望大家在这一场音乐 party 当中能够抛开你的社交包袱跟理性，就脱掉平常高级大人、成熟大人的武装，回归到身体本能的宣泄哦，让双脚先代替你的脑袋做出回应，不要去在乎自己现在看起来狼不狼狈，在别人眼中又是什么样子，只要纯粹的享受音乐跟当下的律动就好了。有时候会觉得我们现在活得好像蛮压抑的哦，就是太过在乎别人的眼光，所以你可能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发泄自己的情绪了，可能是在一个够安全的地方好好的疯狂大哭大笑大叫，又或者是在山谷当中享受自己高分贝的回音，还有像现在有很多的展览是欢迎你去砸、去疯狂的捣乱，去做很多社会常理不容许你做的事情。如果有情绪的话，它是真的很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的哦。但是当然更希望大家都没有这样子需要宣泄的时刻，但如果是有的话，千万不要让它积累太久，积过头了，那个反扑是非常可怕的哦。在国一南下23.7公里，过了圆山的内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45.5公里，在树林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道5号北上头前到南港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7:15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A 啦。

来关心一下大家晚上睡觉的状况。你最近有没有一躺上床，双脚就开始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麻跟痒？这样子的感觉让你完全没有办法静静的沉入梦乡，你非得这边动一动啦，那边抓一抓啦，或者是脚伸一伸蹬一蹬，才能够觉得那个麻啦痒啦，就是说不出口的不舒服获得缓解。医生呢就收治了一个个案哦，这是一个52岁的女性，平常呢生活规律，那最近就出现了脚有这样的情形哦，让她在晚上非常难以入眠。起初他没有太在意，但是因为这个状况越来越严重，影响到他的睡眠品质了。那晚上睡不好带来的效应就是白天精神不济，注意力不集中，长时间下来他甚至感觉到情绪低落忧郁。那他就有去身心科去看医生哦，就服用了安眠药啦，跟血清素等等的相关药物，结果没想到状况没有更好，反而是更糟。那整个人的状态就越来越不好，所以身边的亲友同事都跟他讲说：“哎，天哪，你最近真的瘦很多，精神又有够差，你说要去收精，是不是可以好耍掉啊？还是说是更年期的症状呢？你可能要去妇科稍微看看哦，就多方面的去关心一下。”那在几乎所有的科室都转了一圈之后，最后是在神经内科找到了答案。那神经内科怎么说呢？原来这一位52岁的女性，她得了不宁腿症候群。不宁腿的宁是宁静的宁哦，就是你的脚呢不肯获得安宁。那不宁腿症候群它是一种睡眠相关的动作障碍疾病。根据统计呢，发现整体的盛行率有1.9%到4.6%，尤其好发在中年女性。那什么样的人容易得到呢？首先，缺铁性贫血、肾功能衰竭、孕妇跟长期服用吗啡类或者是血清素相关药物者。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个案他去身心科看医生，吃了安眠药跟血清素相关药物之后状况反而更不好的原因哦。那再来，周边神经病变患者或者是帕金森氏症、多发性硬化症、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等神经或是睡眠相关疾病患者发生率也相对比较高。我爸就有，我还记得小时候他就是一个打呼很厉害的人，然后偶尔啊就是会看到他在那边脚啊动啊动的，然后半梦半醒的时候就说：“妹妹啊，帮爸爸把脚捶一捶。”那典型的不宁腿患者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呢？真的首先就是脚哦，出现难以抗拒的肢体活动冲动，就那个

回，应该是说你在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应该是要全身慢慢的越来越平静嘛，就都放松了，都不动了，你才能够沉入梦乡。但是不拧腿，就是你的脚就是有一股想要动的冲动，而且这个状况呢还有时间性的，大多是在傍晚或者是晚上休息的时候才出现。那稍微动一动之后呢，会觉得比较好一点点，但是你如果又静止下来了，那个不舒服的感觉，想动的冲动又会立刻出现。那不拧腿的诊断呢，通常不太需要太繁复的检查哦，基本上透过抽血评估铁质的状态，大概就可以知道了，它也是在判断不拧腿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至于治疗方面，首先从生活形态调整哦，这个指的是状况没那么严重、没那么困扰的人，可以先从增加白天的运动量，避免长时间久坐，睡前泡热水澡，进行腿部伸展放松等等，都能够缓解。那当然，如果像我们的个案这个样子，已经影响到这个睡眠，甚至让白天精神不济，整个人就是瘦到不行、精神萎靡的时候，就会进一步的使用药物来协助治疗。但总之，不拧腿的愈后状况是很好的，大概有6-7%的患者在接受适当的治疗之后，症状可以改善一半以上。所以如果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觉得脚好像有一点点不听话，很想起来动一动，那已经影响到你晚上的睡眠品质的话，别忘了找专科医师协助，而这个专科医师指的是神经内科。

宇宙人的歌声不曾宁静的夜。在国一北上，本来说桃园入口匝道有往生的动物，这个状况没看到喽。那在国一南下23.7公里，过了圆山，事故是占用在内侧，这是大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国三南下45.5公里，在树林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新北市的板桥区中山路2段318巷口，三辆机车的碰撞。台64线往西的方向，中和到板桥以及三重到五股二交流道车多。那台65线南下土城街国三以及北上的新庄一往国一方向是车多的瓶颈点。新北市的新店区中正环河要往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三重这边台一线高架桥往忠孝桥继续往台北方向也加入车多的行列喽。0800-000-123，就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别忘了告诉警广。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东北季风增强，今明两天东侧海面的水汽增加，大台北东侧跟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阵雨，西半部地区晴朗稳定，山区午后偶有局部短阵降雨。北台湾高温略微下降，南部偏热，各地的早晚天气都较凉。另外西半部空气品质不佳，户外活动请特别留意。俄罗斯近日疑似爆发鼠疫，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两周前已要求卫福部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对于中国也传出疑似相关疫情，已要求全面检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记者 Jason 报道。
2: 俄罗斯西伯利亚近日传出一名实验室研究员疑似因鼠疫而死亡的消息，中国内部也传出感染病例，引发国际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卫福部长石崇良已于两周前的行政院会中就肺鼠疫进行报告，当时他便要求卫福部必须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且展开必要的监测。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行政院则已要求全面监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
3: 因为台湾跟中国之间密切的往来的小三通还是有相当的人数，已经要求就全面的检控所有往来的状况底下，提前防范的
4: 未来。我们要检控
3: 到目前
4: 他会有体温异常呢，还是什么异常？就你们要
3: 所幸到目前还没有具体的事迹发生，但是这个加强监控的这个方式。监测的方式一定会持续进行下去。
2: 石崇良表示，卫福部上周透过外交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系，到目前为止因没有检验出病原体跟相关检体阳性发现，所以无法确定绝对是鼠疫，卫福部会密切关注与监测国际疫情变化。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流感疫情连续三周缓慢下降，但上周仍造成46人死亡，创下单周新高纪录。预估流感在11月中下旬才会脱离流行期。而因应民众接种疫苗踊跃，疾管署宣布加码采购流感以及新冠疫苗近50万剂。记者尤若纯报道。
5: 流感疫情缓降，新冠预计下周脱离流行期，但流感新冠的重症死亡风险仍高，仍发生四五十岁有多重慢性病的壮年男子没有打疫苗重症死亡事件。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接下来流感疫情会不会如期在11月中下旬脱离流行，有两个关键。
6: 流感的疫情的话，我们预估大概最高已经过了，好，但是现在高点上下来的速度要看民众的防疫还有接种的速度，预计的话大概十月中旬现在就开始往下了，好，那有机会在十一月中下旬会脱离流行，但是就看快或慢，看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降下来速度越快的话，对民众的健康威胁是比较小的。
5: 今年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打期望，疾管署盘点经费后宣布将加码采购至少20到30万剂的流感疫苗，17.4万剂的 Novavax 新冠疫苗，首批到货的15万剂 Novavax 新冠疫苗已经完成封签检验，10月19号开打，呼吁高风险族群把握接种，还能赚健康币。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刑事局查获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卡片集团，逮捕林姓男子等四人，查扣破解卡片29张。

0: 侵害国内外六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市值超过新台币6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购平台卖家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 BKS 卡，还以可免费收看所有 BS 频道、NHK 频道不会出现浮水印等内容宣传。警方将卡片送交日本 BKS 公司鉴定，确认为破解卡片后，通知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卫星广播电视相关业者提出告诉。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表示，警方经长期跟监及搜证，发现林姓嫌犯等人已成立卫星器材公司作为掩护，非法贩售破解卡片。
2: 专案小组于台中市西屯区查扣相关破解卡片29张及犯罪工具1批。调查过程中发现，国内外既有6家电视公司遭窃讯，初估3年侵权市值逾新台币6亿元。全案依违反著作权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民众收看节目应选择合法来源，切勿使用侵害著作权的产品，以免触法，甚至成为侵权行为的帮凶。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侵权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提升我国国际形象。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基隆市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3度，南部地区22到33度，东部地区20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3: 嗯，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6: 上路前，我一定会检查车况，不是为了跑多快，而是确定今天能平安到家。
7: 你可是号称开车最稳的男人呢，还需要检查车况吗？
6: 哎，越是熟悉的车，越不能大意啊。胎压不对，刹车不灵敏，下坡再快也只会演变成失控悲剧。
8: 哎，没错没错，我当修车师傅10年了，没看过轮胎、刹车、灯光、油水哪项出问题，方向盘有办法救的。
7: 原来真正的高手不是只会踩油门，而是做好行前车况检查。
6: 嗯，车况好，路才跑得完。这不是比赛，是每天都要回家的路。
9: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行车前检查车况，确认轮胎、刹车、灯光与油水是否正常。真正的赢家是安全抵达的那一刻。开车上路，先顾好你的车，才能顾好你的命。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8了，在国一南下的内湖入口匝道是从成功路上来的匝道，三辆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81.9公里，这边是湖口出口前内侧车道三辆小客车的碰撞。而在国道3号这边南下的45.5公里，树林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64线往东的方向28公里，就在新店端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而在新北市的板桥区中山路2段318巷口，三辆机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哦。刚刚有提到国一南下内

湖入口是成功路上来的地方有事故啊，三辆砂石车跟小客车的碰撞。那这一起事故呢，路况中心更正哦，说是成功路往国道的方向，在靠近国一南下入口的外侧，三辆砂石车跟小

韩国的男子团体 Super Junior 的成员一生推出的最新单曲，这首歌叫做 Wings of Time。 这首歌呢是为了纪念他个人 solo 出道十周年做的特别企划，那他个人呢也亲自参与了填词，所以歌词就比较多自己的内心剖析，比方说对于过往时光的怀念，以及努力活在当下的决心。在国一北上 27.1 公里，这边是三重交流道的路肩三角锥掉落，台64线往东28公里，就在新店端出口前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往南的方向。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车速30左右，过了汐止到汐止系统高架汐止端到内湖40到50，内湖到圆山现在是紫爆哦，不到20的速度。过了圆山到台北不到60公里，桃园往南一直到中立转接到130公里上下的车速，中立转接到1到中立转接到2，以及高架杨梅端到湖口不到60公里。北上方向的话呢，中立到中立转接到1，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也不到60，桃园到林口不到30，过了林口到五股40到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公里，台北到圆山低于60。而在高架路段，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4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40公里。

0: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1: 今天到底什么天？这个问题当然是交给中央气象署喽。跟我们进行连线的预报员是张晨晨。Hello， 晨晨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在迎风面的基隆、北岸、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雨量会逐渐增多。那偶尔会有些局部的降雨，其他地区比较不受影响，还是属于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清晨天气比较凉一些，在中部。

0: 北跟东北部低温大约20到22度，其他地区在23到25度。那白天的话，桃园以北还有宜兰花莲感受还算比较舒适，高温在27到29度，其他地区还是会比较热一点，高温可以来到30到33度，中南部日夜温差会比较大一些。那受到东北风正强的影响，今天从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陈传，谢谢，
0: 不会，
1: 拜拜。在五羊高架北上49.3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的那一侧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而国一南下23.7公里，过了圆山，受到内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影响，导致后方从内湖过来车速不到20。台北市成功路往国道的方向，在国一南下入口前的外侧，3辆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道5号往北的方向，过了平林入口，在加速车道上看到往生的动物。

张学友回家的路仿佛太远。在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外侧，因为施工封闭，台北市的师大路跟汀州路口没有净空。那在国一这边南下23.7公里，过了圆山，受到内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影响，后方从内湖过来车速低于20。那也因为这一起事故，建国高架桥往北全线车多，辛亥快速道路要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车流的尾端来到了师大。五羊高架北上49.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27.1公里，三重交流道的路肩三角锥掉落。台64线往东28公里，在新店端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国一南下81.9公里，这边是湖口出口前的内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市民大道高架桥，基隆路高架桥往北台科大道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青年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都是车多。接着听到的歌曲，它是 Blue 的成员 Simon Webb After All This Time。